0: 今天突然没有声音了，你的那段经典台词也就可以说出来了。唉，太可惜了。
1: 我的公主，你是我的全部，你的声音让我相信一切苦难都会过去，你的眼神让我相信一切美好将会永存。我本是个与世无争的人，但若有人想抢走你，我会赌上我的一切，血战到底。
2: 你打我干嘛？
0: 你明明那么会演，为什么之前背得毫无感情啊？
1: 我不喜欢演戏。
0: 那你现在怎么样？
1: 对着你可以试试。
0: 那之后不可以这样了。走吧。
1: 小雪。嗯，
0: 要干嘛？
1: 生日快乐。
0: 这是什么呀？你画了多久啊？
1: 喜欢吗？
0: 嗯，喜欢。这些地方都是我想去的地方。
1: 等长大了，我带你去。

0: 这么黑，你怎么不开灯啊？傻儿子，干嘛呢？
1: 没干嘛。妈，
0: 你还记得你之前有个特别喜欢的围巾，晚点把它花了那个吗？
1: 记得啊，怎么了？我送你纪念日去吧。
0: 这么喜欢的东西，能随便给别人吗？
1: 我跟你说啊，有的时候呢，你要去抢；有的时候啊，你要学会让。
0: 哎，
1: 喜欢什么呀？妈给你买。
0: 没什么，我有点困了。
1: 是，呀，睡吧。

0: 虽然08年奥运会离我们还远，但为了协助国家的精神文明建设，希望市民朋友们积极学习英语，做一个能为外国游客讲解中国文化的友好公民。
1: 意思了吗
2: ？No eat.
1: No eat. Go home eat 吧。哎，随便办啊，随便办。
3: 孙叔子。
4: 哎，孙师傅好，
5: 你好。
4: 孙老师 ，morning。
5: 你什么口音呀、啊？多大年龄了啊？瞎折腾。
4: 什么叫瞎折腾？英语是世界语言，
6: 你岁数大了你不懂。秃字白，
5: 我岁数大了，你还大我2岁呢。
4: 好，孙师傅，
5: 嗯，好。
4: 好，回见。
7: 好，回见啊。
4: 哎，来了啊。嗯，
8: 两位老师，咱们现在要求用英文。
4: 英文别忘了。
9: Nice to meet you 啊，老郑，你
4: come 了
9: ？Nice to meet you too。
4: 我呀，刚 come。你怎么累他了呢？
9: 哎，you。

0: 你们两个等一会儿，教我几个英语单词。你怎么突然想学英文了？
1: 哎，师傅，那我昨天说送您一本《中华瓷器英文大全》，您干嘛还要骂我呀？说什么大半辈子都过来了，这黄土啊都埋到这个脖子根了，那学什么英语啊？不学。
2: 真的，师傅，他昨天……你说这些没用的干什么呢？我错了，师傅。师傅，您要想学，我教你。先教我一两句常用的。哎，Sook，S-S-I-L-K，Sook，This is 清。 这是清朝的Sook，Sook，Sook。墨水，哎，你赶紧过来考考我，趁着我现在都记得住，啊。嗯，绣花，
3: 。
2: E M B， E M B R O I D。 这个也太长了，这比丝绸长多了，太难了。合着人以后外宾来了，你就只给人家介绍丝绸。算了算了，你别考我了，你还是让我先慢慢的学吧。哎呦，我现在是明白了，我们家小雪能考这个英语年级第三名，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3: 你看，还跟我炫耀上了。
2: 谁炫耀呀？那英语考得再好有什么用啊？
3: 数学都倒数的了，两门加起来还不到中游呢。
2: 哎，那个留学项目现在怎么样了？有消息吗？我听说外国的数学也不难，没准儿咱小雪出去还拔尖儿呢。
3: 还是没消息好，那有消息，不又得吵吗？
2: 你不希望他出去啊？
3: 当然是在眼巴前好呀！你看看国外的新闻，那三天两头的出事儿，谁放心啊？
2: 也有太平地儿。
3: 那我就得给咱家门口好，万一有个什么事儿，那朋友和亲戚都能帮衬一下。你说遇到事儿多难呢？
4: 倒也是，哎，谁呀？刘老师，麦，拿好了。这是咋了？放假都不放了？
5: 这考砸了，数学就5%及格，85%。考砸了？他不是挺努力的吗？只能说光努力，学不好数学。看来这回是真退了，都没报应。
4: 哎，你怎么知道的？
5: 昨晚岳阿姨来我家哭诉，说要换孩子。
4: 为什么不换我呢？
2: 我都听到了。老板，我要20串羊肉串。好嘞。心情这么差，胃口倒挺好。滚。
6: 您看看这个。
2: 哎。嗯。这个项目。
6: 还在推进着呢。我们用了2-3年时间搞这个事情，不可能一炮没响就熄火啊。啊，
2: 那是。
6: 邵雪呢，已经通过了学校这边的初选，接下来国外高校那边会派一个教师团队过来进行面试，面试成绩和雅思成绩双重达标，才能最终获得这个机会。啊，你也别担心。 邵雪呢是所有这些学生当中机会最大的，这次雅思成绩考了8.5分。Will come to 北京。
7: 叹什么气呀？ 就那么几口气儿，再叹可就没了。
2: 愁呗。

0: 看你一点不发愁的样子，我就更愁。你说这闺女不是我一个人的，
1: 你有什么可愁的呀？
2: 那1000多个人就选十几个，咱闺女选上了，多优秀啊！
0: 你还真让她去啊？
1: 这不还没到走的时候吗？咱先准备着呗，这叫走一步，路可一步。
0: 还走一步路可一步，
3: 妈，爸，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去哪儿去了？
3: 我跟素年哥还有张琪出去转了一下。
0: 哎呦，看看你那数学成绩，还好意思跟人去玩呢？啊？
3: 那我英语考年级第三也没见您夸我呀。
0: 你别在那儿嘟囔了。哎，你坐过来，坐过来。你们老师今天给我打电话，叫我去学校了。
3: 为啥呀？
0: 那个2+1，你过了初选。
3: 真的？
0: 但是还要面试啊。
3: 这个我早就准备了。那有给资料啥的吗？信息、学校。
0: 资料是给了，但是我们觉得还是不去了。你先别跟我瞪眼，你爸也这么觉得，你问他。我是以为
4: 梦想在人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5: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6: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这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有人笑说神经病、疯子、秀逗，你们知道这几句标签隐藏了多少心酸吗？全台湾精神病就医人数282万，症状较明显的有14万。精神障碍简单来说，一个人的大脑生病了，很难控制自己的想法和情绪。
1: 我现在就走进
0: 忧郁、焦虑、强迫，严重的甚至会暴走失控，跟着受苦的是旁边的家人。长久的照顾也许只换来说不出口的绝望，这种不是不爱，只是没力气爱的实况，应该怎么去面对呢？

0: 这个是给了，但是我们觉得还是不去了。你先别跟我瞪眼，你爸也这么觉得，你问他。可以商量。我爸说可以商量。
1: 商量商量。
0: 有这个必要吗？这国内那么多大学不够你考呀？
2: 可是我想试一试，
0: 之前明明没人反对，怎么就反对上了呢？这是我的梦想呀。
2: 你的空想吧。
0: 你在国内学习都是这样，出去就能学得好了。你万一遇到点什么事儿，你哭都没地方去哭去。您连试一次的机会都不给我，凭什么说我不行呀？我还非得去了，就让您看到我到底行不行？
2: 你还非要出去？不，你以为说走就可以走啊？这出国就那么简单呐？我们现在不想，家里也没这个条件，你就在国内好好上学吧。
0: 您怎么跟那些自私的家长一样呀？就想着管着我，根本不顾我的感受和想法。
2: 你说我自私？
3: 好，明儿就给你们老师去说去。
4: 哎，找姚雪。
5: 你找他干嘛呀？

0: 他和玉阿姨吵架了，你怎么知道的？
1: 隔音不好，我听到了。走，哄哄去。
0: 我就不去了，我去了该惹她生气了。
1: 也是。
0: 哎，要是有什么事儿，记得告诉我。
1: 行。

0: 苏莲呐，你看着它吃完，啊，
1: 不吃就饿着。哎呀，啊，
0: 等一下，你加的全是青菜，
1: 加点肉，
0: 再来，好。

0: 小雪，是我。你要是不开门，我就一直站着。
1: 不吃就不吃，谁怕谁呀？
2: 什么味儿？
1: 不吃不吃就不吃。
0: 我有招。

0: 看来也没饿着，
1: 生下气，你吃点东西，容易咬着舌头。
0: 这么大气性啊！
2: 要你你也人气，这暴君一个，那么不顾别人的感受，
3: 以前还说是为我好，
2: 这是为我好吗？
0: 你这么说，对阿姨不太公平。
2: 你要是来帮我妈说话的，你就出去。
0: 我之前也不想让你走。我希望你能待在够得着的地方，虽然也希望你能完成梦想，但是在我不了解他之前，还是让你待在我身边比较好。可我后来了解了，我会支持你，但是玉阿姨呢？她了解吗？她也许只会当成是又一次的突发奇想，可是这个突发奇想会带来很多的不安和隐患。如果你是她，你会怎么做？
2: 可是我真的不是突发奇想，我真的准备了好久，也期待了好久。
1: 我给你看，
2: 这是你给我的题，我全部都做完了，我还自己买了好几套呢，也都做完了。还有这个，这是我做的出国留学规划，我都做到30岁了，我从来没有这么认真过。你看，
0: 但是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让玉阿姨知道。
2: 我觉得我妈根本就不想知道。凡是我自己想做的事情，他全部都不同意。他不像你，能够那么快的理解我。
0: 长辈有时候确实有这样的问题。但我不是说了吗？我有招。
4: 啥招呀？
0: 先吃饭。
2: 你不说我就不吃。
0: 哎，这么香的鸡腿儿，只能我自己吃喽。
2: 哎哎，我吃还不行吗？我吃。
4: 那你说一下啥招啊？
0: 想要对付一个固执的长辈，只能动用另一个长辈。
4: 什么意思呀？
0: 我妈。
2: 对哦，这你妈阿姨。

0: 苏年糕还是你有办法。那这两样，慢点吃。嗯，好，哥。还打工呢。
1: 石音，你怎么来了？脚好了吗？
2: 嗯，好多了。你要买什么呀？巧克力，我去帮你拿。哎，不用不用。你们那个舞台剧挺成功的。那都是小雪导的好。上次舞蹈教室那个事儿。
3: 吴欢，那边都整理好了就。
2: 你怎么在这儿？我在这儿打工。我先走了。石音，我送你吧。不用。那你路上注意安全啊。石音，是不是生我气了？没有，他就是这样。那。
4: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问吧。你和林诗音是什么关系啊？他是我最重要的朋友。
1: 哎，服务员，这酸奶在哪儿啊？
4: 哎，来了来了。
1: 金明阿姨。
4: 小雪来了，来，快过来坐。
1: 金宁阿姨，嗯，你这块巧克力蛋糕肯定很好吃吧？哎呀，我们小雪最喜欢吃巧克力味的蛋糕了，快尝尝吧。嗯，
4: 那我不客气了。这家蛋糕店的蛋糕可好吃了呢。嗯，哎，嗯，
5: 阿姨，你这是干嘛呢？
4: 哎呀，这些啊都是阿姨的青春岁月，是我从国外带回来的小说啊、磁带啊什么的。阿姨，你以前的生活好精彩啊，不像我妈什么都没有。
5: 可不能把自己的父母看扁了，谁都精彩过的。嗯，哎，嗯，
1: 苏年哥不在吗？
4: 嫌我收拾东西吵到他了，一个人跑出去写生了。
1: 阿姨您还吵啊？那他是没在我们家待过。
4: 和你妈吵架了？哎呀，别提了，我妈那个人吧，死倔死倔的，说什么都不听。嗯，不过这个事儿啊，你也得理解你妈，毕竟儿行千里母担忧，她是心疼你，怕你一个人在国外吃苦受累的。不过呢，这件事儿就交给静宁阿姨了，我一定会找机会劝劝你妈的啊。放心，
1: 太好了，我就知道找您准没错。嗯，那我先走了。
4: 哎，小雪。
1: 你在这安心吃蛋糕，阿姨啊，给你拿样好东西，你等着啊。
6: Good afternoon. Good afternoon. Good afternoon. Good afternoon. Good afternoon.
7: 嘿，罗老头儿，嘿嘿。 Good afternoon. How are you today? How are you today?
8: 跟我飙外语，切！这个苏联在这儿呢，喂。
7: 我刚才这英语说的还行吧？画画呢？我看，以后你见我别老这么紧张啊！这画画它是一种消遣，知道吗？这画画的倒是有长进，但是有一点啊，
0: 这个不管什么画，一定要有情，以物寄情。
1: 情。
0: 像你这种半大小子，学习非常重要，但是呢，你一定要抽出点时间来背点古诗，尤其是情诗。
1: 背了也用不上。
0: 你怎么知道用不上？这个生活中啊，这个好多人的情感那种微妙的东西，只有在诗里头能够说得清楚。嗯，
1: 我记得我6岁的时候，您就带着我背《诗经》。
0: 是。您印象最深的是哪句啊？
1: 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其他的您都让我自己品，就这句您教的最仔细。
0: 这很多诗里头啊，一说到女子都是那种弱柳扶风，但是这个不一样。你看这个女子，她跟一个男人在同一辆车里，过去的女人不能跟男人在同一辆车上，她一点都不是弱柳，那她是什么呢？她就像一朵木槿花，虽不惊艳，却也朝气蓬勃，经得起风雨。我觉得像你这么稳重的孩子，以后得找这种媳妇儿。
2: 哎 ，Fine，Thank you，And you？
0: 他这话什么意思？
1: 啊，孙爷爷问候你呢。
0: 我看不像。
1: 木槿花，
3: 当当当当，好看吗？
5: 好漂亮呀！这件旗袍啊，还是当年请上海老师傅做的，手工特别好。阿姨早就想送给你了，就是一忙起来呀，全忘了。是，今天正好交给你啊！
3: 太贵重了，阿姨，
5: 你就拿着吧。你要是不收下，难不成还给素年穿啊？快去试试。
3: 那我就先试试。不合适再还给你。
5: 合适了，阿姨还有2件呢。啊，快试吧。
8: 妈，
5: 回来啦。
8: 小雪来找过你了吗？
5: 嗯，在我卧室呢。
8: 哦。
5: 别过去，等一下，给你个惊喜。
8: 惊喜？

0: 苏年哥，好看吗？还行吧。哎呀，你听他乱讲，哪是还行啊，是太好看了。对呀，不过这还是有点大啊。嗯，得让你妈帮着改改。啊，
1: 那不行，我妈会骂我的。嗯，
0: 正好十一放假，叫你康阿姨去。嗯，阿姨还有两件衣服，我们小雪穿着肯定也特别好看。走，跟我试试去。
1: 哟，来吧。

0: 这老师说股票保证涨哎，我要赶快来交报名费。
1: 等等，那是诈骗！
2: 时空倒退了。
0: 哎，你弟弟传来说有急事，要借50000块。
2: 怎么又来了？我要怎么拯救他？
1: 哎，不明讯息、投资群组都是诈骗，一定要先打165查证啦。

0: 小雪，
1: 康阿姨，
0: 你怎么来了？啊，我有件事想麻烦你一下。来，快进来。
1: 康阿姨，这是你绣的呀，好漂亮啊！
0: 小雪，喝点水。嗯，
1: 谢谢。
0: 找阿姨什么事儿啊？
1: 哦，对了，我这个旗袍有点大，我想让你帮我改一改。
0: 这是哪儿来的？
1: 静宁阿姨送我的。嗯，
0: 难怪。这料子跟剪裁都是上乘的。我给你量个尺寸。
1: 嗯，好。
0: 你先坐一会儿，我很快就改好。
1: 好，谢谢康阿姨。

0: 小雪，我得再量一下你的肩宽。
1: 小雪，啊，我得再量一下你的肩宽。啊，好。看阿姨，照片里的那个男人是你丈夫吗？
2: 不是，
1: 那他对你来说肯定很重要吧？你为什么这么问？
2: 因为你的笑容不一样。
0: 我从来没有见过你笑得那么甜，所以我觉得那个男人对你来说肯定很重要。有些人重要一世，却让你痛苦一世。若是能擦肩而过，就最好了。 我胡言乱语了，你快去坐会儿，我马上就好了。
1: 啊，好，
0: 快去。

0: 静宁啊，静宁，小雪在你们家吗？
1: 宗哥啊，
0: 大半天都没找着她了。
1: 刚走。
0: 走了。
1: 啊，
0: 那我回去了。
1: 哎，别走，你陪我聊会儿来。哎呀，坐会儿。哎呀，你陪我聊会儿天儿啊。哎。

0: 你等着，我给南雅好东西。
1: 我刚发现的一家甜品店，味道可正宗了，你挑个口味。
0: 不要，我不吃这些。
1: 陪我吃，我们全家就我一个人喜欢吃蛋糕，老浪费。你挑一块。
0: 那就这块吧。
1: 巧克力味的，小雪就喜欢吃巧克力的。
0: 我平时是不喜欢的，但是小雪这孩子每次吃的时候都剩那么一小块，我又舍不得给她。这慢慢的，我就吃习惯了。
1: 你对小雪这么好，干嘛老跟人家找别扭？
0: 就到你这儿诉苦来啦？倒是没有，更多的是不明白。
1: 不明白什么？
0: 不明白什么？不明白我为什么不让他出国？唉，这孩子真是太不懂事儿了。你也知道，他从小到大什么事儿我都给他张罗好了，就是吃饭我都给他盛好了放在眼前。这些他都习惯了。你说，他要是一人出国？ 人生地不熟的，他哪知道那一个人会有多苦啊？还有他特别爱过敏，万一水土不服，这想回来都回不来。还有，这国内的功课跟国外的肯定不一样，他跟得上吗？我一说这些，他就跟我急。哎呀，你是不知道，他要有你们家素年一半听话呀。
1: 那我做梦都能笑醒了。我还希望素年像小雪呢，像张琪也好啊，活泼开朗的，时不时的犯点小错让我管管，也让我体会一下当家长的乐趣嘛。唉，
0: 生在福中不知福。行，我把我们家风丫头给你送过来，你替我管他。
1: 真的？切，真送我的好了。 我俩喜欢的都一样，旅游啊，看小说，吃甜品呀，爱说爱笑的，哪像我们家那父子俩，没一个陪我玩的。东哥，其实作为母亲，我能理解你的牵挂和担心。说真的，我也舍不得小雪，她一个人跑那么远。 我也会牵肠挂肚。可是小雪在语言方面真的很有天赋，雅思考到8.5，这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到的，连素年都做不到。学语言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当地活学活用。小雪为了这次出国的事情，付出了很多努力，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如果 他放弃了这次机会，真的挺可惜的。我怕他以后会有遗憾。

0: 病人最怕听到的不是这个病没药医，嗯，怕是医生说有救但要自费。
1: 哎，他真的好松软哦。

0: 那糖我选的是黑糖跟就是细砂糖，它们混合在一起的话，黑糖的水分比较多，黄油比较多，会带出更多的深邃的风味出来。
1: 一敲出那个节奏之后，就觉得好像来到非洲部落。
2: 大拇指包到四个手指头里面，然后往下压。好，啊，通常妈妈手的病人这一条会非常痛，哦，会非常痛，那这个要很小心，他通常就是使用过度。
3: 他妹妹跟他弟弟回家的时候都可以塞性得，爸爸妈妈就会说，哎，没办法啦，他们就在外面压力很大。可他回家塞性得，他妈妈就说，我今天欠你嘛。
1: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或许以为梦想在远方。
2: 哎哎，回来了。哎哎哎哎哎，干嘛去？等你吃饭呢。哎，吃饭，快点儿的，快快，坐这儿吃饭。

0: 妈，我还是想去。我的主意很难改变。但是，你要好好跟妈妈说，妈妈还是能听取意见的。 拿过来什么东西啊？
1: 是宁阿姨送我的旗袍。

0: 这么贵重的东西，你也敢拿？不是我拿的，是静安自己送给我的。他说他穿不着了，留着也是浪费，才给我的。
1: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关系再好也不能欠人家的。你倒好，
0: 成天的是东家蹭蹭，西家蹭蹭，这么好的东西，你说你欠他这些情，我不还呀？
1: 你知道了，以后刀架在脖子上。
0: 我也不要。你说你也是，那静宁阿姨的旗袍你穿得了吗？肩跟腰都大了点，
1: 我就少人改了改。
0: 这么贵重的东西，你也敢拿出去改？你不怕改坏了呀？
1: 这个师傅的针法真不错耶，哎，这改过的地方都看不出来。你找谁改的？康阿姨。
0: 谁？康阿姨。
1: 你敢找康阿姨去改？我。
0: 康阿姨是非物质遗产的继承人，那是被我们单位请来的，请来的你知道吗？
1: 我不是怕找您赶您骂我吗？
0: 哦，你以为这样我就不骂你了？你怎么净给我添乱呢？
2: 小点声，小点声。
0: 那我请康阿姨吃好吃的呗。
1: 你以为都像你似的，哦，吃一顿就没事了？
0: 请他这么一改，这衣服就更珍贵了。
1: 妈，那你跟康阿姨不是一个级别的呀？你跺什么脚？她说的没错，本来就不是一个级别。人家是大师，我要向人学的东西多了。那我妈在我眼中可是大师级的。行了。 别什么好听你说什么，太妈屁！好，我跟你说啊，什么时候你去商场的时候，给自己买一个漂亮的卡子，穿这种旗袍啊，一定要把头盘起来，把脖子露出来，那才好看呢。
2: 怎么从我零花钱里边扣啊？
1: 你是一家之主啊。
2: 不，哎，谢谢一
1: 家之主，我走了，我约人逛街去了。你省着点花。你不吃饭了？干嘛呀？你哪来的这么多钱啊？
2: 上个月剩的。
1: 我就知道你藏着钱呢，一天跟我玩这个，你这小心眼儿。
3: 张琪。
4: 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你找我干嘛？你看，说到假币了。
3: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我妈给的。明天陪我逛街去。
4: 就我陪你？
3: 还有送年糕，但是我还没跟她说呢。
4: 先来找的我。
3: 对啊。
4: 行，明天见。
3: 明天见，拜拜。
4: 先找的我，先找的我，对，他先找的我，不对，灵儿，会不会后找的才是压轴啊？不对，先想到才能先找。

0: 感谢首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
1: 金刚三多百事咒，八十郎三多数三马眼。

我们各位护法信徒大家吉祥大家晚安。刚才满洲法师介绍到传灯会在佛光山就是一个单位一个部门有介绍到说我们出家众其实不止出家众，我们一般就说徒众就是有法师还有在家入道的师姑男众叫教士，这全部都是徒众他说负责大家的老病死其实还有一个老病死生生也要负责。为什么？刚才有讲到如果呢有年轻人回到佛光山读佛学院他想要发心出家了，那过去就是师父来收徒弟，那师父一个人海内外弘法很忙碌，所以呢就安排设置了传灯会这样的单位。那在有年轻人发心出家的时候，也是要由我们这个单位来进行一些初步的面谈还有各种审核初步都通过了才会提报上去所以出家众在佛光山能够增加出家众幸福吗？很幸福哎！我们如果看到有又一批出家，我们全山的人都觉得非常的欢喜跟幸福。那这里面今天要跟大家讲到分享《佛说妙慧童女经》这一部经，那它叫做《幸福之道》呢，这是大师给他取的就是说在这一部经里面，它让我们可以远离一些烦恼。那得到了这个满足知足刚才住持介绍的怎么样能相貌庄严经济生活稳定眷属和谐等等人生的幸福美满但是不止如此有物质的幸福，也有我们心里头的愉快心里头的充实等等方面，所以总共提出十问。那除了妙慧童女来请法来问，我先问大家，你们想要幸福吗？想哈，这么小声今天呢应该是幸福是人人都需要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说我做什么事或我遇到什么事会让自己有幸福的感觉吗？你今天有幸福的感觉吗？在这里有幸福的感觉吗？你听经闻法就是一个闻法的欢喜，这个欢喜心就是幸福可是这个很短暂嘛所以我们你现在可以自己想一下我平常有遇到什么样的情形，有什么感觉会让自己觉得幸福那我们有这一部经典也来教我们怎么样去遇见幸福幸福也不是天上就突然掉下来的，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碰到。那我们如何主动去遇到幸福，掌握幸福，就我们这一部经典来教我们。那我们在讲幸福之前我们现在要反过来问有这个全球幸福的研究，就是现代的人特别苦闷那你想现在的人的烦恼多不多最近刚刚有一个大烦恼，是什么烦恼？哎呦，我们买不到塑胶袋，说塑胶袋要涨价。你看这么一个平常很微细的、微不足道的事情，怎么会有一天变成大家的烦恼呢？然后我就说我的柜子里还有好几包垃圾袋之前买的这个要做垃圾袋用的，我就跟我们办公室的同事说，我现在是大富翁我有好几包这个塑胶袋所以你平常感觉微不足道的事情，在你遇到某一种压力的时候，别人的一句话别人的一个支持，可能就会让你哇充满了幸福，充满了支持力相反过来，我们只是一个笑容给别人我们只是一句温暖的鼓励，也可以创造别人的幸福感所以幸福呢在哪里可以想一想那现在人为什么特别的苦闷呢？就是刚才大家第一想到的这个外在的压力
战争，每天看那个新闻，慢慢的就不知道世界会变成什么样，不知道明天起来又有什么变化了，不安定性，不确定性，所以心里就会有一点担忧畏惧。有的人呢比较敏感的，他可能就是会造成了一种忧郁苦闷，但是这是外在的问题以外，那我们内在会不会也有一些苦闷的压力呢？那内在苦闷的压力，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突破，以及先了解到它是怎么形成的？那这个研究里面就讲到说过去我们说我们在一个家庭里面像三明治，上有老下有小，对不对？那现在不是三明治了哈，现在最新研究呢，我们因为人类越来越长寿，我们的生活里面呢是五明治了，不是三明治啊，就是有什么 X 世代、Y 世代、Z 世代，然后更早的婴儿潮跟现在的零零后了。那我在我们山上也有发现到哈，我们说这样的年龄差距相差可能有60岁。就是说你在一个工作的环境里面或家庭的环境有相差的时间很长，而且现在的社会进步很快，以前30年好像没什么变化，慢慢10年没什么变化，现在是什么，这个月跟下个月就不一样了。那所以呢，你说这么多的一个不同的世代在一起，大家的想法不同，价值观不同，所以我说我们在山上服务啊，有些单位的主管也会跟我说，我实在不太了解现在的年轻人啊。那我们做事的方法啦，对于一个做事的一个积极的动力啦，或者是觉得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可能感想都不一样哦。那这个过程中也会引起了沟通上的距离。那沟通一有距离呢，人就容易产生烦恼。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为什么特别苦闷呢，其实呢现在的人大部分只会单向沟通，他不会双向，就是我说给你听或者你说我听，但是呢不是你说给我听以后我有什么不懂我就再问一下或者再确认一下，那只要大家沟通以后意见不同呢，哎，心情就不好那如果只要叫他自己单向的讲，所以现在都看着电脑讲话，因为 AI 不会给你反对AI 天天都鼓励你给你好意见给你很温暖所以社交的

0: 哦，这个地狱不是真的到了十八层地狱，而是说如果你只有自己一个人，你没有人可以沟通，哦，也没有人能了解你的心情，哦，那这时候你会幸福吗？哦，就怎么样子心情都是，哦，黑暗的，哦，没有阳光的，哦，所以这个好像自己呢都很单独，然后呢跟大家合不起来，哦，所以这里面就会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呢第一个要突破的就是学习要沟通要社交。像我刚才问说大家现在在这里幸福吗？哦，为什么在这里很幸福啊？因为我们在这里，我们会一进门就见到人家跟我们打招呼，对不对？哦，一进来就好多人跟我们问候招呼，我们也自然的回应，那心情就好起来了，哦，所以幸福的身心健康第一步是要学习不要孤独，哦，要我在众中，大师教我们的，哦，我们要跟上团队，在团队里，那在团队里面呢，我们就要学习我们要互相包容，让大家来接受我们，哦，所以我刚才问到说大家，哎，幸福是什么感觉啊？哦，那我们可以大家先看看我们隔壁的人，你们左右看一看，你跟他说，哎，我现在觉得什么很幸福，你们看一下，促进一下沟通，马上创造幸福，哦，哎，你看有一点笑声了哈，啊，好像很多人都没有转头，哎，啊，不习惯哈，哦，不习惯自己创造幸福。来，你们先转头跟隔壁的人，刚才讲今天幸福的方法就是教大家怎么样变帅哥美女，哦，那你们就跟隔壁的说你今天好帅，女众你就跟他说你今天好庄严，来大家动一动，哦，你看哦，这样一讲话以后是不是觉得就开心起来了？你刚才在笑的时候有觉得幸福吗？有哦。那幸福困难吗？不困难哦。所以第一招就是，如果你今天想，哎，我怎么今天这么苦闷，你赶快找个身边的人赞叹他一句好话，哦，说哇，今天看到你我很开心，也好啊，好久不见看到你很开心，你就马上开心起来了，哦，所以人就是要懂得创造自己的幸福哈。
1: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2: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3: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障者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圆。
2: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4: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那有的人说什么是福气，什么是幸福，福气，福气有福，然后又跟着气，就儿孙自有儿孙福。但是儿孙有没有给我们烦恼啊？哦，有时候会挂念他们啊，诶，这个放假了怎么不回家？哦，好久没看到啊，今天出门这么晚不回来会不会危险？他自己住在外面有没有吃饭？哦，所以这个是福。可是呢，这个有世间的福气啊，有时候它就是不完美，哦，不圆满，不是那么单纯，哦，就是我们从生活啊、身体啊、财富啊，都希望，哦，能够富足幸福，然后慢慢我们要希望精神上面很幸福很开心，可是这些都是短暂。

0: 看到，哦，所以刚才看一看，其实刚才你有叫谁帅哥，叫谁美女，你也忘了，笑完也过去了，哦，那我们慢慢就要累积，哦，我们信仰上的幸福，我们在信仰上面如何能帮我们化解烦恼。所以在这一部经里面，其实呢就是感受到说幸福是人人是需要的，哦，不希望，哦，生活在烦恼里面。那第二个呢，幸福呢是我们内心的一个平静，哦，那幸福不是只有别人给我们才幸福，人家叫我帅哥美女我才幸福啊，人家给我笑容我才幸福，哦，这个幸福要从我们内心的平静满足，哦，即使今天别人苦瓜脸对着我啊，我也不受影响，这个慢慢就有自己内心的信仰的精神力出来了。那怎么样有幸福感呢？其实人生每一个阶段是不一样的，哦，有的小朋友他希望他赶快长大是幸福，那请问60岁70岁的人，你们还想赶快长大吗？哦，现在赶快长大对我们就不是幸福啦，哦，所以有的人需要自由的幸福，时间很自由，有的人喜欢，哦，我有学习有成长，哦，有的觉得我有好朋友啊，我觉得现在我们最大的幸福是什么？哦，我很健康，也是一种幸福哈。然后有时候觉得接触大自然去放松都很幸福等等。所以这个现代人的研究哈，说幸福呢有五种要素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有正向的情绪，哦，情绪正常。有一个小姐就问她的妈妈哈，她就跟她妈妈问说：“哎，以后啊，哥哥娶太太啊。”哦，你选媳妇要有什么条件啊？你希望你未来的媳妇什么有什么优点吗？啊，这个妈妈就跟她女儿说：“不用说什么优点啊，情绪正常就好。”哦，然后这个女儿就跟她妈妈说：“你的要求这么低哦，只要情绪正常，人家不是要孝顺啊，哦，然后要娴熟啊，哦，要怎么样啊？”她说：“哦，这个情绪一不正常啊，家里就马上，哦，好像变冷冻库一样，哦，气氛降到什么什么冰点，哦，那么我们常说家和万事兴，哦，那么有一个人情绪不正常了，他和不和就马上不和，那不和的事情都是大事吗？也不是，常常是一些小事，哦，可是小事累积久了呢，哎，就不沟通不往来了，哦，所以他说这个正向的情绪很重要。那第二个就是全心的投入，哦，这个在我们佛光会员里面啊，你承接干部责任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辛苦，可能呢开始2个月的时候你会想打退堂鼓，说啊我不要做了，我辞职了，怎么这么忙这么辛苦，可是呢等你坐着坐着，你一回头说哇，怎么我那么快连任4年我还想做咧，但是已经到期了，哦，那为什么还会想继续做？必定是你在承担责任的时候有感到很充实，当你全心的投入全心的参与，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幸福？我克服困难的幸福，哦，我不会做的事想不到我今天会做了。第一个我想很多人的经验就是哇，现在很会打电脑了哈，然后很会统计人数了，哦，很会呢办活动啦。你往现在往前想，你不敢想，你觉得是困难的、害怕的。但是你回头一看，我竟然都会了，那时候你的幸福感就出来了哈。那再来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很重要的这个正向的人际关系啊，让一个人感到快乐的不一定是拥有的物质很多，你拥有了很多的财富可是没有一个朋友也是不圆满，但是你拥有很多好的人缘好的姻缘，你说我不是拥有那么多的财富我够用，可能你会比较幸福一点，哦，那当然我们也希望什么都能够拥有最好，可是你拥有了很多你又怕失去的时候又担心，哦，所以学会了这种正向的人际，乐于帮助别人布施，那你的幸福就拥有呢 不怕失去，而且呢越付出越满足，比较圆满的幸福。那么再来就是一个对自己的生命的意义得到肯定。一般人的生命意义就是说他们有一个愿意给我们自己付出的目标。你们的孩子小的时候，你可能觉得我的目标就是把我的孩子拉拔长大，看他们健康有成就啊，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么呢，我们对我们现在来讲说，我们在信仰上也有我们信仰超越我们生命价值的意义。那最后呢，还有一个这个成就感，就是说做一些事情能够圆满达成。圆满达成，所以如何提起正向情绪，然后不怕困难，然后能够热心参与与人互动，找到我帮助别人的力量，那你的人生会很幸福。我们平常也可以用这几点来看看，我的幸福指数有多少。那我们都知道了以后，你就说这些我都知道啊，那我要怎么去做到？那有一部经典就是这一部《庙会童女经》，它是让我们从经典里面跟实际去实践，来找到幸福的人生。所以大师他说，我们怎么去创造幸福的人生，那不是财富地位等等，是我们能不能知足，然后感恩，不乱发脾气，然后柔和的慈悲的对待所有的人，那这样子呢，自然我们的人生啊就可以化解了很多的困难。所以当我们呢外在的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可以转化我们的内心，就是一种透过经典给我们思维的力量。那外在很顺利的时候呢，我们内心还有一个很重要佛法的力量，就是我们不会执着。对外境的顺境不执着，因为你一执着以后你天天害怕它失去，即使都还没失去，你就担心受怕了。那可是如果当外境是不顺利的呢，我们又有经典的力量转化我们的内在，我们可以有接受的力量，然后甚至有动力去化解。所以真正的幸福它不是短暂的，不是不圆满的，它是一个能持续的。所以刚才讲的，我们要如何去找到这样子的一种又让我们有正向情绪，又能发挥我们生命价值，有建立人际关系，然后还有成就感。我前两天有去这个宝塔寺大溪之源，刚好这个督导啊他就载我要去搭车，我就问督导最近在做什么，他说他看他因为早上也接送法师，下午也接送法师，那两晃五天，上午一个下午一个，他就整天开车开来开去，比这个 Uber 司机还要忙碌。那我就很不忍心嘛，因为大家都想要在殿堂里礼佛啊，可是他这几天就是不断的当这个大乘菩萨，把我们载过来载过去。那我就问他最近在做什么，他说他已经退休了，不过呢他有一个朋友啊做素食餐厅缺人，就找他。他是抱着一个说那我可以去素食餐厅推广吃素，所以他不是把它当成一个工作，他当成一个我也可以去推广素食。然后同时他又是督导呢，这个常驻道场啊很多工作都在发心承担，以及呢有新的分会很困难，找这个要如何找出新的会长等等呢的过程呢，他说就是那个最困难最忙碌的时候，他的儿子就问啊，你要去素食餐厅工作了，你好像每天去都很开心哦。然后他回来以后马上休息一下又要去道场了，换他女儿又问他啊，你要去宝塔寺咯，那你看你好像每次要去宝塔寺都很开心哦。然后呢忙新分会忙得不得了，他先生又问他，那你怎么做个督导还又再重新做会长的工作那么忙啊，忙到呢又有工作又有督导又要去处理新分会，连他先生都跳下来当他的秘书了哈。你看他很久要杜先生也不一定来啊，他这么一忙起来呢 他的孩子都看到他的欢喜，他的先生也来支持他。哦，所以我们在这个幸福里面，不是代表我闲闲没事最幸福。很多人觉得闲闲没事比较幸福哈，那有一句话叫什么？闲得发慌哦，忙到呢看到一只蚊子呢，跟他在那边打老半天哦，没有别的重心哦。那这里面就看到我们说，从日常生活里面去实践哦，这个行佛可以找到我们幸福的人生哈。
1: 你先来做一个全素食版的超阿贵
2: 妈，你爱哦，你不用饿，我饿，我走你家。那我来做一个，
1: 我们这个贵的皮四周要薄一点，
2: 这太厚了。哎，
1: 这什么四周？
2: 葫芦丸，这道料理叫什么？
3: 咖椰酱。哎
2: 呦，它也算是新加坡的平民美食
3: 哦，真的真的。
2: 咱们有咖椰酱，怎么可能没有一个炭烤吐司呢？
3: 没错，
2: 是不是？
3: 一定是标配的。哇，这真的味道很香哎，
2: 很香啊！常常在夜市，只要有这个摊子，就是大排长龙。
1: 对，
2: 这道料理叫什么？
1: 芋头球。
2: 芋头球。哎呦，咸蛋，锅渣饼。太神奇了啦！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那在庙会童女经里面呢，大师出自于大宝基金，这里面有很多的小部的经典，每一部经都有一个主角，包含我们熟悉的圣曼夫人啊，幽田王啊，文殊菩萨等等，总共有49会。那这是庙会童女经是其中一会，有2000多字。那这里面其实呢，最重要在大宝基金里面讲的是一个大乘的波蕊思想。这个要有平等度众的心，但是又要不执着的波蕊智慧。那这么呢，最重要就是要有平等心、波蕊智慧来行菩萨行。那庙会童女呢，来请佛的，请示佛陀的这个呢，最重要是要教我们如何发大愿来修菩萨行哈。那主讲者当然就是我们的佛陀释迦牟尼佛。那在当时呢，这个8岁的长者的女儿就是庙会童女。听众呢也有这个出家人啊，1250啊，还有大菩萨们那也就在现在我们熟悉的灵鹫山就是过去的王舍城齐舍觉山。那他提出了10个问题来请教佛陀。那一开始问的时候，他就跟佛陀说啊，无上正等觉为是大明灯这无上正等觉就是称赞佛陀已经呢，这个是世间上啊最高的一个觉悟的。那这个觉悟的佛陀所说的佛法，好像世间最重要的一盏明灯啊，照亮世人这个在黑暗的路上可以光明的前行。那么呢，赞叹佛陀之后，因为佛陀你这么有智慧，你讲的佛法都可以解开我们的烦恼，那我想请问你，菩萨行啊应该怎么做那佛陀就来回答他告诉你啊，要告庙会童女，跟他说我让你能可解开这个疑惑所以最重要这一部经在问怎么样行持这个菩萨道那我们在第一个讲如何让我们幸福，在开端就讲到了讲赞叹语，就我们刚才大家有练习过了讲赞叹语可以让我们觉得欢喜，得到助缘比如说我们呢以前我们在道场服务的时候，有一个师姐，她非常会种树种花，然后我们都叫她绿手指。那有一次我们呢，从台湾带了这个菩提树苗回去啊那在道场已经照顾到奄奄一息的时候，就说啊，有这个师姐她这个绿手指找她来照顾真的给她带回家，养到快要1层楼高长那么好，搬回来道场。我们就问她你都是怎么样来种树啊，怎么让可以把菩提树照顾得这么好。她说我每天看到她就不断赞叹她，鼓励他你长得好漂亮你今天又有一个新的叶子了呢现在这里阳光很好，我把你推过去晒太阳，好像在照顾小 baby 一样了，又像服务老人家一样了这么细心的呵护下，这个树就长得很好。所以我们想想我们赞叹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心会看到对方的优点然后给他鼓励给他支持，那这样子呢，别人也会愿意为我们排忧解难那庙会童女问了这个问题一个大问题，他就只有问一个大问题如何行菩萨道，怎么样去发大愿才能行菩萨道，不是说做就做而已。因为刚才讲的世间的事情都有很多困难那没有发大愿呢，很难坚持下去那佛陀就跟他说，讲了这是经文里面的一段话那这个佛陀说要跟他回答以后，庙会童女就说怎么样才能有端正的容貌啊怎么样才有富贵的这个生活啊，那怎么样我们的这个眷属不离散又和谐啊而且呢我往生之后修行人往生之后如何能够到莲花化身，常常可以供养诸佛，以及修行如何修到自在神通那在世间与人相处呢，都能够
和谐相处，没有怨对怨怪啊，不被埋怨。还有啊，我说话怎么样让人家能信任我、尊敬我？哈，那修行的时候如何没有障碍？哈，净除于法障。我想哦，你第一次要来拜佛的时候，或者你拜佛到一段时间的时候，很多人就跟你说：“哎呀，你还年轻啊，你为什么要去啊？我们现在去做什么什么啊？”这个也是法障嘛，哈，你要修行的时候呢，就遇到困难了，嗯。那么修行到一段时间呢，如何离开魔业，哦，不受障碍？那最后命中的时候呢，哎，听到诸佛来为我们说法，而且呢永不苦恼。哦，这个最重要这一段经文就是，妙慧童女问的十个问题。那这个就是十个攸关我们人生修行的问题。哦，在我们的精神上，让我们转烦恼为菩提，然后可以创造幸福的人生。那把它分开来看，就分成这十点。我们在现世，现世生活，我们说，哎，你看大家都喜欢长相庄严吧，不然现在怎么会医美那么发达？很多说我长相庄严啊，第一个哦，很马上的你就有信心。哦，你看你要是胖胖的，走到哪里每个人都说你要减肥了，你要减肥了，你听了十个人跟你说要减肥，你心情会好吗？哦，就觉得压力很大。哦，所以从外向上的庄严，哦，到我们生活经济生活大富贵生，就是说财富没有经济的困难，哦，眷属的和谐。

以及刚才讲处事无怨，说话人家信任。那另外讲的就是说一种出世的安乐，修行人另外的精神层面的幸福。那所谓佛前化身，也不是要等到去见阿弥陀佛才能验证你有没有这个幸福哈。那这里面呢，表示说，莲花化身就是什么？没有像我们母胎哈，这个出生啊，就父母的妈妈的辛苦，然后出生的时候，哇，你看小朋友要先洗干净哈，这莲花就清净的从莲花化身出来。它表示我们做什么事没有我们这个色身的限制，那命中可以见佛，什么时候命中可以见佛？你会知道你命中后一定会到极乐世界吗？你有没有把握？有没有把握？有把握？谁可以给你保证书？你想谁可以给我们保证书？我们临命中的时候学佛的人一定可以去极乐世界啊，自己给自己保证书。这边有啊，我们就讲了，自己给保证书。你什么时候会开这个保证书？你什么时候要开自己一个保证书给自己？我临命终时，我一定可以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而阿弥陀佛一定会来接我。你今天快乐吗？你今天念佛了吗？你喜欢念佛吗？你喜欢修行吗？刚才说喜欢的人，你就是开了四个保证书了，对吗？谁可以给我们保证书？是自己，不要等要临终了才来开保证书，那太紧张了，一下子找不到保证书在哪里哈。所以我们平常呢喜欢供佛，你看你们都喜欢拜梁皇宝忏吧，那梁皇宝忏不是有各个供养吗？你们不是每次在献供养的时候欢喜吗？极乐世界的人就是这样，每日清淡，每天早上都会去供养诸佛。所以你这辈子活着的时候有这个性格，表示你未来就会去这样的地方。好，所以我们虽然说这边讲的是出世的安乐，可是出世的安乐要建立在我们现世的幸福、现世的富足。好，所以我们现世就可以来转烦恼为菩提，现世就能够帮助自己。所谓自在神通，就是去到哪里都没有障碍嘛。你看现在开会都有视讯啊，你现在一天里面要环游五大洲也很厉害啊，你虽然不能去看看电视介绍也很开心啊。所以自在神通就是什么，我们以前做不到的事情我现在做得到了。所以就是跟我们刚才讲世间学讲的幸福的要素，你有全心的投入跟参与，克服了种种的困难，以前不会做的现在会做了，其实就是自在神通。所以我们就透过我们开发潜能，克服困难，也能够提升我们自己。那再来就是说可以净除法障，生活里有正知正见，就不会被这种似是而非的言论给转到自己头晕脑胀，然后不知道跟着谁去了。所以永远呢去除不必要的恶缘，我们都不喜欢不好的因缘靠近，就永离魔业。简单来讲就是这十样，十个这十件都达到了，你觉得人生幸福吧？我生活在现世之中啊，相貌又庄严啊，经济不困难哦，家人都是三好家庭哦，那跟大家相处呢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没有埋怨哦。那么你呢平时结了很多善缘，需要有因缘讲一句话，什么善缘都聚合过来了那不断的提升自己，超越自己，克服修行的困难，欢喜修行，这样子人生呢，我们虽然刚才讲的我们的烦恼来自外在的压力跟内在的困难，那如果你具足了这样的心理的力量，什么样的困难来到我们的面前会烦恼吗？可能有一下子，但是你马上有好因缘，马上有智慧，马上慈悲去面对，
就转化了哈。

0: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出版十年后，吴晓乐怎么看待教养？
1: 教养的品质取决于父母怎么看待自己的人生。
0: 最喜欢读者对你的评语是？
1: 这个作者应该是个好人。
0: 最想写的小说类型？
1: 我还没有放弃写言情小说。想知道我是受到谁的启发吗？他对待书的方式如何影响到我的一生？请看吴晓乐的名人书房。
2: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希望能有现世出世都是幸福安乐，那要怎么做到哈？这个佛陀给了40个方法，40个方法，当然我们今天是没办法讲到一一那么细哈，但是我们可以在其中的几个方法里面你能找到2-3个回家去用，那就能够天天欢喜了哈。这个怎么样这个得到端正美丽的外貌我一开始读这一部经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么简单而且呢人家也有说出家人有一句话叫什么丑生俊道，我们不用在意外边的这个外相的是不是庄严，我内心的这个佛法这个道心道气够不够比较重要，我又不需要追求外貌的庄严，那这个经对我有什么帮助呢？就起了一种轻慢心，好像这很简单，这我不需要。可是当我仔细去看的时候，我觉得很感动，因为我们人生都需要这样学习。第一个就是不起一个嗔恨心，然后能够心都安住在慈悲中，很欢喜就是听到善法，听到佛法，听到好事，我们心里就很欢喜。那平日恭敬诸佛，然后恭敬诸佛之后即心即佛，那简单讲起来就是什么刚才讲的幸福的要素有正向的情绪不起烦恼，不起烦恼要怎么来，不起嗔恨心怎么来，从我们具足慈悲。那怎么样要培养我们的慈悲心，多听正法，然后呢多学习佛法，学到呢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嘛，这个我是佛师父说的，这时候你天天都一个面带笑容，那一个有笑容的人就是有人缘嘛，那这样子自然相貌庄严。我刚才讲到大家很喜欢礼拜梁皇宝忏，很多人说呢只要你每年能够不管来道场一起修持，或者自己在家里也修持，我每年2-3次的修持梁皇宝忏你就4次都顺利。为什么？因为这个里面每天都在反省自己忏文里面在教我们反省自己，那我们开始反省自己以后，我们就可以减少很多的烦恼，因为在反省中我们会调伏我们的习气，比如说我不喜欢笑的人，我不喜欢笑的人呢就比较会让人家觉得看到我们会紧张，看到我们会害怕，那这样子呢你说 你用了再多的化妆品你再多的什么整形，可是你不笑，你花那么多钱效果也达不到你说我没有钱整形，有一个最容易的不用花钱的整形就是什么微笑。好了，那你说你这个微笑的时候你会烦恼吗？你说我虽然烦恼，可是你现在马上大家练习也再来练习一次你看左边右边的人大家互相面带微笑一下有的戴口罩你看一下你们有注意到微笑的人会不会皱眉？你自己感受一下，你现在如果皱着眉头，然后你就开始

微笑，所以你不用去拉皮啦，啊，这后来我发现的，啊，就是说当我们事情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习惯皱眉头，然后你要一直叫自己不皱眉头，可是你不知道怎么控制这里的肌肉，然后你又用你的手把它撸平以后呢，不久他又皱眉头。那其实后来呢，有一次我在开视讯会议哈，视讯会议不是上面都会看到自己吗？我们这边这个这个师姐啊太太们可能比较常照镜子哈，先生可能也不一定，法师更少照镜子，所以我们都看不到哈。那在视讯的时候就一直看到自己，哎，怎么会皱眉头啊？想尽办法要让他不皱眉头，好像不容易。后来发现一个方法，你只要一直微笑。你只要一直微笑的表情，那个自然就没有了啊。所以你说我要怎么去减少我的心不生嗔恨心？你就练习慈悲心，你不要用忍耐，我不要生气，我不要生气。有一个人就说，他都不说，直到有一天，他的主管又在跟他交代，你这个没做好，那个没做好。他突然跟他说，你每次都这样，你知道吗？我已经忍了你十几年了。我跟你做同事十几年，我忍了你十几年了，然后那个主管啊就被吓到了，他就很难过。我不知道他忍了我十几年哦，那你看你要忍十几年吗？太辛苦了，会忍出生病来。好，哦，那怎么要不忍？哦，我们说生忍法忍，无生法忍。说我都知道啊，哦，可是要怎么达到这个境界？练习慈悲。哦，练习慈悲，你说，怎么样呢？去练习慈悲，这就要用因缘观。那你要能观因缘，这个整个是相关的。你要乐于听闻佛法，恭敬三宝，你才有这个心的力量。有一次佛陀出去讲经说法，那回来走了很长的路，走着走着，真的又热又渴啊，那他的徒弟就说。哎，前面哈，哦，有那个西瓜田呐，啊，我们去跟那个这个种西瓜的老婆婆哈，哦，化缘一下西瓜哈，哦，来解渴。那第一个徒弟就跑过去了，想跟这个老婆婆化缘西瓜，说啊，佛陀出去讲经回来，经过这里呀，啊，那现在口很渴，你可以哈，哦，这个一个西瓜哈，给我们吗？这个婆婆都不听他讲，马上把他赶走。哦，哎，你不要来吵我啦，你这个都是不付钱的啦，哦，就把他赶走了。他就回去跟佛陀说，哎呀，那个老婆婆很凶啊，哦，我话都没讲完就被赶回来了。那另外一个徒弟就说，啊，不然换我去试看看。哦，他一去呢，这个老婆婆看到他说，哇，年轻人现在很热呢，哦，你一定很渴了，来来来，我这个最好的大西瓜送给你。哎，他想说，哇，太感谢了，就抱着这个西瓜，回到这个树下给佛陀说，这个老婆婆一看到我，对我好亲切哦，我都还没开口，她就把这个西瓜哦送给我了。奇怪，怎么会这样子？第一个徒弟就很不甘愿呐，哦，他说这个老婆婆真是大小眼啊，怎么能这样子呢？那佛陀就跟他的弟子说啊，你们知道吗？哦，这个老婆婆啊，她在过去生哈，曾经是一个被判死刑，做了错事被判死刑，在她即将被执行的时候，啊，有这个经过的人呐，有一个人经过就说：“哎呀，这个人就是做那么多坏事啊，啊，他这个啊，死了哈，大也没有人会替他难过啦，啊，他做坏事就是应该要有果报啦，这种人哦，最好都不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就走了。”我们说见作随喜，要随好事啊，不要随不好的事。无形中的一句话，可能未来是什么因果，要自己承受。那么呢，又有一个人走过去了，这个路过的第二个人就说，哎呀，这个人呢，年纪轻轻的怎么就会做错事呢？他的妈妈一定很难过，那这个事情啊，这今生无法改变啊，希望他来世啊重新来过，哦，不要再犯错。哎，如果我们修行人，我们一定说送个经回向给他。哦，我遇到好多信徒都是这样，今天出门遇到看到别人有这种灾难啊，不欢喜不如意的事情啊，
就我遇到。

了，我有这个缘给我看到了。他回来晚课，自己做功课回向。他说过去是就是这样的因缘，这个西瓜田的老婆婆就是上一辈子被处决的这个犯人。第一个徒弟呢去呢就被赶走的，是因为他当时啊看到这个被处决的犯人啊没有起任何的慈悲心，甚至起嗔恨心，甚至恶口，甚至还传播告诉别人，我今天就看到一个谁谁谁如何如何如何怎么样。其实我们生活里容不容易这样啊？有时候我们骂着骂着就骂习惯了，所以这样的人走到我们的面前，我们会赶快溜，因为我们怕遇到他，遇到他来跟我说甲不好乙不好丙不好，我们也很害怕听他抱怨。再来我们很怕以后我们就是他的甲乙丙，他又去跟别人说我哪里不好哪里不好。你说他长得再庄严，有人要接近他吗？他的口业不好啊。所以这里面讲我们要如何端正身心，只要我们这个嗔心是不好的，这种恶根不能增长，然后我们要慈悲心。那培养慈悲心最好的方法什么？经常学习佛陀，你看看佛的这个慈眉善目，经常的欢喜在佛法中。你说我没事，我没有傻笑啊，你看看经典的欢喜，那么你自然就可以改变我们的外相。

0: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是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了四个多月，煮到哈，啊，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都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剪。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差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用，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
1: 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啊，它是不会断的啊。
0: 科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啊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台湾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一张薄纸，捣破即空。禅如空手拳头，手松即了。禅如空中云雾，一扫即空。禅如山东冰冻，一热即融。

0: 朋友啊，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健。先来为各位介绍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阳明春天的副主厨，更是我的刀工师傅英国泰阿泰师傅。
1: 元健又见面了，
0: 阿师傅你好，
1: 你好。
0: 最近在忙什么？
1: 最近忙店里面换新菜单啊。
0: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餐点？这一次稍微透露一下。
1: 特别餐点，我们这次主餐猴头菇又多了一个威灵顿。
0: 威灵顿猴头菇，
1: 对对对。
0: 哎，我最爱威灵顿哎。
1: 啊，是。
0: 对啊。
1: 还是你有机会在节目可以介绍
0: 介绍吗？
1: 对对对。
0: 我还想说，可以说可以邀请我去阳明春天吃。
1: 对，但家庭就比较不好做了。
0: 我们节目十五分钟嘛，威灵顿十五分钟是做不了的，一道菜是做不了，就算上下一整集半个小时做不了。
1: 对，
0: 我们会在这里待很久，为了要那半小时播出，对不 对？
1: 可能要那个上下下下这样。
0: 好啦，阿赖师傅来一定要有好吃的这个美食要手把手教给大家了。今天这道菜呢，我觉得应该也算是观光客来台湾玩的时候呢，这个算是一个伴手礼，或者是会想要买自己品尝一下的。这道料理叫什么？
1: 是我们今天来做一个全素食版的超阿贵。
0: 超阿贵，你自己很喜欢吗？这部？
1: 其实我小时候不喜欢，因为大家都知道，有看节目都知道我怕噎嘛。
0: 哦，对。
1: 对啊，我觉得超阿贵外皮其实还蛮噎的，对我而言。对，但长大的时候味觉就变了，就会觉得哎，偶尔吃一下还不错。
0: 对
1: 对，但是糯米的东西还是适量啊。
0: 没错没错没错。哦，这个应该是大家都有自己的名店啦。哦，啊，这个超阿贵，我觉得应该是我丈母娘啦。妈，你爱哦，你不用饿，我饿。我走你家，对不？
1: 哦，
0: 孝顺哦，好，来超阿贵，大家应该都吃过，但是怎么样操作呢？我们手把手把它学起来。哦，阿赖师傅，食材有什么？
1: 好，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这是我们的内馅的主角，对，
0: 布拉姨。哎，
1: 错，我们台湾叫它菜包米。
0: 哎，对，有看过吗？
1: 有有有有，老一代的老一辈的长辈妈妈婆婆应该都有看过。
0: 幸福食堂，你刚刚有出现？
1: 哎，我们第一次出现，
0: 对不对？对，
1: 我们简单来讲，它就是菜包啦。
0: 哦，
1: 你要简单来说的话，就是菜包，它就是白萝卜，白萝卜晒干之后，对，变成了这个样子。
0: 菜包饼，
1: 对，
0: 市售就买得到的。
1: 对对，市场就买得到，它是干货，那我们拿回来之后泡水就可以。
0: 这个有咸味吗？因为我们的菜包应该都是很
1: 咸的。有有有有，
0: 这也有，
1: 它也，但是我们回来泡水过之后，已经把它咸味差不多
0: 去掉了。
1: 对，
0: 了解了解，
1: 走掉了。
0: 好，这样子来。过来，
1: 然后这个是我们泡发的干香菇，
0: 嗯，
1: 那我们切成末
0: ，OK，
1: 那这个就是我们植物肉，出现很多次了，
0: 对的。
1: 那这个我们过去也出现过很多次，炸杏鲍菇丝，
0: 了解。
1: 对，那这个就是老姜的姜末
0: ，OK，
1: 这样子。然后调味部分非常简单，盐巴、白糖，然后酱油，
0: 嗯，
1: 香菇粉、胡椒盐、香油，
0: 简简单单，
1: 对，就这样子。
0: 在家里都很好，这是一定是常备的东西了，
1: 是是 是， 是、哦。那植物肉大家可以斟酌啦，
0: 嗯，
1: 不喜欢的话就不要用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它还是让味道会多一个层次，
0: 了解，
1: 所以我最后还是决定用它。
0: 毕竟我们那个馅料可能还是要稍微有一点黏住。
1: 对对对对对。
0: 哦，好，来，阿赖师傅，怎么开始？
1: 那我们就先来炒制馅料。
0: 好
1: ，OK。那我们热一个锅子，加一点点的油，油不用太多。等一下，我们第一步要先来爆香我们的干香菇。
0: 好，
1: 那整个过程里面呢，这个东西要好吃不好吃，香不香，最关键的就是这两样，干香菇跟。姜母，
0: 姜母，
1: 对，这两个东西一定要炒到香。
0: 了解，
1: 对，它后面的味道才会觉得好吃。
0: 了解，哎，勾扎的耶，那个好吃的味道哦，其实也就是在把这个两个香气炒出来。
1: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的台湾的小吃其实不外乎离不开两样东西啊，在我们传统荤食类，就是油葱、葱头跟开洋虾米。
0: 了解，
1: 对，但是我们素食要用什么东西去取代它们？所以就是我们比较需要花一点脑筋去想的地方。
0: 没错，没错。超阿贵真的是应该是很多游客啊，如果有一些来台湾玩的海外的朋友们来游客一定会去买的这个店哦。我自己喜欢的是在我们九份，
1: 是
0: 走进去里面右手边那有一间，
1: 嗯，
0: 我那个真的是每次到了那种假日的时候人满为患啊，这真的是好多人啊，人山人海为了排队啊，一次去都觉得啊排那么久了，那应该
1: 多
0: 带个三盒啦，都

0: 部位出来，
1: 马上有，
0: 对对 对，
1: 马上有
0: 就可以。
1: 哎，有些师傅会在做的时候，他香菇是不加油下去煸，
0: 是。
1: 那阿泰师傅加油与不加油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0: 不加油的东西，炒任何东西，你不加油，你的动作要快，火要小。
1: 哦，了解。
0: 加油的话，你可以火稍微大。对，可以动作稍微不用这么赶。
1: 了解，
0: 有媒介跟没媒介之间的差别。
1: 了解。
0: 对，然后有油的话，你的加热会比较容易平均受热。嗯，没有油的话，可能会技术含量要高一点。
1: 了解。
0: 对，简单来讲是这样。好，那香味闻到之后，我们姜末可以跟着下。
1: 好。
0: 对。那炒香菇的话，我跟各位大概分享一下，如果要像炒香菇啊、炒姜末这些东西。我们一开始在下油的时候，不要急着下香菇，我们油温稍微拉高一点点，对，油温高一点点之后，香菇再下会比较快。
1: 了解，
0: 对，
1: 香气忙就出来了。
0: 是，那东西下了，你觉得温度够了，温度马上把它调小。
1: OK，
0: 这样子。
1: OK， 很香哎，香菇的香气哦，老姜的这个香气都上来了，瞬间啊。Okay，
0: 然后再来就是植物肉，我们也跟着下。
1: 好。植物肉
0: 是
1: 对啊，当然我觉得如果超阿贵，通常大家都会觉得说淀粉含量比较高嘛，那你多一点植物肉，其实也多了一点蛋白质在里面，
0: 是
1: 哦，也是有一点点健康，除了口感之外也比较健康啦。
0: 对，
1: 蛋白质含量
0: 这个也是有取代的物品，我们也是可以用，像以往我们习惯，我们会建议大家就是用那个豆包嘛，或是杏鲍菇，
1: 没错，
0: 你自己可以把它切小粒、切小块，
1: 没错，也是蛋白质，
0: 对，甚至金针菇你把它切成。小小的小小段下去炒也都可以，
1: 了解。
0: 对，你可以自己去取舍。
1: 了解。
0: 只是说它的香气毕竟没有植物肉来的这么重。
1: 了解。
0: 这样子，
1: 我想到有一个也可以，
0: 是
1: 烟焙。
0: 哎，可以，是，是，
1: 也是蛋白质，含量。

0: 那个超阿贵的内线都是以小为主，细啊，小粒、细粒、末、碎都可以。
1: 好，
0: 因为我们毕竟最后是要包它的。如果你东西如果太大或是大小不平均，你后面包是会有困难。
1: 了解了解，这种包馅料的是通常会把味道稍微做的重一 点，
0: 对，重一点点，
1: 因为我们之后它会蒸过之后，它的味道会咸度那些都会降低。
0: 是是是，尤其是你要配皮试的话，
1: 了解。
0: 对对对对，像我们内馅是咸的嘛，
1: 对，
0: 这是，所以我们超阿贵的外皮会加糖，会做甜的，会去综合它。
1: 我不知道哎，好期待哦。阿叔，那你会做欧贵吗？
0: 哦，欧贵吗？那下一集就会出现。
1: 哎呦，
0: 好，那我们就下杏鲍菇丝。
1: 杏鲍菇丝，阿赖师傅之前有教大家怎么做
0: 哦。
1: 如果想要学的话，可以往前面的集数去翻去看。
0: 那杏鲍菇丝，因为我们是炸过的，对，所以它很快，它一受热就好了。
1: 好
0: ，OK， 那我们就接着就下我们的
1: 菜波碧，
0: 对，菜波碧。
1: 菜波碧的中文应该怎么说？菜脯米、
0: 干萝卜丝、
1: 干萝卜丝，
0: 是是是是是是是。
1: 好，学到了。阿玛西要吃低碳料理的话，就可以用豆腐面加菜波碧，
0: 可以尝试一下，可以
1: 尝试，对不对？
0: 我是没有试过，可以尝试，
1: 好像可以哦。
0: 对，好像原理上好像是 OK， 没有问题。然后接下来我们加酱油，
1: 好，

0: 啊，香味下去，整个勾扎鼻，味道都出现了，看起来就会这样就很好吃哦。
1: 好，那我们就先拿出来，拿放凉。
0: 好，有一种包肉粽馅料的味道。
1: 那各位要记得，就是我们最后出来的东西，一定要是这样子干干的、新鲜的，你不可以是碗底带水，
0: 了解，
1: 不然等一下你会包不起来。
0: 了解，了解，
1: 对对对，好，
0: 好了，
1: 我们再来就是做制作皮的部分，
0: 咱们馅料就完成了，对，
1: 馅料就完成了。
0: 好，我们来做面皮的部分了，
1: 是
0: 哦。今天准备了什么？
1: 好，那我们来介绍一下，
0: 好，
1: 这是我们的糯米粉
0: ，OK，
1: 还有这个就是米谷粉，
0: 两个加起来口感才会是我们吃到的那种。Q 啊，带一点拔丝的那种，
1: 是是是，可以这么说
0: 哦，
1: 是 是
0: 好了解了。
1: 这个是我们第一次出现的，它叫艾草粉。
0: 哎呦，
1: 市面上做茶粿是两种，你不是鼠曲草就是艾草，
0: 了解
1: 这样子。我们今天主要用它是做色啦，
0: 了解，
1: 对是，
0: 但它还是有它自己一个独特的香味在啦。
1: 有艾草还是有它的作用，
0: 了解。好，还有什么？
1: 然后这是我们一般的橄榄油，还有白糖，
0: 了解，
1: 水，
0: 了解，
1: 是皮就这样子而已。
0: 这个配方比例在我们节目后面都有，
1: 后面都会有，
0: 可以参考一下。
1: 是是，
0: 如何做出好吃那个叉桂那个饼皮的那个 Q 嫩，跟那个可以有点拔丝的口感，
1: 是
0: 从这里开始。
1: 是 是
0: 好，阿莱师傅，我们怎么开始？
1: 好，那我们现在第一步是最简单的，我们把所有粉类的东西先全部进盆。
0: 好，
1: 对，没有顺序都可以 ，OK。那这个粉我们是都已经筛过了，那如果在家的话，可能我们家里有一些旧粉，它可能有受潮，比较颗粒，那可能要再筛一下。
0: 有粉就筛，
1: 是是，
0: 阿莱师傅说过的。
1: 是，那因为这个我们已经筛过了，所以我们就不再做锅筛。那糖跟粉我们都下完之后，我们先稍微干粉的时候，我们先稍微搅拌一下。
0: 了解，
1: 是是，
0: 了解。
1: 是为了均匀啦，对，要不然一旦我们下水，它的粉可能就很难搅得匀。
0: 了解，
1: 是是。那大概让它调和成这样子，
0: 很漂亮哎，
1: 这样子。整个有均匀就好了，大概、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下水，水就一般常温水就可以。
0: 了解。
1: OK， 那慢慢下，不要一次下完哦。对。像我现在先下三分之一，我们先搅拌一下。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买的粉，跟我们家的水、跟天气，还有你制作的地方、温度、湿度都会有差异，所以我们水不要一次给它加完。你觉得粉够，水够了？那我们就停了。
0: 了解，不要加一次加下去太多了，你湿了你就回不来了。
1: 是是是，你难救。
0: 慢慢加，
1: 慢慢加就好。对，
0: 哇，艾草其实香气还是很足够的。跟大家科普一下艾草好不好？这个其实艾草入食材呢，已经算是行之多年了。那其实早期呢，在客家人的习俗里面，艾草有一个。可以在驱虫啊，或者是有些在以前年代没有冰箱的时候，因为它有一些这个抗菌的效果，所以它可以让食材可以保存的久一点。然后呢，又有一些这个民俗，中国传统民俗说艾草有一种辟邪啦、驱毒啦这种功用，所以艾草一直让我们华人心中就是一种随处可得，可是它又是有一种很神圣，然后有具有香气的一种食材，可以算食材吧。
1: 欸、可以，
0: 对不对？
1: 可以算食材。
0: 好，所以呢，坊间有些话是这么说的：清明前后吃艾草，一年四季不生病，好不好？跟着阿泰学料理，幸福健康维持刚。
1: 哎呦，
0: 后面那两句是我自己加的。
1: 有横批吗？
0: 很香哎、欸。
1: OK， 就慢慢，你看它慢慢的成团，慢慢的成团，
0: 是是。是
1: 欸、我觉得这个湿度好像已经要差不多了。
0: 嗯，
1: 那我们现在碗里面约剩还有50ml 左右的水。
0: 了解。
1: 如果我觉得 OK 了，那水我就先不加了。
0: 了解。
1: 我先让各位看一下这个感觉。
0: 慢慢的不沾手了。
1: 是。
0: 哦。
1: 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感觉。这样子。
0: 嗯。了解。
1: 它可以成团的。
0: 嗯。
1: 对，带有一点点湿，但是它不是很湿。你看这样剥开，它还是有一些裂感。对，
0: 有一种抹茶冰淇淋的感觉，
1: 有、哦，但没有这么 creamy。好，好，接下来有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0: 好，
1: 好，我们先把它分完的60克，我们先揉一个圈。
0: 嗯，那我来做一个，
1: 我们这个桂的皮的四周要薄一点，
0: 这太厚了。
1: 哎，这什么东东？
0: 葫芦，完蛋了，完蛋了。

0: 我们要在从这个面团里面，大约我们大约抓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不等的量出来，
1: 了解。
0: 我们要下去把它煮熟。
1: 啊，
0: 对，揉圆、压扁。那等下煮熟了这个东西呢，我们可以叫它果脆。对，果
1: 果
0: 脆，
1: 脆，
0: 果就是我们贵的那个果字，米果。嘿，
1: 了解，
0: 果脆，
1: 果脆，
0: 果脆。那我们煮这个水一定要滚，记得水没有滚，你丢下去它会马上粘底。
2: 是，
0: 因为它熟了之后，它的 Q 度跟我们没有熟的去结合在一起，对，会变成一个刚刚好的 Q 度。
1: 所以不是全下，
0: 对对对，不
1: 是，就
0: 是
1: 你刚说的拿四分之一，
0: 对，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或是你会担心的话，就先拿六分之一，
1: 了
0: 跟家
1: 解，
0: 里煮没有关系。对，
1: 是不是也有一点感觉是我们做面团的老面，加一点老面进去，
0: 意思是差
1: 不
0: 多，
1: 烫
0: 差不
1: 面
0: 多这样
1: 进
0: 意
1: 去面
0: 思。
1: 团
0: 哦，是是是，
1: 了
0: 改变
1: 解，
0: 它的筋性。
1: 了解。
0: 你水果的话丢下去，你记差不多3分钟以内就可以起来。
1: 了解，
0: 是，你就把它当做在煮汤圆一样就好了。
1: 嗯，
0: 是。
1: 哎，那行呢？直接包想吃的馅料放下去煮，变成 QQ 汤圆。
0: 是是，差不多意思是一样的，
1: 对吧？
0: 因为我们是用糯米粉。
1: 哦，
0: 是。好了，我们煮好大概是像这样子。
1: 好，OK
0: OK。
1: 哎，你看，如果这样子有包馅料，是不是好像也蛮好吃的？QQ 的。
0: 是。那我们要把水沥干。
1: 好。
0: 对，尽量不要含水下。
1: 好
0: ，OK。那各位可以顺便看一下，它熟了之后，它的绿色就会比较深一点。
1: 嗯，
0: 对。那我们在干粉的状态，它的绿色是比较浅色。
1: 嗯，
0: 对。
1: 这个 Q 度你看。
0: 好，OK。
1: 我老婆一定爱爆了，
0: 就可以丢下来了。
1: 超爱的。
0: 如果在家的话，我们没有手套的话，我们可以先用布盖起来。
1: 了解。
0: 对，先等它稍微常温一点，因为它现在会烫嘛。
1: 了解。
0: 对。
1: 好，把它捏在一起。
0: 对，
1: 就这么把它捏在一起，
0: 直接把它们一起揉成团。
1: 哦。
0: 就这样子。那它这时候就会有点粘性在了，
1: 嗯，
0: 对，它的团可能会没有这么的好上手。
1: OK，
0: 我们可以下一点点的油，那现在呢，我们会需要点手劲，会稍微要出点力。
1: 了解，
0: 对，这个时候会比较吃力一点点。
1: 了解，
0: 是。那油我们不要一次下太多，也不要一次性的下完，就是我们慢慢下，慢慢下。
1: 了解，
0: 主要就是以不粘为主啦。
1: OK。把油捏进去面团里。
0: 是是是是是，这样子，有均匀就好，有均匀，没有说要把它揉成怎么样。因为它也没有筋性，所以你也不用担心。对，
1: 很可爱哎，油油亮亮的了，跟刚才的质地不一样。
0: 对，我们就是求不粘就好，
1: 了解。
0: 但是不要过油，因为过油的话，我们影响它的粘性。等一下在包的时候会合不起来。
1: 了解，
0: 是是，所以我们只要求不粘就好。
1: 好
0: ，OK。这样子就算是完成了我们的外皮，
1: 了解，
0: 它就是我们茶龟的外皮的精华，
1: 了解，了解，太好了。
0: OK，然后怕它干掉，那我们先盖个湿布，把它防干。
1: 好，
0: 那我们就开始准备包了，
1: 没有问题。
0: 是是是，要在包这个东西的时候，手沾点油，但不要过度。
1: 好，
0: 然后准备一条布在旁边，这样子
1: ，OK，
0: 备用。然后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皮我们抓是60克，我们一个，
1: 好，
0: 这样子。那我们等下为了顺序上的方便，我们先把60克全部分完，
1: 了解，
0: 再来一起包，
1: 了解，
0: 这样子
1: 没问题。
0: 好，那我们可以开始了，
1: 进行了哈。
0: 对，然后分一半给袁静，
1: 好
0: 看一下。
1: 哎呦，好漂亮哦！
0: 那我们抓完60，我们就把它揉成一个小团放进来。
1: 抹茶冰淇淋，
0: 是。
1: 是
0: 是，
1: 你看看，来，四号机，你看我，你看我，多好啦，这
0: 是好准，OK。好，那我们先把它放进来。那各位记得，如果说有粘手的话，尤其是指尖的部分有粘手的话，因为它油会一直吃上去，有粘手就
1: 赶快沾油。
0: 对对对对，不要让它去咬到。擦一擦完我们没关系，没关系。对，因为我们应该也不会到刚刚好用完。好，
1: 好，
0: 好，那我们从原件这颗开始好了。
1: 没问题。
0: 是，那我们分完的，我们先一样。把它盖起来。
1: 好，
0: 好，我们先把它分完的60克，我们先揉一个圈。
1: 嗯，
0: 对，有两种方法。第一个，你可以把它压成饼。
1: 了解。
0: 对，那第二个，我们是直接中心挖一个窝。
1: 嗯，
0: 让它变成圆窝状。
1: 了解。
0: 看各位喜欢哪一种都可以。
1: 好，
0: 超贵，它糯米粉的东西，所以我们等一下进去蒸的时候，它会非常的黏。那我们建议家里用蒸的话，如果家里有烘焙纸是最好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就准备这样子。等一下，我们做完的包完就直接放上面。
1: 了解
0: ，OK。
1: 了解。
0: 好，那我先做一个圆饼的给袁介看一下。
1: 好。
0: 对。中间不用太薄，四周薄一点。
1: 了解。
0: 就各位随便自己喜欢怎么。 么捏都可以。嗯嗯嗯，对。那馅料还是一样，不要贪心，以包的碗正常包的碗为主。
1: 了解，
0: 是。
1: 哇，这一定好吃！
0: 你要包的碗包的下为主了。嗯，这样子。然后因为它的皮很听话，对啊，你一碰到它就黏了。然后我会这样子，像我们之前包水晶
1: 水饺一样
0: 哦，我会这样子。那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我们把它捏紧，它一捏就紧了。嗯，对，各位看，它很好弄，嗯、一捏就紧了。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我们包面向下，反过来。
1: 了解。
0: 对，然后我们稍微整理一下
1: 水晶饺板。
0: 对，看你想做什么型，你有人喜欢做这样子，有人喜欢稍微压扁的，
1: 都可以。
0: 对，有人喜欢中间捏一下做个造型。那你可能牙签旁边擦一擦，它就变一个叶子状，就随便你，对，都可以，都可以。
1: 我试看麦，那我来做一个包一个包子，
0: 可以可以。我们这个贵的皮的四周要薄一点，
1: 这太厚了。哎，
0: 这什么通通？
1: 葫芦，完蛋，完蛋。
0: 不会，可以反过来折应一下就好了。
1: 反过来，你看看，哎、欸、哎，来、欸、你看嘛，阿玲是不是好好啊？
0: 是是是，
1: 对不？我觉得可以来一点造型。杰尼龟
0: ，OK，
1: 皮卡丘的朋友，哎、欸，这跟小朋友同乐，我觉得很有意思、啊。
0: 可以可以可以，小朋友可以一起来。
1: 对啊，
0: 那我们建议在。包这个的时候呢，我们成品也稍微盖一下、
1: 哦，不要让它干掉。
0: 对对对对，稍微防个风，湿布或保鲜膜都可以。
1: 了解。
0: 所以我们有调好的话，你看现在它的皮是很听话的。
1: 对
0: 对对对，好黏好粘呢、啊。
1: 对，
0: 好包。
1: 你也不用，你也不用怕说好像这个太干，然后或者是太粘手
0: 是是是是
1: 都不会，都不会，
0: 就刚好。那尽量各位就是可以的话，就刚刚好把馅料跟皮分完了。
1: 好，
0: 如果可以的话。那我们今天做这个量大概会落在九颗
1: ，哎、欸，那其实分量算多、哦，
0: 对，不少，但是就是看馅料啦。一般来说，其实你馅料多一点的话，其实可能皮包不到九个这样子。
1: 了解，可以吧、嗯？稍微有一点吧，有一点感觉吧，
0: 有，
1: 对。
0: 然后糯米粉它的粉特性它是不粘 PC 的，所以它保鲜膜不会粘。
1: 哦，了解。
0: 大家可以应用一下这个特性。
1: 了解。了解，
0: 如果说你要整形漂亮一点的话，我们可以放盘之后。封上保鲜膜，稍微用保鲜膜去整点
1: 形象也可以，
0: 它会很平整。
1: 了解了解。这样超贵其实很快，在家里面做真的，其实一个小时大概就
0: 加出来了。加蒸的话，其实一个小时差不多。
1: 对啊，
0: 对，就是你比例有拿捏得当，其实是很快。
1: 对。好，阿大叔，一人一半。
0: 好，
1: 干净。
0: 加倍数，
1: 加倍数，来。

0: 部落感，部落图腾感，可以吧？杰尼龟、落叶、可颂、部落台湾族，你知道吗？我现在啊，刚刚捏完这个艾草的这个面皮啊，我的手都是馅料跟那个艾草的香气。
1: 然后阿师傅，我们现在完成了。那我们跟各位讲一下，就是说我们要进蒸笼的时候，尽量要给它有点空间。我们在蒸的时候，它蒸熟的时候它会发。
0: 了解。
1: 对，如果说我们不给它空间，它会粘在一起。
0: 嗯，了解。
1: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上面稍微可以封一点保鲜膜。
0: 嗯，
1: 对，保鲜膜封，不用封死，我们稍微挡一下它的水。
0: 了解。
1: 对，电锅里面的水就可以进去蒸。好。你蒸的话，你从上气开始算，20分钟。就可以出来了
0: 哦，这么快速
1: 就完成了，
0: 了解，
1: 是是是，
0: 好，期待一下，
1: 是，
0: 等一下回来，哦，超贵来啊，
1: 是超贵，
0: 我阵阵的闻到了那个艾草的香气，很赞哦，而且这个饼皮这个 Q 度，我觉得是我喜欢的，
1: 对，哦、
0: 来，夹块买啊，
1: 好，
0: 呵， okay, 来，
1: 那我先来摆三块有粽叶的，
0: 好，
1: 我们看它现在粘性就很够，底部，
0: 这个可以让这个观众朋友们。抢先品尝
1: 是好
0: 好来，观众朋友们，抢先品尝。来，跨节薄面图啦。哎呦，你看这满满的馅料，这个是大家喜欢的超阿贵吗？这个就是我喜欢的超阿贵哦。
1: 是
0: 哦，来，小矿买，我直接用手喽。
1: 好，直接用
0: 可以哦。来，哎呦，
1: 它皮要微微的带甜，
0: 没错，
1: 然后它有一点点艾草的那个一点点的苦味，
2: 没错，
1: 对，
0: 我这么说好了，
1: 嗯，
0: 馅料炒得非常的香，然后勾扎比的味道跟那个我们刚才香油淋上去那个香油稍微有重一点点那个香气，
1: 是是，
0: 饼皮呢，你刚咬下去的时候是甜甜的，
1: 嗯，
0: 艾草的香气在后面才会上来，口感我很喜欢，刚刚你看到我那黏黏的样子吗？跟大家讲一个浅显易懂的口感，海酒，
1: 差不多啊，
0: 好像在摇海酒，
1: 对，
0: 对不对？
1: 大家喜欢软一点的口感，可以把它回热一下。
0: 了解，
1: 回热一下，它会再变得比较软一点。
0: 哇，好满足哦，好满足哦。
1: 嗯，
0: 里面的馅料也很香。嗯、当然，我觉得如果今天家里面有小朋友啊，可以一起来操作，做一些这种传统古早味的这个超阿贵，
1: 是是，
0: 也让小朋友知道说这个是属于我们真的。台湾人的这个传统料理、
1: 传统小吃，
0: 传统小吃，至少你说以后想要做的时候回来，哎、欸，还是可以再做，对不对？
1: 是。
0: 好，期待赖师傅带来更精彩的料理。
1: 没问题。
0: 哦，再次感谢你，
1: 谢谢。
0: 谢谢。幸福食堂，祝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你看，雨下个不停，都不能出去玩，好讨厌哦。
1: 对啊，英英，文涛，来陪我们玩啦。
2: 小千，等雨停再出去玩嘛，说不定还可以看到彩虹呢。
1: 彩虹？那是什么啊？
0: 我知道，彩虹弯弯的挂在天空，有七种颜色哦。
3: 是啊，彩虹既神奇又漂亮。可是很久很久以前，并没有彩虹哦。
2: 诶，戴老师，真的吗？
0: 爸爸，那彩虹是怎么来的呢？
3: 传说中啊，在很久很久以前，
4: 参见圣上，不知圣上召见有何吩咐？
5: 龙王啊，朕静观人间，发现敬天信神的人少之又少，已不配众神的爱护了。即日起，朕命你暂停对人间星云布雨的工作。
4: 臣遵旨。
6: 哎呀，是个小女孩啊。
2: 哎，可怜呐，又是饿昏的。哎，别急别急，慢慢吃。你叫什么名字啊？
7: 我叫红儿。
6: 哦，红儿啊，你饿很久了吧？
7: 已经饿了好多天了。
2: 怎么只有你自己一个啊？
7: 我有六个姐姐，就是桃花石和姐姐失散了。
6: 哎呦，好可怜。
7: 啊，好满足哦，我吃饱了。啊，爷爷奶奶的晚餐都被我吃光了。
6: 哎，没关系啊，我们还撑得住。
2: 哎，再不下雨的话，真的就没吃没喝的了。
6: 哎呀，人心不古啊，我看呐，这是老天爷的处罚呀。
2: 好人还是很多的呀，我相信老天会保佑善良的人们，应该很快就会下雨了。
7: 爷爷奶奶，谢谢你们的救命之恩，我会永远记住的。
2: 哎，等等，你要去哪里啊？
6: 人呢？
2: 不见了，只有这条发带掉在地上。
8: 您看到了吧？人间还是有敬天善良的人们呢。
9: 公主，您说的没错，但天命不可违啊。
8: 这样好了，麻烦龙王爷爷，您只要把水吸上来，由我们来洒向人间，这样父王就不会怪罪您了。
9: 好吧。
10: 于是龙王喷出了壮观的水柱，只见七仙女齐心联手，把水挥洒向人间。仙女们美丽的彩带所带起的光芒，就形成了一道绚丽的彩虹，高挂在天边。
2: 哎，老伴，老伴，快来看呐，下雨了，苦难要过去了。谢谢老天爷，谢谢老天爷。
6: 那是什么？天上怎么会有这么一道七彩桥啊？
2: 哎，老伴，你不觉得那七彩桥的颜色跟红儿留下的发带一样吗？
6: 是啊。

0: 哎，难道红儿是仙女吗？
1: 我想起来了，从前小的时候，奶奶曾经说过，天地有七个女儿，我们应该是碰到七仙女了。
0: 啊，哎呦，老天有眼呐，好人果然是有好报的。
2: 东海龙王，你竟敢违抗朕的旨意，对人间私自降雨，该当何罪？
3: 微臣知罪。
4: 父王，真正向人间降雨的是儿臣们呐，东海龙王只是受托帮忙供水而已。
5: 是啊，罪在儿臣，不在龙王啊！
6: 恳请父王饶恕龙王之罪。
2: 难道你们不知天命不可违吗？
4: 可是父王，心存善良、敬天信神的人还是有啊。
0: 这……
4: 父王一向要我们慈悲、善待众生，看到善良的人们受苦受难，儿臣真是不忍心啊。
2: 这倒也是，是不该连累那些善良的人们。但是善恶有报，亦是天理。
3: 圣上，人间百姓已经感受到了天威，恳请圣上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吧。
2: 这样好了，由你转知各路神奇，务必要教化百姓敬天信神，多行善事。
3: 臣遵旨。
6: 谢谢父王。
7: 从此以后啊，人们看到天边的七彩桥，就想起善良的红儿，大家就把它取名叫做红。
8: 爸爸，原来彩虹是七仙女的彩带变出来的。
9: 戴老师在讲红的由来啊。
10: 毛笔爷爷，好奇怪哦，既然彩虹是仙女变出来的，怎么会是虫字旁呢？
9: 我们来看看红的甲骨文就知道了。
10: 咦，红的两端底下有点眼熟哎。
9: 大家还记得是谁帮七仙女吸水的吗？
6: 龙王。
11: 以前毛笔爷爷有教过龙的甲骨文。
10: 对啊，红的两端底下就是龙头。
9: 对，所以红的三个甲骨文两端都有可爱的龙头哦。
11: 好像帮七仙女喷水的海龙王哦。
9: 没错，再来看看经文，左边是虫，右边是弓。
10: 诶，龙怎么变成虫了呢？
9: 因为古代的动物啊，都可以称为虫，龙也是虫的一种。也有人认为虹是雨后出现在天空的大虫，所以虹字从经文以后都用虫来代替龙了。
10: 那右边的弓是怎么来的呢？
9: 右边的弓是表示读音的，因为古代弓的读音和虹很接近。
10: 原来以前的红字里本来是有龙的。
7: 其实在古代啊，把动物都称为虫，甚至人也可以称为裸虫哦。
12: 难怪我妈妈常常说我是米虫
8: 啊。原来贪吃就是米虫哦。
10: 那为什么有的虫字又是由三个虫叠起来的呢？
7: 一个虫字大多作为部首，集合三个虫是指各种虫类，但是后来也常把三个虫省略成一个虫，所以虫与虫有时就混淆不清了。
9: 没错，我们来看甲骨文的虫是以蛇来做代表。
8: 啊，是蛇吗？好可怕哦。
10: 怎么很像眼镜蛇啊？
9: 因为可怕，大家一看才印象深刻，记得住啊。不过别怕，到了经文就变得很可爱了。
6: 哇，真的耶！
9: 因为后来人们对蛇已经不再那么恐惧，所以虫子也变可爱了。到了小篆时，又回到了眼镜蛇的轮廓。
12: 哈哈，看起来有点像蚯蚓耶。
9: 是啊，到了隶书的虫和楷书的虫都很稳重，已经看不到虫的特色了。
8: 哦，原来是这样。
12: 文涛，雨停了，说不定会有彩虹哦，我们去看看啦。
8: 文涛哥哥，你看，真的有彩虹啊。
12: 哇，依依，这就是彩虹哦，好漂亮哦。
8: 说不定可以看到奇仙女哦。

0: 因为做警察制度吼，也是一挂江湖的兄弟，因会甲咱亲斤亲两，嘿，啊了后就是为了融入，嘿，哦融啊，反正伊做啥，咱就做啥啦。啊，反正就是，咱是同流，但是不合污。
1: 政府没办法派你去中南半岛，然后做诈骗园区的这个采访，你会不会担心自己的安全？
2: 对，
1: 这样，其实我是觉得还好，因为你做计价计斗，就是可能这个你就会放在比较后面的次要的考虑。
3: 对于这个媒体啊或镁光灯的这个想象，应该要稍微务实一点。那可能也可以问这个前辈一些，他们是怎么走过，然后可以评估一下自己的心里想的跟做的是不是一样的。
4: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好了没？
1: 还没，
0: 耶！这里不行。
2: 好了没？
1: 还没啦，耶！
0: 那里，
2: 这里一定找不到，
0: 应该躲好了吧？到底躲在哪里呢？这个是
2: 找到了，
1: 你偷看哦，不然怎么那么快？
0: 嘿嘿，那是因为。

0: 为什么？
1: 你背后的笔呀。
0: 不好玩，我不要玩了啦。哼，
2: 好啦，对不起嘛，不要这样嘛。为什么你一定要带着毛笔啊？
0: 因为我要写好毛笔字啊，所以当然要随身带着。
2: 怎么变小了？
0: 因为这是毛笔爷爷送的。我们回来了。
3: 回来了，好玩吗？
0: 嗯，
1: 好玩。
2: 可是杂草又高又多，
0: 我身上被刮得一条一条的，好痒哦，好讨厌。我们可以把它们都去除吗？
4: 哈，唐诗有云：“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小草即使经历了大火，一阵春风之后，就又生长出来了。
0: 哇，小草这么厉害啊！
2: 难怪到处都有杂草。
4: 是啊，来听听这个小草的故事吧。
5: 在一片草地上，有一颗小草的种子，慢慢地钻出了坚硬的泥土，露出了小小的草芽。
0: 啊，你是？
2: 孩子，我是妈妈呀。
0: 妈妈？啊，好漂亮哦。
2: 孩子啊，只要好好的扎下根，就可以天天看到这美丽的世界喽。
0: 妈妈，什么是扎根呢？
2: 就是把你的根往泥土中生长，扎越深，我们才能站得越稳哦。
5: 小草虽然不太明白，但是仍然听妈妈的话，努力的一点一滴的往泥土里扎根。
2: 有一天，哇，好高的大树哦，我将来也要像它一样高，看到更远的世界。
0: 妈妈，将来我会长得像大树伯伯一样高吗？
2: 傻孩子，我们是小草啊，没办法长那么高的哦。
5: 哦。又过了几天，
4: 好壮的大树啊，将来你也要和它一样，做一个国家的栋梁。
0: 嗯，妈妈，以后会长得跟大树伯伯一样壮吗？
2: 傻孩子，我们是小草啊，不会长得那么壮的。哦。
5: 又过了几天，
0: 哇，好漂亮的花哦！哦，我以后长大也要像这朵花一样，芳香、优雅又漂亮。妈妈，以后会长出像玫瑰姐姐一样漂亮的花朵吗？
2: 哼，傻孩子啊，
0: 我知道，因为我们是小草，所以不会有漂亮的花朵。嗯，
5: 小草心里有些难过，但是每天还是努力地往下扎根生长。有一天，台风来了。在狂风的呼啸中夹杂着暴雨。
0: 妈妈，妈妈，风好大，我好怕。
2: 孩子，快闭上眼睛，紧紧地趴在地上。
5: 呼啸的狂风十分可怕，暴风雨打在小草身上，虽然会痛，但还能忍耐。还好，小草的身体很柔软，又听妈妈的话，紧紧地趴在地上。突然，轰隆一声，好大的声响，但是黑暗中什么也看不见。到了深夜，风雨总算慢慢地停下来了。第二天早上，小草睁开眼睛一看，吓了一跳。
0: 哦，大树伯伯，你怎么会躺在这里呢？
3: 哎，是昨晚的暴风雨。哎呀！
0: 刮大风时，您可以趴下来呀。
3: 没办法，我的腰太硬了，弯不下去。
0: 那您赶快重新站起来呀。
3: 不行，我太高太重了。
5: 小草一抬头，看见玫瑰姐姐的模样，再看看自己，妈妈。和所有的小草同伴们 大家都平安无事。突然间，小草好像明白了一些事。后来，大树伯伯又重新被树立起来了，玫瑰姐姐也长回了绿叶和漂亮的花朵。但是，小草再也不会羡慕他们了，在阳光下自在地随风摆动着。
0: 哇，小草真令人佩服，难怪后山的杂草会这么多。
2: 小千，重点不在这吧？
3: 哈哈哈哈，小草虽然小，但它们总是手牵着手，一片一片的生长，保护着大地。
2: 毛笔爷爷，那为什么草字底下会有一个枣字呢？
3: 哈哈哈哈，我来说说草字的演变，你们就知道了。文童，你看这龟壳上刻的字像什么呢？
2: 是小草吗？
3: 对，这是草的甲骨文，像两颗小草亲密地靠在一起。
0: 什么是甲骨文啊？
2: 我知道，因为大都刻在龟甲或牛骨上，所以叫做甲骨文。
3: 文童，不错哦。甲骨文就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是商朝人用的，已经3000多年了。
2: 那草这个字是怎么变成现在这样的呢？
3: 别急，甲骨文的草变成金文后，长得比较粗壮，展现出向上的活力，再来变为小篆。
2: 诶，底下多了一个字，诶，那就是枣吗？
3: 是啊，因为那时啊，枣和草的读音很接近，所以啊，就将草再加上了枣来作为读音。隶书的草字把弯弯的那一画拉直了，楷书的草顺着隶书的模样，没什么变化。
2: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我肚子好饿哦。
4: 来来，你们师母买了一些点心给你们吃。
6: 哇，有吃的！
0: 这个味道怎么那么怪？
2: 味道好呛。
4: 哎呀，忘了交代不要放蒜头了。
3: 哦，原来是蒜头的荤味呀！
0: 荤味，还真是会让人昏倒的味道。
3: 不是昏倒的昏，是草字头加一个君的昏，是佛教中常提到的字。你们看，昏字的上面是个草，表示昏是植物类，底下这个君呢、啊？是表示昏的读音，另一方面表示这种植物具有刺激性，吃多了容易心浮气躁，引起争执，就像军队具有战斗性一样，所以在佛教中都不吃昏。
0: 哦，那昏到底是哪一种植物啊？
3: 像是葱、姜、蒜、韭菜等等都是。
2: 那现在为什么把肉类都说成荤呢？
4: 肉类一般叫做心，不是荤。古代的梁武帝虔诚信佛，他为了减少杀生，主张戒肉。慢慢的，汉地佛教就不吃荤腥。说来说去啊，后来就简化说成不吃荤了。
2: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的香肠。
0: 哎呀，分我一些嘛。
2: 不然我就蒜头给你啊。
1: 我才不要了，你已经吃掉我一半的香肠了。
0: 好啦，再分我一些啦。
1: 才不要。
6: 小草小草你真小，长来长去长不高，细细身材随风摇，人家笑你墙头草，狂风暴雨吹不跑，任人践踏不计较。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知多星》。很多人都很在意脸上的皱纹啊、斑点等等的，但是呢，其实会暴露我们年龄的，却是在我们的脖子，就是我们的颈纹。如果脖子上出现了颈纹，该怎么处理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皮肤科医师赵昭明赵医师。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中医师郭威君郭医师。
2: 玉芳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好，我们来提到这个女生最在乎的事情。我是不知道男生在不在乎啊，但女生我10个有12个都很在乎他们脖子的问题。就我这些姐姐们呢，她们脸部保养都保养得非常好，可是脖子呢却有很多的颈纹、皱纹，这是很难处理，对不对？
1: 是，玉芳说的没有错。其实啊，不止女生在乎，男生也在乎。
0: 真的吗？
1: 其实因为我自己也瘦了之后，对哦，我的颈纹也多。但是颈纹的确是很难处理一个问题，为什么？因为颈纹形成原因非常多，对不对？它可能是先天性的、后天性的，哦，还有什么老化的问题，对，这都会。甚至呢，我们可能啊体质的改变，也会造成所谓的一个颈纹的产生。那这颈纹产生之后呢，事实上要去消除它是非常非常难的。哦，不管用什么方式，当然还是有什么方式去可以改善。但是呢，要真的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哦，真的需要下很大的功夫。而且呢，要花很多时间，而且要一直维持它，才可以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而且不要让它恶化下去。
0: 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不能靠拉皮。
1: 哎，是，哎，其实假使说要这样改善的话，第一个我们知道啊，所以颈纹的产生啊，它可以分很多种。比如说，我们再来看哦，这个你看啊，它有分几种类型。第一个是哦，我们所谓老化型的这个颈纹，老化型颈纹当然就是老化了嘛，老了嘛，对不对？年纪老，你看很多这些老人家，对不对？不管是男生女生的这些阿公阿嬷。他的颈纹呢，事实上其实很多，而且为什么老的时候有的比较瘦的时候，他的这个纹路啊，大概会属于比较垂直性。你看我就垂直性，因为我瘦，而且也有点年纪，所以我颈纹就有。你看我今天就把扣子扣起来，让他尽量不要看我的缺陷啊，因为我这几年瘦下之后，其实我太多嫌我太瘦不好看，那我当然希望能够再胖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假如你胖一点的话，自然他皮下的脂肪跟这个肌肉啊，真皮层的这个组织会比较厚。那我们刚刚等你看中医师，你看郭医师，哇，你看完全看多好，你看饱满哦。所以说呢，的确，加上我们的颈部它老化之后呢，胶原蛋白组织、脂肪组织会开始退化，所以感觉就叫老化型的颈纹啊。那这跟瘦也有关系的。那第二个呢，你看脂肪间的颈纹啊，那这个颈纹事实上就是说比较胖一点，皮下组织它本身啊，除了这个胶原蛋白之外，还有脂肪，脂肪在真皮层的下层，这层组织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现在老化不只是我们常说是表皮真皮的老化，都想哦真皮层老化，胶原蛋白流失。实际上其实老化包括我们脂肪组织甚至到下面的什么肌肉组织都属于老化的一种哦。那脂肪组织要是没有了，实际上塌陷的更快。所以说你看，假如我们这个脖子板就看起来哦，假使你没有脂肪组织，没有胶原蛋白的话，它就塌陷快。那我们再说回来，我们中医师，你看郭医师，你看他的这个地方，他的脖子，他脂肪组织是有的，一看到，外表看起来是有的，所以看起来就比较光滑，比较
0: 对耶，
1: 对啊，所以你看说郭医师保养的非常好，这的确是不容易一个中医师。那第三个呢，姿势型的一个颈纹，那姿势型颈纹就是所谓一个所谓后天的环境，比如说我们常工作啊，对不对，或是低头，很多牙医师他做这个牙齿的时候是不是低头，所以我看很多牙医师他本身哦。横的颈纹非常多，那是我们像很多民众看手机，天天看，天天看，哦，无时无刻不看，那颈纹也容易产生。另外就是什么，睡觉的时候姿势，枕头的姿势不对，你看睡眠它的姿势不对的时候，颈纹容易产生哦。所以颈纹的这问题哦有这么多。另外一个就是垂直性的颈纹，那垂直颈纹就跟我们所谓老化型颈纹是有相关性的哦，属于比较老化瘦的关系产生一个垂直颈纹。那大部分的颈纹都属于横型的一个颈纹。哦，很喜欢，但就跟我们的生活作息啊、饮食等等是有相关性的。
0: 那我再来请教中医的看法，中医是怎么看待这个颈纹的形成，跟体质有关系吗？
3: 应该这样讲，中医我个人的观察是按照跟刚刚赵医师讲的一样，第一个是年龄，也就是赵医师提到的这个老化型，因为年龄渐渐增长。我发现25岁以后的女生，男生反而少啊。就25岁以后的女生，慢慢就有人出现颈纹了，或多或少，但不一定是肥胖，我觉得有时候是跟生活习惯有关。因为我们知道脖子的这个基底层啊，也就是它的胶原蛋白等等的这些组织，它其实比脸相比， 它少了三分之一。所以你都觉得说，哎，脸上不管男生女生，小时候都是夯腻夯腻的，可是到年纪稍长的时候，哎，女生的这个肉好像慢慢变少了。那男生的话，只要他维持他的体重的话，他就不会一下子消减。可是脖子上就挡不住了。大概到25岁到30岁的时候，这个他的胶原蛋白就开始损失，每天大概应该说每年损失大概1%左右。那到45岁以后，他的差别就很大了。所以几乎45岁，男生女生都或多或少会出现，不管是纵向的还是横向的这个纹路。那只是说我们发现女生多半都是横向比较多，像我们家里那位也是横向的啊，甚至脸上开始有出现这个肌肉塌陷的这个现象啊，所以才会出现法令纹等等这些。那这个是年龄上的。再来就是刚刚赵医师讲的我们的气血的问题，因为有些人他可能突然之间的胖，突然之间的瘦，这样子都会影响，不管你是横向的颈纹还是纵向的颈纹。刚刚赵医师有说，因为他瘦，因为它是持续的瘦，本来它是撑起来的，今天突然瘦了，你的气球消了之后，我们玩过气球都知道，气球把它吹起来它是饱满的，可是当它消掉之后，它就会有横向的或是纵向的。可是因为这个赵医师是高的，所以它肌肉是纵向的为主，所以它一瘦之后，你就会发现它纵向的这个纹路就变多了，这是气血的部分。那西医的部分当然就是胶原蛋白，这其实要请教这个赵医师了哈。再来就是刚才赵医师讲的姿势的问题。那很多的人是因为我们拿起手机之后，大部分人是低着头在这个办事情。那我会建议大家把手机拿到跟眼睛，跟用电脑是一样的。我们把手机拿到跟眼睛平齐，甚至于不拿那么高，也要稍微低一点点，差不多15度左右，不要低于30度，因为一低于30度，我们的头就超过中轴了，对，超过中轴之后，脖子的横纹就开始出现了。更何况我们发现很多的女生怎么样，可能因为身材的原因，或者是也许自卑，也许太过骄傲，那她会呈现一个圆肩的姿势。我们看一下，假设我圆肩的时候，肩膀就向前缩了，肩膀向前缩的同时，我的脖子就会向前掉。那有时候她除了上半身圆肩之外，他的肚子又呈现凸出来这个姿势，所以他会变成有点像老人家在走路。那这样的姿势，我们的中轴就不是拉直的。中轴就不是拉直的，你不拉直脖子的部分，它就不会肌肉就不会舒展开来。那我们脖子的这些横纹啊，不管是横向纵向，其实是肌肉的过度收缩或是过度放松造成。我拿一个东西做比喻哦。这就好比是我们的皮肤，

0: 我们正常的时候是把它平摊开来的，可是今天肌肉收缩很紧了，中间这条肌肉收缩紧，那你看
1: 皱褶就增加了，
0: 对，旁边的皱褶就。

0: 阔筋膜的部分，浅层的，然后深一点的这个胸锁乳突肌的部分，还有后面这些枕骨下的这些肌群，其实它前后都是互相关联，甚至于我们胸部的这个肌肉，胸大肌、胸小肌，它都会牵扯脖子上的这个肌肉，啊，还有我们在笑的时候，还有我们在咀嚼的时候，都会像有些人，你看他苦瓜脸，一直嘴角向下压的时候，还有他紧张的时候，在紧张的时候，我们的脖子其实是收紧的，肩膀是上提的，这些都会去影响我们的脖子。所以这个人的包含他的性情、他的这个生活习惯啊、姿势等等，都会去影响到，所以他种种的都会去影响他的这个颈纹的这部分。
1: 很多人都说颈纹是后天，但我真的在国中的时候就有看过同学就有颈纹哎，所以
2: 是，
1: 颈纹有分先天或后天吗？
2: 当然，先天的原因就是可能出生啊，有时候小孩子啊，他本来就是脖子比较窄、比较小的话，那他可能啊就会看你的东西有纹路很啊，所以说人家说胖的人啊，他的脖子啊，除了啊可能也许丰满之外，但是要是短的话，你可能也会有颈纹出现，横的颈纹出现啊，这属于先天，或者他有粘连也可能有颈纹。那只要后天的话，当然就是说可能后天姿势环境关系，但重要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颈纹的形成啊，其实跟我们刚才说的啊，就是说它有一个深层的肌肉跟浅层肌肉，颈部。那浅层肌肉大概我们说胸锁乳突肌哦，还有我们说阔颈肌哦，这个是大的肌肉，这是属于比较浅层。那深层的这个颈纹的肌肉呢，啊，包括一般所谓的一个所谓提肩胛肌哦，那这一肩胛还有个这个斜角方肌等等，这叫深层的这个颈的肌肉。这两个肌肉是不协调的时候，浅层跟深层肌肉不协调，事实上你也很容易产生所谓皱纹产生。比如说呢，后天的环境，很多人后天运动，对不对？脖子动来动去，其实啊，我们会动啊，会产生纹路啊，就跟脖子有没有常动有关系。你常动是不是它是一直收缩，一直收缩？所以你深层跟浅层肌肉的一个协调度要是没有很好的时候，就容易产生这个纹路的形成。哦，所以说看有了这个颈纹啊，它是比较浅层又比较深层，就跟它肌肉的深浅是有相关性的。比如说我们啊，忽胖忽瘦没有生长纹，或者怀孕妇女有没有？怀孕之后呢，她把肚子撑起来，哦，没有均匀的撑，还生完之后是不是会有一些？我们想是妊娠
1: 纹，
2: 对，看起来就是那种纹路，也就像颈部的纹路。忽胖忽瘦，它的动作的一个快慢，甚至动作的一个什么，它的影响，都会造成我们的颈部的纹路啊，深浅不一，不管是横的、直的，甚至可能有深浅的问题。
1: 哦，所以你看，如果这个脖子上本来很光滑的，后来出现了颈纹，对女生来讲真的内心打击很大。那我们这个做脸的时候都会敷个面膜，那如果脖子出现皱纹，我敷颈膜有没有效？保养有没有效呢？赶快来休息一下，等一下请医生们来帮我们解答。

0: 的是目前在走的方向就是可能偏舒压啊，或是趣味型啊，让大家觉得哎，其实不是一个我要画的多么美的作品，是踏进来我可以先去尝试用不一样的用具，然后去玩玩看，试试看，然后我们去打破对画画的恐惧，然后抽象的创作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也可以看见大家的独特性这件事情。
1: 平常喜欢画的插画会比较偏向过动症的漫画，例如说我画的这个过动独角兔，画的是过动症的日常。那在我硕班的时候画的主要还是油画，那油画也是画像存在主义的独角兽，像我旁边呢就有一幅我很喜欢的这个兽骨跟花的这个组合，这个系列的作品。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好，那我们来请教一下郭医师，
1: 是。
0: 脖子这边的皮肤跟脸部肌肤最大不同在哪里？跟经络有关吗？
1: 刚刚有提到说，这个脖子的这个厚度啊，皮肤的厚度大概是脸部的1/3左右。所以第一个，它的基底层它已经少很多了，所以我们会很容易看得到。你不觉得说，脖子上不管你胖瘦，都很容易看到肌肉的形状。哦，尤其是特别瘦，像赵医师这样的。这个胸锁乳肌就很明显，有点像我们这个学。

0: 生时代在看那个解剖书一样，那就是因为皮肤表层怎么样，它少了这么多的这个基底层，它才呈现出来。当然你说胖的人没有嘛，其实还是看得到哦。你看那个胸锁乳肌，只是只要我们转一下脖子这个胸锁乳肌，它就跑出来了。对，那再来是这个玉芳提到的筋，这个经络这个问题，其实。前面的经络，很多人都误会说啊，我们前面属阴的部分是不是都是一些那个属阴的经络？其实不是哦，前面其实反而很多属阳的这个经络经过，像属胃的部分，哦，那胃的部分，它从这个胃口一直到胸部，一直到脖子，上去到头面，甚至于肝经，它也是这样走。那所以你看，阴的、阳的经络都有走，所以你说。啊，我们要处理经络，是不是只有处理阴面的？是不是只有处理阳面的？只有阴阳之分的，大概以身体为主的话，只剩任督二脉。督脉在后面，任脉在前面，只有它有这个相对的关系，其他几乎我们几乎都是走前面为主，走后面的这个背后的，无非只有膀胱经而已。但是你说啊，后背的膀胱经就没有关系吗？有，我们今天一个提线木偶。你他的头就像我们的头，如果他弯向前弯曲的时候，是因为有可能后背的膀胱经它没有力气了，所以它才向前掉。那所以我们要让它维持这个力量的时候，其实我们要训练后面背后的这个肌群，我们把它拉回来。当然我们是要维持一个好的习惯，就像刚刚讲说，我们在看手机的时候，不要低着头去看自己的手机。要养成习惯，把手机抬高一点，放在跟视线尽量平齐的这个位置，让脖子的负担减少。大家可能不知道，说我们脖子在改变姿势的时候，差个15度到30度，脖子承重的重量就多了3到5公斤。那你如果放到垂直的时候，是多到10公斤，那这样子我们的颈椎也好，我们的肌肉也好，它的负担是不是更大？那前面的肌肉群是不是就受到压迫？这个时候是被动压迫，因为重量掉下去了，所以它会被强迫的怎么样压扁。那所以女生，我发现可能因为女生看手机，或者是化妆，或是抱小朋友，或者是这个喂小朋友这些姿势比较多，所以会造成横向的颈纹相对比较多。这个跟胖瘦说真的没有关系，比较跟我们的这个姿势会比较有正相关，是。
1: 那这样就是大家觉得说这个皱纹出现的时候，都会想到说要用保养品嘛。刚刚我有提到，脸上有皱纹，我可以用面膜；脖子上有皱纹，当然要用一些保养品啊。那大家就问，颈纹就是保养品，对颈纹来说是有帮助的吗？
2: 是，在我个人身上，其实我们是皮肤科医师嘛，对不对？实际上，其实，在人的这个保养过程中啊，从头到脚，其实我个人觉得有保养比没保养还是需要的。为什么？你没有保养，比如说保养，第一个你可能要对外对内嘛，对不对？对外的话可能就要防晒，对不对？事实上，因为我们知道紫外线哦，对皮肤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它的伤害从头到脚都会。所以，它假使伤害到你的皮肤的时候，你的皮肤的老化非常快。因为我们真皮层的老化，跟我们说一般的这个所谓这个紫外线照射之后呢，你的这个皮肤啊，它会造成所谓这个紫外线造成我们发炎，会有一些要发炎激素的释放。这些细胞激素释放之后呢，会产生我们的什么真皮层的胶原蛋白退化很快，退化很快之后呢，那事实上你没有做好保养的话，你没有去补充，甚至做好保湿。为什么？因为老化一个现象，第一个就是你可能皮肤开始变粗嘛，粗的，而且呢感觉开始松弛。那松弛之后，你没有去适当的一个说保养，或者去补充一些东西。所以保养就是说，第一个我防晒做好，可能要擦一些防晒的东西。第二个呢，我们知道皮肤啊，假使没有去做好保湿防晒之后，你皮肤表面的这些水分跟油脂都会流失掉，尤其我们这个脖子的这个皮脂腺，它比较少，所以油脂分泌相对减少的时候，你要老化的会更快。假使没有做好适当的一个防晒的话，所以你要一定要做好保湿。那保湿的话，你要涂一些乳液啊、精华液，让它有这个湿润的作用。湿润作用在哪边呢？皮肤的表面有一层角质层，这层角质层是皮肤最表面那一层，是一个皮肤的屏障。这层皮肤的屏障要是没有做好保养的话，是让你皮肤这个细纹的这个表现出来是更快的。那细纹表现出来之后，你又没有做好一个更深入的保养，比如说我要吃适当的一些食物，对不对？甚至呢，做好更一些深入的保养的时候，所以保养包括很多，包括擦的东西，甚至做一些仪器的治疗等等。那你从表面表皮层会到真皮层，真皮层就是我们的胶原蛋白的退化。

0: 加速的退化。为什么会退化呢？因为我们知道真皮层它的胶原蛋白退化最主要有三类的胶原蛋白，第一类是 D 型的胶原蛋白，还有第三型的胶原蛋白，还有什么真皮跟表皮层之间的第四型、第七型胶原蛋白，它退化非常快。这些胶原蛋白退化的时候呢，是让你的这个皮肤的组织啊，就像什么崩垮的一个什么弹簧一样，没有任何的支撑，马上退化了。那这时候就是胶原蛋白就没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没有做好一个保养的动作。
1: 那如果说是这个，我常常去按摩它，这些颈纹也会消失吗？
2: 其实按摩也好，或是我们中医的讲针灸也好，其实都可以帮助。我们刚才有讲肌肉的收缩是为什么收缩？刚才讲有压力、有姿势。那压力的部分是，比如说表情的姿势，我一紧张，我下巴就会向后收缩，然后耸肩。那这样的姿势会让过度的，比如说胸突乳肌的过度收缩，那你过度的收缩，你脖子就会向下移动，还有咬肌，有些人一紧张，牙根他就把它咬紧，那你整张的脸牵动这个胸锁乳肌，甚至于胸口，有的人一紧张他就耸肩，胸部向内缩，背部拱起来，然后脖子向后缩，那向后缩这个动作就会让肌肉怎么样呈现紧绷的这个姿势，我们就可以利用按摩的方式，不敢针灸就利用按摩的方式把它放松，因为刚刚有讲我们的肌肉上层的这个皮肤啊，会因为肌肉收缩，所以让皮肤呈现皱褶。那既然会产生皱褶，我们就要把下层的这个肌肉怎么样放松？那既然紧的可以放松，松的可不可以再把它拉回来？可以，虽然扩筋膜这些张肌啊，它没有大量的这个肌肉，可是我们还是可以利用一些手法，或者是按摩的手法，或者是微针，中医的微针，这几年很流行的这个美颜针啊，我们在浅表轻轻的去刺激它就好了，它就会帮它放松掉，然后紧的松掉，松的我们把它拉回来，那这样子是不是就平衡回来？一平衡回来，你就会发现这个一整张布啊，看起来就是比较平稳，不管是横向的还是纵向的这些纹路，它就会慢慢的消失掉。
1: 像我自己在保养的时候，我都很注意说擦完脸的皮肤那个保养品之后，我就会马上再来擦一圈脖子。但我有看过有的人自视自己条件很好，他都没有保养他脖子，他只有擦脸部保养品，后来过了一段时间落差很大，对不对？
0: 是
1: 为什么会这样？
0: 是其实我们脸啊，脖子跟头是啊一体两面，其实脖子啊跟脸是连在一起的，那这脖子有我们身上有脖子的话，它的一些这个组织啊又比较薄一点的时候，是啊，你没有去保养它，第一个它跟脸一样退化很快嘛，那你只有保养脸，所以有人看啊，变成有人说啊，看完保养脸脖子没办法，有看就这样两层，对不对？脖子以上看起来很漂亮，脖子这个颈部的这地方看起来就是老化的一个现象，像一个老阿婆。但事实上其实为什么没去保养这个时候你会产生这个问题呢？第一个，因为皮肤表面的这些表皮组织受伤了，第二个呢，你没有做一个适当保养的时候，它的一些退化好，一些发炎，其实这时候没有保养就像一个慢性发炎的现象，我们没有很多细胞再生的一些组织它就退化。那要做什么保养呢？事实上其实刚才就所说的，你要做任何的保养的时候，脸跟脖子是一体两面，要一起做保养，而且呢有时候脖子的保养要比脸部更加强，它才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作用。
1: 那个我们每次都说，如果这个黑眼圈的话，就要常常按眼睛周围，
2: 是
1: 有没有按鼻子塞，就是要按鼻子。那如果我脖子有皱纹的话，脖子有穴位可以按摩，或是
2: 脖子上的穴位，其实说真的很少。不管是正经还是我学的这个董事奇穴来讲，它相对少。再来一个是在我记得学生时代在学这个经络的时候，脖子上的穴位老师都说尽量不去扎，为什么？因为大家也知道，西医注重的是解剖，中医注重的是经络。可是中医可能忽略了某一些解剖上的这些位置，但是因为我们进了学校，所以又把它学起来，就发现说脖子上其实它还有颈动脉、颈静脉的部分。那我们的手又不像 X 光说，我摸到我就知道动脉、静脉长在哪里，你万一扎错了呢？所以很多的学生或者是医师都把它避免掉了。所以在脖子上，第一个我们也尽量不去扎，但是你如果真的要去扎，还是有穴位的啊。但是扎的时候，我们就要尽量躲开这些颈动脉、颈静脉。那除此之外，我们其他的部位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个穴位可以使用啊，像手上的这个穴位

0: 教大家一下，其实大家可以利用手上的这个穴位，
1: 嗯，
0: 像皮肤最重要的其实是什么东西？
1: 嗯、
0: 其实最重要的是荷尔蒙，
1: 嗯，
0: 不管是男生女生，当然注意一下，我们刚才有讲，25岁以后，不管是男生女生，其实25岁是所有这个男性女性身体体质条件是最好的时候，
1: 嗯，
0: 但是我们要把它维持的话，就是要继续让我们的这个荷尔蒙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而不是一边高像跷跷板一样，不要一边高一边低。所以我们可以用手上的一些穴位，
1: 嗯，
0: 增加一些荷尔蒙，或是把它平衡回来。
1: 嗯、
0: 第一个，妇科穴在大拇指的这个小指侧，我们可以用笔去滚它，或者是用指头去跟它做揣切。
1: 嗯、
0: 我们去按一按的时候，这个地方的酸痛不这么明显。
1: 嗯，
0: 这个叫妇科穴。哦，这个叫妇科穴。
1: 那男生呢？男生按这里。
0: 男生的妇科穴是管这个哦，射护线的部分。
1: 哦，真的也有。哦、
0: 那女生的妇科穴它是管这个子宫的部分。
1: 嗯。
0: 再来是环巢，在小指的哦，第二指节的都一样是小指侧。
1: 嗯。
0: 哦，那它是管这个荷尔蒙的部分。
1: 嗯。
0: 女生是管卵巢，男生就是管这个哦。睾丸的部分、哦
1: 嗯、
0: 然后再来是四马穴，四马穴它是管皮肤的部分，因为我们今天讲到的是皮肤的部分嘛，所以指四马的部分它也跟我们的皮肤是有正相关的。如果你有问题的时候，你去按压，不管是皮肤有问题，你去按压的时候，它的酸胀会特别明显、
1: 嗯
0: 哦、那你的这个荷尔蒙有问题的话，我们在按这个环巢的时候，它会有特别的这个酸胀、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三个穴位约略的就可以提供我们的荷尔蒙、哦、然后再改善皮肤的这个功能。是、
1: 嗯。那如果我的脖子已经出现了颈纹，还有办法抢救成功吗？先休息一下。

0: 好，大家都想问赵医师，颈纹如果一旦出现了，是可逆袭的吗？
1: 是，其实啊，它还是可逆袭，任何对不对啊的身体或者皮肤问题啊，都是可以去解决的。啊，现在的这个医学的这个科技的进步，事实上其实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只是说解决的它的一个效益好与不好的问题，还有用什么方法去解决非常重要。那我们常说啊，颈纹产生我们怎么解决？刚刚第一个我们说保养嘛，最简单就是自我保养，对不对？在家自我保养啊，刚中医师也说我们怎么去啊稍微做轻微的按摩，很多西医也就是说在脖子做按摩，轻微的啊，因为脖子的血液跟淋巴很多，所以我们常说去按摩它，做一个轻微按摩，但就是说你不要影响到我们的血液，因为有时候一弄，对不对？造成什么的中风都有可能，所以说按摩保湿啦，做轻微的一些按摩推压啊，甚至有一些用 DIY 的仪器去慢慢轻微推压，不要刺激到深层里面的血管的话，实际上可以使我们的这个组织啊会比较有点紧实的感觉，因为会有皱纹就是它什么肌肉的一个什么放松了松弛了，对不对？那你要让它怎么样让它不要去让它一直收缩，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用一些东

0: 机去推哦，看地心引力的方式去推，由内往外慢慢推哦，不管是恒温、直温，你看怎么样的方式让这温度变浅哦，甚至保养品用。那第二个呢，我们常说就是说，有了温度，再怎么保养还感觉还是有嘛，对不对？那我们怎么用更进一步，就是有侵入性的治疗方式。那现在我们知道美容医学进步很多，用什么方式？第一个，我们可以打针，打肉毒杆菌，打针的方式。很多在打脖子肉毒杆菌哦，它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放松，不要让它一直收缩哦。这种放松就是不要让它已经形成的，不要让它继续恶化。可以打肉毒的杆菌的注射，这是第一个哦，让肌肉的组织收缩，造成有改变的作用。第二个呢，除了收缩之外，我们已经成型了，怎么办呢？现在很多填充的方式，对不对？填充包括什么？以前有打玻尿酸，还有打胶原蛋白，甚至呢还有自体脂肪的移植进去，哦，让这个里面的组织啊能够再膨起来，哦，现在还打一些左旋乳酸这一些制剂，就等于叫填充剂，很多填充剂都可以作为这样的一个哦填充的方式，让脖子看起来不要那么多的纹路的一个形成。但它包括动态，包括静态，你可能肉毒杆菌大，哦，这个填充式的这些填充物打进去都可以来做改善。当然，这改善之外，有人说哇，我怕注射嘛，对不对？当然还有什么用仪器去改善它，所以还有什么电波拉皮、音波拉皮哦，也可以做这改善。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镭射，它除了脸之外，我们都会做到上颈部，做到整个颈部。现在很多的电波、音波啊，双波合一哦，来改善这些所谓颈部纹路是有效果，但它是有短暂的作用。你可能几个月、半年、一年，可能要再打一次，让这个我们里面的这些肌肉组织，它能够第一个紧致，第二个让真皮层胶原蛋白还有刺激它的作用，能够让它产生一些新的胶原蛋白，让我们所以颈部的纹路看起来会比较浅。这是到第二步仪器嘛，对不对？哦，仪器的一个治疗。但就是说有人说这样感觉好像对一些比较严重性的这些纹路生成的这个颈纹。哦，或是颈纹比较多的，不管是直的、横的比较多的颈纹来讲的话，有人说我不满意，我要用什么方法？当然，我们还有跟很多一些外科医师讨论，整形外科医师讨论，他说最好的方法，想要比较永久性的治疗，什么方式？手术治疗。那人家说手术怎么手术？就要拉皮。我们说脸可以拉皮，脸现在拉皮以前是全脸嘛，哦，
1: 对，
0: 那现在有五爪上。拉下拉嘛，上半脸下半，还有时候脖子也可以拉皮。拉皮之后，它坐在后面，你看不出这有纹路的，而且做起来效果其实是更好。为什么？拉的就紧致了嘛。把多余的这些老化的组织，甚至一些松弛的一些皮肤，把它做一个整修，实际上它的效果会立即可见，而且呢，持续时间会比较长。但这是渐进式的，但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对不对？你要到什么程度，就要用什么方式去处理。
1: 那如果这个西医的部分有医美，简单粗暴，一次解决，
2: 是。
1: 那中医怎么样来改善或治疗我们的颈纹呢？
3: 中医其实也有了哈，就是我们当然是在向西医致敬的，用埋线的方式。
1: 脖子埋线吗？
3: 脖子埋线，
1: 我以为埋线就是埋肚脐减肥的。
3: 哦，没有，其实脸上就有了哈。你像台湾可能比较少看到，可是这些东西好像反而是从这个韩国那边流行回来的哈。那他们在脸上就做一些穴位的埋线。这个除了穴位之外，它埋进像鱼骨头的这个针线，它就有呈现，因为鱼骨是倒钩嘛。那它是不是向后拉的时候，它可以把松的地方？把它拉紧，那所以脖子上也有，但是因为脖子皮肤层比较薄，对不对？所以我们去埋的这个线啊，它会再短一点啊，然后这个号数会再小一点，才不会呈现说，哎，我里面好像有东西的这个现象。但是大家知道，我们在埋线的时候，它就会呈现怎么样有皱缩的现象，初期可能还是会有呈现这个凹洞，但是到后期大概。2个月、3个月的时候是呈现最漂亮的一个现象，但是如果很介意这个东西，我就反而建议他使用我们现在最近很流行的这个所谓美颜针，去刺激表皮的部分就好了。那这个穴位的针灸啊，还甚至于可以让我们紧缩的这个肌肉怎么样放松？那刚刚讲收放松的这个肌肉，我们利用美颜针把它刺激，让它收缩回来。那美颜针不是只有让肌肉放松跟收缩，它还能够让胶原蛋白怎么样自动慢慢补回来。因为胶原蛋白它不会是只有流失，它还是可以藉由天然的这个生成方式慢慢从消化道吸收去补到该补的这个地方。可是因为我们的肌肉跟皮肤啊，它是一个我们讲说比较笨的

0: 个组织，它的血管肌肉层不多的话，它会呈现流失的一个现象。可是我们借由穴位的刺激，表皮的这个美颜针的刺激，细小的这个针的刺激，可以让它慢慢的恢复，那让皮肤皱的地方放松，那紧的应该说紧的地方放松，松的地方让它收缩回来，所以让整个这个皮肤啊恢复它原来的这个症状是。
1: 那如果我没有要走西医这种简单粗暴医美的方式，哈，从日常生活的调理来讲，很多女生都会吃这个胶原蛋白，或者是打一些可以帮助胶原蛋白增生的，是不是这些有用吗？
2: 实际上，其实就是说，刚说打胶原蛋白增生剂，就是说你肯定要打一些针剂进去，刺激胶原蛋白增生。哦，那实际上其实真皮增生剂、胶原蛋白增生也不是那么容易形成。你吃了一些这个胶原蛋白，实际上你不只吃胶原蛋白，你还要吃维他命 C，促进胶原蛋白一起合成，它效果比较好。但这需要长时间去，因为我们知道胶原蛋白要去增生它哦，需要时间，而且你吃的胶原蛋白绝对不要甜的东西哦，因为甜的东西反而会造成我们胶原蛋白流失更快哦。那所以说呢，我不反对去补充这些东西，但从自然的食物，就是多补充一些蔬菜、维他命 C 蔬菜，还有优质的蛋白质，这样的话可以使我们的真皮层胶原蛋白能获得比较适当的一个去刺激它的增生的现象。但是你做好长期保养，基本上我们颈纹啊，它可以维持比较稳定的状态，也不会一直恶化或加深。
1: 哦，好，那我们再请教一下郭医师，从你的临床经验来
0: 是。
1: 看，哪一些人改善的效果会特别明显？所以，如果是年轻人来就提早治疗，是不是效果会比较好？
0: 我发现越年轻越早治疗，效果越明显。应该说治疗的疗程，它像我们在操作美颜针的这个手术的这个治疗疗程来讲话，越年轻它治疗的次数越少。好，比如说
1: 但
0: 像。
1: 多年轻就要来？30，
0: 看他 care 不 care 这个点啊，有些人他不介意说这个脸上漂亮就好，他不介意颈部的部分，他可能就不会这么注重这一块。可是像我们家的这个小姐很年轻，30几岁，她就觉得说啊，我今天胖了，可是我这个脖子不好看了，就叫，或甚至于脸型不好看，就跟我说，郭医师，你帮我扎一下美颜针好不好？那帮她扎完之后，因为她30几岁，所以她扎起来效果就很迷人，很快。现场扎，隔天不要说隔天，当场他的这个脸上的这个 V 型的这个形状啊，马上就呈现出来。不要说他到我现在50几岁，我自己也试过，今天扎，明天马上就不一样了。那所以年纪越轻，处理是越快。当然，相对我们也有这个那个年轻的这个美魔女70几岁的，像美凤姐这种。他们70几岁了，可是扎起来效果也是不错啊。但是相对的疗程要拉得比较长一点点。也许年轻的这个小朋友20几岁，他可能扎个2次3次就出现很好的一个完美状态。那70几岁，也许到6次甚至10次，他就会呈现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但是不是说年纪大了扎了就没有效？不会，一定还是会呈现一个很好的这个效果。
1: 我每次啊要去看那个医美诊所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现在是走进一个魔法院，说你要什么有什么，是不是？它除了长高目前办不到以外，你要变白，你要变瘦，你要变美，你要去斑去皱，你有什么要求都可以办得到。但我就想，就像颈纹是相对来讲是比较难处理的部分，会不会有些人来这个找赵医师，然后觉得怎么跟他的期待有落差？那这时候怎么办？
2: 对，其实第一个我们知道，大家知道颈纹形成的原因跟它的机转，对没有？第一个，它能够用什么方式能够达到什么样治疗效果，对不对？比如说你家有一般的保养，或者我们说电音波，对没有？比较侵入性的嘛，电音波是应该
1: 是。但会不会痛啊？
2: 会，其实很痛，尤其做电
1: 打
2: 波。
1: 麻药有用吗？擦麻药有用吗？
2: 有用，但是效果有限。所以现在很多就是用什么？打这个舒眠治疗，对不对？但是舒眠是牛奶针，其实危险性非常高。所以说，其实我建议就是说要做这种睡眠治疗要非常小心，因为很多睡眠治疗啊，之前做过几次都没问题，很多都是后续啊，又用同样的方式、同样的剂量去做，反而出问题。所以做睡眠治疗，这个牛奶针的一个睡眠的一个对这种医美的这种治疗啊，比较深入性治疗，我觉得要非常小心。那我们知道有很多就是说用要打电波，因为音波比电波还不痛，电波比较痛。那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说能够去忍受痛是会比较好一点。因为什么？我们在做这医美的治疗过程中，假使你一种不舒服的时候，你可以随时跟医生反映。那你假使你这睡眠的没有任何反应，你有问题是医生。假使又没有做好很好的一个麻醉监测的话，对， 那你可能这个就等到你做完之后，病人可能已经有问题了。
1: 嗯，
2: 所以说呢，其实我觉得最好做音波电波的治疗，能够使我们的皮肤啊这个紧致度会好一点，在不动手术的情况之下，
1: 嗯，
2: 好，是比较有效对颈纹的一个处理。
1: 嗯，那这样子的话多久要做一次呢？
2: 其实基本上要看他年龄，
1: 嗯，
2: 年纪轻的话，比如说刚很年轻，他怕有这颈纹哦，那我们叫做初级预防，哦 ，primary prevention， 初级预防就是说还没有明显的时候，我们就做初级预防，哦，这可能 maybe 一年两年做一次，哦，假比如说是二三十岁年龄，那基本上要做这颈纹处理，大概都是比较明显，大概在四五十岁以后的话，对不对？大概你可能一年就要做一次，哦，做一次的话，你可能就是把整个这个哦纹路啊，你可能做比较加强，要打得够，有人打了，但是效果不好，为什么？发数不够哦，因为他想可能要省钱哈，所以打要做到位。那市场其实有它的疗效，就打完之后，我们自己很多看很多病人打完这颈纹，的确在这波两三个月后，他没有那么快哦。打完之后，他要刺激真皮层胶原蛋白增生，两三个月后看起来比较明显的时候，的确哦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在。但市场其实现在做美容医学的治疗不是单一疗程，其实很多都是什么，包括叫复合式疗程。刚预防你说对吧？我进去颈纹的处理可能不是单独用音波电波就可以，可能要配合肉毒啦，还有配合什么填充式，刚才说胶原蛋白、玻尿酸哦，或一些填充剂进去之后呢，再配合电音波的处理，这样子可能达到比较一个完善的一个疗程，效果可能更明显。
1: 好，如果我不想老了以后要花这么多钱哈，或是挨这些痛，年轻的时候就想要好好预防的话，还可以怎么做？先休息一下。

0: 好，除了颈纹之外呢，脖子还有哪一些老化的警讯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
1: 哇，讲到脖子，对，这颈纹，对不对？我们大家说，颈纹，大家会是外观是美观的问题，但是你不要看脖子产生颈纹，有时候跟我们内在的这个身体状况是有相关系的。比如说呢，我们有些甲状腺结节，我自己有个案例，一个病人，一个女性，32岁女性来门诊的时候，她发现她脖子啊，感觉啊，这个纹路啊不规则，有时候这边比较凸，有时候这边比较凸，左右不规则，而且呢，她的这个表面的这个平滑度也不均匀。
0: 嗯，
1: 那我一摸她发现，哎，这个好像是甲状腺有点肿大，而且呢，它不是一边哦，是两边。
0: 嗯。
1: 那果真去做超音波检查，的确两边都有结节，而且好几颗结节。
0: 嗯，
1: 那最大一颗结节有达到2.6公分。
0: 嗯，
1: 那实际上两边的结节已经有差不多4颗5颗、嗯。所以你看起来这个脖子的纹路啊，
0: 嗯，
1: 是因为它结节产生出来的，并不是真的说它自己已经老化到，或者说太瘦，它也没有很瘦产生问题。所以甲状腺结节要是很多颗的时候，在左右我们甲状腺两边都有。那你要去做检查，不要以为是单纯说是颈纹的产生，这可能是甲状腺结节，或是内部可能有长什么东西所造成问题。你副甲状腺有问题，脖子也会有凹凸不平的现象。所以这个，尤其这个已经很明显的时候，一定要去做检查。这第一个。那我自己案例中还有发现，哎，我们自己病人来看门诊了，哇，哎，脖子很多细纹，但是看到表面什么黑色，哦，黑色怎么搓搓不掉。啊，这我们常说叫黑色脊椎症。那这类病人大概都是比较肥胖的，除了小孩子之外，年轻人啊，到差不多青春期的时候，很多脖子比较黑、比较胖的女生来看，我这边都有好几个，也是女性、男性的，假如说12、13岁女性，刚好青春期发作，看她说，爸妈就是漂，就这个美观嘛，黑嘛，而且脖子好多纹路不好看，怎么搓搓不掉，就来看一发现，这叫黑色脊椎症。黑色脊椎症有什么问题呢？第一个当然跟代谢问题，可能啊，她血糖会不稳定，以后可能会走从这个糖尿病的这路去走。所以第一个，你看到脖子，哦，有这些黑黑的，甚至很这是很的细纹，那你要注意，胖一定要去减肥，
0: 啊，
1: 改善它的胰岛素的阻抗，让它不要有黑色疾病产生。那另外一个呢，你黑色疾病还有一个注意一个重点，它不单纯是代谢问题，还有年纪大的时候，你要怀疑它是不是肠胃道疾病，所谓疾病可能胃癌的产生。所以不单纯是有表面纹路及色素的沉淀，另外一个呢，包括它的代谢问题，包括它是不是有肠胃产生癌症问题，这第二个。那还有一个病人呢，我来看门诊的时候，脖子里面很多纹路，纹路之后他跟我说，哇，纹路不好看，怎么出现开始有白斑产生？哎，脖子产生白斑，觉得怎么跟这脖子的纹路有关系？很多的纹路，横的纹路，甚至一块块白白出现。他说这白白出现是什么？他已经是以前都没有，哦。他这是50几岁的女性来看门诊，发现说白斑产生，来看门诊。我说，哎，怎么会有白斑呢？我就跟他说，除了你这个纹路之外呢，这个白斑产生跟他什么关系？也是跟甲状腺有关系。所以说脖子的产生，它不只是说单纯说纹路哦，外观的这个颈纹的产生之外，跟内脏它可能是有相关系，比如说跟代谢的问题，好，跟什么肠胃的问题，跟甲状腺问题。都很有相关性，所以你不要单纯说只有看颈纹产生出来只是美观问题，可能跟内脏某些的疾病也有关系。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有人来看到门诊的时候，哎，赵医师，这是最常见的门诊的病人美观的问题，好多一颗颗小息肉，对不对？一颗颗小息肉呢，他也看门诊，他说，哇，这息肉好多哦，不好看。那我说这个息肉，对不对哦？你要注意一个问题，这边很多息肉，第一个也跟代谢可能有关系，第二个呢，更常见问题，肠胃。尤其是大肠，我一个病人，他就是一个38岁女性来看门诊，就是有很多息肉，外观嘛看得到。他说我把它除掉，我说你这个除了是这个外观的美观问题之外，你要去看做个大肠镜。我昨天一做大肠镜，它是一个一期的大肠癌。
0: 哦，
1: 所以不要以为说只有表面看出来这些脖子的息肉只是单纯美观问题，可能跟你的肠胃，尤其大肠也是有相关性的，这些都我们要去注意的地方。另外还有一个更要小心的，就是说除了这息肉之外，我们脖子很多人看起来老化，像老人般一颗一颗角质，
0: 对，
1: 哦，一颗一颗黄黄有点暗沉，可能是平的，可能是有点凸起来的，这个也要小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当然大家也是来看都是美观嘛，对不对？后来看他这个脖子跟背后一样，很多很多一颗一颗的这个老化角质，像老人般的突出物、油状物的形成，后来发现是什么？这跟我们肠胃道什么有关系？跟什么？我们叫有一个叫做 laser trait 症候群，这也是跟什么肠胃的疾病有关系。所以看很多脖子的问题跟肠胃跟代谢都有关系。所以假使你脖子突然间产生很多不明的一些突出物，只要是突出物，不管是油或是息肉或是角化， 那请要去看大肠或是小肠或是胃，甚至呢去做一些代谢的这个疾病的抽血检查才是最重要的。
0: 好，我们都知道气血、睡眠跟皮肤的状态之间很有关系。那如果我没有时间休息足够，有没有一些茶饮可以帮助我们无痛式保养到我们的脖子呢？
2: 其实中医的方式很多，不是只有刚刚讲的针灸，还有包含玉芳讲的茶饮，其实也可以改善很多皮肤方面的这个问题。我们讲说，肺主皮毛嘛，所以我们用一些色白的这些药材，我们去来填补这些皮肤的这个缺陷，比如说白芷啊、白及啦、啊，甚至白术等等。那这些加在茶汤里面去这个烹煮之后，我们去喝，它就能够改善皮肤的这个好坏。那又因为这个脾主肌肉，我们刚才有讲，不是只有皮肤，所以我们里面的这个白术啊，其实就是主这个脾胃的部分。刚刚这个赵医师有讲啊，很多的肠胃系统其实是跟是其实肠胃系统在以胚胎学来讲的话，它也是最外面那一层，也就是跟皮肤层它是一样的来源，最表皮的。那这外胚层来讲的话，我们要去保养它，就是从肠胃道来清理。所以刚刚这个赵医师讲说，大肠不好的时候怎么样，皮肤也会呈现这些颗粒啊等等皮肤的这个症状，所以我们把肠胃顾好，就可以治好这个皮肤的部分。当然，刚刚有讲说色白主肺嘛，所以你看我们用白术、白及，还有这个白芷这些药材啊，去泡茶汤，就能够治疗我们这个皮肤的这个缺陷。
0: 现在市面上很流行那个逆时针，对消除颈纹是有帮助的吗？
1: 是，其实现在任何的医学美容一些新的一些所谓医材，这些事实上都有帮忙，就是说可以让我们这些颈纹能够获得改善，这绝对不是问题，但就是说这都是暂时性的，需要一段时间，你可能要再去做个补充，的确可以刺激，因为这就是外力来刺激我们真皮层胶原蛋白的一个增生，让它感觉会比较蓬起来的感觉，那的确有达到很好的效果。所以现在我们有颈纹，其实也不要担心，这个有很多医学美容方式可以让我们的皮肤的这些颈纹能够达到改善。另外，当然最重要就是说你的饮食，甜食油炸尽量少吃，因为甜食吃多，对我们皮肤的老化，一些老化的这些中产物会增加，人会破坏我们胶原蛋白的形成，甚至让皮肤的老化速度

0: 加快。所以饮食上非常重要，甜的多的尽量少吃，加强保湿，加强防晒，可以使我们的颈纹达到比较获得稳定的状况，不会恶化。
1: 好，就是说现在这个医学真的很进步，不管是中医里面这些茶饮啊、按摩啊、针灸啊、埋线啊，
2: 对，
1: 有帮助之外，其实医美也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其实最好的方式还是调节好你的生活作息。
2: 对，
1: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赵医师跟郭医师，谢谢两位，谢谢，
2: 谢谢，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

我们店已经90几年了。对，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就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有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是家比较老的，对。

人要有自律的意识，才能自重自省，才会清廉守法。所以为人要时时警戒自己，莫存非分之想，莫做无益之事，莫说虚妄之言，莫交不义之人。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义仲，欢迎收看7月7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来看到佛光山冈山讲堂举办人间佛教系列讲座，邀请佛光山退居和尚、心配和尚，以六祖坛经的智慧修行为题，引导听众将佛法落实在日常生活中，吸引了超过300人同沾法喜。

0: 佛光山冈山讲堂长照班的同学们带来整齐划一的非洲鼓表演，为讲座拉开序幕。冈山讲堂举办人间佛教系列讲座，邀请佛光山退居和尚、新培和尚，主讲六祖坛经的智慧修行，引导听众将佛法落实于生活。放眼望去，座无虚席，参与者们都全神贯注听讲。新培和尚表示，六祖坛经中有丰富的生命智慧，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弘法一直都是以人为本，强调修行、悟道、成佛都在世间，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难时，以慈悲、智慧与正念面对，就是修行。讲座中，新培和尚带领听众唱诵，告诉听众只有认识本心，才能受益于佛法，并鼓励听众在日常中培养智慧，回归清净，不执着就能成就净土。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1: 佛光山桃园讲堂日前举办人间佛教经典论坛，为期3天的课程，主讲《挪仙比丘经》，吸引了大批信众参与，现场座无虚席。活动透过了经典解析和生活应用，引导大众从理性的对话中体会佛法智慧。
2: 佛光山桃园讲堂举办人间佛教经典论坛，以《挪仙比丘经》为主题，深入探讨佛法中的理性思辨与对话精神，吸引超过800位信众参与，整个会场座无虚席，
3: 让人听得懂，给人接受，这个是过去星云大师非常重视的，说要说给人听得懂的，人间佛教这一部经，它真的就是给大家展现什么叫人间。
2: 课程中，慧熙法师以浅白方式解析《挪仙比丘经》，透过《挪仙比丘》与弥兰陀王的问答，引导大众理解平等对话与理性思辨的重要性，也进一步思考佛法如何融入日常生活。
4: 最深刻的部分是关于因果业报的讨论，然后让我可以在生活当中去应用。
2: 不少学员表示，透过课程对因果业报以及人生选择有更深理解，从忏悔、修正与止损角度重新思考行为意义，使佛法更贴近生活实践。
5: 我听到其实佛法并不是那么的深奥，一定说听不懂。他今天这个慧熙法师，他以最简单的方式来阐述佛法。我觉得，来到讲堂这边，每一次的经典论坛都可以学习到不一样的人事物啊。
2: 桃园讲堂表示，希望透过经典论坛，引导大众以理性思辨结合慈悲实践，让佛法走入生活，也让人间佛教智慧持续深化与传承。人间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1: 佛光山香云寺举办讲座，礼请佛光山慧平法师主讲，透过禅宗公案与生活智慧结合，引导信众从日常生活中体会禅意，现场吸引80多位中外人士参与，并且透过英文同步口译，让不同文化背景与会者都能够领受法意。
0: 讲座一开始，慧平法师以幽默风趣的方式，将禅宗公案结合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转化为贴近生活的智慧，引导大众理解禅不在远方，而在当下。
6: 很多人就会让自己误会，我读了很多书，觉得我可能很有佛法了，我可能很厉害，误以为自己开悟了。但是其实为什么叫做言语从来转沙呢？就是语言是会框住我们。
0: 法师指出，禅修不只是打坐，而是在待人处事中培养平等心、自在心与智慧心，并从日常细节中体会觉察与转念的力量。现场气氛轻松乐络，不时传出笑声与掌声，也让原本抽象的禅法变得具体可感。
7: 其实禅是非常活泼的，禅是会让我们活得很快乐跟幸福的。每一个故事、每一个过程，都是我们要学习的，都是我们要去实践的。
0: 在交流时间中，信众们踊跃提问，从家庭关系到职场互动，再到义工团队合作，法师皆以转念与利他精神逐一回应，引导大众以不同角度面对人生挑战。讲座最后，由永嘉法师代表常住致赠纪念礼品，感谢慧平法师远道弘法，信众意犹未尽，持续交流至傍晚，不只让禅法走入生活，也让人间佛教的智慧在美国德州持续延伸。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面对 AI 时代与全球局势快速变迁，佛光山西方寺接连举办2场英文讲座与工作坊，引导大众将佛法智慧融入日常生活，学习以慈悲正念与智慧面对压力，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人间佛教。
8: Direction. This.
2: 学员齐聚一堂，专心聆听谭讲师分享。佛光山西方寺六月陆续举办英文讲座以及工作坊，学习以正念及善知识面对全球冲突、经济压力等挑战，培养内心安定和生命韧性。课程以人间佛教佛法思想为核心，透过生活化提问、分组讨论以及互动交流，引导学员思考如何将慈悲、智慧、利他精神落实于日常生活。讲座引导学员以慈悲化解对立，以智慧面对压力，把善念化为行动，将人间佛教带入海外社区，为纷乱世界带来更多平静希望。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面对生死议题，如何以正向的态度迎接人生课题？纽西兰南岛佛光山举办人间生活讲座，邀请国际佛光会谭教师曾广志分享29年生死学研究与生命经验，引导大众以佛法智慧面对无常，学习珍惜当下，拥抱生命。
0: 民众齐聚讲堂，专心聆听曾广志谭教师分享自身经历。纽西兰南岛佛光山举办面对生死、拥抱生命、人间生活讲座，吸引南北岛及线上超过200位民众参与。
8: 那时候开始学佛，那我今天在想，我这几天在想，我这个演讲要讲我自己的这个生死历程嘛？那时候我就想说我跟死亡的关系是什么？
0: 讲座以生命故事结合佛法及生死学，分享如何面对事情悲伤、无常与生命课题，引导大众学习接受事实，安住身心，珍惜当下，将慈悲、同理与感恩落实于生活之中。
9: 其实那个时候应该要呈现，应该要承担，然后就要去做。我们的教养就是，常做一个派令，我们就接着这个派令，我们就去执行。
0: 生命的终点不是结束，而是提醒人们更加珍惜每一个当下。透过佛法智慧引导大众学会以慈悲面对无常，以感恩化解遗憾，让每一次相聚别离都成为生命成长力量。人间新闻纽西兰综合报道。
10: 上合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常常听到有人笑说神经病、疯子、秀逗，你们知道这几句标签隐藏了多少心酸吗？全台湾精神病就医人数282万，症状较明显的有14万。精神障碍简单来说，一个人的大脑生病了，很难控制自己的想法和情绪。
1: 我现在就走进
0: 忧郁、焦虑、强迫，严重的甚至会暴走失控，跟着受苦的是旁边的家人。长久的照顾也许只换来说不出口的绝望，这种不是不爱，只是没力气爱的实况，应该怎么去面对呢？

0: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1: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2: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障者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人。
3: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4: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0: 关系迎宾招呼宾客走进渥太华佛光山，这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佛光素宴，数百位各界嘉宾应邀前来。精彩演出轮番登台，现场气氛欢喜热闹。主持永固法师更是亲自前来迎宾。今年是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暨星云大师百岁诞辰，同时也是渥太华佛光会成立30周年。而在盛大活动背后，更是动员超过200名义工的集体创作，
1: 结合了有参会、有节目表演，然后有特刊，另外还有精品义卖。组合了所有这些那是作为今年最大的筹款活动。但这些之所以可以承办也是由所有的义工菩萨们共同来成就的。
0: 光人端出国宴及书食，结合艺文演出以及慈善义卖广结善缘，在震撼鼓声当中共同见证建寺工程即将启动的历史时刻。透过素宴汇聚十方善缘，为建寺筹募善款，感谢大众相助，协助人间佛教在渥太华扎根，祈使新道场早日完工启用。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2: 佛光山新马寺跟国际佛光会马来西亚南马协会携手举办今年度的 Veggie Run 复苏路跑，吸引马来西亚当地以及外国跑者超过5000人参加，鼓励大众响应蔬食、节省能源、行动守护地球。
3: 活动现场人山人海，参与者们跟随音乐活动身体，为接下来的路跑活动进行暖身。佛光山新马寺和国际佛光会马来西亚南马协会合作举办2026 Veggie Run 复苏路跑。路跑活动吸引了超过5000人参加，比去年还要更多，还有来自新加坡、印尼等许多国家的选手参加。参与者年龄层广泛，展现跨世代共荣风貌。
4: 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要贡献很多很难，但是呢，我们小小的去做，我想这个力量就会很大。
3: 法师说明活动核心，希望促进亲子关系，鼓励青少年走向户外，并推广蔬食、减少碳排放与节约能源。希望未来 Veggie Run 可以推广到更多国家，号召更多人加入守护地球的行列。人间希望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2: 响应全球佛光会 Veggie Run 复苏公益路跑，国际佛光会迈阿密协会举办公益路跑活动，结合湿地生态导览与环境教育，带领民众走进大自然，透过运动推广蔬食、护生与环保理念，以实际的行动守护地球，凝聚社区向心力。
5: 5、6
6: 一早齐聚公园，在凉亭暖身伸展，准备起跑。倒数3秒，众人同步起跑，队伍沿着步道前进。大家一边运动，一边欣赏湿地景观。国际佛光会迈阿密协会在志愿者公园举办复苏公益路跑，吸引30多位佛光会员、社区民众参与，
7: 非常欢喜。不仅锻炼身体，而且弘扬我们。迈阿密佛光山的 Veggie Run 文化，
6: 沿途可见乌龟、鬣蜥及热带植物，大小朋友驻足观察，在健走路跑中认识自然环境，实践环保、公益、护生、健康4大理念，透过运动与蔬食文化提升环保意识，携手守护地球。走进自然，推广蔬食和珍惜环境。迈阿密佛光山以实际行动守护地球，也让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提倡的环保与新宝，从日常生活持续向外延伸。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为了要落实人间佛教慈悲济世的精神，国际佛光会达拉斯协会走进社区老人活动中心，捐赠衣物，并且陪伴长者互动。透过物资关怀、歌声祝福以及温暖陪伴，让长辈感受社会关爱，把三好四给精神落实在社区服务之中。用行动守护环境，位于美国洛杉矶的佛光人日前发心扫街，用实际的行动维护社区环境，特别选在美国国庆花车游行之前提前来清扫街道，用行动实践三好精神，让市容焕然一新。
0: 拿上扫除用具穿梭街道，佛光人身体力行扫街维护环境。在日前美国国庆日前夕，

0: 方山西莱寺与国际防卫洛杉矶协会以行动实践环保与利他精神，让接容焕然一新。
1: 我们所有的佛光人在这样做的同时呢，我们也是在奉献自己的时间、精力和所有自己的一切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是在增长自己内心的慈悲。
0: 今年适逢美国建国250周年，意义格外殊胜。防人以扫街的方式服务大众，不仅美化社区环境，更是在培养慈悲心。近2个小时，从落叶到街边垃圾，统统不放过，用实际行动落实三好四给，也传递环保从自身做起，建构整洁美好的居住环境，让善循环持续流转。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为了要协助新进会员深入认识人间佛教理念，并且建立对佛光会的认同与归属感，国际佛光会洛杉矶协会在西莱寺举办新进会员讲习会，透过课程介绍、互动交流以及经验分享，引导会员认识佛光山宗峰，也鼓励大家在服务中学习，共同实践人间佛教。
3: 在三宝颂的佛光乐声中，国际佛光会洛杉矶协会举办的新进会员讲习会正式展开，吸引70多位会员齐聚西来寺，希望透过系统化课程，让新会员更加了解佛光会的宗旨与使命。
4: 大家互相交流，互相认识，然后我们来多认识佛光山一点，多认识佛光会一点。
3: 讲习课程从佛光山宗峰、人间佛教理念到佛光会的组织运作，带领学员认识文化、教育、慈善、共修等弘法工作。法师也以佛光山与佛光会如同鸟的一对翅膀做比喻，期待大家透过团体力量，共同推动人间佛教，服务社会，利益众生。
5: 我们有这么多的护法信众，要在我们的菩萨道场一起来学佛，一起通过实践来真正的去体验体会佛法，那我们呢需要有这么一个团体。
3: 透过这场讲习会，新进会员不仅增进对佛光山与佛光会的认识，也在交流互动中增进归属感，期盼未来共同投入弘法利生行列，让人间佛教在生活中持续扎根，广结善缘。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由国际佛光会安特卫普协会和荷兰协会办理的比和佛光人联谊会，今年由荷兰成员到比利时做客，双方在欢乐互动与团队竞技中深化情谊，展现佛光大家庭和谐融洽氛围。
0: 有着世界最美火车站之一美誉的比利时安特卫普中央车站，佛光人拿着手机开心拍美照留念，办理第三届的比和佛光人联谊会，两地42位佛光人齐聚，在城市里头展开探索交流。
6: Enjoy very much in Antwerp with all this volunteer. Thank you.
7: 觉得非常开心，然后认识了很多新的师兄师姐。
8: 无人。
0: 走访各处景点，气氛欢喜热闹，双方欢喜展开趣味竞赛，透过团体合作过程，充分体现联谊宗旨，深化比和佛光人情感凝聚。
9: 我们学习那个组织跟安排，跟人家怎么样相处，这个互动我弄得很开心。
10: 希望下一期我们去荷兰，同样一起都欢喜。
0: 荷兰协会远道而来参与盛会，在欢乐互动中展现佛光大家庭和谐融洽、携手同行精神，共同为弘扬人间佛教交流奠定良好基础。人间新闻比利时综合报道。
2: 巴黎佛光中文学校每年都鼓励学生参加全球华语朗诵大赛，而且经常获得佳绩。今年适逢星云大师百岁诞辰，学生们更是以星云大师文章为朗诵主题参赛，总共有13位学生晋级全球总决赛，抱回了3项铜奖和优秀组织奖。
11: 要不态度回头想想，我们是否有心的呢？
0: 小朋友站在台前朗读，主题正是出自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的文章。
12: 老板见他面有难色的样子，热情地上前招呼。 小姑娘，你要吃面吗？
8: 夜晚，我爱天空点点明星，白天，我爱天空飘飘白云。无论什么夜晚，天空总会出现了星。
0: 第九届全球华语朗诵大赛，巴黎佛光中文学校派出全校452名学生参赛，历时4个多月，从初赛、复赛，最后选出13位学生晋级全球总决赛，在3000多位选手当中角逐，荣获3项铜奖及优秀组织奖。透过朗读星云大师文章，在提升华语表达能力的同时，也让孩子体会其中蕴含的人生智慧以及人间佛教精神。这不仅是一场比赛，更是品德教育的实践。未来校方也将持续推广中文教育，精进海外华裔青少年的语文实力。任性法国综合报道。
2: 巴黎佛光中文学校结业典礼分别在维提与碧西两座校区登场，除了颁发优秀以及全勤奖项，学生们也透过朗诵以及歌舞等演出，展现他们整个学期的课堂成果，让不少台下家长相当欣慰。
13: 春秋时代，五九将
0: 站在台前朗诵得奖作品，巴黎佛光中文学校结业典礼由日前在全球华语朗诵大赛获奖的同学登台展现语文学习成果。精彩表演展现学习成果，巴黎佛光中文学校分别在两地校区举办结业式，师生家长热情齐聚，见证人间佛教推广三好和语文教育的丰硕成果。
14: 你们给予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支持，也谢谢你们让你们的孩子能够来到我们佛光文教中心来学习。
15: 学习中文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一段持续累积的旅程。希望所有的同学在暑假期间也能够多说、多听、多读。
0: 勉励孩子结业并不是结束，学习语言更是一条长远的旅程。期许他们多多应用空闲时间练习，持续精进表达能力，才能够让中文实力更上一层。任性法国综合报道。
2: 彰化社区大学开办外籍成人识字班，协助新住民学习中文，从最基础的注音符号开始，逐步建立听说读写能力，也帮助他们更快融入在地生活。
16: 课堂上新住民学员从零开始学中文，老师带着大家认识注音符号，一笔一画练习书写。其中一名学员带着即将上小学的女儿一起上课，希望父女一起学习中文，在陪伴孩子成长的同时也提升自己的语文能力。
17: 我拉孩子来这里就第一个就是让他多学一点，然后他在我方便他可以顺便教我，对，我跟着他学，
18: 花很够时间学习呀，不分不分。
16: 为了帮助学员更容易记住中文字，老师除了教导注音拼音，也透过拆解部首，结合生活中常见的人事物，引导大家理解字义，让识字课程更贴近日常生活，也增加学习兴趣。
19: 第一关要先卡在就是注音符号要会，才有办法拼音。再来就是记中文字，中文字我们就会变成拆解他们的部首，跟他们生活上相关的东西。然后我尽量去找跟他们生活连结的，然后可能会用部首去猜字，让他们去记得这个字。
16: 彰化社区大学透过成人识字班，协助新住民跨越语言障碍，提升日常生活的沟通能力，也让更多人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建立自信，逐步融入在地生活。联新闻林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2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2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 会感谢天地的保佑，

又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因为李梅树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欢迎回来，要带您来了解厨房大火热炒。虽然香气四溢，但是高温烹调如果拿捏不当，恐怕会吃进致癌危机。医师示警，一旦食用油烧到焦黑，就会释出毒素，长期累积恐怕会对 DNA 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营养师点名两大天然食材，只要掌握特定的料理秘诀，就能够为身体解毒，加速排出毒素。
1: 大火翻炒锅中的食材是不少料理的美味灵魂，但如果食用油本身品质不佳，或是高温烹调到焦黑碳化，就可能会产生苯偏芘超标的致癌危机。
2: 苯偏芘的话，它本身是个多环芳香碳氰化的其中一种，那它进入身体里面之后，它之后会跟我们的一个身体的一个 DNA 结合在一起，那就会破坏我们的 DNA，然后就慢慢的累积下来，就会变成一个就容易致癌。
1: 其实想要降低毒物生成，可以透过天然食物的介入，像是十字花科蔬菜里头富含的萝卜硫素以及苹果的胡皮素，都能协助解毒并加速毒素排出。但到底该怎么吃、怎么料理，也是大有学问。
3: 苹果的胡皮素呢，建议大家要洗净之后连皮一起吃是最好的。但如果是萝卜硫素的话，就建议是蔬菜切细丝之后，可能浸泡30到40分钟，然后再拿快速的就是炒或蒸煮。
1: 营养师强调，透过特定食材烹调，虽然能把握黄金时间，事后补救，但维持均衡饮食并挑选合格安全的食用油，才是远离食安风险、保护健康的根本之道。真正新闻洪瑞里、邱显烨台北采访报道。
0: 拦截大肠癌有新利器，大肠癌高居台湾十大癌症的第二名，防癌关键就在于大肠镜检查。现在台大携手三家医院跨院推出 AI 辅助大肠镜检查，只要比平常多花 0.8 分钟， AI 就能够化身第二双眼，精准帮高风险族群抓出更多潜在息肉，大大降低癌变风险。
4: 国人的健康头号公敌大肠癌，防癌关键就在早期观测息肉。现在大肠镜检查也全面 AI 化，新技术就像是开启了哨兵模式，成为医师的第二双眼睛。就算是过去肉眼难以察觉1公分以下的微小息肉， AI 也能精准揪出，提前拦截癌变危机。
5: 其实大肠镜本身是一样的，那但是我们把 AI 接到大肠镜的主机，内视镜的主机之后，在我们的萤幕里面会出现这个方框，当有息肉的时候，它会把它框起来。
4: 为了打造这项防癌利器，台大医院领军联手辅大、星光以及彰化医院跨院合作，

0: 研发团队从疫情期间就默默耕耘，收集了大肠癌高危险群高达数十万张的内视镜影片，投喂给 AI。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深度学习，成功建立了高准确性的侦测系统。
1: 我们这次的临床试验是、告诉大家说，在粪便潜血检查阳性的族群，那这个、AI 的效能、可以提升、就是说在临床上有更大的意义了。
0: 这套 AI 利器成了年轻医师的最强外挂，侦测准确度直逼资深老手。目前 AI 大肠镜已经开放自备检查，医界未来的目标是争取纳入健保，希望能全面普及，为全台湾人的健康把关。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目前全台有超过25%的异位性皮肤炎患者属于中重度，每年更有高达1/3的时间饱受急性复发折磨。为了要打破治疗困境，健保署宣布从6月开始正式将新型生物制剂纳入健保给付，预计将会加惠全台上千名中重度患者，不只会减轻经济负担，还能有效改善外观，重拾自信。
3: 现在有新的健保的制度跟治疗的方式，那我们都要加油。
4: 台上向所有病友温馨喊话，他是年仅30多岁的异位性皮肤炎病友 Alice。目前已经近乎痊愈的他，再度回想起过去严重时，伤口甚至会跟衣服紧紧贴合，光是简单的穿脱衣物都伴随着剧烈疼痛。
5: 反复发作，就是第一个会影响到心情，当然是会影响的。然后再来就是身体的状况，可能会红肿，然后可能会肾组织液。
4: 根据健保资料库的统计，在台湾像 Alice 这样的中度与重度病友比例各占19.3%与7.4%，每年更有1/3时间深陷急性复发。所幸健保署自今年6月起将新型生物制剂纳入健保给付，预计上千位中重度病友能实现长期稳控。
6: 我们的新型生物制剂可以一次有2年的健保给付。那目前呢，健保的规范是希望能够针对中重度需要治疗的病患来做治疗。
4: 这项新制上路，不仅大幅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也提供更精准的治疗选择，有效改善病友的外观，并让他们重回自信，更能摆脱反复发作的梦魇，开启重获新生的长期稳控旅程。人间新闻洪瑞、李秋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2: 暑假当都市孩子开心参加营队出国旅游，偏乡的学童却正面临乏人照顾、误入网路陷阱的双重危机。有许多偏乡的家长为了生计不得不缺席孩子的生活，导致手机成了孩子唯一玩伴。在缺乏把关的情况下，孩子不仅很容易接触不良的资讯，甚至连隐私都会被看光光。
7: 写几页暑假作业，去打球、洗澡、吃饭，写作业跟同学一起玩，然后做家事、照顾弟弟妹妹，
8: 吃东西、滑手机、写功课，再写妈妈给的功课。
9: 出国2次。
0: 偏乡孩子现在滑手机比搬课本还要勤劳。根据俄盟最新调查，偏乡学童拥有手机玩社群的比例竟然高达85%，甚至连规定13岁以下不能注册的抖音和小红书，偏乡孩子玩得比都市小孩还要疯。主要是偏乡家长为了生计实在太忙了，没时间陪伴，也让手机无形中成了孩子的隐形保姆。
10: 我们会尽可能让白天时间小朋友在学校的这个7到8个小时间，让他们很多事情可以做，好，甚至也会拍一些暑假作业给他们，就是说可能用平板或是用手机自己去酷音网去练习英文口说。其实是老师们都做了很多努力，只是有时候他们回到家里面就是瞬间会变成真空，因为没有人陪，没有人教，他就对他们来说最简单快乐就是划开短影音。
0: 根据调查，在日常互动和文化体验严重不足情况下，有1/4的偏乡孩子心里觉得孤单，最后只能转向虚拟世界，在网络和手机里寻找心灵慰藉。
11: 这次呢，不分城乡啊，使用3C、使用网络，几乎都是孩子在假期的时候主要的安排。面对这样的一个数位环境，特别是在长假的时候，我们发现孩子的数位危害，特别是个资隐私外泄、外流的情况，都是一样严重的。
0: 对孩子的长假危机，而盟认为必须三管齐下，加强生活中的实体照顾，落实网络安全教育，及透过修法扩大儿少的数位安全防护。只有建构起多重防护网，才能全面守护孩子的现实生活与网络安全。人间新闻吴声源、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2: 网络时代不只改变人们生活形态，也改变了毒品犯罪方式。随着毒品犯罪逐渐数位化，贩毒集团透过社群平台、通讯软体以及线上游戏，以暗语、暗号及隐晦讯息散布毒品资讯，让儿少更容易接触毒品，社群平台沦为贩毒天堂。
9: 数位贩毒新手段，
12: 数位贩毒新手段。
0: 网络贩毒已形成新的犯罪生态，而电子烟成为毒品的载具，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中对毒品上瘾。
13: 现在那毒品泛滥实在太可怕了，到处看都是那个吸毒然后肇事，尤其是开车或者是骑车，现在新闻每天都看到，我都觉得那个政府一定要好好的再加强一下。
0: 过去担心孩子是否会走进毒品市场，但如今更需要警觉的是，毒品市场已逐渐走进孩子的手机。许多少年首次接触毒品，并非发生在街头，而是在社群平台，透过同侪分享、演算法推播等方式接触毒品资讯。
14: 到网络事实上是造成我们毒品扩散很大的原因之一，依托迷思。已经是19岁以下青少年的第二滥用的毒品。如果再看他孩子社群，提到的是糖，提到的是小姐，提到的是饮料，这些看似平常的文字，你怎么知道原来这个讲的都是毒品？
0: 立委提出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修法，当主管机关认定网络内容涉及贩售毒品或其他违法毒品资讯时，平台业者应依法配合限制移除内容，避免毒品资讯持续透过演算法扩散至青少年。
15: 应该会有一个差别，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求网络的业者，就是平台业者下架，如果不下架的话，会不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行政的责任？那这部分的话，就不是所谓的行政执行法可以来规范的，那或许就会在类似刚才委员所提到毒危条例的31条之2的部分可能会来做一些规范。
0: 当毒品犯罪走进社群平台，毒品防治就不能停留在街头。藉由修法强化跨部会合作，网络毒品资讯移除机制及平台责任，才能打造更安全的儿少数位环境。人间新闻邱显业、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2: 彰化县警察局无人机队正式成军，由县长王惠美亲自主持授旗仪式。机队目前配备11架无人机，投入26名警力，未来将运用于攻坚逮捕、重大活动维安、交通监控以及夜间搜救等勤务，提升警政效能与应变能力。
16: 请授旗。
17: 彰化县警局举行无人机队授旗典礼，正式宣告科技警力成军，现场展示多款无人机设备以及操作成果，不少民众也对未来科技执法以及智慧警政发展抱持高度期待。
18: 彰化地广人稀的，然后再来是说很多地方其实人力不足，可以用这个东西来帮助让彰化更好，这样子。
19: 要绕境活动人潮密集，路线长，移动快，现场维安与交通疏导都需要高度。
17: 成军后的无人机队将依任务需求搭配不同设备执行勤务，包括交通事故勘查、犯罪现场测绘以及夜间热源侦测等工作，大幅提升勤务效率以及现场掌握能力。
20: 那这个夜视广播系统的部分，那可能用租借的方式来增加它的操作时间呢，主要是如果是 M49 型机型的话是24分钟，那如果是我们目前操作的主力 M3RDK 机型可以达28分钟，那它的遥控距离可以到15公里。我们的交通事故勘查，然后犯罪现场的测绘，然后还有夜间乐园的侦测都是可以使用到的。
17: 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无人机已在大甲妈绕境等大型活动的交通监控以及勤务支援中展现成效，未来县府将持续支持智慧警政建设，透过科技辅助勤务执行，让警政服务更加精准有效。
21: 未来我们还会继续用无人机来这个做空中的巡查，还有掌握人流车流，那以及指挥调度的这些重要 的一个这个资讯，让我们的勤务能够更加的精准，也让我们的活动能够更加的安全跟顺畅。
17: 随着无人机队正式投入运作，彰化县警局将科技应用导入各项警政工作，不仅提升勤务效率和应变能力，也为治安维护、防救灾以及公共安全管理增添新的科技助力。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3: 李长导，您在做什么？
4: 现在啊，登革热正在流行啊，我在清除啊这些积水的容器，才不会有蚊子啊。
3: 那要怎么做呢？
4: 寻到青蛙，
5: 要常巡视家里室内外的容器、低洼处，避免积水，倒掉积水并倒置。储水容器要加盖哦，清除不必要的容器，并且分类回收。更重要的，记得刷洗容器内壁，清除蚊虫卵。
6: 防登革热，大家一起来！
7: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8: 来来来
9: 来来来来来来！过年好！
10: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11: 拉钩。
12: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11: 拉钩，上笑，一百十。
12: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10: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12: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13: 郑总。

0: 欢迎回来，要带您来看到手写的温度加上百年精致工艺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源自日本的百年织品品牌这一次首度携手日本的人气插画家在台北开展，他们特别把京都传承百年的独门烫金工艺融合复古插画带进台湾，透过镜头一起来感受日本织品文具的优雅魅力。
1: 以烫金工艺起家的日本京都百年品牌 Lokaru 和以复古可爱美学闻名的日本人气插画家 OB One Toys 联手，在台北带来多款经典昭和复古画风的烫金文具织品。
2: はい、今回ですね、あの OB One さんと Lokaru がコラボした台湾の初めてのイベントになります。日本の熊と台湾の熊がこちらのメインビジュアルとなっております。限定の商品も多数揃えておりますので。
1: 面对科技产品的崛起，日本文具销量不可避免的减少，但就业者自己观察，日本人心理上还是习惯用手写出来向人们传达自己的感受。
3: 我自己个人在经营文具店或者是拍这种文具影片的时候，我发现 Z 世代或是高压上班族，他们买这些手账啊文具啊，其实不是为了要使用或者是想要增加效率，

0: 而是希望可以在自己的小小的办公桌前面有自己的世界。对，永远桌上都少一支笔。
1: 用手写的温暖传递真挚心意，一直是日本品牌最核心的坚持。这次来到台湾开展，品牌也希望将这份珍贵的手写温度原汁原味带给台湾民众，在数位时代里重新点燃字里行间的手作感动。人间新闻邱显业、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现代人三高的健康困扰，再加上环保意识抬头，零胆固醇、低饱和脂肪的植物肉成为了健康又环保的饮食替代选择。植物肉 2.0 蛋白质更多元，成分更天然，口感摆脱黄豆味，风味是更加的丰富，带来蛋白质新革命。
1: 满满一桌有牛肉汉堡排、厚实的月亮虾饼、清凉爽口的鸡丝、看起来咸香入味的炸酱面、很够味的牛肉块，还有焦香的荷包蛋，很难相信这些看似荤食的美味全都是植物肉做的。
3: 我先讲植物蛋好了，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新奇的东西，它是看起来跟荷包蛋是很像，然后会让人误以为说它是真的鸡蛋，但是他们说这个是全素的产品，让我吃起来觉得它的口感跟一般鸡蛋是没有什么两样的，然后它中间蛋黄的部分也做得很像，口感也很不错，就是感觉像是在吃真的鸡蛋一样。鸡肉丝的话，我觉得之前我吃过一些素食的产品，它鸡肉丝会有一个很重的豆腥味，那我刚刚试吃他们家的产品的话是不会有那个很重的豆腥味，反而还会有一些纤维丝产生的一个口感，我觉得是还蛮不错的。
1: 业者以多元蛋白、永续健康为核心理念，开发出素绞肉、鸡肉丝、素海鲜排、汉堡排等多元的植物肉选择。最让人惊艳的还有利用红萝卜、南瓜等做成的植物蛋，民众试吃后都觉得口感跟香气跟真正鸡蛋没两样。传统植物肉以黄豆中取得蛋白质为主要来源，但缺点就是豆腥味重。植物肉 2.0 的蛋白质世界多了绿豆、豌豆、藻类等加入，蛋白质取得更多元化，风味跟口感得到突破。
4: 2.0 的植物肉趋势，一它是要走 vegan 这一块，全素，但是有保护动物跟环境的一看法。第二，它一定是走一个洁净标章，所谓添加尽量减少添加物。第三个，它一个是一定是一个高蛋白的一个取向。第四个，过敏源跟那个重要部分，因为它起居植物，所以过敏源的那个取舍是非常一个重要的一个趋势。这样，
1: 植物肉具备高蛋白质、零胆固醇、无麸质等多重优势，在日常饮食中就能轻松补充优质植物性蛋白质。目前台湾本土食品大厂透过改良技术已经成功将植物肉价位跟肉品相近，目前相关产品已逐渐在超商贩售。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白氏进入了产季，屏东九如农会前年试种成功之后，持续辅导农民扩大栽培，今年产量稳定成长，不仅果实更大，品质提升，价格也降到每台斤129元。民众只要把白氏冷冻之后食用，就可以品尝到如冰淇淋般绵密口感，吸引不少民众尝鲜。
5: 农友走进果园，仔细挑选采收成熟白氏。这颗原产于墨西哥的热带水果，在农友十多年学习摸索种植下，近年利用不同种白氏混合种植，自然开花杂交，使果品增产渐渐稳定，提高平均果重。
6: 这个白氏因为从种子种会变异，我们建议是种嫁接苗或扦插苗。今年我们透过回培管理，还有在比较了解它的习性，所以今年的白氏平均果重会比较往年增加，我们筛选比较优秀的，最大的可以达到300公克。
5: 白氏一切开，白色果肉映入眼帘，冷冻过后用汤匙挖取食用，口感更是绵密如冰淇淋。今年在肥培管理及种植选育下，产量较前几年稳定增长，售价也降到每台斤129元。
7: 也有外乡镇的农民哦，会请我们帮他代售白氏，因为在别的地方卖的不好，就在我们九如的超市就卖得很好。那我们也乐于然后来协助我们所有 栽培新兴果树的。
5: 从试种到推广上市，白氏不仅为农民开创新商机，也让消费者有更多机会认识更多元热带水果。透过农会辅导和农民用心栽培，这颗有着冰淇淋果美名的新兴水果正逐渐成为屏东特色农产新亮点。人间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一聪，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前辈，好不好？

0: 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哦。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好跟时间竞赛，好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啊，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佛门的情爱与世俗之情爱是不一样的，看似无情，却是大有情。他们把各己的情爱进化为对真理的追求，提升为对芸芸众生的关爱。

0: 的这一些感受，然后去可视化表达出来。可能我现在的心情是生气，那我觉得生气可能像黄色好了，那我可以运用一些比较特殊的用具，然后比如说拳击手套啊，或苍蝇拍啊，然后可以去用这些力道，或是用这些颜色线条，然后去把它表达出来，然后让大家可以在过程中更舒压，然后更能去展现自己的独特性，然后同时也可以透过作品去看见，其实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的美跟丑，好跟坏，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件事情。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玄彬。画图的经验每个人都有，但是您可曾想过，像是水枪啊、海绵球，甚至我们的手跟脚都可以成为画笔呢？我们今天请到的两位来宾，他们都曾经教过偏乡小学，那现在呢，他们一起啊成立了一座没有标准答案的灵魂美术馆。那么他们要透过颜料、身体、声音还有感受啊，一起陪伴大家啊，重新去发现啊一个美术的世界。让我们欢迎，首先是杨玉琪。
2: 大家好，我是杨玉琪。
1: 还有钟林轩。
0: 大家好，我是钟林轩。
1: 那么我刚刚提到说你们曾经都教过偏乡小学，那跟我们讲一下那个经验好吗？那教这个偏乡小学的经验跟你们成立这个工作室中间是不是有什么关联？
2: 我们在偏乡小学那时候在教书的时候，然后就有看到孩子很多想象力跟创造力，然后反而是在当老师的我在长大的过程中好像忘记了想象这件事情，越来越追求画的像，所以那时候从孩子这里有一些启发，然后才决定想要开画室这个空间。
1: 那么这两年教学是你们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下会去教这个偏乡小学的？
2: 那时候去偏乡小学是我原先是在活动公司做啊，然后可是做到有点怀疑人生，不知道，我觉得工作是就是没有很开心，然后重新反思自己存在这个世界上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然后才发现说自己好像很喜欢有意义的这一块路线，然后就去了一个非营利组织，然后去教孩子，然后那时候看见孩子就是每天早上都会跟你打招呼啊。等那时候我发现工作是很快乐的，然后就开始在国小里面带美术这样子。
1: 那你们自己是都市长大的吗？
0: 对，
2: 是啊，
1: 所以接触这个乡下的孩子跟你们日常这个习惯接触到的不太一样。那在两年当中，我们接触到那些乡下的小孩，他们的表现啊，跟你们的互动的情形啊，带给你们最大的印象是什么？
0: 我觉得最大的印象应该是，因为我是去云林非山非市的一个学校这样子，那旁边其实就是都是田园，然后下午四五点的时候，你就会传来猪屎味在那个教室课堂里面。但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很习惯的事情。那我觉得在偏乡的感觉是，孩子他们是非常的纯真，然后表达上是他想到什么他就表达，比如说我现在生气，我就是生气，
1: 很直接，
0: 对，很直接。然后我很快就说啊，老师我好爱你哦，怎么样？这是一个很直接，然后你可以看到很纯粹的灵魂在那个身上的样貌。对。那相对于都市来说的话，我觉得我们可能以前比较多的会专注在我们到底要怎么考第一名啊，我们要怎么去拥有好的成功或者成就，未来才可以有好的人生这件事情。所以相对来说，那个压抑感我觉得是再大一点的。对。
1: 你刚刚讲到这个压抑感啊，就很都市里面的人或者成长的过程当中，因为好学校好多标准嘛，所以压抑久了之后，有时候都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感受是什么了。
0: 是，
1: 所以你们的这一个成立的这个空间，好像是为了要帮大家把那个感受的能力找回来，是吗？
0: 是，
2: 原先其实在国小刚刚有说到，就是小朋友他们的感受力是非常的好，他们可以很直接把内在的感觉直接画在纸上。嗯，光是我们在讲牛，我想到的牛就只有黑白的牛，但孩子想到的牛是钢铁牛，他的钢铁牛是有一个炒锅护住牛的乳房，因为那里很重要，所以他要保护它，所以孩子的感受是非常强大的。然后反之是我个人我自己的感受力怎么了，嗯，所以才开始在思考说，欸，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这一份感受为什么会慢慢的下降。嗯，也像刚刚有说到，可能在一直在追求我要往美就是只有一个答案那里去，可是其实不止，有更多更多的，只是我们有没有感受到，然后并且停下脚步去选择它。
1: 所以美包括美也是有标准的，哦，那这点是不是在乡下的孩子就并不那么执着于说，哎，怎么样才叫做美的，是会是比较各种的样貌，它就可以让我们觉得是让我们觉得很舒服的一种美。
0: 我觉得这比较看是他的经验，就是他的人生经验跟他的年纪，就是因为毕竟，这个美的标准其实是外界来的，他教导被教导说，哦，怎么样是美的，
1: 是
0: 怎么样是好的，所以，我相信无论是偏乡的孩子或是都市的孩子，一定还是都有一个对美的标准这件事情。对，那其实。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事情是，那在课堂上老师怎么让孩子去发挥，他是更放下这些标准，然后是更由他自己本身去创造的那个力量，这件事情他可以去打破所谓的这些标准，甚至有时候确实孩子他可能会害怕觉得自己不够好或是画得很丑，对，但是这个过程是可以更多的好奇，那孩子对于美的标准是什么，那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在这些过程沟通上其实是可以让孩子更能回到他自己身上去创造那个属于他自己的标准。
2: 这个讲回来其实就是在讲独一无二，因为其实每一种美它有独一无二的存在，也好像是孩子跟我们每一个人一样都是如此独特的，但我们可不可以从自己去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见这一份独特，而非是刚刚你说像那种定义的美这样子。
1: 所谓定义的美就好像说没有了标准答案啊，那你觉得就是说你们那个空间其实就是要帮大家培养创造力嘛，是不是根据你们的观察，是不是我们现在就是太习惯于事情都有一个有定义或者有标准答案，所以让很多人要去创作的时候觉得说，啊，我的能力达不到这么美啊，所以就不敢创作。
0: 确实也会有这样的人存在，那我自己本身其实也是这样的存在，因为我以前是读化工的，然后我对美术是根本沾不上边，那也是因为在学校然后看见其实创造力跟表达力它其实是没有标准的，它甚至很独特，然后我觉得这份珍贵是我很想要保留的，所以也跟伙伴一起就成立了这一间画室，我也才开始重新认识艺术是什么。对，那在这过程中我觉得我突破了很多害怕跟困难，但同时我也可以看见说，哦，当我突破了这件事情，那我就可以引领就是来到我们画室的人，他可以怎么去呈现他自己，他可以怎么转换他的感受，他可以怎么去表达，用线条用颜色去创造出来。对，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它存在，但是持续可以去回应它这样子。
1: 那玉琪呢？玉琪好像不一样，因为你是学美术的。
2: 对，
1: 那是不是你以前在学美术的时候你们是不是会有很多的框框或者很多的标准呢？那好像你现在反而不画画了。
2: 对，我就是之前读美工科，然后要画素描啊、水彩啊，然后画得很厉害的人就是排在很前面，就被老师夸奖的那种。然后我是喜欢画我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可是就没有在那些名次里。后来我就觉得我可能是一个不会画画的人，所以我就不画画了，而且不开心， 我就是曾经被同学说过，我去参加比赛，我是那个垫脚石啊，然后我就开始哭，但他是开玩笑的，但我就后来就去读行销广告相关的，但虽然他还是跟设计有一些些关系，但比起美工再一次要我再画画，我会选择跟人际有相关的感受面意义。

0: 孩子，在那过程中，我才又跟孩子再一次的重新学习什么叫做有感的画画。然后我就三年间，因为我在偏乡就教书，我教了三年，到现在其实还一直在教，我持续的都在跟孩子学习这一份童心跟创造力，我才慢慢的回来，然后也因为看见自己是这样子的状态，我也成就是我们就透过这件画室也每天都在练习，所以我基本上已经练就一身就是可以自在更自在的画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只是当要走进第一次要踏进这一个抽象未知然后自在自由创作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很害怕，但是一次两次三次之后你就会知道，哦，其实没什么，只要有练习。所以感受这件事情，我忘记了，我要去感觉的时候也会有害怕。可是，一次两次，我就会记得，我要把我看不见的感受跟感觉，就是在呈，就是可以透过呈现出来认识之后，我就会把我日常，我日常就会拥有这些能力，这样。
1: 那到底呢？他们两位所创作的那个空间，成立的空间，怎么帮助大家呢？稍微休息一下，请他们给他告诉我们。

0: 啊，我看诸葛亮大哥是无熟悉的，所以我个透过我一个招影剧的记者朋友哈，问他的看法。但是我得到的答复是，我点点做个好。在我滴的时阵，你不要写出来。好啊，我的回复是讲，好吧。
1: 他其实会去那里，就是有他个人的原因，比如说有的人是欠债，不想留在台湾遭楼的，然后有的人是家庭问题，换一个地方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发展，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被害人的被骗去的情况有很多。
2: 大选后倒是很多的人会来諮商啊，那来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实如果家里有长辈是看得非常投入，那我觉得年轻人可能就关心，就尊重他。

0: 画的是目前在走的方向，就是可能偏舒压啊，或是趣味型啊，让大家觉得哎，其实不是一个我要画的多么美的作品，是踏进来我可以先去尝试用不一样的用具，然后去玩玩看，试试看。那当然我们除了一般的脏脏画以外，我们也会有一些就是特别是引导的活动内容，那像是音疗结合画画，然后或是肢体舞蹈结合画画，或是像荧光颜料派对啊等等的。那其实在这个展间，我们就希望让每个灵魂开始去探索，然后我们去打破对画画的恐惧，然后画出来，然后让大家去觉得是一个好玩的。
1: 你们把你们的这个空间啊命名为灵魂美术馆啊，为什么要用灵魂这两个字？是你觉得灵魂本身就很具有创造力的？
0: 我觉得灵魂它可以是放下外表，放下标签，放下你是什么职业，
1: 因为没有一个形体哦。
0: 对，它是一个更关于本质的事情。嗯，你的本质是什么？你喜欢什么？你的特质是什么？嗯，这些其实我觉得是更珍贵的。
1: 那这个玉琪也这样觉得吗？
2: 就是我们一起在思考要用哪一个更能够去呈现出这个美术馆无形的抽象的，然后我们后来想选择出来的词汇就是灵魂。
1: 我听说你们哈，因为你们开各种不同的课程嘛，还有活动啊，里面最受欢迎的就是叫脏脏画。
2: 对，
1: 这边也带来一个脏脏画的一个作品啊。那么脏脏画，你们可以是不是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样的脏脏话？好像它就是不。

0: 是用一般的画笔啊，而是用很多日常生活很多的用品都可以拿来当做画笔。他是怎么画的？
1: 张漫画那时候是想说，就是以一种搞砸的感觉，去把情绪啊、感受啊都砸在这一块画布里面，所以它会有很多的颜色，因为光情绪有喜怒哀乐等等的颜色混在一起之后，它其实就有点脏脏，连人都脏脏的。那为什么人会脏脏的？也可以看到我们就是用了很多的用具，比如说有球啊、拳击手套啊，各种媒材都是可以拿来创作的。
2: 其实我们想要传递一件事情是，画画不是只能用画笔，就像人生不是只有一种选择。那我们期待就可以透过不论是颜料，然后或是不同的用具，让大家可以去创造，然后把这些就是刚刚讲到的比较抽象的感受，然后去可视化，然后让它去自由的去挥洒出来，算是一种既舒压，但可以在过程中又可以更多的去跟自己的感受有连接的一个体验。对。
0: 那就像你们前面有提到的啊，那么感受，如果一个人他不知道他的感受是什么，或者他就是没有那种澎湃的那种情绪，那他要怎么来画这个画？是不是怎么先让他去跟他自己的感受做接触呢？
2: 虽然它叫脏脏话，但是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是很澎湃的感受，所以其实就依照这个人他当天的状态，其实他或许是平静的，他或许是澎湃激昂的，他或许是难过悲伤的，其实这些情绪只要你在选择颜色、选择用具，它都是可以一点一点去连接，这甚至是他想要呈现的画面，其实也是某种层面跟他心里的状态是很符合的一个有连结的部分这样子。
0: 那跟我们介绍一下啊，在画脏脏画的现场，你们会准备什么样的道具啊、颜料啊，让他们选择？
1: 我们现场有就是除了画笔大小支之外，我们还有牙刷、水枪、球、海绵、拳击手套、苍蝇拍，各式各样，还有很多种在我们的画室里，主要就是可以让他们从一种用具看起来只有一种用法，但是其实不是，就是他还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创造一个用具的可能性。然后就也很想传递说，人生也不是只有一个方向，看似只有一个选择，但是它其实这里不行，那我们换一个角度，说不定可以制造出不同的惊喜变化。而且我们每一个人使用的用具都不一样，所以创造在画布上的痕迹也不同，就好比也像生命，我们每一个人的历程经历都不一样，所以最后呈现出来的画布，每一个人也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件事。
0: 因为大家都不压抑了，会不会有的人就是说有时候会抢这种拳击手套只有一副，有时候要我要我要都打起来了。
1: 我们那里有很多个，顶多就是两个人开始互殴，
2: 会有互殴的。
0: 是，哇，这真的是一个不压抑的一个一个状态啊！我知道你们除了这个画画之外，你们那边也有啊，这个应该叫做自由创作嘛，那你们还有一种办一些活动，有的时候会办一些甚至微醺 party 啊、舞蹈啊、音乐啊，都会办这些活动。那这个跟这个创作之间要怎么样的来结合？
1: 我们刚刚真的很多元性嘛，用具，然后刚刚也有说到我们有美术馆，然后我们就有想说，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美术馆，要怎么呈现出很多元的样貌？所以我们画室除了就是跟就画画之外，我们也会跟舞蹈老师跳舞的，然后跟马戏杂耍的，然后还有演奏澳洲笛管音乐的，然后去做合作，然后大家就可以从这个过程中，比如说像音乐的，他会吹出声音，然后大家就会跟着他的旋律去感觉我感受到的想法感受是什么，比如说是平静的或是生气的，那每个人就会依照他听到的感受选择颜色，然后跟用具去呈现在他的画作里。那舞蹈他就是在身上会沾颜料，用肢体去画在他的画布上，所以全部都是跟自己的连结，然后呈现在画布。然后我们最后其实都会有一个分享的环节，透过这个部分，大家就可以把他的感觉说出来。这时候我们就会很讶异一件事情， 我的感觉跟你的感觉，每一个人的感受竟然是不同的。嗯，明明都在听着同一个音乐，为什么大家的感觉是不一样？这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哎，我们其实可以多一点的好奇与尊重，不用急着去定义说一定只能是什么。然后这也是我很喜欢我们画室的原因之一。嗯，对 对，
0: 就是相同，看到相同的一个事情得到的刺激，每个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到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我们也学着多去尊重别人跟自己不一样的感受，就可以少掉很多的纷争哦。嗯，对。那听起来呢，你们在进行的这个活动已经不光是跟我们讲的这种绘画或者美术有关了啊，因为它也结合了各个其他的艺术的项目，你把音乐啊、舞蹈啊都把它结合进来哈。那所以你们其实在做的并不光是，并不是我们想象说，哎，教大家怎么画画，其实是要开启大家的一种感受力或创造力，是吗？
2: 是的。
0: 那么你们呢，甚至也有规划出像是实体交友的企划哦，也就是说透过创造来交朋友。那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这个设计。哦，
2: 我们实体交友就是大家可以来到这边，然后我们真的就是不讲自己姓名，然后不讲职业，不讲标签，然后我们是透过一些就是关于就是比如说你最近让你心动的瞬间是什么，然后这种题目，然后我们去互相交流分享，然后我一直很相信就是我们的那个感受力，那无论是你多么理性的人，你都存在这个东西。然后所以透过这个交流，然后我们可以根据对方的回答，然后我们去感受，哎，我觉得你的灵魂的样子可能是什么。或许比如说，哎，他是一个非常好奇心的人，那我觉得你可能是你的灵魂可能有五只眼睛，因为你很好奇这个世界的样貌，那我们就会邀请那个对方然后去画下那你的灵魂可能是什么样子。对，然后透过这样的方式，其实我们也希望带给大家的是我们一定这世界一定会有很多人是欣赏你的存在，这是我们很长时候我们看自己的时候是看不到自己好的地方，但我们也可以透过跟不同的人交流，然后除了看见每一个人他都是独一无二的以外，也可以透过对方的眼睛也在看回自己，哎，那我还有什么是我没有发现的部分。那透过这样的交流，然后也可以去创造一个就是可以更像尊重啊，或是更互相和谐，然后一起认识的一个体验这样子。
0: 可不可以举一个实例哈，比方说你觉得看到有人进来之后啊，也许开始就是比较没有办法来开放自己，然后经过你们的这个活动之后啊做了什么样的改变。
2: 我们这边有一个体验者，他是做游戏设计的人。对，那他就是一个非常的理性的一个男生。对，那当时他就体验完，就是有过来给一个回馈，就是他觉得在这边，就是就算他是很理工脑的状态，可是他也可以透过这样的交流，然后去感受就是对方他的灵魂带给他的感受，然后去创作。而且他在创作的过程他也看见，因为我们会交换很多人，对，所以他看见其实画画不只有一种标准，然后甚至没有所谓的美跟丑，然后在这样的交流下，他也得到了一幅属于他就是分别五个人然后画出他的灵魂的样子。对，然后他觉得这件事情是很珍贵，也是在这个世界就是这个社会上其实越来越少存在的事情，因为我们常常会是透过手机然后去什么可能交友软体，那去认识一个人，可是我们可能是看着他的职业，看着他的年纪，但很少有机会就是我们可以面对面，我们可以去用灵魂去交流，或是去认识这个人的本质，他的特色，他的特质，他的特点是什么。对，那所以这个方式也是让就是在这个世界快速的世界里面可以慢下来去认识一个人的一个方式。
0: 真的非常有趣啊。那么很多人都在寻找灵魂伴侣，说不定这是一个途径啊。然后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两位聊。

0: 我们刚刚前面讲到两位都曾经在偏乡小学教学嘛，哈，那么为什么后来就说离开了那个教学的体制，跑到现在到民间了，还是继续在做啊这个教育的推广？那这跟在学校里面做有什么不一样啊？为什么现在还是坚持，但是选择在民间？
1: 嗯，原先在学校的时候，其实可以看见，就是很多学校是没有美术老师的，他是就是一般的老师，然后兼着去带美术，嗯，所以可以看到他们很多是手作包而已，哦，所以他们做出来的作品都是长一模一样的。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去到一间学校，我可能去了两间学校。去到一间，我就会再把就是颜料啊什么东西都扛到学校里面去做这一件事情。然后我就想说，其实还有很多的偏乡的学校，如果我只能待在这一间的话，就只有这一间。嗯，那我今天离开之后，我可不可以去创造更大的影响力？不管是也分享这一份教育给其他的老师，或是家长等等的。所以后来才决定就是离开体制内，到体制外去做画的是这个空间。嗯嗯，然后接着呢，因为我们的心里，因为都是偏向老师，都还很喜欢学生，学生的创造力也是我们的全员，因为我们也在跟他学习。嗯，所以我们持续的都还是有去找，就是会回到偏乡学校里面。嗯，然后现在就会有计划，就是可以让企业来支持，就是现在有18间的学校，其实还是都有在跟我们申请说，我们可不可以去他们的学校。嗯，所以我们就会去做这一份接连，让企业也可以回馈社会。嗯嗯，然后我们就会再把我们的多元艺术带到全台各地不同的偏向国小去带他们玩这类型的创作，去看见不同的艺术可能，也告诉孩子说，嗯，你要保有你自己的创造力，这样。
0: 可是听起来好像偏向最主要，你刚刚讲说，因为没有这种美术啊相关的专业教室嘛，哈。可是，但并不是偏乡的学生需要来帮忙提高他们的感受力。我们一般不在偏乡的小孩，因为像一般学校好像都过于注重很多学科啊，而比较对于艺术学门的是比较没有那么重视啊。那就你们的经验来讲的话，你觉得除了学科的这种这个学习之外，现在小学里面普遍小孩比较需要培养的是哪些其他的能力？嗯，
1: 感受，就是情绪，去认识自己的情绪跟感受这一个面向。再来就是表达，我怎么可以感受完之后让他人清楚我的感觉感受是什么。另外一个
2: 创造力，就是可以去创造那他想要什么，他想要怎么回应这个世界。
0: 那你们的经验当中，是不是偏向的小孩在这个创造力感受力方面更来得比较容易表达出来呢？
1: 我觉得小孩都蛮能表达的，所以其实我们去偏乡只是在告诉他们说，生活中还有很多创作的媒材，有哪些让他们去打开这个想象。
2: 其实偏乡跟都市，只要是孩子，他们一定都是比大人是更有创造力的这件事情。可是偏向孩子确实会比较少有机会可以接触到不同的艺术的方式。对，所以我们也可以就是大包小包带着各式各样的用具啊颜料，也带给这个偏向孩子，就是说，这个世界还有这样的创作，那你也是可以保留你自己的方式，然后去透过颜料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画面，这样。
0: 就像你们讲的

0: 其实孩子其实天生就有创造力，不光是偏乡或都市都是一样啊，
1: 是，
0: 可能只是他们没有办法好好的去珍惜、去培养啊，这个创造力，让他导向于也许就是说更有价值的这个方向啊。那么就你们的经验当中，有没有曾经印象特别深刻的啊，什么孩子啊，他曾经身上你们看到的创造力，还有经验到的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想到的是，就是我们有一次去那个原住民的学校，对，然后当时就是每一个人他有全开的纸张这样，然后我们就有提供像是排笔啊、画笔啊等等，然后还有一些用具，然后突然就是他们在玩一玩，突然他就说：“老师，我在滑雪。”然后他就拿着两支笔，然后开始在那个
0: 想象力就发挥了。
1: 对，他真的就是在，因为有颜料会滑滑的，他就真的很用力的在纸张上滑雪。
2: 然后老师在旁边掐他的大腿，很想去管他的小孩，
0: 老师还拒绝他，
2: 很想禁止，但
0: 因为他破坏秩序，
2: 他就是在掐他自己的大腿，但不行，因为现在是他们的创造力时间，所以就保留了这个时光给他们。
1: 对。
0: 那么除了这个学校的合作之外，你们也有做很多不同形式的活动啊。那么有没有哪一次的合作的计划也是让你们印象很深刻的，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1: 我自己是有一个是我们之前在台南办的那个音疗的活动，对，然后我们就邀请音疗师然后来到现场，然后当时我们的主题其实就是在快速的世界里慢下来，然后我带大家去播放一些像是雨声、风声、车水马龙的声音或是火车声，其实这些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会出现的声音，但我们很常忽略的。那我们透过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慢下来去聆听，那它带给我的感受是什么，去转化它。那同时我们就是在地板上就是铺，真的是整个我们那时候几坪70坪吧，全部都铺纸张，对，然后大家都有蜡笔，他就在地板上，他是可以趴着，然后再这样子滑来滑去去创作的。那最后就接着就是用颜料，然后大家有画布可以听着音疗师的音乐去创作这样。那当时就是活动结束后，就有一个体验者，他就过来，然后他就说：“林轩，就是很谢谢你们办了这场活动。”然后他说：“其实他一直都有一些身心的状况，那当天其实他是差一点就是没有办法出门的，对，但他说他很感谢他自己，就是还是走出来，然后坐上了那个火车来到了这里，对，他说他看见他一直以来都有的那个孩子的样子，可是好久没有出现，他好久没有像这样可以大笑的像孩子一样在地板上这样胡乱的画去玩耍，他觉得这是他最真实的自己，对。然后我觉得这一个故事，就是他的回馈，也让我更知道说，其实我们很常时候我们看这一些可能胡乱画，大家看不懂那个作品的样子是什么，可是只有那个体验者知道他当下的感受是什么，他带给他的获得是什么，对，所以也让我们就是坚持说，对我们做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对，
0: 那我们刚刚提到你们讲到的这些都让我想到很多这种艺术治疗啊，他们的那些内容啊非常的相像啊，可是因为你们现在是在民间自己在做这个事情嘛，那不晓得你们在总是要编一些教材啊，或者一些导引的方法，那这些你们是怎么去编撰它，是不是也去收集很多这个专业跟艺术治疗相关的这个材料啊、讲义啊来作为你们的教材。
2: 其实我们在做这一个历程，很多人会跟我们说我们是跟艺术治疗有相关，
0: 是，
2: 但是其实我们不是，我们是很浅层的，其实就很基础的会带，比如说你觉得开心会想到什么样的颜色的问题，像是这种浅层的去感知而已，但是深层的我们会有跟諮商所合作，然后去专业的就会由他们来引领， 那我们的活动主要都还是很基础的，就用各种的体验让大家虔诚的带到，不会到太深层要介入到，不是要智商介入的这种，我们就比较不会到那么深。

0: 这样。
1: 就当然就是没有说，因为治疗两个字好像是你发生什么问题才要治疗嘛。
0: 对对对，
1: 但是如果说一个人他平常变得麻木，没有感受能力，好像不是一个病，但是也是需要被启发、被开导了嘛。
0: 嗯，刚刚有说到，就是我们常常会忽视一些看不到的身体的状况啊，或是情绪感受。
1: 对。
0: 然后常常都要等到他有一些样子出来之后，我们才要去正视他。
1: 对。
0: 比如说我心里生病了，我开始变得肢体怪怪的，讲话怪怪的，我才要去看医生。跟我身体今天其实这里很不舒服，或是我这里不舒服。但我选择说，哎，没关系，没关系，我先忽略。然后等到很严重的时候才要去看医生。我们话师就想说，我们明明就有这些感觉，但为什么总是选择忽略？那如果我平常就会照顾我自己的情绪抒发，在乎我的感受的话，那我好像不用走到那一步。
1: 是，
0: 所以我们就定义，就是如果諮商所在这边，我们话师是在很初期的去照顾大家身心的一个场域，这样。
1: 就好像我们常常说身心灵是一体的嘛，哦，所以你也许心或灵哪里出了问题，身也会显出生病啊什么的迹象，所以你们叫做灵魂美术馆是有道理的。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继续聊。
2: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出版十年后，吴小乐怎么看待教养？
3: 教养的品质取决于父母怎么看待自己的人生。
2: 最喜欢读者对你的评语是，
3: 这个作者应该是个好人。
2: 最想写的小说类型，
3: 我还没有放弃写言情小说。想知道我是受到谁的启发吗？他对待书的方式如何影响到我的一生？请看吴小乐的名人书房。
4: 病人最怕听到的不是这个病没药医，怕是医生说有救，但要自费。
5: 哎，他真的好松软哦。
6: 上面的糖我选的是黑糖，跟就是细砂糖，它们混合在一起的话，黑糖的水分比较多，稠油脂比较多，会带出更多的深邃的风味出来。
5: 敲出那个节奏之后，就觉得好像来到非洲部落。
7: 大拇指包到四个手指头里面，然后往下压。好，通常妈妈手病人这一条会非常痛，会非常痛。那这个要很小心，他通常就是使用过度。
8: 他妹妹跟他弟弟回家的时候都可以塞性得，爸爸妈妈就会说，哎，没办法啦，他们就在外面压力很大。可他回家塞性得，他妈妈就说，我今天欠你嘛。
9: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我们现在就画室本身一直都有在国小偏乡的国小做艺术的教育推广，然后我们自己就会跑各个地方，然后去到学校里面带。除此之外，我们还有让大众一个参与，很特别，可以支持到孩子的艺术教育的方案是幻画计划。第一个计划是可以让，不管是企业或是大众，他们就会拿到一包就是创作的材料包，然后就有一张小卡，他可以自己在上面创作，然后画完这一个小卡之后，他要写一段话给小时候的自己。然后我们去到国小的时候，我们也会带小朋友去做一幅他自己的作品，然后他就会画多元的媒材，画出他各种想象跟可能，然后他会写一句话给长大后的自己。我们在这个活动就是交换他们的明信片，所以大人会收到一张小孩写的那个卡片，就是我们画室一直很想去设计的小用心，所以我们画室就是一直很针对这些小火花去进行一些大人跟小孩之间的交流。
1: 我很好奇啊，不知道现在呢会到你们那边去参与活动的学员啊大概都是什么样子啊？他是年龄啊，或者背景啊，是不是跟我们描述一下？
2: 很多哎，各式各样的都有。我们甚至有那种就是家庭、家族一起来，
1: 一家人一起来。
2: 对，从坐娃娃车的，然后到需要人家搀扶的，对，都有。对，所以但如果要说客群的话，我觉得亲子。那当然朋友群我们一起来庆生啊聚会的这种也会有，
1: 對，一起来庆生，大家来画个脏脏画，
2: 是，然后我们真的有就是可以包场，然后有那种生日抱大象，就是有点像那个皮纳塔，那个是源自于
0: 墨西哥，就是他们有个节庆，就是打爆它，就会掉糖果下来。
1: OK，
2: 吃到就会受到祝福。然后我们就沿用了这个方式，大家就可以画一个怪兽箱啊，然后就是画完画之后，就大家可以报答它，然后让糖果掉下来，就有一个就是生日的祝福这样子。
1: 对。那就像你讲的啊，除了个人来，也有团体一起来哈。那我知道甚至有的企业来像你讲包场可能就是这样的状况啊。那么你们的观察啊跟理解为什么这样的活动现在好像慢慢的有人有这样的需要。
0: 我觉得是这类型的创作体验之前很少，所以企业就会开始去搜寻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呢，就有查到我们。然后再来是其实 AI 的出现啊，就是会取代很多就是要画像啊或等等，所以感受跟创造其实是现在很重要很重要。我觉得企业应该也会慢慢的看见，就是这是一个很棒的现象。
1: 为什么你说 AI 的出现会让大家对这种感受力的这个提高会有这个需要出来？
0: 因为在我的认知 AI 的出现就是创作就要画的像啊等等这件事情是可以的，AI 可以做得到的，
1: AI 可以帮你做，
0: 对，它可以帮你，
1: 不用我们再次做
0: 对
1: 画画画的像这件事我们不用自己做了
0: 然后所以想象跟感受这是我们人要得发自内心的去呈现出来，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他才可以去使用这个工具来创造出我这个人脑袋里有的想法，而非是他来帮我想我要什么所以在这一块觉得不管是小孩企业之后的趋势，我觉得这一块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老板我相信他也看得见这一块的面向
1: 那难道老板不害怕说大家来变得越来越有不可控的那个主导性的时候老板很难管理了？
0: 我很相信，因为员工会选择他会辨识，因为他知道面向是什么，今天老板够棒，我们都在同一条路上，企业只会越来越强我们公司只会越来越厉害，前进的速度会越快因为每一个人知道我们要往的方向是哪边不担心。
1: 那你在这一块就是企业包场这一块有没有什么有趣的看到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0: 企业包场
2: 喷漆吗？
0: 它空间上的话，在我们空间上也会有企业包场那时候他们来增加的是他们的沟通啊表达，因为我们会有一个环节是 我画你猜，主要就是想要让大家可以放下，就是来画画一定要画的美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会做一个渐层，就是玩一个叫做我画你猜。但是因为每一个人都其实在短时间内要画出一个题目，比如说像是长颈鹿好了，只有10秒钟可以画。是不是大家画出来的都很丑？
1: 是，
0: 对。然后，所以在那个情况下，
1: 丑跟美没有定义
0: 吧，对，没有定义，但就是好笑。这时候大家就会慢慢放下，一定要画的很像这件事情，是可以自由的画。这是我们就会做这种小巧思的环节，一层一层的设计。风气也在那个情况下，大家也会变得很和乐，然后嘻嘻笑这样子。然后在下一趴在玩创作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变得就是除了画自己的画作之外，也开始会互相画，感情其实也会变得更凝聚一些些。然后还有一些合作是最后他们的画作要拼起来的，会完成一幅公司的大画。这种也是可以让公司的感情会更凝聚。他们除了做这种室内之外，也有做户外的，就是玩喷漆。也是分组，然后他们要去完成各组的分配的图案，然后他们也需要透过沟通才可以确定这个线跟这个线能不能连在一起等等的。
1: 所以整个过程是听起来是蛮有机的啊，并不一定都是你们来引导或者规定很多的guideline，有他们自己就会产生出如何延续的很多的方法啊。对，那么我知道你们除了你们两位，还有一位一起合作的伙伴嘛。那你们三个人当初创立啊这个园地，不晓得你们的初衷啊是什么，然后你们怎么样的来去 check 说到底有没有达到你们当初想要达到的目标啊？因为虽然你们说你们是非常浅层的嘛，可是呢还是有一种当然也没有人来检视说你们达到效果没有，可你们自己是不是有一个常常的一种自我的检视，说有没有做到你们想要达到的一个目的。
2: 我觉得是看参与者的回馈吧。对，就是比如说像，因为我们最常带的一个东西是音乐画画，就是播同一首音乐。
1: 对，
2: 那这首音乐它的情绪的起伏带给他的感受是什么？那可能同一首音乐，有人是开心的，有人是生气的哦，真的有。那他们对于感受不一样，甚至是同样开心，但是选择的颜色不同。那这时候在传递的方向，然后跟他们接收到的事情，这件我觉得它都是一个检核的方向。那同时就是其实在最后的回馈上，其实我相信，就他们创作出来的作品也好，比如说小怪兽，我们在做自己的怪兽，可是他看见的是，这世界上有很多的怪兽，然后他也可以很有自信的介绍，我的怪兽有5只眼睛，还有10只手，那这一个样子，然后他去相信他自己独特的事情，我觉得他都是一个我们相信就是检核的标准，然后也是我们持续在做的事情。
0: 我觉得蛮多也有是好多的人告诉我们说你们一定要做下去啊。他们很支持我们，然后也一路从我们零开始创业的初期，然后到现在都陪伴着我们，不管是透过讯息打气或是写信给我们的，我们也常常收到。所以这一点是让我们觉得很开心，也更坚信说要继续做下去的原因之一。
1: 那你说你们是在基础浅层阶段的，可是一定有人就是说来参加某个活动很开心想要继续，所以你要编新的活动给他，所以你要源源不断的出很多新的活动，这不是也是蛮大的一个压力。
0: 是啊，可是我觉得我们可以一直活到现在一部分的原因是我们很在乎这件事情，因为人生的变化它就是一直一直在变，所以我们活动也，你说所以我们要没有赚钱，我们同时赚钱跟我们的心意真的是平衡的，我们没有只出了一个方案就永远用到底，我们是用我们的真心跟生活的体验去设计所有系列的活动。我们的每一场活动都是我们真心诚意设计出来的。
2: 对，当然可能也 也会结合不一样的主题，那像是同样的形式，但是比如说我们结合的是爱好了，那结合的是关于独一无二这件事情好了，其实在不同的主题，然后但用一样的形式下，也会有不一样的激荡跟火花。嗯，
1: 可是像现在你们就三个人在景美那个地方有这个空间，然后在去景美比较近的朋友当然就可以跑到那边去享受这种亲近自己感受力的一个快乐啊。可是它可以复制到更多的地方啊，台湾有这么多的地方可能都很有这个需求，所以你们有没有考虑到说也许呢把你们的这个基地再扩张，能够到其他地方的居民或者朋友们也可以享有。
3: 我蛮想的，如果可以扩张的话，但是现在还因为经济上的关系，所以还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但是我们其实蛮常到各个地方去办活动。我们下个月就要跑台南去一个酒吧的空间，然后它就是做医疗的合作，所以该地区我们就会去宣传。比如说我们会到台中、台东等等的各个地方去做活动，这样。
1: 是的哦。好，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啊，听到两位来跟我们介绍啊。一个，你如果你觉得说，艺术创作好像很难，其实不用这样去想，因为艺术其实就是好玩的啊。然后透过玩，像小孩子最会玩的就是小孩子，那我们也从小会玩的小孩子身上看到很多的创作力，所以我们也不用应该因为长大了之后，好像那些东西就跟我们无关，因为那个跟我们的身心灵，跟我们的健康也都很有关系的啊，所以呢希望经由今天的节目，大家呢也可以放松一点，有的时候也可以去，例如到这个灵魂美术馆去体验一下。谢谢两位，那我们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4: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如一张薄纸，捣破即空。禅如空手拳头，手松即了。禅如空中云雾，一扫即空。禅如山东冰冻，一热即融。

0: OK 吗？好吗？
1: 大家以为脑性麻痹等同于智能障碍，殊不知这些孩子是可教育性的。我们有80%是医护人员的疏失，还有在生产过程的疏失，所以导致他变成脑性麻痹。
2: 我开始发现到我跟其他小孩子不一样，是因为幼儿园的小朋友其实很会跑跑跳跳，光是站这个动作我就很吃力，更何况是跑步，根本不可能。甚至有一些小朋友很皮，还会直接叫我说：“哎，怪兽来了，怪兽来了。”这样子。对，那时候的我其实很受伤。
1: 你要带这个孩子，陪伴他走人生的道路是一辈子，父母亲先走还是孩子先走，这个我们都没有办法预测。
3: 父母亲渐渐的迈向高龄，所以我非常希望有庇护专员的成立，能够松一口气啊。

0: 下，好，不要插队。好。好，准备准备啊，两下两下，嗨，哦，很整齐哦，嗨。
1: 早上九点，高雄市脑性麻痹服务协会开启了一天的日常，社工带着学员一起上课、用餐，偶尔还要做手工。虽然大部分的学员手脚都变形得很严重，拿汤匙、拿鼓棒、拿牙刷，做什么都很困难。但是他们的眼睛都是十足的认真又兴奋。
0: 是谁教你的？爸爸教你的哈，所以很多事情要自己来，对不对？嗯，真的是最棒的。高雄市脑性麻痹服务协会在民国87年成立。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成立高雄市脑性麻痹服务协会？主要是在那个年代，脑性麻痹孩子的受教权受到很大的一个剥削剥夺。因为大家以为脑性麻痹等同于智能障碍，所以就用一些智能障碍的课程在教这些孩子，殊不知这些孩子是可教育性的。因为脑性麻痹的孩子不是 DNA 也不是染色体的关系，我们现在服务的对象有600多个家庭，这样子的一路走下来统计，我们有80%是医护人员的疏失，还有在生产过程的疏失，很多都是可以避免，但是因为人的为的疏失，所以导致它变成脑性麻痹，而不是因为在生理学或者医学上脑性麻痹本来就存在的一个病症，并不是这样的。当初我也觉得很奇怪，我的女儿是一个健康的出生，可是在第二天的婴儿室，因为大小夜班护理人员他们交班，我的女儿在婴儿室的吐奶，等护理人员回头来点交孩子的时候，我的女儿已经黑了。那虽然急救当下就救起来了，但是当时的小儿科医生跟我说，他也不知道这个孩子缺氧了多久，一直到七坐八爬都没有症状的时候，你就发觉哇，糟糕，紧张了，怎么连坐都不会，连爬都不会？那个时候你才会警觉，才开始不断的做复健，不断的做各方面的治疗，不断的做各方面的寻求资源。
2: 你想换轮椅哦？那我们先数一次，先练一次数字，再练习，再换轮椅，好不好？
1: 脑性麻痹的病友在降临人间的那一刻，就失去了自由的翅膀，灵魂也被禁锢在瘫软的身体里。然而就目前为止，脑性麻痹无药可医，只能够透过一辈子的复健来降低身体变形的程度。
3: 很好，你看，你要不能跑出去，不能跑出去。来，凯妮，欢迎珍珍。
0: 其实我们家长生到这个孩子，基本上就有一个概念，你生到脑性麻痹的孩子，你要带这个孩子陪伴他走人生的道路是一辈子，从出生到他最老的那一天，离开世界的那一天，这个过程你一定要陪伴。那你很难说到底是父母亲先走还是孩子先走，这个我们都没有办法预测。
4: 你看他站在这里哈，这叫站一下，因为他都坐得多嘛，所以需要站一下，就是每天至少要站一个钟头，这样他的身体才会比较直。
5: 我也是创立会员之一。嘿嘿嘿，也是发起者之一，然后也一直也在协会里面有担任一件事的，就是说，因为总是要有自己的家长出来帮助协会的走得更顺利这样子啦。
4: 我通常都会需要绑着护腰哈，因为我要让他起来哈，需要保护我自己的腰部，就这样哈，然后一根拐杖。把脚踩得好，真正站一下。让他自己抓着他的手，抓着哈，稍微出一点力。好，手举起来，手举高，手举高，手举高哈，然后头抬起来，就这样站起来，我就辅助他扶起来，你看，然后我会把脚踩得好。就稍微给他一个辅助了，然后手就希望他手肘要上去，啊，然后他就在这里自己看他的书了。小学生啊，你很厉害，你很厉害。 好，那位下来去那边吧。不会不会不会，每天要做的事情不觉得。
6: 复健哦，小时候会大哭啊，可是还是被强迫带去做啊。爸爸长大之后就不会了、啊。
7: 就知道那个对身体是有帮助
6: 的。
5: 对，因为他都从来没有补过习，就是自己。当然在国高中的时候，数理方面都是算，因为没有补习都比较差，就自己看，也得到师长的鼓励，一直都是很正向的这样子。直到读到博士班，因为真的是压力太大，然后又有
6: 要去出国发表论文，或者
5: 是
6: 出国交换学生的药效，所以我觉得干脆不要好，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
1: 就算无法自如地控制身体，想要追逐梦想的热情依旧燃烧。在小港区的桂林国小，就有一位脑麻教师带着学生上一堂很特殊的社会课。
8: 我为什么会坐轮椅，就是因为我从小七个月就出生，然后出生的时候只有1250公克，等于说只有一个手掌的大小这样子。然后根据我妈妈的说法是说，当时候她去做产检的前一天，医生还都说很正常很正常，等到她真的要去产检的时候，就发现到她的羊水已经破掉了。对，所以我是在大家都没有心理准备的状态下我就出生了。对，然后当时候的医生，因为那时候的医疗还不是这么的发达，他们就只有简单的跟妈妈说，哎，你的小孩可能是发展迟缓。对，是一直到我开始发现到我跟其他小孩子不一样，是因为幼儿园的小朋友其实很会跑跑跳跳，然后很会去外面游玩，可是当我发现到哎，我想要站起来，光是站这个动作我就很吃力，更何况是跑步，根本不可能。这时候我就觉得，哎，很奇怪啊，为什么别的小朋友他可以去外面玩，但是我只能在这里。甚至有一些小朋友很皮，还会直接叫我说，哎，怪兽来了，怪兽来了这样子。对，那时候的我其实很受伤，我都是蛮抗拒我的身体的。对，我拒绝承认我是这样的身体。对，我以前是一个很自我封闭的人，然后我曾经国中的时候哦，我想要上厕所，但是我不敢跟我的同学开口请求帮忙，我就只能早上8点到学校去上一次厕所，一直憋尿憋憋憋憋憋憋到中午，我妈妈会来帮我盛饭，再请妈妈带我去厕所，到了放学我再去一次厕所。所以我当时候国中3年，我一天只上3次厕所，在学校里面。也是因为这样子，就是后来身体有一些，因为长期憋尿有一些状况发生。对，后来导师就觉得说这样子下去不行，他就说派了2位同学说，如果光好想要上厕所，他不跟你们讲，但是你们可以自己问他说，哎，要不要去厕所？他是用这种方式去反向的鼓励我说，哎，你想上厕所你就不要忍啊，你就直接跟他们讲。对，那当时候的男同学非常好，就是老师没有固定的同学帮我，他就每天指派不同的男同学2个轮流带我去残障厕所上厕所。对，然后他们是真的进去厕所里面帮我穿脱裤子这样子，他们也不会觉得哎很

脏啊，很恶心什么的。对，因为导师都有把前置的一些宣导，把我的状况啊，怎么协助我，跟他们说这样子，所以他们也没有那种刻板印象说，哎。

0: 也悄悄改变了自己人生的方向。
1: 我还记得我的第一个学洗澡的刷背的那个，把那个叫什么洗澡饼，是我小学三四年级老师送给我的。他就说：“冠华，你要自己练习怎么洗澡，你不可以都给妈妈洗澡，你已经是三年级的小朋友了，你要自己学着洗澡。”他就真的去超市买了一个刷后背的，我就觉得这个老师好好哦。对啊，我就觉得当一个老师不只是教学生知识，他其实更多的是关心学生个人的生活。对，我觉得我从我的老师身上看见到什么是教育爱这件事情，爱每一个孩子，去真的用心的去关怀他，然后给予他适当的帮助。所以我从五年级开始，我就立定说，好，只要以后有机会，我也要用我的能力，虽然我不能走不能跳不能从事一些比较劳动性的工作，但是我至少可以用我的头脑去给小孩子一些回馈。对，所以我从五年级开始，我就跟我的导师说，我以后一定要当一个老师。但是其实我爸妈很反对我去走教育这条路，他们都希望说有升上特考就去考升上特考啊，这样子呢会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然后你也不用去面对这么多学生这么多家长，甚至有一些家长还会对老师有一些额外的要求。对，我爸爸妈妈就怕我太辛苦，但是我后来就发现到，哎，从事教育这条路是我从五年级就开始坚持到现在的。对，我很努力的修完了学分学程，对，也实习完了，到今天可以在桂林国小愿意给我这个舞台这个机会，让我真的去教每一班的孩子，我就觉得说这是多大的幸运跟机会在我的身上，然后我为什么不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然后可以把我的生命故事啊，还有一些我想要传递给孩子的正面能量，透过我的故事我的教学散发给他们。我想要让孩子知道说，即使你遇到很多的挫折，你也不要放弃，因为你不会知道你的人生中哪一天你的梦想会随着你的努力而实现，而我现在就正在走在这条路的路上。对，
0: 接受了温暖，也希望能够回馈更多。陈冠华下定决心努力做好当老师的一切准备，然而在面试时在讲台上却因为身体的不便而遭到众多的质疑。
1: 当我其实在教学的时候，我还蛮真的是一直在调整一直在学习，因为在教育现场老师一定会有一个疑问，是说我这样一个坐如椅的人，我要怎么教好一堂课。我在面试很老师的这条路上，其实很多教育的前辈啊、主任校长都问过我这个问题，我当时完全被问到傻在台上，我完全没有想到说我会因为我坐着轮椅而被质疑我的教学能力。因为你都还没看见我的教学，你就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说好像坐着轮椅的老师就好像教不好一堂课，他们已经有这个既定印象了。那我就要去解释说我会怎么带一个班，怎么做班级经营，怎么因为我的轮椅去做教室空间的调整。
2: 其实我们会蛮担心的，因为冠华老师本身他虽然有修完教育学程，对，但是他在教育的这一块其实还算琢磨不深。好，所以他刚开始在上学期上刚开始来上课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常常关心，那导师也都很配合，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孩子比较皮一点我们都会这样子讲啦。好，其实也不是啊，就是现在的孩子比较聪明啊，所以他们可能会看老师的状态，因为冠华老师受限，就是他没有办法行动很自如，所以有时候比较边边角角的小孩可能开始就会有点作怪，所以老师班级导师都会配合，也协助他。
1: 像刚刚我的教学啊，让小孩子 起立，然后我喊一二三

0: 跟我敬礼。这是我后来才知道说，哎，我自己想出来的，我要怎么把孩子的心抓回来，再让他们知道说现在是上课时间了，对，你应该需要安静的听我上课了，对，因为小孩子毕竟还是需要专注力的，要不然他们对学习的内容会分心，然后就会没有那个学习的效果，对，所以在我的课上我会要求他们要跟我敬礼，一方面是因为我要让他们收心，二方面是因为我觉得跟老师敬礼是一种礼貌的培养，因为我们很常说尊重、友善、包容，但是怎么样实践呢？这就是一种在生活上面的实践，
1: 提供了他很多策略。那不仅是我教务主任会提供策略，我们很多老师都很热心的想提供他策略。那冠豪老师也蛮好的，就是说他听进去了，他会选择一个他适合的，所以。他上学期虽然有点挫败的感觉，但是我觉得他这学期慢慢的就越来越好，我相信这些也可以成为他未来在教育职场上面工作的一个养分。
0: 他们也知道原来一个做轮椅的老师，你只要把空间挪出来，其实我是可以在教室里面自由的游走的，纵使我有一些边边角角的角落的小孩子比较难照顾到，但是总可以叫他们站起来，我不能过去，但是他们可以过来吧，对啊，所以这样是一个双向的互动。对，我希望给孩子的是，你怎么在教室里面灵活地用这个空间。好，我的个性不会是一个要小孩子端端正正的 坐在教室里面40分钟 一节课，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坐着轮椅，我是一个身障者，我深刻的知道说要小孩子坐一节课其实也是很累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自己坐这么久，我自己非常知道，所以我的课通常都会让小孩子起来走动，然后会有很多的互动跟交流，一方面也是因为我的行动真的受限，可是我又想亲近小朋友，我不能去找他们，我就换个方式让他们自己来找我。
2: 后面我用后面
3: 好，注意一下，打开两张椅子。还有这张是我的，
4: 这张是你的，
5: 这张是无止
4: 境，这张
5: 是我的。
1: 那孩子，我们也非常出其不意的感受到另外一件事情，因为其实现在很多特殊生都会融合在各个班级里面。那有一些孩子，他从小其实他就一直在接触这些特殊状况的孩子，那他们自己也会发挥出自己的那个爱心，嘿，所以有些孩子他会散发出，就是上课的时候会散发出另外一种对冠豪老师的爱。那孩子其实私底下他们也会看到冠豪老师，身体上的残障，但是并没有阻碍他对于他未来工作或他梦想上面的那种阻碍，所以我觉得这是在课堂以外给孩子更好的一种启发。
0: 我第一节课就会跟我的孩子讲说，老师，你们看到老师坐着一台什么电动轮椅，对不对？代表说老师有一些地方可能不是这么方便。那假设说我今天有一张白纸掉了，你们能不能帮我捡起来？我就会这样问孩子。借此去训练他们，对啊，今天有一个坐着轮椅的老师进来，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可以怎么样帮助这个老师，也让我自己有一个学习服务别人的机会。对，
6: 陈老师上课很有趣，喜欢跟我们聊天，我觉得陈老师上课真的很好，
7: 然后很特殊，不像一般老师一样，
6: 就是他行动不便，所以他有时候比较困难。
8: 冠华老师有克服他的身体的缺陷，很勇敢的人，
7: 所以我觉得我要更努力，
8: 就是遇到事情要勇敢面对。
9: 不只是陈冠华立定了梦想要回馈社会，在协会里还有更多的学员也想要付出一己之力帮助有类似遭遇的人。
10: 我最近在帮协会设计满意的问卷，所以我需要开始统计的时候。

0: 哎，怎么统计的书？
1: 就是一些统计啊，或者设计的书啊。
2: 这本书就是他为我们协会庇护庄园嘛写的。
1: 基金会庇护庄园写。应该是飞扬天使庄园的。
0: 应该是什么？
1: 飞扬天使庄园。哦。
2: 飞扬天使庄园。然后
1: 生命故事，然后带出他们的需求，
2: 就是有十个家庭，
1: 加我十一个。这个阿伟的妈妈得了癌症，
0: 都记得哦，
1: 记得啊，因为是我，问题是我访问的问题是我设计的，我问，然后他们只负责记录而已。然后校园讲师也是我去的，
0: 真的。
2: 我们妈妈协会有30年了嘛，看过太多的孩子，太多的家庭了，真的是人生，对不对？我们是一本很难的书啦，说起来，我们要努力去给自己一些目标努力啦，我是这样觉得。
1: 我最期待、最希望的事情就是。以后庇护庄园如果盖好，能够进去那机构里面，提供自己的一技之长，提供一些协助，然后当他们和工作人员之间的一些桥梁，一些，因为有一些工作人员可能会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或者是比较没有耐心一点，这个我觉得我可以提供协助。再加上我有社会工作师的执照，我以前考上的。
3: 要用力压哦，压到底。好，放开。
4: 我以后也
3: 好。
0: 1、2、3、4、5，坐好，对，6、7。
2: 因为每个人。真的命运是很难说的啦，我的意思就是说，既然我们碰到了，我们就勇敢努力的走下去，然后有机会有能力就尽量帮忙别人，让自己感恩，真的感恩，因为有付出真的就是有收获的。
1: 我就说像一场爱的接力赛一样，大家已经走了这么久，需要一些社会大众继续陪我一起接棒走下去，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小柱子，然后他可以帮助我们得到最好、最完善的照顾，让父母有更多的机会去休息，做他们原本就想做的事，可是因为照顾我们而不能做的事。
2: 给我，他自己要处理，我们只是让他等于有一个符咒的地方，是他自己肚子在出力哦，他有在出力。那傅先生也是跟我们说，你可以弄一个床上弄一个横杠，让他抓着坐起来了。很难讲啊，对不对？很多因为以我来说，我也是原来有个很不错的工作，可是因为他，我也愿意放弃掉，因为我知道孩子就这么长大的历程就这么一次，我们一定要好好陪他走一段路了。那我们很期望说。成立那个我们的庄园，我们的家园哈，让父母也可以放心，这些孩子也可以互相照顾，一起来共同完成这个目标了。
5: 很好，来，请问一下，你赚了钱要干嘛？
6: 要。
5: 很好，来，你赚了钱要买什么？PS5要赚很久，你知道吗？知道哦，所以你要认真做好吗 ？OK， 好。
2: 手架，因为他的手的关节都是这样。

钢心波者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家好，我是小龟，欢迎收看沃克野行。今天带大家来到高雄的桃园区，景色很美，有没有？那在这里呢，从风灾之后啊，许多的族人回到这边来进行重建的工作之外，也开启他们全新的梦想。这个梦呢，跟咖啡有关。今天就带大家来认识一下他们的黑金梦，走吧。Yeah, 我今天就来部落寻找黑金梦。这黑金梦跟咖啡有关，在我旁边的就是黑金梦女主人阿布斯。
1: Hello，
0: 你好。
1: 你好。
0: 听说你的黑金梦跟咖啡有关系，对不对？
1: 对对。
0: 哇，那你们这样种咖啡种多久时间？
1: 应该有20。
0: 20年左右。
1: 对 对。
0: 那它种在哪里？
1: 种在园区的下方。哎呦，
0: 在下面是不是？
1: 对对。
0: 所以我如果想去看的话，要怎么去？
1: 载你们去。哦，
0: 听说部落的车都是非常名贵的跑车，今天准备的是
1: 兰宝坚尼。
0: 迫不及待，那你带我去好不好
1: ？OK。
0: 走
1: 走
0: 走
1: 走走走走走。哎，
0: 坐名车哟。兰宝坚尼。可以吧？
2: 可以。
0: 那好，
3: 那就坐这喽。
0: 出发。
4: 第一次搭上部落的蓝宝坚尼，真的是让我们家的小龟既期待又怕受伤害。但是为了见识一下部落的半野生咖啡豆种植，这一趟也只能豁出去啦。
0: 我现在就在部落的蓝宝坚尼上，这不会太刺激吗？不是，
1: 太可怕！
0: 喂喂，
1: 我本来就会怕。
0: 你本来就会怕 ？OK，
1: 我想做这个。
0: 不要说你怕，我第一次做，我也是有点怕怕的，有点太赤裸了。好，我们现在要去咖啡园。
1: 对对对。
0: 距离咖啡园我们大概多久车程？
1: 10分钟左右。
0: 大概10分钟左右。
1: 对对对对对。
0: 好，那那边大概有多大，知道吗？
1: 大概有2甲左右吧。
0: 2甲左右。
1: 对对对。
0: 那那边需要整理吗？还是说你们之前有在重新种过？
1: 有有有有，因为之前是公公有留下来一些，然后后面又再补种。
0: 对
1: 对对对，
0: 因为刚刚讲说大概20年左右。
1: 对对对，公公有种的，大概有20年左右。
0: 好，所以待会我们就要到咖啡园这边来看一下究竟长什么样子，跟我大概要做什么事情，想必就是要采这咖啡种咖啡的果实吧。
1: 对对对对。
4: 部落的蓝宝坚尼果然是又豪华又刺激，现在小龟即将跟着阿布斯的脚步，一同上山体验他们的部落黑金梦。
0: 哇，有手动的哟！这位是我们蓝宝坚尼的车主，感谢你的赞助。
2: 谢谢谢谢谢谢。
0: 好，阿布斯，我们从蓝宝坚尼上来，咖啡树在哪里？
1: 在那里。哦，
0: 在那里。OK， 所以在上面。
1: 对。
0: 那我们就要上去看看。
1: 对。
0: 那你带路。
1: 好，
0: 好不好？
1: OK， 好好。
0: Go
1: go。
0: 嘿咻，嘿咻。
1: 可以吗？
0: 可以哟。
1: 小心！
0: 嘿咻！
1: 哇！
0: 嘿！嘿咻嘿咻！哪里有咖啡呢？有没有觉得我现在大概220公分呢？因为我们现在在一个斜坡上了，阿布斯。
1: 对。
0: 所以我们咖啡树居然是种在这个看起来非常的野生的地方。
1: 对。
0: 为什么会种在这边？
1: 因为这边这海拔适合咖啡生长。嗯。虽然它长得很缓慢，可是因为它要从绿色变成红色，这当中它变红的那个时间会拉长，就是它的甜度跟风味会很特别，都很好。哦，
0: 那种在这边种多久时间？
1: 这边这一期这个大概是15年以上的咖啡树。
0: 哇，也很久哎。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像这样种在斜坡上，然后这样让它野生的长啊。
1: 对。
0: 它跟一般我们喝到的咖啡，它的那个优点是什么？
1: 它会特别甜，然后它的喉韵会很好，然后在我们这边，它特别会有那种百花香的那种口感，
0: 会有花香，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喝起来比较甜一点点，
1: 对，对哦，
0: 那像我们看到这就是咖啡的果实，对不对？
1: 对，
0: 红色的就是已经成熟了，
1: 对，对
0: 然后绿的是还在长，
1: 对，
0: 像这样大概都多久才可以采收一次？
1: 要看它红的程度、哦、大概我们平均抓起来是两个礼拜会采收一次，可是量都非常少，因为我们是采半野生的管理方法，
0: 对，
1: 就是只有除草而已，跟修剪它的那个一些树枝要修剪，其他都是让它在这边自己生长。
0: 这个听说是可以直接吃的，对不对？
1: 可以、
0: 哦。咖啡的果实吃起来什么味道？
1: 甜甜的，它的果肉是甜的。
0: 真的假的、
1: 啊？对对对。
0: 那它是成熟才可以吃吗？还是？
1: 对对对。
0: 这个就可以直接这样摘下来。
1: 可以。
0: 好，我摘喽。
1: 好。
0: 给大家看一下。红色，我直接吃，甜的、喔，
1: 对，果肉是甜的。
0: OK，
1: 对，
0: 没有什么味道。
1: 对，吃果肉就好，不要咬碎。
0: 真的，我把它咬碎了。里面是酥酥哎。
1: 对，酥酥就是它的那个胶、哦、胶，果胶。
0: 看到啦。这就是我们那个平常看到烘咖啡的咖啡豆。
1: 对对对，它外面这个还是壳，它的豆子是在里面。
0: OK，
1: 对，它是种子，它是算咖啡种子，我们喝的是咖啡种子。
0: 吃起来真的很像水果哎。
1: 对，
0: 甜甜的。
1: 对对对，所以蚂蚁超喜欢吃。
0: 我刚刚是吃蚂蚁吃的东西吗？没办哦。那这个要怎么摘？
1: 就红的才可以采下来。对。
0: 然后就踩到我们的口袋里面去，
1: 对对对对，
0: 就像我刚刚这样踩就好了。
1: 对，
0: 好啊，那我来帮忙一下，当个一日的小助手，来采摘我们咖啡果实。
1: 好，好，
0: 看红色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
1: 它越红越甜，
0: 越红越甜
1: 哦。对，所以以前他们外国都会讲说要做那个什么黑樱桃，那个红樱桃计划就是采很红很红的，然后去做咖啡，说特别甜，所以他们那个计划叫红樱桃计划。对，
0: 越红越甜。
1: 对，像我们这边的咖啡，它不会完全到很红就被我们采下来，因为你还没有很红，猴子已经先帮你采了，所以我们都不会说一定要到很红很红。
4: 这半野生栽种的咖啡果实真的是带有淡淡的果香，看着袋子里满满的咖啡豆，看起来小龟这个一日小助手真的是帮了不少忙呢。现在就让我们跟着阿布斯的 Honey 两哥一起来帮咖啡果实去皮吧。
0: 好哟，那我们现在就把咖啡的果实倒进去之后，亮哥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3: 先来剪浮豆的动作。哦，
0: 它会开始慢慢浮起来，是不是？
3: 对。
0: 所以浮起来的就是
3: 不要的，不要的，
0: 不要的，
3: 就是瑕疵品，好像这样。
0: 把它过滤起来。
3: 过滤起来。
0: 然后放这边了。
3: 对。
0: 好好好。
3: 这个留着自己喝。
0: 哦，也不要浪费，对不对？
3: 不要浪费，对。
0: 好，它会慢慢浮起来，是不是？
3: 对对，会慢慢。
0: 那下面要搅拌吗？
3: 要。
0: 好，我要不要也试试看？
3: 不用啊，你是宅男，你坐着就好了。好，
0: 我坐等咖啡，坐等喝咖啡就对了。好，所以我们就搅拌一下，然后再看有没有浮起来的
3: 果实。对啊，大概就这样。
0: 好，所以泡完水之后呢，
3: 就我们来脱皮。
0: 脱皮，
3: 脱皮的动作就这样。
0: 哦，直接把它弄进去哦。
3: 对对对对对。
0: 好。
3: 大概是这样，
0: 瞬间呢？
3: 对对对，哇，
0: 发生一瞬间呢。
3: 啊，像这样哦，你也要看里面，如果说有绿色的，还没有熟的那个也要挑掉。
0: 绿色的也不行。
3: 对对，
0: 好，
3: 所以说每次做这个都跟夫妻做是最好，我负责挑豆啊，老婆负责倒啊，这样。因为咖啡几乎是我跟我老婆的生命啊。对对对。
0: 所以亮哥，像这样子脱完之后啊，我们常在听到说有什么水洗啦、日晒啦，像这样就是所谓的水洗。
3: 水洗，它好几个做法啦，我们可以做水洗，也可以做蜜处理。唯一就是日晒没有做这种动作而已。
0: 日晒是怎么做？
3: 日晒就是现采之后，我们就拿去。给它晒太阳。
0: 你说直接这样的果实？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直接晒。水洗跟蜜处理就像现在这样。
3: 像这个动作，哎对。
0: 那这样它那个风味上会有什么差别吗？
3: 有各有各的特色啦。蜜处理有它的好，水洗有它的好，这样。
0: 那喝起来感觉怎么样？
3: 感觉当然不一样啊！你起到比较 UK 的啊，起到比较老的。哦。对。
0: 那比较 UK 个是哪一个？
3: 就是蜜处理啊，
0: 蜜啊，
5: 比较甜呐、啊，啊，
3: 比较甜啊，对。哦，
0: 所以蜜处理只看 UK 耶，
3: 对对对对，
0: 它水洗嘞，
3: 就是一般。
0: 就那日晒嘞，那
3: 就是洋妞。哦，
0: 那你比较喜欢哪一个？
3: 我老婆就是日晒。
0: 跟你说，亮哥的嘴巴哦，蚂蚁也会喜欢，蜜蜂也会喜欢，因为很甜。难怪阿布斯那么喜欢你。
3: 这个就是不及格哈，绿的不能脱。
0: 这个就很难脱。
4: 第一次见识到咖啡果实脱皮的过程，那脱皮的速度让小龟看得目瞪口呆。同时经过亮哥的解释，我们这才知道原来不同的处理方式会造成咖啡口感的不同，真的是让人获益良多。结束工作之后，山上的气温渐低，体贴的阿布斯说要煮一壶热水为大家冲咖啡去寒意，在景色秀丽的山区来一杯咖啡，浓郁的香气伴随着阿布斯和亮哥的笑语，让我们的一日小助手小龟有了一个美好的午后时光。
0: 哇，实在是太幸福了！你看，我们刚刚呢跟阿布斯去采这个咖啡果实，然后回来跟亮哥学一下这个果实要怎么处理啦，然后大概知道那个风味的感觉怎么样。接下来，阿布斯你还招待我喝咖啡呢？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亮哥自己家的咖啡来喝一下吧。
3: 我赞
0: 了。哦，好香哦。
3: 喝一口会想到前女友，
0: 啊不是，怎么办？处理一下前女友的部分，不可能吧，亮哥？
1: 不可能，除了在电视有前女友。
0: 哇，这咖啡你知道，其实喝起来会在你的嘴巴里面回甘，
1: 对，
0: 而且它有一个果香味，
1: 对，
0: 然后非常非常舒服。其实我觉得更好喝是在哪里？就是除了咖啡本身很棒之外，我觉得最重要是在这边搭配这样的景色。其实更有感觉，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哇，那像你们这样子啊，就是从事这样咖啡豆的种植大概20多年嘛，
1: 对对，
0: 你就为什么会这样一直想要坚持下去这件事情？
1: 因为会觉得这个东西很感觉咖啡很好喝，所以一直要坚持做下去。嗯，然后也有旁边身旁的朋友也有在支持我们做这一块，对。可是行销方面还是要加油哦，
0: 要把好的东西推广给大家，对不 对,
1: 对？
0: 亮哥，你怎么坚持这么久？什么动力让你继续？
3: 因为我把咖啡当作是爱人。
0: 哦，你很会讲话哎。
3: 这块地父母亲都没有了，留给我，就是要保护他。嗯，他们留下来的，我要还会再留下给我儿子，所以说我一直坚持这个东西。嗯，这咖啡太棒了，
0: 是爸爸妈妈留给你的爱，所以你要继续把这份爱延续给你的小朋友。
3: 对对对，
0: 对对你来说，咖啡就像爱人般的存在，
3: 对，就是一家人一样。
0: 那种其实慢慢的从这个山上，然后慢慢推广，让更多人知道，到现在我觉得算是原名之光哎，对不对 ？International， 我们在飞机上买得到你们的咖啡。亮哥，你感觉怎么样？
3: 我很像是伟人一样。
0: 你很像伟人哦。哇，刚刚是觉得对咖啡的爱，现在是觉得自己把这东西发扬光大，对不对？那阿布斯觉得呢？
1: 我觉得还要再更努力吧。嗯，对，因为不只要在飞机上卖，还要在全世界。哦，
0: 把我们呢很棒的咖啡来传承下去之外，也要让更多人都喝得到，
1: 对
0: 对不对？就像我今天来这边，我觉得在一个这么棒的环境里头，那我觉得咖啡对我来说，其实喝到不只是品质很好，然后非常纯粹之外，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其实里面有很多人情味，然后有很多你们对咖啡的爱，跟那种我觉得喝起来会有一种很温暖、很温馨的感觉，就像你刚刚讲的，就像你的爱人一样，然后把它分享给我，我也接收到这份咖啡的爱。那我问你哦，老婆跟咖啡，你要比较爱谁？
3: 还是老婆？
0: 啊，很会讲话，听得很开心的阿布斯。
1: 有，
0: 可以啦哦，
1: 可以。
0: 好啦，你们这样甜甜蜜蜜，就跟这咖啡一样，希望大家都可以感受到这份爱，然后可以把这份咖啡让更多更多人喝得到，而且可以扬名国际，好不好？来来来来来，喝个咖啡，亮哥，感谢你们招待，太棒了。 现在呢，从二级团来到了六龟这边呢，不是原民部落，但是住着非常多不同的族群，那也是呢原住民跟平地啦，还有这些族群呢往来很重要而且非常频繁的地方。像我背后这个我们的红滚园，就是历史非常悠久，也现在大家来也一定会来参观的一个点哦。那今天来到这边呢，要来拜访一位古老师，听说他对这个刺绣啦、十字绣的功法、文化技术非常厉害，是达人，他就在我旁边。欢迎古老师。
5: 你好，
0: 老师你好。
5: 你好，你好，帅哥你好。
0: 老师是小龟，你好，你好。哇，你现在头上戴的，包括你身上穿的，就是你自己亲自刺绣的这个作品，对不对？
5: 对 对, 对, 对, 对。
0: 好漂亮哦，这个是哪个族群的？
5: 我身上戴的族群是台湾族的，因为我本人是台湾族。
0: 那你怎么会接触到这个刺绣的文化跟技术？
5: 应该是在1993年，妈妈生病，那在台东没有人照顾，所以呢就请妈妈到来六龟这里，因为我要上班，所以只好请妈妈过来。那晚上呢，漫长的时间晚上除了看电视，那妈妈会勾一些我们台湾族的，我们俗称的嘎奶，就是背在后面的那种袋子。
0: 那像你现在戴的头套、头饰，或是你现在穿的，这有没有什么时候特别场合要穿？
5: 重大节庆，就是说有人结婚的时候。其实现在有一些像是他们为了尊重，如果他是用原住民的那种头目级的那种，他们也是会穿族服哦，对，也会穿族服，
0: 它可能有点象征地位的感觉，对不对？或是一些重要场合可以穿给大家看这样子。
4: 前往古老师的工作坊之前，他特别带着小龟参观了历史古迹红滚园。一路上，他为小龟诉说着过去的历史。在看完古迹之后，就让我们跟随老师的脚步，一同回到他满是作品的工作坊吧。

0: 哇，我现在在老师的工作房，然后其实走进来啊，发现到处都看得到老师的作品，哎，对不对？
1: 对。
0: 哇，老师你作品超级多，然后我知道你今天为了我们节目，你把你这个很重要的作品要拿来跟我们分享介绍，对不对？
1: 对对。
0: 现在在我面前，其实有三个对老师来说算是意义很重大。
1: 这个图腾是布农族的图腾，布农族有岁时记，就是说我们按照这个行事历，来一整年的一些工作，祭典。
0: 那大概跟我介绍一下吧。
1: 我讲这个就好了哈。这个是开垦祭，那你看到这六个点，表示有六天。那这一天，第一天，我们布农族一天原住民呢要去开垦的时候呢，他们会先去一个地方，然后这块地我找到了，我就用棍子，然后有茅草把它绑起来，告诉别人说这是我某某人要开垦的地方，
0: 做记号。
1: 对，
0: 好，那除了这一幅之外呢，我看到这绿色的好漂亮哦，这个，
1: 对，
0: 这个又是什么？
1: 那这个我修这个就是我们宝山啊，你们今天到宝山，你看到那两座山头，
0: 它的形状，
1: 对，它的形状用红黄绿。那通常我们原住民的三个颜色主色就是红黄绿。那红色我自己给它的见解是，代表太阳啊，花朵，象征我们原住民热情的个性。
0: 对，红色代表热情。
1: 对，那黄色呢代表月亮或者是花朵，也算土地，土地，那绿色是大自然，我们原住民几乎都是跟森林，
0: 以天地为生，
1: 对，跟森林，所以我用红黄绿来解释。
0: 这个人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什么？
1: 这个是，那因为我们小时候都要打小米，我们小时候呢不像现在的小孩子很轻松，我们小时候下课回来我们要打小米，所以我们就会一面打一面玩，这样子都平常都是两个小孩子妈妈给我们的工作，所以我就跟他说忆童年，想到以前小时候就是这样子打小米。
0: 哦，你就做了一个这个作品啦。
1: 对，
0: 老师刚刚看完你三个非常厉害的作品之外，我现在看到这个是包包吗？
1: 对对，
0: 这个上面是原住民的
1: 布农族的女生，
0: 这个是女生，
1: 对，
0: 的这个服装，
1: 这边是一个男生，
0: 这个是男生，
1: 男生
0: ，OK， 这个是布农的，
1: 布农的，
0: 好，然后我们会把它用那个刺绣的方式呈现，然后就当作是一个我们可以用的包包，
1: 对对对，
0: 我听说我今天要挑战。做这个
1: 做十字绣，
0: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1: 没问题，帅哥。
0: 是吗？这要做多久啊？
1: 这个绣可能要绣很久，真的要绣。
0: 一天做得完吗？
1: 要看你的功夫哦。
0: 我真的头很痛。你
1: 好，来，
0: 因为我可能连穿针都不太确定有没有办法完成。穿针像阿嬷这样，你知道吗？
1: 阿嬷是
0: 要用那个口水吗？
1: 口水，
0: 有没有看很久了？
1: 口水看很久，在那边
0: 合理吗？
1: 但是呢，我有一个诀窍，就是把线放在这个然后呢针，它因为十字绣的针头比较大，
0: 对，
1: 所以你就放在上面，刚好有没有有插口插进来，然后转一下，是不是跑出来了？
0: 对，
1: 跑出来以后你就把它贴拉出来，拉出来就 OK 了。
0: 我试试看好了。
1: 好，你试看看。
0: 我这个如果不会过关，后面就不用讲了，好不好？
1: 对。
0: 你说把这个线放在我的食指上面。
1: 对，线，你想，
0: 然后压着它，是不是？
1: 对对，压着它。
0: 压它，
1: 压它，然后转一转。你不要发抖嘛。好，转转转。
0: 别发抖，被老师发现。转转转。
1: 有没有跑出来？
0: 我不确定哎，有没有跑出来啊？
1: 有啊，那样出来的就可以了，出来，对，太棒了
0: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天任务完成了，好不好？
1: 帅哥厉害，帅哥厉害，
0: 结束了，结束了，我的天哪！
1: 要不然你要留在这里哦，
0: 可能必须留。好了，穿过去之后
1: 嘞，开始的话呢，我们就通常我们穿，我们一般穿装线哈
0: ，OK，
1: 那一般。我在做这个的，来，你拿着。
0: 好，
1: 比如说我们要现在绣这个边哈，那你就要这样找一个地方，这个线是这样，你看有没有抽出来？我抽出来上来， 不要拉什么，拉到这里以后，我第二次的时候
0: 一模一样的地方。
2: 我说小龟啊，光是把这个线头穿过针孔，你就费了这么大的功夫，可见十字绣工。

0: 功法真的是相当不容易。看着老师们的作品全都是一针一线所刺绣出来的，真的是让我们感到相当佩服。至于小龟今天的任务是不是能够达成，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没有几十年功夫累积很难完成的。小龟，我只能说你要加油啦。
1: 你现在你的针是在底下哦，
2: 我的针现在在底下。
1: 对，所以你要从，你现在要绣这个格子，所以不是你要绣这上面这个格子，斜角的格子，哎，你要绣那个斜角的格子，哎，你如果在这里的话，你就要吃到那边。好，拿起来也可以。好，那你要交叉，所以你是不是要吃到那边？
2: 你说我要换这边对不对？
1: 对，我看看是那个
2: 是吗？还是挖来这边？
1: 对，不是，是那个，对。
3: 那现在有年轻朋友会绣这个吗？
1: 也会有啊，还是会有啊。他们喜欢绣自己的衣服。嗯，他要传统的话，他要自己绣。
3: OK。
1: 但是没有就请人家做成衣服这样子。
3: 这样要做一件衣服很难哎。
1: 对，那现在大部分都是用电绣。
4: 你真的很无助。
2: 不是无助，是觉得有点凄凉。
1: 不会不会，你很厉害。
3: 好。好的，我刚刚体验完学习，我只能说我的表情就是真的是变头鸡眼，好累哦，老师，我真的很努力了，老师，你帮我验收一下好不好？嗯，我有很多的 mountain。
1: 哎，他绣的真的很漂亮，
3: 可以吗？
1: 不简单嘿，在短短时间他可以把走向绣出来。嗯，一般人家绣会搞不清楚是要往哪个方向去绣。嗯，其实他绣的不错。哎，对。
3: 但是我觉得就是你知道没办法像这样完成成这样，对不对？啊，我们起码就是有一些 mountain 在这里哈。嗯，我就把这边这样剪下来，有没有？啊，就可能贴在这里。我就贴在这里，好吧，这也是我自己的那个作品嘛，对不对？
1: 对。
3: 老师，你觉得还可以？
1: 可以。
3: 大概如果满分100分的话，
1: 满分100分，不要讲说全部做完的话，以他的学习态度，我给他9分。哎，不是，10分的话，我给他9分。
3: 老师，为你说9分？
1: 没有，
3: 我现在没加。
1: 我用10分的话，给他9分。
3: 啊，10分有9分就对。
1: 而且学得很快，这样。
3: 哦，你看，就像我们很多人会喜欢那个手作啊，手工的感觉。那相对的，像刚刚老师在聊天的过程当中跟大家讲的，其实也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传承。对吧？
1: 对，
3: 就对我们来说，可能很多都是我们自己生长的族群的文化，
1: 对，
3: 这些希望可以传承，让更多我们的后代或是下一代去更了解。嗯，
1: 对，当初我绣布农族的板栗的用意，当初也是这样子。因为当我嫁过来的时候呢，我就问我老公说：“哎，老公有布农族的板栗，他很像。”不晓得要怎么回答，那我就想说要怎么样让别人认识布农族的板栗，那我就想说我用绣的，绣在一个图做成一个东西，然后人家会问我说，哎，你这绣这什么东西，我就可以把它里面的意义它的故事说出来。它除了告诉他们什么，我会加一些哎，我觉得可以加的东西，让别人更认识布农族的板栗。
3: OK，哇，今天真的是收获良多哎！你看，不论是用咖啡豆编织他的黑金梦，或者像老师这样子用一针一线编织出他想传承给下一代，或是呢每一个手作的温暖，我觉得都是一种对自己呀，啊，我们对自己的族群、对自己的家乡或者这块土地满满的情感，对吧？今天好幸福哦，两种方式，但是都体验到大家满满的爱跟那种想要传承编织的梦。谢谢老师，
1: 谢谢你们，有机会让我。把我的作品呈现出来，让很多人更认识我们原住民的文化，这样子。
3: 是。

最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至诚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易通。在我们生活当中呢，可以说是这个毒物无所不在，不只存在这些我们每天要吃的食物当中，我们的居家起居啊，生活空间里面可能都含有非常多毒素呢，是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就吸收在我们的人体里面。难怪现在文明病特别的多，或者是呢没有这个名称的病也特别多，癌症的也特别多，这些日积月累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伤害呢，今天我们要一次呢公布给大家。我们特别请到呢就是抓毒达人林碧霞林博士来到现场，欢迎。
1: 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宁博士今天就带来他的著作，这一本真的非常耸动，就是要告诉你千万请小心有害健康的无天良日用品，真正无天良。有一些黑心商品啦，对，不只是真的不只是黑心，已经没心肝了，对不对？而且呢，这个是我们每天都要用的，所以它日积月累会对我们造成伤害。那我很好奇，就是想知道宁博士是从，因为你原本是对这个园艺是非常的学有专精，那你什么时候突然呢会对这个毒物的研究突然产生了兴趣，然后进而研究到现在研发有自己的产品？
1: 对啊，这过程某种程度是冗长的，因为我在大学毕业以后，事实上就一直留在实验室里面工作，那做的是有关农产品的成分分析工作，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验室里面难免要接触到很多的化学品，然后实验室的器材也要清洗，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有些实验的工作，由于清洗洗洁剂的那个残留问题，干扰了试验工作，那这些惨痛的工作以后，一直延伸到我自己，主持家庭，然后需要负责家庭里面这些清洁的工作的时候，我猛然发现，哇，那些东西我以前觉得，实在是不太好的东西，可是就在我们的日用品，它可能是洗衣精，可能是洗碗巾，那里面这多多少少都有这些成分存在，那这样子无形中就干扰了我们的生活。可是很多家庭主妇或者是一般居家的人，对于这个部分他的那个了解程度，甚至于认知啦，一直到试毒而避毒这一方面的工作，都没有人好好提醒他。
0: 对啊，因为我们也没有，就是化学大概在国中高中学完之后就没有再认真研究了。那一般我们知道这些清洁剂啊，可能含有一些化学的成分，但是想说反正我都是要洗干净嘛，洗干净就好了，所以我想听听看，就是博士你在实验室里面你是发现譬如说哪一种化学成分竟然是被广泛的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1: 我觉得严格说来要做清洁，这是绝对免不了的。然后另外一方面，严格说来，我们现在的日用品，日常生活里面接触化学品的机会真的非常多，因为现在居家里面从地板到天花板，包括中间的家具都是化学品制成的，很少天然的原木，很少是天然的棉制品，或者是天然的这些那个纤维啦，这些东西，包括我们穿的从里到外，那可是这些东西呢，有些东西是还 OK 的，可是有时候有些成分确实是不好，那甚至于包括说那个衣物，你新买的时候，它从那个棉花或者是从人造纤维一直到最后做好变成衣服，这个化学品就非常多。新买的衣服你绝对要彻底的清洗，那清洗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叫做洗净，就是该有的脏污要洗掉，洗完了以后呢，清洁剂本身也不要残留，也不要残留香味物质，也不要残留这一些甚至于荧光物质这些东西，因为这个跟我们太长时间的接触对我们健康都不好。是，
0: 对，而且你的实验室里面就提到说这个磷含量，这个清洁剂
1: 是，
0: 就是其实我们用清洁剂来洗衣服，竟然是要冲35次以上，我们才没有这个衣服上面才没有任何的化学物的残留
1: 呀。
0: 35次以上，我可以直接把这衣服丢掉
1: 了。OK， 那一次的试验呢？那时候用的清洁剂，因为那毕竟是30多年前的事了。事实上，那个品牌的清洁剂目前在市面上已经不多了。那个是一个洗碗巾，那个洗碗巾刚好那一次我用到的时候，开始是助理没有把它仔细的清洗。那后来我为了要告诉 实验室的

0: 研究人员啦、啊、工作人员、学生一直到助理，要注意洗净这一回事。嗯，所以呢，就把它洗刷了以后，嗯，那所谓的冲洗35次是把它摆到瓶子里面，嗯，然后摇一摇，倒掉。嗯，这样子的工作要做35次、哦、那里面的残留物才可以到很低很低。嗯，那那个是刚好那个产品那个品牌、嗯、它用的那个磷酸盐含量很高。嗯，那那个可是因为它没冲掉就表示其他的成分也有可能残留。嗯，那我们比较不喜欢清洁剂里面的某些残留、嗯、譬如说在洗碗巾跟在衣物上可能就有点不一样。嗯，洗碗巾我们希望不要残留对我们健康吃进去的这个成分，因为不同的成分、不同的毒物、不同的不好物质，对于我们人体的那个入侵途径，或者是对于我们人体的伤害情形是不太一样的。毒物它有可能有不同的成那个入侵途径。嗯，衣服的话，我们希望它不要在纤维里面残留。嗯，因为尤其是内衣跟我们的皮肤是密切接触。嗯，那这个时候衣物的残留就对于我们的那个油皮吸收的这种毒素，嗯，就有这个可能。
1: 了解，其实好像。毒物是从四面八方而来，对不对？嗯，我们来了解一下好了。譬如说你从鼻子都可以吸进去，嗯，也有从嘴巴吃进去的，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现在很一直在研究这个金皮毒。
0: 是，
1: 这个听就是听起来感觉吃进去的是最可怕，但事实上，嗯，中毒是不一定是吃进去，有时候皮肤也是会容易中毒。
0: 对对，因为现在的孩子过敏体质，嗯，他可能不知不觉他在家里面，那家里面用的各种的芳香剂啦、清洁剂啦，或者是衣物的清洁剂，都让他随时有机会。
1: 对，我昨天
0: 有皮肤吸收，
1: 我昨天才被我儿子真的是哭搞到哭笑不得，因为他不想洗头。嗯，所以那每天妈妈就是要闻闻看他们的头有没有臭，如果有汗味的话，嗯，他们就要洗头。那他为了不想要洗头，他把喷厕所的芳香剂拿来喷在自己的头上，然后就过来给我闻，说：“妈咪，你闻闻看。”然后贼贼的笑，这样很香。
0: 好可爱。
1: 然后我就闻，说：“哦，也太香了吧！哦，你的头像马桶哎，怎么香成这样？你不用洗了。”我是开玩笑，就是，但是你就知道这些东西真的香到很不自然。
0: 呀
1: 呀，
0: 这个孩子很鬼精灵哦，是
1: 他竟然拿喷马桶的喷在头上，我要昏倒了。
0: 呀，那这个就是确实各种的这一类的那种家用品。那如果这个芳香的成分它来自于比较天然的，比如说天然的橘子油的味道，嗯，或者天然的柠檬油味道，那就还好。可是很多这些是合成的，那些合成就是化学溶剂，就是一些那种入侵性比较强的这些化学溶剂，嗯，那对我们人体就或多或少会有伤害。嗯，
1: 对，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居家环境可能接触的毒素到底有哪一些，我们就可以提防一下，对不对？像厨房呢，有什么？
0: 像厨房的话，因为是处理食物的地方，嗯，那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厨房用的这些清洁用品，譬如说炉台的清洁剂，嗯，有些哦，那个去油污的能力很强，而且有呛鼻的味道。
1: 对，
0: 你处理的当下，它有可能散发出来，就附着到食物上，或者我们工作的妈妈就把这个毒素吸进去了。嗯，所以造成食物跟身体的污染。嗯，
1: 是。然后洗衣间就是我们在这个洗衣服的过程当中，嗯，对不对？也很容易残留这个化学的物质。
0: 对。
1: 那客厅会隐藏什么毒素呢？
0: 哦，客厅里面我们常常用，譬如说沙发，或者是你可能用一些什么亮光剂把家具弄亮。哦。那你在使用的时候，你有时候会闻到一股实在是不喜欢的味道。
1: 现在都有加柠檬香味啦。
0: 哦，oh, ，OK。可是如果我想，我们都很容易分辨是人工香味料，或者是天然的，嗯。那这一类的东西，我们尽量去选择成分是比较天然的，哎，这样子。
1: 对，我有一次也是，就是很 gay 搞了，买了一个就是 地板的清洁打蜡什么，因为木头地板，想说哇，那个你知道在卖场那个人在卖的时候，那个哇地板发亮的，看起来就是太吸引人了，
0: 没错，
1: 所以就买回家，就是哇想说让家里

0: 或者是我们那个最重要的宠物，家里的那个小 baby 小孩子，嗯，他常常有机会在地板爬，嗯，那也到处摸，那爬的时候精皮吸收，嗯，摸了以后摆嘴里，
1: 对，
0: 那这个就又有口这些吃进去，嗯，那这一些东西我们都要更加小心，
1: 没错，
0: 是
1: 好。那当然预测我们都觉得是一个比较污秽潮湿的地方，所以都会大量的使用清洁剂，
0: 是，
1: 那事实上也会隐藏一些毒素，
0: 对对对。我常常跟很多朋友们分享说，在浴室里面我们全身光光的，然后这个时候里面的温度是偏高的，然后湿度也很高，嗯，那这是一个对我们皮肤来讲最好保养的时候，嗯，因为毛孔张开，
1: 对，
0: 可是这个时候我们用的洗面乳啦、洗发精啦，甚至于沐浴乳，嗯，那里面的这个香味物质或者是这些成分都直接由毛孔吸进去，由皮肤吸进去的量是远比在外面的时候高很高，嗯，
1: 对。那当然还有卧室啊，还有这个其他地方其实都会散发毒素，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了解。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欢迎回来。诶，那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地方，其实都可能隐藏了很多毒素，我们是不知不觉在吸收。其实在我们睡觉的地方，卧室也会有。
1: 呀、我曾经有一个这样的经验，就是去买了一个新床垫。嗯，那这个新那个床垫是在上面，我们都还摆了床单嘛。
0: 对。
1: 可是那个睡上去以后，就感觉说奇怪，怎么睡都不对劲。嗯，然后后来再去问的时候，他说：“哦，这个有防螨的这种功能的床垫。嗯”那我就问他说：“防螨的机制是什么？”嗯，他就支支吾吾的，因为他也不是很清楚。嗯，那我就拜托他说：“那你把它弄清楚，告诉我什么？”结果后来了解说，他的防螨机制就是用一种 coating 上去。哦，那 coating 的这个物质呢，基本上会缓慢释出一种杀虫剂，那个杀虫剂事实上是环境用药，但是它就是一种农药，会让螨虫没有办法在这边着生，就那个我们说尘螨啊什么这样物质，那当然这个就我们睡在上面就睡在一个微微发出杀虫剂的氛围的地方，那这个就某些情形就这样，所以有些防螨的寝具啦，然后这些东西我们要认真的去了解它防螨机制是什么。对，
0: 而且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这个经验啦，就是你换了一个新枕头，你买了一个新枕头，可能也哇很开心，可是你那天要睡，隔天要不是落枕，要不然你就是睡不好。嗯，不是说不习惯，有时候是真的那个味道很奇怪。
1: 对，
0: 它新的好像都放在那个塑胶套里面，可能密不透风，嗯，有一些那个化学的味道。
1: 对，
0: 尤其现在枕头很多是
1: 化学品，
0: 化学的什么记忆枕啊，什么乳胶什么，也不知道是天然还是不天然。
1: 这个绝对是人工的，但是这种东西呢，应该是说我们要让它容易挥发的这些气味在空气流通的地方充分把它流通掉。那当然就那个外面的枕头布，我们就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要清。

0: 换一件，嗯，因为它一定会吸附从里面出来的味道。
1: 对，嗯，所以就是真的要拿去，只要你新买枕头啊、床垫这些，真的就是拿去晒太阳，对不对？
0: 对对，
1: 放在户外晒个几天就好了。
0: 最古老的方法，这还是最重要的。是，
1: 好，那再来就是装潢的时候，其实也会有大量挥发性的有机物质。嗯，好，我想大家都知道，有装潢的时候，你一定都经过都觉得哇，那个味道很难闻，
0: 因为我们现在都难免一定是用那个胶合的木板，嗯，不管是天花板啦、啊、墙壁啦、啊，一定是胶合的木板。那这些胶合就有胶合剂，就是化学的物质，嗯，然后要油漆，化学的东西，然后你可能用壁纸，这个壁纸绝对也是很多化学物，嗯，那它都具有这些粘合剂啦，然后这些色料啦，这些东西都有。有机溶剂在里面，
1: 没错。所以你看看，我们这样子一个整理下来，其实每个空间基本上都会有这个毒素的产生。所以我们其实在选择上面的时候，选择产品上面的时候，我们就要更小心，更去了解。
0: 是，
1: 对。那我们就从我们身上用的开始好了，就是以这个手工皂跟这个香皂，因为现在很流行。嗯，我身边有好几个朋友现在哇，每天都在就是自己制作手工皂，然后标榜就是天然。对，那这个天然是真的天然吗？
0: 好，事实上我常常被问到说皂是不是天然，嗯，那皂是不是天然，我们很严格的说它需要把油脂，我们知道是可能你用的是椰子油啦，嗯，你可能会再加一点其他的棕榈油啦，或者是你喜欢的亚麻仁油种种的，那这些都是油脂，嗯，油脂要把它加强碱，嗯，你可能自己制作的时候就会知道有一个发热发烟的那个反应，嗯，那这个反应本身是化学反应，嗯，用的那个碱是剧烈性质的化学物质，那它过程当中有一些危险性，可是过了以后它就安全了，嗯，你把它变成皂了以后它就安全了，嗯嗯，它事实上皂化反应完整以后它就算是安全的，嗯，那它大概这些皂大概比所有其他的那种清洁用的界面活性剂都来得天然很多，嗯，安全很多，嗯，
1: 是。所以博士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可以选择手工皂的话，我们就是不要选择这个沐浴乳的部分？
0: 基本上是因为绝大部分的市售的这些沐浴乳它可能有一些不当的界面活性剂，脱脂力太强了，嗯，这些，嗯，但是手工皂某种程度也有它的一些问题，嗯嗯，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有一些手工皂你把它用了以后，刚开始你会感受到来自于天然精油的这些味道，嗯，可是一小段时间以后它就不存在了，嗯，那它就没有了，那本来这一些精油就是容易挥发掉，嗯，一旦它挥发掉了以后它的整个防腐机制是一个漏洞，嗯，因为很多人确实是靠精油采用精油增加它的香味物质，然后也增加让人舒服的这种感觉，然后它也防腐，嗯，那皂本身呢就是直接把这些油脂经过皂化以后，它在潮湿的环境里面是容易滋生细菌的，嗯，所以市面上的香皂它大部分需要摆防腐剂，嗯
1: 嗯，所以我们市面上买的这些香皂可能都是含有防腐剂才有办法放那么久，就 对，嗯，那这防腐剂应该是说这个长时间对我们这样用接触的话会有什么影响？
0: 坦白讲防腐剂对人会有什么影响？嗯，没有人知道。嗯，那个很多的那些化妆品、保养品的制造者，嗯，他都会讲说，他们用的或者清洁用品，他们用的这一些防腐的东西，经过什么什么试验，然后对人是没有什么害处的。但是他的试验，我们在讲这个试验，他是用可能老鼠。可能最大到比较大的猪啦或什么这样的动物，嗯，那 他们的寿命是有限的。嗯，我们的寿命，我们希望能

0: 够用100年，对不对？
1: 嗯，
0: 那这么长时间，如果你每天接触，我们可能吃的食物有防腐剂吃进去，我们可能用的保养品都有防腐剂我们在用，然后可能清洁用品每天抹啊冲啊，都多多少少可能有残留，那长久下来对我们有什么害处没有人知道。
1: 嗯，
0: 那所以呢，在比较注重这方面的国家或者是专家们，他们都不断地在让防腐剂的毒性更降低，
1: 嗯，
0: 防腐剂的类别就要选择，然后防腐剂的剂量看我们的目的，看我们整个装置里面是怎么样子，有没有其他的防腐机制可以用，
1: 嗯，
0: 那这个就变成这一类的产品要去做考量的。
1: 可是这样很两难耶，博士，因为一方面要说防腐剂不好，可是如果没放防腐剂，它又你说它很容易坏，可能又会长一些细菌啊、霉菌啊这一些，
0: 是更不好。
1: 那对啊，那所以我们要怎么办？
0: 所以那个我觉得一定要用手工香皂的话，你可能随时拿把它弄成小块，其他部分还是包好摆起来，然后这小块在浴室里面。它使用的时间就比较短，
1: 嗯，
0: 或者你把它做成液体的，然后你就不要手去摸它，
1: 嗯，
0: 不要让它整个裸露在空气中，然后是受潮状态，嗯。如果那书里面就有讲说，你把它做成液体皂，
1: 嗯，
0: 那这个容器摆着，我们定量取出来，所以就跟外界接触就比较少，
1: 嗯，
0: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那个防腐剂的需求性降低，这样子，
1: 哦，嗯，所以就是把它做成液态皂，就是放在容器，它就比较不容易有这个细菌的滋生。
0: 对对对，所以家有小朋友的话，我们可能说，哦，肥皂抹一抹，那他可能就随便抹一抹，对不对？那这个抹的时候，脏的东西就在肥皂上附着了，就不好。所以家里面这一类的东西，我们可能把它做成液体的，或采用液体的模式，
1: 嗯，
0: 就会对我们的这个污染的这些可能的污染降低一些。
1: 欸，那是不是在我们洗的时候就可以就是比较小心的使用，然后让它产生细菌的几率降低？
0: 是
1: 因为你说我们譬如说手脏脏，我们去拿一个肥皂，
0: 嗯，
1: 我常常也是有想这件事情，就是我洗完之后我把这个肥皂放回去，
0: 嗯，
1: 那这肥皂有时候就是还是黑黑的啊，
0: 是
1: 那就黑黑的，不是就在那边就下一个人用不是就脏，或者是我下一次要拿来洗就脏，所以是不是在洗的时候就是应该你要
0: 先冲掉，
1: 还是要先冲掉
0: 冲，
1: 就是你用肥皂的时候你要把脏的那个，把肥皂表面脏的那个部分，也是要先把它冲掉，嗯，
0: 是
1: 这样子再来洗。
0: 那当然这样最好。
1: 嗯，那现在就是我看到很多妈妈就是人手一瓶那个干洗手啊，或酒精啊，嗯，就是这一类的产品，就是反正不只要洗手，洗完手还要喷一下酒精，然后再消毒这样。这样的做法是好的吗？
0: 当然，在小朋友有这个肠病毒流行，或者是流行性感冒的时候，那很多这些病毒是经口吸收的，
1: 嗯。
0: 那我们用手把它再消毒一遍。那大家有一个概念，洗干净还是最重要，因为很多如果真正肠病毒，这个病毒酒精是消化不了它的，消灭不了它，
1: 哦，
0: 但是它把可能的菌，因为很多病毒是附着在跟菌是并存在一个在一起的，
1: 嗯，
0: 我们设法把它消灭掉，
1: 嗯，
0: 那当然对小孩是多一层保障，
1: 嗯，
0: 那我觉得日常一般的人是可以不需要，
1: 不用那么紧张，对不对？我常常觉得已经洗手然后再喷酒精，然后就整个搞得很紧张，对不对？
0: 那当然场所啦，因为比如说医院里面，
1: 嗯，
0: 我们就随时去喷一下酒精，因为毕竟是医院，对，
1: 了解。所以这个你看光洗手一件事情我们就可以讲到这么多，日常生活当中真的还有很多我们是要注意的。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0: 欢迎回来，继续呢和我们抓毒达人哦林碧霞博士一起来了解。我们刚除了说这个洗手呢有一些秘诀之外，其实洗脸也是，对不对？更何况我们要很宝贝我们的肌肤啊，脸就是 是我们的门面，一定要顾好。那现在大家都想说要去角质啊，所以洗脸洗得很用力、很认真啊，特别会去选有磨砂的啦，或是有柔珠的啦，含有这些颗粒成分的这个洗面乳。
1: 是，
0: 那博士对这个看法？
1: 我常常都跟人家做一个比喻，如果我们要把一个墙壁或者一个地板弄干净，我们事实上最不喜欢的是它坑坑巴巴的，它毛孔粗大或者是不平整，那我们就不容易把它洗干净，可能就真的要用刷子刷。所以我们对于我们皮肤的保养，第一个工作是怎么样子让它天然的平整，那就会觉得它天然很光滑，肤色很柔和，很好看。那这个的工作绝对不是只是一个洗脸或者是好好卸妆，不是只有这个工作，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是好好的营养。那这个营养由内而外，所以它应该有的胶质蛋白够，应该有的保湿机能够，应该有的油脂跟蛋白质是平衡的。那这样子我们的肌肤才会好。所以要注意日常生活，不要熬夜，要注意饮食均衡，适度的油脂啊，适度的蛋白质，有一些必需的脂肪酸。所以洗脸的工作在皮肤是平整的情况下，它就容易多了。那就不要用柔珠啦什么那些，因为那一类的东西变成一个环境大浩劫了。
0: 为什么那个是跟环境大浩劫？
1: 因为它事实上是一些很细小颗粒的塑胶粒，那是把它做成圆圆的，然后就可以滚啊滚啊，就让我们觉得说，哎，有一个磨砂的功能，那把皮肤磨平了这样子。那这个工作呢，不管它有没有效，可是这个工作在我们把脸冲完了、冲干净了，这个水就排出去。那这个水排呀、排呀，最后都会到大海。然后这些小颗粒的珠啊就在大海里面漫游啦、漫游，那它就自己慢慢聚集、慢慢聚集，就变成一个小岛，几乎就一大片聚在一起，有它一定的厚度，有它一定的广度。然后当然也可能不只是这些柔珠，还有可能其他的一些塑胶的物质、塑胶类的物质，它就聚在一起。那这样子的物质就变成一个新出来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也有一个可能，小鱼小虾把它吃进去，因为它太小了，它可能附着到水草上面。那这些水草呢，它可能就有可能变成我们的食物。那这个就部分就是
0: 变成破坏了一个大自然的一个生态上面的平衡，
1: 有这个机会。对，
0: 因为这种那个我洗过是那种是不融化的，就像你讲，它可能是一个塑胶小球，所以它其实只是洗洗，你就是就把它冲掉。那有一种可能是用盐分还是盐，它是洗一洗
1: 矿石的，
0: 它洗一洗它是溶掉了，所以就没有存在。就是你即使冲掉它，它是会消掉就对了。
1: 对，
0: 那种就比较好一点吧。
1: 没错，那也许会稍微好一点。不过也有一点，就是这一类的矿石，我们可能觉得它溶掉，
0: 对，
1: 但基本上不会。因为很多矿石粉，比如说含硒的，或者是含这个云母片的，那我们有一些不少的这些保养品也都会含有这些白色的这些粉啊，这类让我们觉得美白用的，但是我们都会把它洗掉。那这一类的东西本来是地球土上面地面上的物质，它到水里面溶解到水里面，长久也是这个我们因为人为的关系把这个地球的物质做一个大移动，长久下来也会有这个部分，当然对我们人体可能伤害是会比较小一点的。
0: 但就是无形当中在伤害我们的地球。
1: 或多或少。对，
0: 好，所以那这样选择上面我们是不是就变成用越简单的
1: 洗脸？这个洗脸那当然是越简单的越好，我们可能就是也要达到洗净的这个目的，有时候确实会感觉皂有它的一个极限。有些人肤质真的非常好，可是皂多少它的酸碱值会稍微偏高， 大概我们拿来用在做清洁皮肤用的话，它的酸碱值很难低于8。你要做到 7.5， 我们会感觉它的洗净力很低很低，因为我们说油要跟碱做皂化嘛，那纯的这个皂比较容易偏碱，但是我们的肌肤是微微偏酸，我们的 pH 值是 5.5 到 6.0 左右，那这个比较敏感的肌肤它可能就感觉到有受到这些伤害啦，或者是长时间下来它可能脱脂力会太强这样子，那所以慢慢确实有一些比较安全的界面活性剂被弄出来，那它也就只好变成一个不错的选择这样。
0: 所以我们在选这个洗面乳的时候，我们要去研究它的 pH 值是不是？
1: 某种程度是，对，所以它比较强调它的酸碱值是比较接近我们肌肤，因为我们的皮肤如果用偏碱或太酸的这个东西用在它上面以后，那这个皮肤就会在这边喊救命啊，因为我一定要设法让皮肤的这个酸碱值回复到它原来的平衡状态，那它就必须做工，就要有一些生化反应，那这些工作就增加它的负担，皮肤的负担。
0: 了解。那现在这个市面上就是非常流行的洗脸机，哇，大家人手一支，然后这个好像标榜就是说可以把脸洗得更干净，对，那这个博士怎么看？
1: 我常常说，如果你家里面都没有洗地机的话，因为那个地面清理起来很辛苦嘛，那个小小的脸蛋事实上用正确的方法应该就可以把它洗干净，我不是说那个东西一定不好，也许它有它的确实有它的功能，可是这样子的东西相类似雷同或者是其他方面的那个市面上的这种相关的产品，我常常觉得它的流行性都是蛮短的，所以我觉得掌握正确洗脸跟肌肤保养的这种基础知识还是最重要的。
0: 所以如果你的这个步骤正确，其实你的双手应该就是最好的洗脸机。
1: 没错，对对对，是。事实上，很多人洗脸，那他可能就把他要用的洗面乳摆在脸手上，
0: 对，
1: 然后搓搓，这个动作都正确的。但是我们用手来洗脸，直接用手洗脸。我都会觉得它有它一定的极限，因为手的皮肤也是平的，那这样子来洗脸的时候，就吸附力跟洗净力都会打很多折扣，我都会说我们实在需要一条小小的洗面巾，它就是毛巾，因为毛巾上面有小凸起，那棉织品的这种小凸起刚好是很好我们的脸部的摩擦功能用的这些清洁，你用力太高或者是怎么样，那可能的伤害都不会太大，对，
0: 所以就选择一条好的个洗脸巾
1: 是
0: 来洗脸的做辅助这样，
1: 对对。

0: 那你可能就两三条，每一条洗完了，你就还是把它当作一般的那些毛巾，你要常常换洗。
1: 对，我因为我
0: 拿出去拿到浴室外面去，
1: 我
0: 洗干净以后去晒晒太阳。
1: 我看到很多人的那个毛巾啊，就跟床单一样都没有再换的。
0: 哦，不对，这个就不对了。
1: 都好像有发霉了，还是怎么样？还是在擦脸呢？
0: 毛巾或者刚刚我们讲的那个小面巾，我觉得就是应该是跟我们的内衣裤一样，要一定要常换洗。对对，那你就把它一起洗了晒了再拿回来，每次要用就拿一条干净的，这样也符合卫生原则。
1: 对，因为这浴室如果是不通风的，有人浴室是没有窗户，没有对外窗，比较容易潮湿，
0: 对，
1: 真的很容易就是那个湿气啊，会有产生霉菌嘛。
0: 没错，
1: 所以通风，然后这个毛巾一定要常换，要晒太阳。对，因为我真的去看了很多人家里，发现
0: 哇，是啊，
1: 无奇不有哎，为什么这条毛巾已经就是它的下半部都已经整个在发霉了，可是它却还在用。
0: 对，所以有些人说毛巾比马桶还干，还要脏
1: ，
0: 那是有道理的。因为马桶我们会冲洗，也会刷它，每天刷洗它一下。
1: 对，
0: 那毛巾一定是更需要干净的。
1: 好，所以呢，这个其实就是保持一个干燥啦，然后再来就是用洗脸巾来做辅助，其实就很有帮助。
0: 相同的道理。厨房用的那个抹巾也是，抹巾一定要随时去洗干净晒太阳。
1: 就是那个抹布哦，抹布真的要常常换，对不对？
0: 没错，
1: 对，要不然也是很恐怖。
0: 恐怖，比马桶里面还脏。
1: 等一下休息回来，我们再看看这个洗澡上面我们要注意什么。

0: 欢迎回来。前一阵子呢，这个才有消保团体在发布他们的一个就是研究显示说，我们市面上所用到的这一些沐浴乳，其实很多都含有防腐剂啊、太可怕了。那身体就是莫名其妙，就是每天都在洗澡，都吸收了这一些化学物质。对。但是刚刚博士有讲说，如果没有防腐剂的话，那这些东西也很容易坏啊。所以到底我们要怎么选择呢？
1: 事实上这一些清洁用品，尤其到贴身使用的这些东西呢，基本上防腐剂它是一定要放的，要不然就真的很难能摆上几个月或几年这样子，一年两年的。那只是说这些防腐剂的安全性，我记得那一则新闻它讲的是那个防腐剂好像是用三氯沙，那三氯沙是一个环境荷尔蒙，那而且这个三氯沙它有一个可能就是会引发人体尤其妇科方面的那个癌症，乳癌啦、子宫癌，就剂量累积在身体里面累积到一个剂量，所以这一类的物质，尤其是像消基会这样的团体，还有很多其他的跟健康有关的这些专家，都一直呼吁这一类的东西不应该摆在牙膏或者是贴身用的这些清洁用品里面，主要是讲这个。那我们该怎么选择呢？可能就是要去看它有没有含三氯沙这一类的防腐剂，那可是呢，它如果不标我们就不知道。所以那个我在这本书里面我呼吁说，我们社会大众应该要要求政府好好的做这一些清洁用品的全成分标示。

0: 示。是，
1: 那全成分标示以后，有起码由消费者自己可以决定，我不要什么，我就不要买哪一类的产品。
0: 嗯，
1: 那这个部分就有赖我们培养自己试读必读的能力。
0: 嗯，对，因为书里面有教大家，其实你刚刚说的三氯沙之外，还有这个。哇，很难呢！金基苯甲酸酯类，
1: 嗯，呀，这些化学名词哦，说真的太不亲近人了。
0: 而且我对啊，对，看起来很像在开玩笑哎，甲基异赛卓林酮，
1: 哦，那个是一个杀菌剂，对，
0: 什么甲基氯异赛爪灵桶，
1: 事实上它是农用的一个杀菌剂，没错，对，
0: 听起来就啊，
1: 没错，
0: 很崩溃。
1: 对，那可是就是说，大部分这一含这一类的东西都没有在标示。
0: 对，
1: 你看，像去年那个市面上有引起大家小小惊恐的洗衣机里面有摆除螨剂，
0: 嗯，
1: 那个东西严格说来，它就是环境用药，也是农业用药。
0: 哦，
1: 那这个东西我们一般的人可能觉得说，因为我看到它除螨，很好啊，我需要，我觉得小朋友，对小朋友好。可是如果他诚实告知说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想要
0: 了。
1: 对，
0: 嗯，
1: 那就是政府如果允许这些东西是合法添加的话，那就要诚实标示。那个慢慢就有一些，这些消费者慢慢就会去了解，什么东西我要，什么东西我不要。
0: 嗯，
1: 我可能在清什么东西、处理什么东西我需要，可是我不要每天我都在处理、
0: 接触
1: 这个物质。
0: 对，就变成你可以挑选，或是你自己交替的使用这样。
1: Yeah,
0: 那今天我们既然有博士来到现场，我们就是可不可以自己自制比较天然的，然后洗得很安心的一种这个沐浴剂。
1: Yeah, 如果刚好这边有提到一个桃叶，
0: 嗯，
1: 那如果你刚好有认识农民朋友，
0: 嗯，
1: 然后他在春天的时候呢，新的叶子发出来了，发得蛮多的，
0: 嗯，
1: 那不影响他桃子的生长。身上桃子，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个我住在淡水嘛，
0: 嗯，
1: 很多地方都有那个苦桃，
0: 嗯，
1: 那个苦桃，所以它在春天的时候，这种叶子就长蛮多。
0: 哦，
1: 那以前的时候就是那个很多人就会用这样子的东西来做洗澡用的，
0: 嗯，
1: 那它是可能把它丢到水里面去把它煮一煮来洗，
0: 嗯，
1: 那我自己觉得说，后来我发现把它打一打，
0: 嗯，
1: 然后就那个桃子那个嬷嬷的那个香味，天然的香味，
0: 嗯，
1: 很浓郁，然后很舒服。那我就把这个东西大概摘十来片，
0: 嗯，
1: 这样子的桃叶，那在果汁机先把它打以后，
0: 嗯，
1: 那洗澡水放了差不多我们想要的那个高度，然后再把这个打好的摆进去，
0: 嗯，
1: 然后就在里面浸泡一阵子啦。这些，那因为有这些东西就好好搓洗，它有一些桃子的精油，那这个也有微微的清洁功能。
0: 嗯，
1: 常常说我们现代人实在没有那么脏，很多人冬天的时候会皮肤痒，
0: 对，
1: 你真的要慢慢讲说，你不用每天用肥皂、香皂、沐浴乳洗澡，真的不必。你很可能达到洗的目的，然后这样子没有那么脏的，让皮肤留点油脂。
0: 对啊，重点是说，真的，我们现代人没有在大流汗，也没有在每天就是弄得灰头土脸的，就很脏，所以其实不需要大量的使用这些清洁剂来洗自己身体。
1: 没错，
0: 其实像头发也是，对不对？
1: 头发也是，但头发有一个比较麻烦的，就是因为我们头发会分泌油脂，
0: 嗯，
1: 所以那个大概一两天、两三天好好清头皮是要的，
0: 嗯，
1: 它确实是我们身体油脂分泌量比较高的部位，
0: 对，嗯，所以不是建议说要天天洗，但是出油洗，那要怎么选这个洗发的用品？
1: 选择洗发的用品就是，洗发事实上是一门大工作，尤其是长头发的人，对，嗯，那怎么选择？就尽量不要选二合一或三合一的洗发精
0: 啊，大家都想说很忙哎，这个很方便呢，啊，
1: 很多二合一或三合一的这个东西呢，
0: 嗯，
1: 因为会让头发柔顺的跟让头发洗干净的这两类物质呢，他们要做好朋友，
0: 嗯，
1: 然后让头发是很合理

0: 的弄好，那里面你觉得好，可是确实是不合理，那我们比较担心你在洗头的时候，它让你柔顺，就是去把毛孔，因为头发是有毛鳞片的，一碰湿了以后它就打开，就像鱼鳞一样，整个翘起来。那在这个时候，如果柔顺剂就进去了，它等一下就不容易和好，所以它因为有这一些残留，会让你觉得洗的时候很柔顺，洗完了更柔顺，可是这个东西就像我们的那个窗户打开了就合不进来了，它有后面会有对头发是一些伤害，
1: 所以我们可选一些就是就分开洗，然后洗完虽然有点毛躁，但是至少它比较天然这样。
0: 对对对，那我常说，如果头发短的人，可能就不要再去摆那些润发乳类的，你让它比较自然的干，因为这样子头发长时间下来，是头发健康很好的一个模式。那对长头发的人或中长头发的人，他大概耳下的部位，他就去用那一些润发类的东西，越靠近头皮的部位的头发就不要用
1: 因为都是含有一些化学成分，能避开那个
0: 对对对
1: 头皮毛囊
0: 最好。那
1: 最好
0: 是头发把它弄得有点半干了，因为半干的时候，这些毛鳞片就慢慢合下来了。那下面的头发，它的生命现象是越少的。头发是一个，应该说要死不活的这样的一个，因为你不能说它没生命，它会继续长，所以它生命主要是在靠近头皮的那个部位，那这个部位我们就不要用太多化学残留，可是很尾端长头发末端的，它的头发事实上是属于生命迹象很弱的，那我们用这些柔顺剂帮助我们比较容易梳得开，那伤害也就比较少。
1: 了解。所以呢，如果你对你的这个生活上有这个很担心的啊，有毒害的部分，其实可以参考我们林博士的这一本书，它里面有45个警告，可能是对我们是非常这个贴心的一些指示，然后里面也有一些正确的防毒的观念你可以落实，然后呢我们平常生活中在用的这些所有的含有化学物质的东西，你就要提，就是要真的一直不断的被提醒，然后希望大家好好的参考这一本书，也谢谢林博士的分享，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老公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在店里金马店嘛，直直看，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唔敢定会起来。注模啊，因为注模做起来物件来面较空空啊，啊，手工呢手落地啊，来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差不多拢爱遐长遮长。这模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这种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模啊，下模都长，长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手工的花布，嗯，基本差不多七八十年啊，而且。

0: 这个火山。这摆客人，这摆来我这做，大概全部最复古的，因为全部都是最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摆足奇怪，手工又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人买。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你若去龙山寺。汽车行遐做龙山寺，龙山寺停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就要泡云头啦，卖膏药啦，买了番薯汤啦，较早细汉来食番薯汤，食个中华酱完全无去啊。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0: 人要有自律的意识，才能自重自省，才会清廉守法。所以为人要时时警戒自己，莫存非分之想，莫做无益之事，莫说虚妄之言，莫交不义之人。
1: 开悟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助他。

0: 你看，雨下个不停，都不能出去玩，好讨厌哦。
1: 对啊，莹莹，文涛，来陪我们玩啦。
2: 小千，等雨停再出去玩嘛，说不定还可以看到彩虹呢。
1: 彩虹？那是什么啊？
0: 我知道，彩虹弯弯的挂在天空，有七种颜色哦。
3: 是啊，彩虹既神奇又漂亮，可是很久很久以前并没有彩虹哦。
2: 咦，戴老师，真的吗？
0: 爸爸，那彩虹是怎么来的呢？
3: 传说中啊，在很久很久以前，
4: 参见圣上，不知圣上召见有何吩咐？
5: 龙王啊，朕静观人间，发现敬天信神的人少之又少，已不配众神的爱护了。即日起，朕命你暂停对人间星云布雨的工作。
4: 臣遵

0: 制。
1: 哎呀，是个小女孩啊。
2: 哎，可怜呐，又是饿昏的。哎，别急别急，慢慢吃。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红儿。
1: 哦，红儿啊，你饿很久了吧？
3: 已经饿了好多天了。
2: 怎么只有你自己一个啊？
3: 我有六个姐姐，就是桃花徐和姐姐失散了。
1: 哎呦，好可怜。
3: 啊，好满足哦，我吃饱了。啊，爷爷奶奶的晚餐都被我吃光了。
1: 哎，没关系啊，我们还撑得住。
2: 哎，再不下雨的话，真的就没吃没喝的了。
1: 哎呀，人心不古啊，我看呐，这是老天爷的处罚呀。
2: 好人还是很多的呀，我相信老天会保佑善良的人们，应该很快就会下雨了。
3: 爷爷奶奶，谢谢你们的救命之恩，我会永远记住的。
2: 等等，你要去哪里啊？
1: 人呢？
2: 不见了，只有这条发带掉在地上。
4: 您看到了吧？人间还是有敬天善良的人们呢。
5: 公主，您说的没错，但天命不可违啊。
4: 这样好了，麻烦龙王爷爷，您只要把水吸上来，由我们来洒向人间，这样父王就不会怪罪您了。
5: 好吧。
2: 于是龙王喷出了壮观的水柱，只见七仙女齐心联手，把水挥洒向人间。仙女们美丽的彩带所带起的光芒，就形成了一道绚丽的彩虹，高挂在天边。
6: 哎，老伴，老伴，快来看呐，下雨了，苦难要过去了。谢谢老天爷，谢谢老天爷。
1: 那是什么？天上怎么会有这么一道七彩桥啊？
6: 哎，老伴儿，你不觉得那七彩桥的颜色跟红儿留下的发带一样吗？
1: 是啊。哎，难道红儿是仙女吗？
6: 我想起来了，从前小的时候，奶奶曾经说过，天地有七个女儿，我们应该是碰到七仙女了。
1: 哎呦，老天有眼呐，好人果然是有好报的。
0: 东海龙王，你竟敢违抗朕的旨意，对人间私自降雨，该当何罪？
5: 微臣知罪。
4: 父王，真正向人间降雨的是儿臣们呐，东海龙王只是受托帮忙供水而已。
7: 是啊，罪在儿臣，不在龙王啊！
8: 恳请父王饶恕龙王之罪。
0: 难道你们不知天命不可违吗？
4: 可是父王，心存善良、敬天信神的人还是有啊。
1: 这……
4: 父王一向要我们慈悲、善待众生，看到善良的人们受苦受难，儿臣真是不忍心啊。
0: 这倒也是。是不该连累那些善良的人们，但是善恶有报，亦是天理。
5: 圣上，人间百姓已经感受到了天威，恳请圣上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吧。
0: 这样好了，由你转知各路神奇，务必要教化百姓敬天信神， 多行

0: 善事。
1: 臣遵旨。
2: 谢谢父王。
3: 从此以后啊，人们看到天边的七彩桥，就想起善良的红儿，大家就把它取名叫做红。
4: 爸爸，原来彩虹是七仙女的彩带变出来的。
5: 戴老师在讲红的由来啊。
6: 毛笔爷爷，
7: 好奇怪哦，既然彩虹是仙女变出来的，怎么会是虫字旁呢？
5: 我们来看看红的甲骨文就知道了。
7: 咦，红的两端底下有点眼熟哎。
1: 大家还记得是谁帮七仙女吸水的吗？
8: 龙王。
9: 以前毛笔爷爷有教过龙的甲骨文。
7: 对啊，红的两端底下就是龙头。
1: 对，所以红的三个甲骨文两端都有可爱的龙头啊。
9: 好像帮七仙女喷水的海龙王哦。
1: 没错，再来看看经文，左边是虫，右边是弓。
7: 诶，龙怎么变成虫了呢？
1: 因为古代的动物啊，都可以称为虫，龙也是虫的一种。也有人认为虹是雨后出现在天空的大虫，所以虹字从经文以后都用虫来代替龙了。
7: 那右边的弓是怎么来的呢？
1: 右边的弓是表示读音的，因为古代弓的读音和虹很接近。
7: 原来以前的红字里本来是有龙的。
3: 其实在古代啊，把动物都称为虫，甚至人也可以称为裸虫哦。
10: 难怪我妈妈常常说我是米虫
4: 啊。原来贪吃就是米虫哦。
7: 那为什么有的虫字又是由三个虫叠起来的呢？
3: 一个虫字大多作为部首，集合三个虫是指各种虫类，但是后来也常把三个虫省略成一个虫，所以虫与虫有时就混淆不清了。
5: 没错，我们来看甲骨文的虫是以蛇来做代表。
4: 啊，是蛇吗？好可怕哦。
7: 怎么很像眼镜蛇啊？
5: 因为可怕，大家一看才印象深刻，记得住啊。不过别怕，到了经文就变得很可爱了。
8: 哇，真的耶。
5: 因为后来人们对蛇已经不再那么恐惧，所以虫子也变可爱了。到了小篆时又回到了眼镜蛇的轮廓。
10: 看起来有点像蚯蚓耶。
5: 是啊，到了隶书的虫和楷书的虫都很稳重，已经看不到虫的特色了。
4: 哦，原来是这样。
10: 文涛，雨停了，说不定会有彩虹哦，我们去看看啦。
4: 文通哥哥，你看，真的有彩虹哎！
10: 哇，依依，这就是彩虹哦，好漂亮哦！
4: 哎，说不定可以看到七仙女哦。

0: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出版十年后，吴晓乐怎么看待教养？
1: 教养的品质取决于父母怎么看待自己的人生。
0: 最喜欢读者对你的评语是？
1: 这个作者应该是个好人。
0: 最想写的小说类型？
1: 我还没有放弃写言情小说。想知道我是受到谁的启发吗？他对待书的方式如何影响到我的一生？请看吴晓乐的名人书房。
2: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3: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4: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好了没？
1: 还没。
0: 啊耶！这里不行。
2: 好了没？
1: 还没啦！耶！
0: 哇！
1: 哦！
0: 哈？那里？
1: 这里一定找不到。
0: 应该躲好了吧？到底躲在哪里呢？这个是
1: 找到了！
3: 嚯，你偷看哦，不然怎么那么快？
0: 嘿嘿，那是因为……
3: 因为什么？
0: 你背后的笔呀！
3: 不好玩，我不要玩了啦！哼！
0: 好啦，对不起嘛，不要这样嘛。为什么你一定要带着毛笔啊？
3: 因为我要写好毛笔字啊，所以当然要随身带着。
0: 怎么变小了？
3: 因为这是毛笔爷爷送的。我们回来了。
4: 回来了，好玩吗？
0: 好玩。可是杂草又高又多，
3: 我身上被刮得一条一条的，好痒哦，好讨厌。我们可以把它们都去除吗？
5: 哈，唐诗有云：“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小草即使经历了大火，一阵春风之后，就又生长出来了。
3: 哇，小草这么厉害啊！
0: 难怪到处都有杂草。
5: 是啊，来听听这个小草的故事吧。
6: 在一片草地上，有一颗小草的种子，慢慢地钻出了坚硬的泥土，露出了小小的草芽。
7: 啊，你是？
8: 孩子，我是妈妈呀。
7: 妈妈？啊，好漂亮哦。
8: 孩子啊，只要好好的扎下根，就可以天天看到这美丽的世界喽。
7: 妈妈，什么是扎根呢？
8: 就是把你的根往泥土中生长，扎越深，我们才能站得越稳哦。
6: 小草虽然不太明白，但是仍然听妈妈的话，努力的一点一滴的往泥土里扎根。
8: 有一天，
0: 哇，好高的大树哦，我将来也要像它一样高，看到更远的世界。
7: 妈妈，将来我会长得像大树伯伯一样高吗？

0: 孩子，我们是小草啊，没办法长那么高的哦。
1: 又过了几天，
2: 好壮的大树啊，将来你也要和它一样，做一个国家的栋梁。
3: 嗯，妈妈，以后会长得跟大树伯伯一样壮吗？
0: 傻孩子，我们是小草啊，不会长得那么壮的。哦。
1: 又过了几天，
3: 哇，好漂亮的花哦！哦，我以后长大也要像这朵花一样，芳香、优雅又漂亮。妈妈，以后会长出像玫瑰姐姐一样漂亮的花朵吗？
0: 傻孩子啊，我
3: 知道，因为我们是小草，所以不会有漂亮的花朵。嗯，
1: 小草心里有些难过，但是每天还是努力地往下扎根生长。有一天，台风来了，在狂风的呼啸中夹杂着暴雨。
3: 妈妈，妈妈，风好大，我好怕。
0: 孩子，快闭上眼睛，紧紧地趴在地上。
1: 呼啸的狂风十分可怕，暴风雨打在小草身上，虽然会痛，但还能忍耐。还好，小草的身体很柔软，又听妈妈的话，紧紧地趴在地上。突然，轰隆一声，好大的声响，但是黑暗中什么也看不见。到了深夜，风雨总算慢慢地停下来了。第二天早上，小草睁开眼睛一看，吓了一跳。
3: 哦，大树伯伯，你怎么会躺在这里呢？
4: 哎，是昨晚的暴风雨。哎呀，
3: 刮大风时您可以趴下来呀。
4: 没办法，我的腰太硬了，弯不下去。
3: 那您赶快重新站起来呀。
4: 不行，我太高太重了。
1: 小草一抬头，看见玫瑰姐姐的模样，再看看自己，妈妈和所有的小草同伴们，大家都平安无事。突然间，小草好像明白了一些事。后来，大树伯伯又重新被树立起来了，玫瑰姐姐也长回了绿叶和漂亮的花朵。但是，小草再也不会羡慕他们了，在阳光下自在地随风摆动着。
3: 哇，小草真令人佩服，难怪后山的杂草会这么多。
5: 小千，重点不在这吧？
4: 哈哈哈哈，小草虽然小，但它们总是手牵着手，一片一片的生长，保护着大地。
5: 毛笔爷爷，那为什么草字底下会有一个枣字呢？
4: 我来说说草字的演变，你们就知道了。文童，你看这龟壳上刻的字像什么呢？
5: 是小草吗？
4: 对，这是草的甲骨文，像两颗小草亲密地靠在一起。
3: 什么是甲骨文啊？
5: 我知道，因为大都刻在龟爪或牛骨上，所以叫做甲骨文。
4: 文童，不错哦。甲骨文就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是商朝人用的，已经3000多年了。
5: 那草这个字是怎么变成现在这样的呢？
4: 别急，甲骨文的草变成金文后，长得比较粗壮，展现出向上的活力，再来变为小篆。
5: 诶，底下多了一个字，那就是枣吗？
4: 是啊，因为那时啊，枣和草的读音很接近，所以啊，就将草再加上了枣， 来作为读音。

0: 隶书的草字把弯弯的那一画拉直了，楷书的草顺着隶书的模样没什么变化。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我肚子好饿哦。
3: 来来，你们师母买了一些点心给你们吃。
4: 哇，有吃的。
2: 这个味道怎么那么怪？
1: 味道好呛。
3: 哎呀，忘了交代不要放蒜头了。
0: 哦，哈哈，原来是蒜头的荤味呀。
2: 荤味还真是会让人昏倒的味道。
0: 不是昏倒的昏，是草字头加一个君的昏，是佛教中常提到的字。你们看，昏字的上面是个草，表示昏是植物类，底下这个君啊，是表示昏的读音。另一方面，表示这种植物具有刺激性，吃多了容易心浮气躁，引起争执，就像军队具有战斗性一样，所以在佛教中都不吃荤。
2: 哦，那荤到底是哪一种植物啊？
0: 像是葱、姜、蒜、韭菜等等都是。
1: 那现在为什么把肉类都说成荤呢？
3: 肉类一般叫做心，不是荤。古代的梁武帝虔诚信佛，他为了减少杀生，主张戒肉，慢慢的汉地佛教就不吃荤腥。说来说去啊，后来就简化说成不吃荤了。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5: 我的香肠。
2: 哎呀，分我一些嘛。
5: 不然我就蒜头给你啊。
1: 我才不要嘞，你已经吃掉我一半的香肠了。
2: 好啦，再分我一些啦。
1: 才不要。
6: 小草小草你真小，长来长去长不高，细细身材随风摇，人家笑你墙头草，狂风暴雨吹不跑，任人践踏不计较，一心只为他人好。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义仲，欢迎收看7月7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来看到佛光山冈山讲堂举办人间佛教系列讲座，邀请佛光山退居和尚、心配和尚，以六祖坛经的智慧修行为题，引导听众将佛法落实在日常生活中，吸引了超过300人同沾法喜。
1: 佛光山冈山讲堂长照班的同学们带来整齐划一的非洲鼓表演，为讲座拉开序幕。冈山讲堂举办人间佛教系列讲座，邀请佛光山退居和尚、心配和尚，主讲六祖坛经的智慧修行，引导听众将佛法落实于生活。放眼望去，座无虚席，参与者们都全神贯注听讲。心配和尚表示，六祖坛经中有丰富的生命智慧，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弘法一直都是以人为本，强调修行、悟道、成佛都在世间，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难时，以慈悲、智慧与正念面对，就是修行。讲座中，心培和尚带领听众唱诵，告诉听众只有认识本心，才能受益于佛法，并鼓励听众在日常中培养智慧，回归清净，不执着就能成就净土。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桃园讲堂日前举办人间佛教经典论坛，为期3天的课程，主讲《挪仙比丘经》，吸引了大批信众参与，现场座无虚席。活动透过了经典解析和生活应用，引导大众从理性的对话中体会佛法智慧。
2: 佛光山桃园讲堂举办人间佛教经典论坛，以《挪仙比丘经》为主题，深入探讨佛法中的理性思辨与对话精神，吸引超过800位信众参与，整个会场座无虚席，
3: 让人听得懂，给人接受，这个是过去星云大师非常重视的，说要说给人听得懂的，人间佛教这一部经，它真的就是给大家展现什么叫人间。
2: 课程中，慧习法师以浅白方式解析《挪仙比丘经》，透过挪仙比丘与弥兰陀王的问答，引导大众理解平等对话与理性思辨的重要性，也进一步思考佛法如何融入日常生活。
4: 最深刻的部分是关于因果业报的讨论，然后让我可以在生活当中去应用。
2: 不少学员表示，透过课程对因果业报以及人生选择有更深理解，从忏悔、修正与止损角度重新思考行为意义，使佛法更贴近生活实践。
5: 我听到其实佛法并不是那么的深奥，一定说听不懂。他今天这个慧习法师，他以最简单的方式来阐述佛法。我觉得，来到讲堂这边，每一次的经典论坛都可以学习到不一样的人事物吧。
2: 桃园讲堂表示，希望透过经典论坛，引导大众以理性思辨，结合慈悲实践，让佛法走入生活，也让人间佛教智慧持续深化与传承。人间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0: 佛光山香云寺举办讲座，礼请佛光山慧平法师主讲，透过禅宗公案与生活智慧结合，引导信众从日常生活中体会禅意，现场吸引80多位中外人士参与，并且透过英文同步口译，让不同文化背景与会者都能够领受法意。
1: 讲座一开始，慧平法师以幽默风趣的方式，将禅宗公案结合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转化为贴近生活的智慧，引导大众理解禅不在远方，而在当下。
6: 很多人就会让自己误会，我读了很多书，觉得我可能很有佛法了，我可能很厉害，误以为自己开悟了。但是其实跟什么叫做言语从来转沙的，就是语言是会框住我。
1: 法师指出，禅修不只是打坐，而是在待人处事中培养平等心、自在心与智慧心，并从日常细节中体会觉察与转念的力量。现场气氛轻松乐络，不时传出笑声与掌声，也让原本抽象的禅法变得具体可感。
7: 其实禅是非常活泼的，禅是会让我们活得很快乐跟幸福的。每一个故事、每一个过程，都是我们要学习的，都是我们要去实践的。
1: 在交流时间中，信众们踊跃提问，从家庭关系到职场互动，再到义工团队合作，法师皆以转念与利他精神逐一回应，引导大众以不同角度面对人生挑战。讲座最后由永嘉法师代表常住致赠纪念礼品，感谢慧平法师远道弘法，信众意犹未尽，持续交流至傍晚，不只让禅法走入生活，也让人间佛教的智慧在美国德州持续延伸。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面对 AI 时代与全球局势快速变迁，佛光山西方寺接连举办两场英文讲座与工作坊，引导大众将佛法智慧融入日常生活，学习以慈悲正念与智慧面对压力，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人间佛教。
2: 学员齐聚一堂，专心聆听谭讲师分享。佛光山西方寺六月陆续举办英文讲座以及工作坊，学习以正念及善知识面对全球冲突、经济压力等挑战，培养内心安定和生命韧性。课程以人间佛教佛法思想为核心，透过生活化提问、分组讨论以及互动交流，引导学员思考如何将慈悲、智慧、利他精神落实于日常生活。讲座引导学员以慈悲化解对立，以智慧面对压力，把善念化为行动，将人间佛教带入海外社区，为纷乱世界带来更多平静希望。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面对生死议题，如何以正向的态度迎接人生课题？纽西兰南岛佛光山举办人间生活讲座，邀请国际佛光会谭教师曾广志分享29年生死学研究与生命经验，引导大众以佛法智慧面对无常，学习珍惜当下，拥抱生命。
1: 民众齐聚讲堂，专心聆听曾广志谭教师分享自身经历。纽西兰南岛佛光山举办面对生死、拥抱生命、人间生活讲座，吸引南北岛及线上超过200位民众参与。
8: 那时候开始学佛，那我今天在想，我这几天在想，我这个演讲要讲我自己的这个生死历程嘛？那时候我就想说我跟死亡的关系是什么？
1: 讲座以生命故事结合佛法及生死学，分享如何面对事情悲伤、无常与生命课题，引导大众学习接受事实，安住身心，珍惜当下，将慈悲、同理与感恩落实于生活之中。
9: 其实那个时候应该要呈现，应该要承担，然后就要去做。我们的教养就是，常做一个派令，我们就接着这个派令，我们就去执行。
1: 生命的终点不是结束，而是提醒人们更加珍惜每一个当下。透过佛法智慧引导大众，学会以慈悲面对无常，以感恩化解遗憾，让每一次相聚别离都成为生命成长力量。人间新闻纽西兰综合报道。
10: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1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加拿大渥太华佛光山以及国际佛光会渥太华协会举办佛光素焰祭精品义卖，筹备时间超过2个月，动员200多名义工准备，结合蔬食、艺文演出以及义卖。活动当天人潮众多，热闹云集。
1: 欢喜迎宾，招呼宾客走进渥太华佛光山，这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佛光素宴，数百位各界家。

宾应邀前来。精彩演出轮番登台，现场气氛欢喜热闹。主持人顾法师更是亲自前。

0: 最大的筹款活动，但这些之所以可以承办，也是由所有的义工菩萨们共同来成就的。
1: 光仁端出国宴及书食，结合艺文演出以及慈善义卖，广结善缘，在震撼鼓声当中，共同见证建寺工程即将启动的历史时刻。透过素宴汇聚十方善缘，为建寺筹募善款，感谢大众相助，协助人间佛教在渥太华扎根，祈使新道场早日完工启用。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2: 佛光山新马寺跟国际佛光会马来西亚南马协会携手举办今年度的 Virtual Run 复苏路跑，吸引马来西亚当地以及外国跑者超过5000人参加，鼓励大众响应舒适、节省能源、行动守护地球。
3: 活动现场人山人海，参与者们跟随音乐活动身体，为接下来的路跑活动进行暖身。佛光山新马寺和国际佛光会马来西亚南马协会合作举办2026 Virtual Run 复苏路跑。路跑活动吸引了超过5000人参加，比去年还要更多，还有来自新加坡、印尼等许多国家的选手参加。参与者年龄层广泛，展现跨世代共荣风貌。
4: 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要贡献很多很难，但是呢，我们小小的小小的去做，我想这个力量就会很大。
3: 法师说明活动核心，希望促进亲子关系，鼓励青少年走向户外，并推广舒适、减少碳排放与节约能源。希望未来 Virtual Run 可以推广到更多国家，号召更多人加入守护地球的行列。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2: 响应全球佛光会 Virtual Run 复苏公益路跑，国际佛光会迈阿密协会举办公益路跑活动，结合湿地生态导览与环境教育，带领民众走进大自然，透过运动推广舒适、护生与环保理念，以实际的行动守护地球，凝聚社区向心力。
1: 一早齐聚公园，在凉亭暖身伸展，准备起跑。Go！ 倒数3秒，众人同步起跑，队伍沿着步道前进，大家一边运动，一边欣赏湿地景观。国际佛光会迈阿密协会在志愿者公园举办复苏公益路跑，吸引30多位佛光会员、社区民众参与，
5: 非常欢喜。不仅锻炼身体，而且弘扬我们迈阿密佛光山的 Virtual Run 文化。
1: 沿途可见乌龟、鬣蜥及热带植物，大小朋友驻足观察，在健走路跑中认识自然环境，实践环保、公益、护生、健康4大理念，透过运动与舒适文化提升环保意识，携手守护地球。走进自然，推广舒适和珍惜环境。迈阿密佛光山以实际行动守护地球，也让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提倡的环保与新宝，从日常生活持续向外延伸。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为了要落实人间佛教慈悲济世的精神，国际佛光会达拉斯协会走进社区老人活动中心，捐赠衣物，并且陪伴长者互动。透过物资关怀、歌声祝福以及温暖陪伴，让长辈感受社会关爱，把三好四给精神落实在社区服务之中。用行动守护环境，位于美国洛杉矶的佛光人日前发心扫街，用实际的行动维护社区环境，特别选在美国国庆花车游行之前提前来清扫街道，用行动实践三好精神，让市容焕然一新。
1: 拿上扫除用具穿梭街道，佛光人身体力行扫街维护环境。在日前美国国庆日前夕，佛光山西来寺与国际佛光会洛杉矶协会以行动实践环保与利他精神，让街容焕然一新。
6: 我们所有的佛光人在这样做的同时呢，我们也是在奉献自己的时间、精力和所有自己的一切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是在增长自己内心的慈悲。
1: 今年适逢美国建国250周年，意义格外殊胜。佛光人以扫街的方式服务大众，不仅美化社区环境，更是在培养慈悲心。近2个小时，从落叶到街边垃圾，统统不放过，用实际行动落实三好四给，也传递环保从自身做起，建构整洁

0: 美好的居住环境，让善循环持续流转。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为了要协助新进会员深入认识人间佛教理念，并且建立对佛光会的认同与归属感，国际佛光会洛杉矶协会在西来寺举办新进会员讲习会，透过课程介绍、互动交流以及经验分享，引导会员认识佛光山宗峰，也鼓励大家在服务中学习，共同实践人间佛教。
2: 在三宝颂的佛光乐声中，国际佛光会洛杉矶协会举办的新进会员讲习会正式展开，吸引70多位会员齐聚西来寺，希望透过系统化课程让新会员更加了解佛光会的宗旨与使命。
3: 大家互相交流，互相认识，然后我们来多认识佛光山一点，多认识佛光会一点。
2: 讲习课程从佛光山宗峰、人间佛教理念到佛光会的组织运作，带领学员认识文化、教育、慈善、共修等弘法工作。法师也以佛光山与佛光会如同鸟的一对翅膀做比喻，期待大家透过团体力量，共同推动人间佛教，服务社会，利益众生。
4: 我们有这么多的护法信众，要在我们的菩萨道场一起来学佛，一起通过实践来真正的去体验体会佛法，那我们呢需要有这么一个团体。
2: 透过这场讲习会，新进会员不仅增进对佛光山与佛光会的认识，也在交流互动中增进归属感，期盼未来共同投入弘法利生行列，让人间佛教在生活中持续扎根，广结善缘。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由国际佛光会安特卫普协会和荷兰协会办理的比和佛光人联谊会，今年由荷兰成员到比利时做客，双方在欢乐互动与团队竞技中深化情谊，展现佛光大家庭和谐融洽氛围。
0: 有着世界最美火车站之一美誉的比利时安特卫普中央车站，佛光人拿着手机开心拍美照留念，办理第三届的比和佛光人联谊会，两地42位佛光人齐聚，在城市里头展开探索交流。
5: Enjoy very much in Antwerp with all this volunteer. Thank you.
6: 觉得非常开心，然后认识了很多新的师兄师姐。
7: 无人。
0: 走访各处景点，气氛欢喜热闹，双方欢喜展开趣味竞赛，透过团体合作过程充分体现联谊宗旨，深化比和佛光人情感凝聚。
8: 我们学是那个组织跟安排跟人家怎么样相处，这个互动我弄得很开心，
9: 希望下一期我们去荷兰同样一起都欢喜。
0: 荷兰协会远道而来参与盛会，在欢乐互动中展现佛光大家庭和谐融洽、携手同行精神，共同为弘扬人间佛教交流奠定良好基础。人间新闻比利时综合报道。
1: 巴黎佛光中文学校每年都鼓励学生参加全球华语朗诵大赛，而且经常获得佳绩。今年适逢星云大师百岁诞辰，学生们更是以星云大师文章为朗诵主题参赛，总共有13位学生晋级全球总决赛，抱回了3项铜奖和优秀组织奖。
10: 不要太多，回头想想我们是否有心愿呢。
0: 小朋友站在台前朗读，主题正是出自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的文章。
11: 老板见他面有难色的样子，热情地上前招呼：小姑娘，你要吃面吗？
12: 夜晚我爱天空点点明星，白天我爱天空飘飘白云，无论什么夜晚，天空总会出现的星。
0: 第9届全球华语朗诵大赛，巴黎佛光中文学校派出全校452名学生参赛，历时4个多月，从初赛、复赛，最后选出13位学生晋级全球总决赛，在3000多位选手当中角逐，荣获3项铜奖及优秀组织奖。 透过朗读星云大师文章，在提升华语表达能力的同时，也让孩子体会其中蕴含的人生智慧以及人间。

0: 佛教精神，这不仅是一场比赛，更是品德教育的实践。未来校方也将持续推广中文教育，精进海外华裔青少年的语文实力。人新法国综合报道。
1: 巴黎佛光中文学校结业典礼分别在维提与碧西两座校区登场，除了颁发优秀以及全勤奖项，学生们也透过朗诵以及歌舞等演出展现他们整个学期的课堂成果，让不少台下家长相当欣慰。
2: 春秋时代，
0: 站在台前朗诵得奖作品，巴黎佛光中文学校结业典礼由日前在全球华语朗诵大赛获奖的同学登台展现语文学习成果。精彩表演展现学习成果，巴黎佛光中文学校分别在两地校区举办结业式，师生家长热情齐聚，见证人间佛教推广三好和语文教育的丰硕成果。
3: 你们给予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支持，也谢谢你们让你们的孩子能够来到我们佛光文教中心来学习。
4: 学习中文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一段持续累积的旅程。希望所有的同学在暑假期间也能够多说、多听、多读。
0: 勉励孩子结业并不是结束，学习语言更是一条长远的旅程。期许他们多多应用空闲时间练习，持续精进表达能力，才能够让中文实力更上一层。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1: 彰化社区大学开办外籍成人识字班，协助新住民学习中文，从最基础的注音符号开始，逐步建立听说读写能力，也帮助他们更快融入在地生活。
5: 课堂上，新住民学员从零开始学中文，老师带着大家认识注音符号，一比一画练习书写。其中一名学员带着即将上小学的女儿一起上课，希望父女一起学习中文，在陪伴孩子成长的同时，也提升自己的语文能力。
6: 我拉孩子来这里，就第一个就是让他多学一点，然后他在我旁边，他可以顺便教我，对我跟着他学，
7: 花很够啊时间。谢谢呀，不分不分。
5: 为了帮助学员更容易记住中文字，老师除了教导注音拼音，也透过拆解部首，结合生活中常见的人事物，引导大家理解字义，让识字课程更贴近日常生活，也增加学习兴趣。
8: 第一关要先卡在就是注音符号要会才有办法拼音，再来就是记中文字，中文字我们就会变成拆解他们的部首跟他们生活上相关的东西，然后我尽量去找跟他们生活连结的，然后可能会用部首去猜字，让他们去记得这个字。
5: 彰化社区大学透过成人识字班，协助新住民跨越语言障碍，提升日常生活的沟通能力，也让更多人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建立自信，逐步融入在地生活。联新闻林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9: 是目前在走的方向，就是可能偏舒压啊，或是趣味型啊，让大家觉得，其实不是一个我要画的多么美的作品，是踏进来，我可以先去尝试用不一样的用具，然后去玩玩看，试试看，然后我们去打破对画画的恐惧，然后抽象的创作，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也可以看见大家的独特性这件事情。
10: 平常喜欢画的插画会比较偏向过动症的漫画，例如说我画的这个过动独角兔，画的是过动症的日常。那像我硕班的时候画的主要还是油画，那油画也是画像存在主义的独角兽，像我旁边呢就有一幅我很喜欢的这个兽骨跟花的这个组合，这个系列的作品。
11: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译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来，要带您来了解厨房大火热炒。虽然香气四溢，但是高温烹调如果拿捏不当，恐怕会吃进致癌危机。医师示警，一旦食用油烧到焦黑，就会释出毒素，长期累积恐怕会对 DNA 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营养师点名两大天然食材，只要掌握特定的料理秘诀，就能够为身体解毒，加速排出毒素。
1: 大火翻炒锅中的食材是不少料理的美味灵魂，但如果食用油本身品质不佳，或是高温烹调到焦黑碳化，就可能会产生苯胺比超标的致癌危机。
2: 苯胺比的话，它本身是个多环芳香碳氢化的其中一种，那它进入身体里面之后，它之后会跟我们的一个身体的一个 DNA 结合在一起，那就会破坏我们的 DNA， 然后就慢慢的累积下来，就会变成一个就容易致癌。
1: 其实想要降低毒物生成，可以透过天然食物的介入，像是十字花科蔬菜里头富含的萝卜硫素以及苹果的胡皮素，都能协助解毒并加速毒素排出。但到底该怎么吃、怎么料理，也是大有学问。
3: 苹果的胡皮素呢，建议大家要洗净之后连皮一起吃是最好的。但如果是萝卜硫素的话，就建议就是蔬菜切细丝之后，可能浸是30到30分钟，然后再拿快速的就是炒或蒸煮。
1: 营养师强调，透过特定食材烹调，虽然能把握黄金时间，事后补救，但维持均衡饮食并挑选合格安全的食用油，才是远离食安风险、保护健康的根本之道。真正新闻洪瑞里、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0: 拦截大肠癌有新利器，大肠癌高居台湾十大癌症的第二名，防癌关键就在于大肠镜检查。现在台大携手三家医院跨院推出 AI 辅助大肠镜检查，只要比平常多花 0.8 分钟， AI 就能够化身第二双眼，精准帮高风险族群抓出更多潜在息肉，大大降低癌变风险。
4: 国人的健康头号公敌大肠癌，防癌关键就在早期观测息肉。现在大肠镜检查也全面 AI 化，新技术就像是开启了哨兵模式，成为医师的第二双眼睛。就算是过去肉眼难以察觉一公分以下的微小息肉， AI 也能精准揪出，提前拦截癌变危机。
5: 其实大肠镜本身是一样的，那但是我们把 AI 接到大肠镜的主机，内视镜的主机之后，在我们的萤幕里面会出现这个方框，当有息肉的时候它会把它框起来。
4: 为了打造这项防癌利器，台大医院领军联手辅大、星光以及彰化医院跨院合作，研发团队从疫情期间就默默耕耘，收集了大肠癌高危险群高达数十万张的内视镜影片，投喂给 AI，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深度学习，成功建立了高准确性的侦测系统。
5: 我们这次的临床试验是告诉大家说，在粪便潜血检查阳性的族群，那这个AI 的效能可以提升就是说在临床上有更大的意义了。
4: 这套 AI 利器成了年轻医师的最强外挂，侦测准确度直逼资深老手。目前 AI 大肠镜已经开放自备检查，医界未来的目标是争取纳入健保，希望能全面普及，为全台湾人的健康把关。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目前全台有超过25%的异位性皮肤炎患者属于中重度，每年更有高达1/3的时间饱受急性复发折磨。为了要打破治疗困境，健保署宣布从6月开始正式将新型生物制剂纳入健保给付，预计将会加惠全台上千名中重度患者，不只会减轻经济负担，还能有效改善外观，重拾自信。
6: 现在有新的健保的制度跟治疗的方式，那我们都要加油。
1: 台上向所有病友温馨喊话，他是年仅30多岁的异位性皮肤炎病友 Alice， 目前已经近乎痊愈的他，再度回想起过去严重时，伤口甚至会跟衣服紧紧贴合，光是简单的穿脱衣物都伴随着剧烈疼痛。
7: 反复发作，就是第一个会影响到心情，当然是会影响的。 然后再来就是身体的状况可能会红肿，然后可能会肾组织液。
1: 根据健保资料库的统计，在台湾像 Alice 这样的中度与重度病友比例各占 19.3% 与 7.4%， 每年更有三分之一时间深陷急性复发。所幸健保署自今年六月起将新型生物制剂纳入健保给付，预计上千位中重度病友能实现长期稳控。
8: 我们的新型生物制剂可以一次有两年的健保给付。那目前呢，健保的规范是希望能够针对中重度需要治疗的病患来做治疗。
1: 这项新制上路，不仅大幅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也提供更精准的治疗选择，有效改善病友的外观，并让他们重回自信，更能摆脱反复发作的梦魇，开启重获新生的长期稳控旅程。人间新闻洪瑞里、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0: 暑假当都市孩子开心参加营队出国旅游，偏乡的学童却正面临乏人照顾、误入网路陷阱的双重危机。有许多偏乡的家长为了生计不得不缺席孩子的生活，导致手机成了孩子唯一玩伴。在缺乏把关的情况下，孩子不仅很容易接触不良的资讯，甚至连隐私都会被看光光。
9: 写几页暑假作业，去打球、洗澡、吃饭，写作业约同学一起玩，然后做家事、照顾弟弟妹妹，
10: 吃东西、滑手机、写功课，再写妈妈给的功课。
11: 出国两次。
12: 偏乡孩子现在滑手机比搬课本还要勤劳。根据儿盟最新调查，偏乡学童拥有手机玩社群的比例竟然高达85%，甚至连规定13岁以下不能注册的抖音和小红书，偏乡孩子玩得比都市小孩还要疯。主要是偏乡家长为了生计实在太忙了，没时间陪伴，也让手机无形中成了孩子的隐形保姆。
13: 我们会尽可能让白天时间小朋友在学校的这个7到8个小时间让他们很多事情可以做，甚至也会拍一些暑假作业，他们就是说可能用平板或是用手机自己去酷音网去练习英文口说。其实老师们都做了很多努力，只是有时候他们回到家里面就是瞬间会变成真空，因为没有人陪，没有人教，他就对他们来说最简单的快乐就是划开短影音。
12: 根据调查，在日常互动和文化体验严重不足情况下，有将近1/4的偏乡孩子心里觉得孤单，最后只能转向虚拟世界，在网络和手机里寻找心灵慰藉。
14: 这次呢，不分城乡啊，使用3C、使用网络，几乎都是孩子在假期的时候主要的安排。面对这样的一个数位环境，特别是在长假的时候，我们发现孩子的数位危害，特别是各自隐私外泄、外流的情况，都是一样严重的。
12: 对孩子的长假危机，儿盟认为必须三管齐下，加强生活中的实体照顾，落实网络安全教育，及透过修法扩大儿少的数位安全防护。只有建构起多重防护网，才能全面守护孩子的现实生活与网络安全。人间新闻吴声源、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网络时代不只改变人们生活形态，也改变了毒品犯罪方式。随着毒品犯罪逐渐数位化，贩毒集团透过社群平台、通讯软体以及线上游戏，以暗语、暗号及隐晦讯息散布毒品资讯，让儿少更容易接触毒品，社群平台沦为贩毒天堂。
15: 数位贩毒新手段，
16: 数位贩毒新手段。
12: 网络贩毒已形成新的犯罪生态，而电子烟成为毒品的载具，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中对毒品上瘾。
17: 现在那毒品泛滥实在太可怕了，到处看都是那个吸毒然后肇事，尤其是开车或者是骑车，现在新闻每天都看到，我都觉得那个政府一定要好好的再加强一下。
12: 过去担心孩子是否会走进毒品市场，但如今更需要警觉的是，毒品市场已逐渐走进孩子的手机。许多少年首次接触毒品，并非发生在街头，而是在社群平台，透过同侪分享、演算法推播等方式接触毒品资讯。
18: 到网络事实上是造成我们毒品扩散很大的原因之一，依托迷思已经是19岁以下青少年的第二滥用的毒品。如果再看他孩子社群，提到的是糖，提到的是小姐， 提到的是饮料，所以看似平常的文字，你怎么知道原来这个讲的都是毒品？
12: 立委提出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修法，当主管机关认定网络内容涉及贩售毒品或其他违法毒品资讯时，平台业者应依法配合限制移除内容，避免毒品资讯持续透过演算法扩散至青少年。
11: 应该会有一个差别，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求网络的业者，就是平台业者下架，如果不下架的话，会不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行政的责任？那这部分的话就不是所谓的行政执行法可以来规范的，那或许就会在类似刚才委员所提到毒危条例的三一条之二的部分可能会来做一些规范。
12: 当毒品犯罪走进社群平台，毒品防治就不能停留在街头，藉由修法强化跨部会合作，网络毒品资讯移除机制及平台责任，才能打造更安全的儿少数位环境。人间新闻邱显业、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彰化县警察局无人机队正式成军，由县长王惠美亲自主持授旗仪式。机队目前配备11架无人机，投入26名警力，未来将运用于攻坚逮捕、重大活动维安、交通监控以及夜间搜救等勤务，提升警政效能与应变能力。
19: 请授旗。
20: 彰化县警局举行无人机队授旗典礼，正式宣告科技警力成军，现场展示多款无人机设备以及操作成果，不少民众也对未来科技执法以及智慧警政发展抱持高度期待。
21: 彰化地广人稀的，然后再来是说很多地方其实人力不足，可以用这个东西来帮助让彰化更好，这样子。
22: 要绕境活动人潮密集，入现场移动快，现场维安与交通疏导都需要高度。
20: 成军后的无人机队将依任务需求搭配不同设备执行勤务，包括交通事故勘查、犯罪现场测绘以及夜间热源侦测等工作，大幅提升勤务效率以及现场掌握能力。
23: 那这个夜视广播系统的部分，那可能用租借的方式来增加它的操作时间呢，主要是如果是 M49 型机型的话是24分钟，那如果是我们目前操作的主力 M3RDK 机型可以达28分钟，那它的遥控距离可以到15公里。我们的交通事故勘查，然后犯罪现场的测绘，然后还有夜间乐园的侦测都是可以使用到的。
20: 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无人机已在大甲妈绕境等大型活动的交通监控以及勤务支援中展现成效，未来县府将持续支持智慧警政建设，透过科技辅助勤务执行，让警政服务更加精准有效。
24: 未来我们还会继续用无人机来这个做空中的巡查，还有掌握人流车流，那以及指挥调度的这些重要的一个这个资讯，让我们的勤务能够更加的精准，也让我们的活动能够更加的安全跟顺畅。
20: 随着无人机队正式投入运作，彰化县警局将科技应用导入各项警政工作，不仅提升勤务效率和应变能力，也为治安维护、防救灾以及公共安全管理增添新的科技助力。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25: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病人最怕听到的不是这个病没药医，怕是医生说有救，但要自费。
2: 哎，它真的好松软哦。
3: 上面的糖我选的是黑糖，跟就是细砂糖，它们混合在一起的话，黑糖的水分比较多，黄油脂比较多，会带出更多的深邃的风味出来。
2: 一敲出那个节奏之后，就觉得好像来到非洲部落。
4: 大拇指包到4个手指头里面，然后往下压。好啊，通常妈妈手的病人这一条会非常痛，会非常痛。那这个要很小心，他通常就是使用过度。
5: 他妹妹跟他弟弟回家的时候都可以塞性得，爸爸妈妈就会说，哎，没办法啦，他们就在外面压力很大。可他回家塞性得，他妈妈就说，我今天欠你嘛。
6: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来，要带您来看到手写的温度加上百年精致工艺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源自日本的百年织品品牌，这一次首度携手日本的人气插画家，在台北开展。他们特别把京都传承百年的独门烫金工艺，融合复古插画带进台湾，透过镜头一起来感受日本织品文具的优雅魅力。
1: 以烫金工艺起家的日本京都百年品牌 Lucaru 和以复古可爱美学闻名的日本人气插画家 OB1 Toys 联手，在台北带来多款经典昭和复古画风的烫金文具制品。
2: はい、今回ですね、OB1 さんと六角がコラボした台湾の初めてのイベントになります。日本の熊と台湾の熊がこちらのメインビジュアルとなっております。限定の商品も多数揃えておりますので、ぜひ来てください。
1: 面对科技产品的崛起，日本文具销量不可避免的减少。但就业者自己观察，日本人心理上还是习惯用手写出来，向人们传达自己的感受。
3: 啊，我自己个人在经营文具店，或者是拍这种文具影片的时候，我发现 Z 世代或是高压上班族，他们买这些手账啊、文具啊，其实不是为了要使用，或者是想要增加效率，而是希望可以在自己的小小的办公桌前面有自己的世界，对，永远。桌上都少一支笔。
1: 用手写的温暖传递真挚心意，一直是日本品牌最核心的坚持。这次来到台湾开展，品牌也希望将这份珍贵的手写温度原汁原味带给台湾民众，在数位时代里重新点燃字里行间的手作感动。人间新闻邱显业、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现代人三高的健康困扰，再加上环保意识抬头，零胆固醇、低饱和脂肪的植物肉成为了健康又环保的饮食替代选择。植物肉 2.0 蛋白质更多元，成分更天然，口感摆脱黄豆味，风味是更加的丰富，带来蛋白质新革命。
1: 满满一桌有牛肉汉堡排、厚实的月亮虾饼、清凉爽口的鸡丝，看起来咸香入味的炸酱面，很够味的牛肉块，还有焦香的荷包蛋，很难相信这些看似荤食的美味全都是植物肉做的。
4: 我先讲植物蛋好了，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新奇的东西，它是看起来跟荷包蛋是很像，然后会让人误以为说它是真的鸡蛋，但是他们说这个是全素的产品，让我吃起来觉得它的口感跟一般鸡蛋是没有什么两样的，然后它中间蛋黄的部分也做得很像，口感也很不错，就是感觉像是在吃真的鸡蛋一样。鸡肉丝的话，我觉得之前我吃过一些素食的产品，它鸡肉丝会有一个很重的豆腥味，那我刚刚试吃他们家的产品的话是不会有那个很重的豆腥味，反而还会有一些纤维丝产生的一个口感，我觉得是还蛮不错的。
1: 业者以多元蛋白、永续健康为核心理念，开发出素绞肉、鸡肉丝、素海鲜排、汉堡排等多元的植物肉选择。最让人惊艳的还有利用红萝卜、南瓜等做成的植物蛋，民众试吃后都觉得口感跟香气跟真正鸡蛋没两样。传统植物肉以黄豆中取得蛋白质为

0: 主要来源，但缺点就是豆腥味重。植物肉2.0的蛋白质世界多了绿豆、豌豆、藻类等加入，蛋白质取得更多元化，风味跟口感得到突破。
1: 2.0的植物肉趋势，一，它是要走 vegan 这一块，全素，但是有保护动物跟环境的一看法。第二，它一定是走一个洁净标章，所谓添加减尽量减少添加物。第三个，它一个是一定是一个高蛋白的一个取向。第四个，过敏原跟那个重要部分，因为它起居植物，所以过敏原的那个取舍是非常一个重要的一个趋势，这样。
0: 植物肉具备高蛋白质、零胆固醇、无麸质等多重优势，在日常饮食中就能轻松补充优质植物性蛋白质。目前，台湾本土食品大厂透过改良技术，已经成功将植物肉价位跟肉品相近。目前，相关产品已逐渐在超商贩售。人间新闻吴声源、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2: 白氏进入了产季，屏东九如农会前年试种成功之后，持续辅导农民扩大栽培，今年产量稳定成长，不仅果实更大，品质提升，价格也降到每台斤129元。民众只要把白氏冷冻之后食用，就可以品尝到如冰淇淋般绵密口感，吸引不少民众尝鲜。
3: 农友走进果园，仔细挑选、采收成熟白氏。这颗原产于墨西哥的热带水果，在农友10多年学习摸索种植下，近年利用不同种白氏混合种植，自然开花杂交，使果品生产渐渐稳定，提高平均果重。
4: 这个白氏因为从种子种会变异，我们建议是种嫁接苗或扦插苗。今年我们透过回培管理，还有在比较了解它的习性，所以今年的白氏平均果重会比较往年增加，我们筛选比较优秀的，最大的可以达到300公克。
3: 白氏一切开，白色果肉映入眼帘，冷冻过后用汤匙挖取食用，口感更是绵密如冰淇淋。今年在肥培管理及种植选育下，产量较前几年稳定增长，售价也降到每台斤129元。
5: 也有外乡镇的农民会请我们帮他代售白氏，因为在别的地方卖的不好，就在我们九如的超市就卖得很好。那我们也乐于来协助我们所有栽培新兴果树的。
3: 从试种到推广上市，白氏不仅为农民开创新商机，也让消费者有更多机会认识更多元热带水果。透过农会辅导和农民用心栽培，这颗有着冰淇淋果美名的新兴水果，正逐渐成为屏东特色农产新亮点。人间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一聪，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钱物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幸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0: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会爆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那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哈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佛门的情爱与世俗之情爱是不一样的，看似无情，却是大有情。他们把各级的情爱进化为对真理的追求，提升为对芸芸众生的关爱。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您是不是同样有这样的经验？早上起床的时候想要握拳，但是突然间发现手指头非常的僵硬，握不太起来，甚至拿牙刷或扣纽扣的时候都不太顺手。究竟为什么手指头在早晨的时候特别僵硬呢？这会不会是某种疾病呢？又要怎么治疗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复健科医师林冠宇林医师。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复健科林冠宇医师。
0: 接下来这位是我们的中医师洪国峰洪医师。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中医师洪国峰。
0: 好，那我们先从中医的角度切入好了，请教一下洪医师，真的很多人有这个经验，我基本上我个人觉得40岁以上比较有机会，是不是？二三十岁不太会有。好，很多人都有这种经验，就是起床的时候觉得手指头很麻，然后手肘弯不起来，握拳不太顺，有没有？会卡卡的，这是正常还是不正常？
2: 基本上还是要看它的一个发作的一个时间，然后像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其实我也有这种比较麻木僵硬的一个情形。然后
0: 你几岁？你贵庚？
2: 我大概三十几岁。
0: 哦，年轻呢。
2: 对。那其实基本上我这种麻木跟僵硬啊，大概只要休息个两三分钟以后就会缓解的啊，动一动以后就会缓解。这种在医学上来讲话，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医学上比较认为有问题，就是说它的一个僵硬的时间呐，如果它持续了一个小时左右都还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缓解的话，这种我们就是认为是比较有问题的一个情形。
0: 哦，跟年龄有关系吗？
2: 以年龄来讲话也是比较关的，一般来讲话也是差不多是40岁那种中老年的一个阶段的话，比较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对，
0: 好，那我来请教一下那个复健科医师林医师，从复健科角度来看，早上的时候手指头容易僵硬，常见的原因有哪一些？
1: 好，其实我们刚提到，其实我这每天复健科每天都遇到，一定会中，这个是必，对我们来讲是必考题。对，那像那个手指僵硬的原因啊，这是我们常见的复健科的四大金刚啦。好，像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板机指，好，第二个是退化性的关节炎，第三个是晚睡到症候群，第四个是我们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好，那这些都有可能好发在我们的手上。好，那我们比较常见我们通常都会问那个病人你的状况是怎么样。好，那通常板机指通常都是一个其中一个指节，会早上他们会说，手指打不开。好，那像我昨天就有遇到一个那个病人，他是50岁的阿姨啦，他主要工作在做自助餐。那他每天都要去帮人家夹菜。
0: 夹菜。
1: 对，所以你不觉得他每天你看一个人五样，现在五菜一汤还是四菜一汤，那一个手要夹了5次，那一天可能100个人来吃，他就夹了400次，他每天这样一直捏。一直捏，一直捏，那你看他手指的压力跟大拇指跟食指这个压力每天一直给他反复作用，他久了他这个我们叫做大拇指的这个 A1 这边有一个腱鞘有一个滑囊的地方，他就肿起来。那久了之后，这一条隧道这一条像高速公路一样的隧道就不通，他就会卡住。那个就很常见的就是我们的板机指。那像其中有一些退化性的关节炎，有些也是那个早期是劳力工作者了，常常会遇到。那像第三个问题是那个晚睡到症候群，那他最常见的问题，他就是他会跟你讲手会麻。所以前面两个手麻的我听到的比较少一点。那第三个通常都是指手麻。那为什么会手麻？他通常就是有压到我们这个，其实我们手上除了肌肉啊骨头还有神经，那这一条叫做正中神经。所以他有时候弯起来的时候他手就会麻，就是我们常见的晚睡到症候群。好，那第四个我们复健科最我觉得最比较难处理的叫类风湿性关节炎。那这个通常都是我们常见的原因就是免疫系统，好，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去攻击我们的手指头。那这个通常都要靠跟包含像风湿免疫科来做配合。好，那以年纪来说，刚刚那个永久提到嘛，大概也是都大概40岁以上，可能跟我们的一些荷尔蒙激素有一些关系。那当然年纪，那甚至像男生女生的比例可能大概是1:1:2啦，女生比较多一点。对对，那女生比较多在手上，男生比较多在膝盖。对，可以，大家可以想一下说，自己家里附近周遭的朋友啊，是不是女生的手指比较多，感觉会卡卡的，男生都是 膝盖痛啊，干嘛的什么的，对对对，我的经验是这样。
0: 好，那这个形容这种早晨起床的时候手指头不灵活，像生锈齿轮般的感觉，在西医这个部分叫做沉僵，但在中医这个部分叫痹症，所以听起来这是跟气血循环有关吗？
2: 对，基本上以中医来讲的话，它还是跟我们气血循环是有关的。我们中医常常讲那个不通则痛，不容则痛。那不通来讲的话，就是说当我们有一些血液它阻滞在那边的话，然后变成说它一个循环比较没有那么顺畅的话，就导致有一些疼痛的一个情形这样。那不容则痛的话，就是说我们血液的一个运行来讲的话，它没有那么流畅的一个情况，导致我们这些养分没有办法送到我们的一个比较末梢的一些指节来讲的话，也会比较容易导致这个疼痛的一个情形这样。那其实还有一个比较要注意的就是说，其实它跟我们的这个生理时钟也是有关系的哈。当我们那个天，当我们的一个时间，例如到清晨呐、就从那个晚上到清晨这段时间的话，我们身体那时候发炎物质它是比较旺盛的一个情形，这样。然后我们的身体的一个皮质醇，它这一边一抗发炎的一个物质，它也会比较少的一个状况。所以在我们这个清晨的时候，它也会比较容易会有一些发炎物质累积，所导致疼痛的一个情况，这样。对，那我这边我再补充一下刚刚林医师说的哈，我们其实这个中医的一个门诊来讲的话，也会常常看到说这四类的一个患者会有一些僵硬的一个情形这样。对，那其实这以退化性关节炎跟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来讲的话哈，它比较不一样的话，就是说他们的一个指节的一个僵硬的一个部分是比较不一样的哈。退化性关节炎来讲的话，比较偏向是这种末梢的一个指节会有一个。会比较会有一些僵硬，然后甚至也变形的一个情形，这样。那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来讲的话，它就是会比较属于我们这个近端的一个指节部分。那像这个图就画得很好，就是这个比较近端的一个指节这边有一些红红比较发炎的一个情形，这样。所以其实那个观众朋友如果那个发现自己的手啊，它有些僵硬啊，有些疼痛的情况啊，也不妨可以先用这些那个发作的一些位置来看，说自己可能是比较可能是哪一类的疾病。
0: 好，这讲到这里，我就突然间想起来，我难怪以前看那些古装剧哦，那陈员外早上起床哈、他手上都要拿那个铁球，啊，不然就是两颗核桃，是不是？
1: 这边转
0: 啊、在那边养生，就是手指头要灵活的概念。所以我的手指头会僵硬，是因为老化造成的吗？一定会老化，一定会让我的手指头不灵活吗？
1: 以像我们复健的观点来讲了哈，其实老化的主因，第一个就是像我们里面手指有一些关节囊嘛，那它里面固然就会有一些关节液，就像我们车子一样，有一些机油在齿轮在润滑，那随着年纪的老化，那些关节囊的关节液可能会越来越流失，包含像肌腱也会像橡皮筋一样，久了它会怎么样？会脆化嘛，那类似的概念，所以久了的确手指有时候会越来越卡。好，那我们像刚刚那个中医师洪医师这边有提到嘛，他会有些这气血不循环的概念，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关节啊，它的养分其实是靠我们的弯曲伸直。好，弯曲伸直的时候我们手上会有一个压力差，它的养分会被代谢，代谢进去代谢出来。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说，像早期可能阿嬷就说你早上手指要动一动啊，要泡泡热水，以后才不会老了，才不会整天哀哀叫，看到下雨天就会痛。那其实是有道理的，包含像现在我也循着古人的智慧，早上先泡水，那先泡温水啊，温水的温度啦，以观众朋友来讲大概再抓到30度到40度就是 OK 的，然后每天可能做个10下，做个10下，让它的血液循环，让它的养分有适当的做一些流动，那这样子就能够改善你手上僵硬的感觉。
0: 對，好，那很多人说，当然手指头僵硬很正常，但是到了冬天是特别严重，
1: 对，
0: 冬天特别容易手指头卡卡的，在这个部分中医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2: 基本上就是我们中医有一个讲法，就是说寒主收引啊，所以一个当天气比较冷的一个情况的话，就的确会让我们的一个手脚会比较有僵硬卡卡的一个情形这样。那如果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讲的话，刚刚林医师有讲说，有讲到说我们的关节里面其实有一些关节液帮忙润滑的一个情况嘛，那当天气比较冷的时候，的确在关节液的话也会呈现比较粘稠的一个状况，所以也会比较有一些卡卡的一个情形这样。那当我们开始在动的时候，我们那个关节里面的一些关节液啊 它也会重新的一个会比较有一些润滑的一个情形啊，变成说比较没有那么粘稠了，所以会越动反而越好的一个情况。对，那像刚刚林医师也有讲到说一个压力差的一个部分嘛，所以其实我也有常常跟病人讲说，不要因为怕痛就不敢动这样，然后他其实你适当的去活动一下，也会让我们的一个关节的有更好的一个情形。
0: 好，那如果说只是睡觉压到手，跟疾病造成的僵硬有什么差别？酸麻痛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吗？还是一样的？
1: 好，那以我的角度来说了，大家我最常遇到的病人来就是，哎，医师我早上手就很卡很痛，哎，那但是甩一下就好了，对不对？很常见大家起来这样，对不对？大家很喜欢这边甩啊，
0: 甩
1: 什么甩手工，对不对？这个非常流行嘛。那其实以我们来诊断疾病的一个标准来说了，如果说你早上僵硬，大概3到5分钟后，哎，就 OK 了。那我想大致上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那通常像那种有疾病类的，比方像我们刚提到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啊，这种退化性关节等等，它都至少要可能卡着僵硬的时间，大概至少要抓半小时哦到1个小时，你都觉得还是很卡，不是说你甩口功把它
0: 甩
1: 掉，
0: 有效了，
1: 对，就出去了。对，其实我觉得第一个你可以从时间去分啦，那像刚刚提到睡觉起来手会麻，对不对？那其实像这种起来，有时候它其实是我们可能睡觉的时候，有些人喜欢侧睡或是压到手，那其实有时候是周边的神经被压到，那其实它只要肌肉放松它只要粘连没有再粘连卡住，它就不会麻了。那这个比较是那种叫做暂时性的肌肉麻痹，我觉得这种是没有问题的。那像那种所谓的晚睡到症候群，基本上它是无时无刻都会麻的，不是只有跟睡觉是没什么关，比较少见的。通常说你平常白天就很麻，对，那这种时候我们就会来做一个区分。
0: 好，那到底是谁在临床上面手指头特别容易僵硬卡卡呢？我们休息一下。

0: 你听过职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职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载行运动。
1: 大型车辆入口应停让，职差确认，安全有保障。

忧郁、焦虑、强迫，严重的甚至会暴走失控，跟着受苦的是旁边的家人。长久的照顾也许只换来说不出口的绝望，这种不是不爱，只是没力气爱的实况，应该怎么去面对呢？

0: 好，如果要避免睡觉起床就觉得手指头很麻、酸麻痛，那我睡觉姿势就特别重要。我应该要怎么睡才正确？
1: 好，如果要先了解这个正确姿势的话，我们先了解错误姿势是什么哈。我们现在示范两个错误姿势，第一个错误姿势就是说这个投降的一个姿势，然后。
0: 天哪，我是这样睡耶！
1: 对这个姿势来讲的话，哈，其实它就会让我们的这个臂神经丛啊，它会有一些比较卡压的一个情形哈。那臂神经丛的话，它是从我们这个脖子这边的一个神经，它这样一路到我们这个手臂的一个情形这样。那它这边有一些比较容易卡压点，例如说我们这边有一个肌肉叫做这个斜角肌哈，然后这边肋骨跟锁骨这边也有一个间隙，它这边也很容易卡压，还有一个卡压点就在我们的这个喙突这边哈。所以这三个点哈，它比较容易会有卡压的情形，所以你做这一些，你做以这样的一个睡姿来睡的话，就比较会容易有一个卡压麻的一个情况。对，啊，第二个姿势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这个趴睡的这个姿势啦。这个趴睡姿势来讲的话，我们这边有一个神经叫做尺神经吼，它这个尺神经就从我们的这个手肘的这个内侧这样穿过去的一个情形。当我们手啊，它做一个弯曲啊，然后再做一个这个手掌往下这个动作的时候，然后这样来趴睡的话，也很容易会卡压到我们这个手一个尺神经的部分，然后导致一个麻木的一个情形，所以基本上哈，我觉得说要避免这两个姿势来睡觉，
0: 感觉好像我都中了哈，好，所以要小心，睡觉的时候不要投降，
1: 对，不要
0: 是不
1: 投降，
0: 是？哈，尽量要正睡，是不是？
1: 正睡会是比较好。
0: 正睡比较好。
2: 哦，那像我们之前也有遇过，刚提到那个 NG 姿势的问题啦。哦，那其实我有遇过几个年轻人，哦，那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我记得有一个20岁的。大学男生哦，他来我的门诊，他说，医生，我每次只要叫，就是他都礼拜一来回诊，礼拜一，然后六日我不知道他在干嘛，他都礼拜一来回诊，然后他
0: 很
2: 就
0: 忙
2: 说，
0: 啊
2: 对，然后他就说礼拜一来回，然后他说每次都只要礼拜一，然后手就开始麻不舒服，然后我就这样想，奇怪，你到底为什么都是
0: 做什么
2: 礼
0: 行
2: 拜
0: 业的，
2: 一？
0: 是不是？
2: 对，然后我问他说他也没有，他就是大学生。那后来我给他抽丝剥茧，他说哦。他女朋友在南部，所以他礼拜六日会来跟他一起，哦，跟他住在同居。那他女朋友很喜欢睡在他的手上，
0: 哦，男友的臂弯，
2: 对，
0: 是不
2: 所以
0: 是？
2: 后来其实我们在这个上面有一个叫女朋友症候群，就是你假日一直睡人家男生的手上，他手会长期麻。哦，对，然后甚至到肩膀会不舒服，所以我说那你们可能这个姿势要调整一下。对，所以后来这就是两个人睡也会麻的问题也产生，那当然后面有一阵子他没有麻，他跟我说他就分手。对，这也是
0: 可是你这样说，我真的印象中，我小时候真的有看过新闻的案例，
2: 对，
0: 是女生就是睡男朋友的臂弯，然后男生都不敢动，就第二天早上手就废掉了。
2: 对啊，
0: 认真呢，
2: 是
0: 整只手废掉，是不能用的那种废掉，
2: 是
0: 不是真的有
2: 很常见，
0: 很有这种事情？
2: 对啊，
0: 好，所以女朋友们还是不要睡臂弯睡太久，是不是？哈，要给她活动
2: 补
0: 一
2: 充
0: 下。
2: 一下，对。
0: 好，再请教一下我们的中医师，从体质来看，哪一些族群最容易出现起床的时候手指头是僵硬的问题？
1: 好，以中医来讲的话，哈，就是第一个是肝肾阴虚的一个体质的一个患者啊，这一类患者就是说比较常见，就是说女性啊，然后比较那个年老的一个情况，对，那这样的一个体质是比较容易会有一些那个。僵硬疼痛的一个情况，那还有一种就是说过度使用的一个患者，那这样会有一些器质血瘀的一个情形，那这一类患者的话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以我临床上来看的话，就我有一个患者，他是那个美发师，然后那他就是在帮他的一个客户来做一个美发的一个情况，那他也要做一些洗头的一个动作嘛，洗头加按摩的情况，那久而久之啊，他的手啊也是会有一些那个僵硬的一个情形，麻木。

0: 目的一些状况这样。
1: 哦，所以跟工作族群也是有关系，
0: 也是有。
1: 那洗头小妹真的很辛苦哈，
0: 这也是一个职业伤害，
1: 是不是？哈，好，听说有一个研究显示，高达40%的更年期女性会受手部关节或者手部关节炎或者是疼痛所苦。那为什么女生特别容易这样子呢？
2: 好，以这个来讲，就是像我们在看男生女生的比例大概是1:2，男生跟女生是1:2，40岁以上会有一些关节炎的发生。那我们在看啦，大部分还是因为可能荷尔蒙，甚至说有一些是更年期的关系。那其实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当然适时的补充一些女性的荷尔蒙，我觉得还是好事情。哦，那当然有一些，如果说你的手指已经有一点变形，有些发炎的部分，基本上我们在门诊的话，我们会用超音波去看。然后会去看你每一个指节里面到底有没有被破坏了，好，那这个是从外面去看，那里面身体发炎的部分可能会借由一些药物来做一些辅助。
1: 哦，所以更年期女性真的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对不对？好，那请教一下我们的这个洪医师，从你这个在中医的诊间来观察，因为手部疼痛来就诊的更年期女性真的特别多吗？1:2
0: 也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比例，大概是1:2的一个比例。对，那刚刚有讲到说，就是更年期的患者的话，他就是少了一个荷尔蒙雌激素的保护吧，所以他的一个关节来讲话，他的软骨这边就比较容易会那个被侵蚀这样。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他一个韧带的一个修复的一个能力也会就变得比较差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在临床上的确看到说，这类患者就是比较多有一些疼痛的一个状况。对，
1: 你知道我自己有在学泡茶，你知道吗？
2: 是
1: 泡茶我学的是功夫茶，功夫茶里面有一个动作叫做洗杯子，就是杯子要拿起来然后洗，然后我考试都没有通过，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1: 因为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的手指头它会这样，它会僵硬，它就是会卡住，它可以看侧面，它就会变这样，哎，它没有办法很流畅的这样，你懂我意思吗？他会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自己卡住，所以我考试都考不过。我后来就跟老师讲说，哦，老师对不起，那不是我姿势不好，那是因为手指头自己僵硬，他自己卡住了，他很容易就变成这种姿势，所以我要这样他才能够弯，你知道吗？所以我后来就发现真的是1:2更年期女性容易造成这种困扰。
2: 对，
1: 所以我是不是应该要去拿两个铁球？
2: 对，
1: 有帮助吗？
2: 对，其实我觉得铁球多少是有帮助的。
1: 真的？
2: 那我觉得那个看起来比较像是板机指。
1: 你说我吗？
2: 对，那个单只手指头的。
1: 可是我还没有发炎，我只是有一个动作，它就卡住了，就过不去。
2: 那关节可能有点卡，有点没有那么润滑了。
1: 对
2: 对，那如果像我们来看，如果是风湿免疫的那种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它其实是对称的。
1: 什么意思？对称？
2: 两只手都会
1: 重。都会。
2: 对，
1: 我只有一只手。
2: 对，所以单只的我觉得比较偏板机子类的一个部分，对对对对，所以我们会用对称单支跟对称去分。
1: 但板机子是一定会疼痛？
2: 也不一定，
1: 它
2: 有时候只有症状，因为每个人对那个疼痛的感受都不一样。啊，有些人就觉得这样很好笑，啊，他就过了，对，这个
1: 有点
2: 乐天型的，对啊，有些人就觉得怎么看就是不舒服，怎么看？那以板机子来说，其实在还没有到很严重的。很严重的肿胀的时候，它等于像一条高速公路嘛。你的高速公路没有被堵得很厉害的时候，你都还可以
1: 过，还可以通。
2: 对，所以如果我们来帮玉芳姐设计考试的话，我可能会先让你在考试前先热身。
1: 我就是没有，我没有想过我的手指头需要热身。
2: 对，可能先热身。
1: 怎么热身呢？
2: 其实像我们在看，第一个就是我刚刚提到了泡热水，
1: 泡热水有帮助，是不是？
2: 那再来，我们都会习惯，我会让病人的双手紧扣，然后去做一个旋转的活动。对，好，每天你可能早上起床或是工作前可以做个10下，好，做个10下，对，然后一次3组，好，那包含因为它的肌腱其实每条都连在一起的，跟我们的手掌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你去做一点放松、弯曲伸直的动作，其实我觉得或许下次
1: 考试
2: 就过了。对，
1: 所以考试之前要先热身，
2: 对，先热身，然后考完试或是上课结束要冰敷。
1: 哈，
2: 对，
1: 你刚刚说先热敷，然后我考试完要冰敷，
2: 要冰敷，
1: 为什么？
2: 因为你考完试的时候或是你上完课做完的时候会有一些发炎反应。那我们最怕它发炎一直卡在这些小小的关节里面。
1: 会这样。
2: 对，所以你先冰敷可以降低它发炎。对，然后隔天在热身的时候它又把它代谢掉了。所以跟选手一样，其实任何的 都应该以这样的标准来看，好，运动前先热敷，
1: 先热身，
2: 对，然后运动完冰敷。哎、欸欸、说不定下次录影就跟我说考过了。
1: 我是永远没有想到手指头它是需要热身的，它是需要热敷的。
2: 我觉得对是。
1: 然后用完它还要冷敷它，
2: 对，还要冷敷，
1: 是不是？
2: 是。
1: 好，你看就有点卡卡的，对不 对？好，那么就来请教中医啦。像类似这种手指头僵硬的，有没有什么穴位啊、针灸啊，是可以帮助它的呢？嗯。
0: 以穴位来讲的话，我们有一些穴位可以帮忙。第一个穴位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合谷穴的部分。那基本上要找的话也是蛮简单的，就是在我们的一个手这大拇指跟食指的部分，先把它做一个这样一个夹的一个动作。那在这边虎口这边会自然的会有一块肌肉这样碰起来的一个情况。那我们这边稍微做个按压，这边就是我们讲的一个合谷穴的一个位置。那第二个穴位来讲的话是我们的阳池穴。那阳池穴来讲的话，它在我们的这个手腕的一个背侧的一个位置，然后的一个中点的一个位置，对，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阳池穴。那还有一个穴位来讲的话，是我们的这个曲池穴。曲池穴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的一个手这样曲肘拱胸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这个在我们的这个肘横纹的这个外侧的一个地方，那稍微这样按压的一个情况，那这些对我们的一些那个关节的一个僵硬啊、疼痛来讲话，是有一定程度的帮助。
1: 哎、欸，真的，一按就感觉很舒服哎、欸，
0: 对，因为它这边哈，它其实我们的这个手部啊，这个伸腕的这个肌群啊，它最后面也都会连到这个地方了、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去按摩它的话，也会对我们的这个整个手臂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放松。
1: 哦，那如果网球肘也要常常按这里喽？
0: 对，网球肘就是按这里也没有错。
1: 好是吗？
0: 是，
1: 因为我以前有得过网球肘，也跟40%更年期女性一样的道理，是不是？
2: 也有一部分脆化，
1: 是不是？就也不完全只有手指头。我后来就是得了网球肘啊，
2: 对，
1: 是不是？就是老化的一种嘛。
0: 也是，
1: 也是。
2: 就像洪医师讲的，他这一条这个叫做那个穴位的名字是、這個、
0: 曲池穴。
1: 曲池穴，
2: 曲池穴其实我们在看它，就是我们手腕会有分曲腕肌跟伸腕肌。伸腕就是、那伸腕肌的最后，这個有伸腕肌，其实基本上这边大致上会有可能五条的肌腱、它最后都会连到这个曲池穴、曲池穴这个位置。所以刚好你放松它。肌腱的那个起点跟终点，我认为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因为这个曲池穴它这个肌肉啊，整条都一直连到我们大拇指。那甚至说像刚刚提到这个，像是可能我们的鱼际肌的位置，这些位置其实都可以帮助肌肉做放松，我觉得都可以松开那个被拉紧的韧带神经，那进而改善手部沉僵或是卡卡的问题。
1: 好，那手部还有哪些问题需要放松的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因为做警察制度吼，也是一挂江湖的兄弟，因会甲咱亲斤亲两，啊了后就是为了融入，反正伊做啥，咱就做啥啦。啊，反正就是，咱是同流，但是不合污。
1: 这股没办法，派你去中南半岛，然后做诈骗园区的这个采访，你会不会担心自己的安全？
2: 对，
1: 这样，其实我是觉得还好，因为你做计价计斗，就是可能这个你就会放在比较后面的次要的考虑。
3: 对于这个媒体啊，或者镁光灯的这个想象，应该要稍微务实一点。那可能也可以问这个前辈一些，他们是怎么走过，然后可以评估一下自己的心里想的跟做的是不是一样的。

0: 好，我们刚刚提到沉降的这个原因有很多，但如果我真的发现情况不太对，想要去找医生做检查的时候，请问我是要看什么科？复健科、骨科还是风湿免疫科？
1: 好，那以我们复健科的观点来讲啊，哦，就是我们当然会，我会觉得还是先看复健科了，哦，因为那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其实我们跟骨科、风湿免疫科都是好朋友，哦，大家都是好朋友。那以复健科来说，你第一个你沉降来说，我们可能会先询问你的工作嘛，刚提到了，包含甚至说女朋
0: 女朋
1: 友
0: 友有没有
1: 都要
0: 睡在
1: 问，
0: 这里？
1: 对，甚至几个在有没有睡嘛，好，哦，那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是职业的问题，那，啊，第二个就是病史的问题，那再来我们可能会照一些 X 光。哦，我们会看说，哎，是不是里面手指啊，有些会长骨刺？那全部的骨刺很有可能是风湿免疫的疾病哦，或是退化性关节都有。那最重要，我们还有所谓的，现在有这种高阶的超音波，其实已经很方便，而且非侵入性。我们会用超音波去看你每一个手指里面的关节内，哎，是不是有一些受伤？哦，是不是有关节有没有被侵蚀？哦，它那个骨头会有一点 jiki jiki 这样子，哦，就有点被 erosion，我们叫做 erosion，就是有被腐蚀的感觉，我们会去看啊，你可以看那个腐蚀的感觉，到底多久，严重程度，你可以知道它大概有多久的发病时间。哦，那像我们复健科主要是我们会看你发炎受伤的位置有哪些受，就像失火一样。哦，我们风湿免疫疾病有时候像身体体内在发炎，体内在失火，就像可能洪医师刚刚讲的，可能气血那些发炎物质一直累积在里面，那这个时候身体里面的火灾，就我们就会帮你转介风湿免疫科，然后去改善你身体失火的部分。那我们复健科的立场是，我们的功用呢，我们可能就是要去看你失火火灾现场，可能每个手指都像一个房子一样，我们要去看寻你每一户，哎，你哪里有烧掉，有发生什么问题？哦，那所以其实这整个上，我们是我觉得还是会先以那个复健科为主。那我们会评估，那有需要我们也会抽血。哦，包含有一些风湿免疫的指标，哦，抽血的指标、发炎指标，像什么 HLA-B27 等等的这些比较哦特定的发炎的指数，哦，我们会再转介报告交给我们的风湿免疫科医师。对，哦，没
0: 所以
1: 错，
0: 先去看复健科，
1: 对，
0: 对不对？
1: 没错。
0: 好，那这个中医这个部分呢，也都强调这个全人治疗嘛，哈。所以病患如果有手卡或者是手痛的状况来求救的话，你们先望闻问切，然后除了检查手部之后，还会做什么？
2: 哦，除了检查手部之后，我们也是会看他全身的一个症状。好，那基本上如果像是手部的一个单纯手部的退化性关节来讲的话，它可能就是偏向是一个局部的一个问题这样。那如果像是那个一些类风湿性关节来讲的话，它可能不只有手的一个情况，它可能我们身体的一个免疫的一个系统，它会不断的攻击啊和其他的地方这样。就像是眼睛来讲话，它有一些干眼的一些情形这样。对，那所以我们有一些问他一些那个器官有没有出的一些问题，对。那另外的话，那个像是有些比较严重病人，他还会伴随有一些神经的一些卡压的一些症状。那这样我们也是要观察一下，说他们这样的一个情形。像我一个患者，还是来说他的一个手也是会有卡，然后疼痛不舒服的一些情况。对，那后来我再仔细看他的一个手的这个鱼际的这个肌肉来讲话，他就的确有一个比较萎缩的一个情形。对，那我就再问了一下，说，哎，那他的一个脖子这边有没有一些疼痛的一些状况？那他说，他脖子这边的确有一些有疼痛的一个情况。啊，那时候我就请他那个去骨科那边先拍一个 X 光，那的确在这边是有一个颈部那边是有个压迫的一个情形，这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手部的一些征兆来讲话，也是要想到全身的一些问题，可他可能是从别的地方来的。
0: 哦，原来是这样。好，那我看到很多长辈。他们去看医生的时候，去看复健科的时候，其实他手指已经变形了，那表示在他之前他已经疼痛很久了，他们都忍耐很久才愿意去看医生，是不是常在临床上会遇
1: 其实
0: 到？
1: 像因为长辈的耐受程度真的
0: 真的很强
1: 很会忍痛，包含像爷爷奶奶那一辈，只要你没有断掉，他们都继续工作。对，那其实我们遇到很多都已经变形得很严重，他们通常在外观上看到有怪怪的才会来看诊，或者说子女回家看到，
0: 逼他来。
1: 对，妈，你手哪样呢？你卡哪样呢？那变形的时候，这个其实我们在变形上有时候太严重的变形，我们就才会这个时候可能会考虑找骨科医师处理，可能有些要手术等等的。哦，那当然这是比较后面了。像我这边就有一个案例嘛，好像他是一个50几岁的大学教授，那他那个时候已经手指疼痛，好痛了。 大概五六年，五到十年以上，那他都从南部来台北找我看诊嘛，然后我就开始帮他看，哎，其实他的手，他就说他就是手每天都很痛，然后走路都很，然后手变得动作越来越慢，因为他是教授嘛，所以他要写板书或是跟老师跟学生对谈，他就说他手都已经没有力气了，连握笔的力气都没有了。那后来我们再看，因为我们一定先照 X 光嘛，他奇怪，他 X 光骨头好像也没有变形的特别厉害，那我们。

0: 要用超音波去看，欸，但是有很多关节都有关节囊都有变大哦，那他等于是说他的手指就变得很胀、很粗，跟一般人比起来，我觉得他这个手掌是比较粗的。对，那后面我就觉得，欸，这个还看起来很像是类风湿性的关节炎。那后来当然我就请我的好同学哈，一个蓝医师，他也是风湿免疫科的专家哦，那就同时转介他给他，我后来开药给他吃。那这些变形的指节，我们就利用超音波，我们打了一些再生的注射液，哦，包含像是有一些类固醇啊，或者是 PRP 等等的，哦，帮助他修复。那后来他，哎，他后来在一整年内，哎，他改善得非常多，手都变得很小了。对，那对，所以他那时候他就很高兴，不然他早期其实被诊断是一个叫做那种痛痛症，哦，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就是怎么样都痛，全身痛的一个 case。那后来借由我们两科中间好，的一个合作，好，那后来让他改善了他的生活。
1: 真的是可以改善的，大家不要再忍痛，对不
0: 对？
1: 对，
0: 真的
1: 你
0: 不
1: 可以
0: 要
1: 少
0: 忍。
1: 受一些苦的，好不好？好，再请教一下洪医师，中医在治疗手指僵硬的时候常用哪一些方式？
2: 对，中医治疗这个手指僵硬，最常见的还是有一些那个针灸跟推拿的一个部分，然后那来改善他的一个疼痛的一个情形，这样。因为有的时候他的一个手指僵硬来讲的话，也不只是骨头的一个问题，其实他旁边的一些肌肉啊，或者是一些软组织有一些紧绷僵硬的一个情况的话，也会导致他疼痛产生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可以透过针灸来让他的这些肌肉得到一定程度的放松以后，他的一些疼痛跟僵硬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1: 哦，所以我如果手指头僵硬，我是针灸是插在上面吗？插在关节上吗？
2: 不会插在关节里面，
1: 不
2: 但
1: 会。
2: 是 通常是会找它旁边的一个肌肉，那甚至说比较远端的一个肌肉也是有帮助的。因为刚刚有讲到说，我们手这个伸腕的这个肌群，它会连到这个我们的一个手肘外侧的一个部分
1: 曲
2: 嘛，
1: 池穴
2: 对，
1: 也
2: 曲
1: 可以
2: 池穴的一
1: 扎，
2: 个
1: 是不
2: 情况，
1: 是？
2: 也是可以来扎这些比较远端的一个穴道，而不是说哪里痛就打
1: 就
2: 针哪
1: 扎
2: 里
1: 哪
2: 的。
1: 里。好，那请教一下林医师，
0: 是。
1: 造成手指僵硬的病症有这么多，但对一个复健科医师来说，你觉得最难治疗的是哪一种？
0: 以刚刚我提到了最难，刚刚有提到那个大学教授的案例吧，我觉得最难治疗，对我来说可能还是类风湿性的关
1: 关
0: 节
1: 节
0: 炎。
1: 炎，哇
0: 对，因
1: 塞，他
0: 为
1: 整个是手指头都在
0: 对，就
1: 发
0: 刚刚
1: 炎。
0: 提到全身性的嘛，它其实它不只有以这样的 case，它不只有手会有状况，它其实膝盖、肩膀都会发
1: 只
0: 炎。
1: 要有关节的地方，
0: 对，基本上它只要有关节处，它基本上都很常见在发炎。哦，那像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只有单一来配合，所以通常我们都会跨科别的合作了。好，那像这种我觉得是最比较相对难处理一点点的。好，那像当然，那个洪医师、中医师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因为我很多病人常常手指沉僵嘛，那他们有时候也会先找
1: 先看
0: 中医，
1: 中医。
0: 对，中医，然后说针灸怎么样，对不对？就先针灸，那其实也都会改善一部分，然后也都会改善。那后面我们也有一些病人哦。包含像是他手指沉僵的，但是我觉得还没有到关节变形，我们会在这边，先做一些热敷啊、电疗、镭射等等的，然后叫他下午去做针灸。对，其实但我在病人的反应上跟临床看起来，其实效果都蛮好的，所以我很多病人是，早上先去中医针灸报到，然后下午来复健科报告，然后回家就像上学一样，其实还不错，对，他们
1: 就
0: 都
1: 是要
0: 蛮
1: 到
0: 喜
1: 医院去上学，
0: 欢。对，
1: 好
0: 类
1: 啊，
0: 似的概念嘛，
1: 好，
0: 对。
1: 那请教一下洪医师，像刚刚这个林医师讲的这种类风湿性关节炎，因为涉及到免疫系统嘛，那你会中医要怎么样处理呢？你会帮他针灸之外，会给他用药吗？
2: 用药来讲话也会使用，但是就要特别的小心哦，因为它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免疫系统，它过度的一个活化，然后导致说它不只是打这个不正常的一个部位，它连这个原本正常部位也会打，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使用上的话，就一些比较补的一些药，就是要斟酌的使用哦，不然就是让它这个免疫过度的一个活化的一个情形这样。
1: 所以也会跟这个复健科医师或西医这个部分做联系。
2: 基本上的话，西医来讲的话，就是比较常见是跟那个风湿免疫科的医师来一起配合这样。那因为他们这类的患者来讲的话，常常会用到一些免疫抑制的一些药物，例如说这个类固醇的一个部分药物啦。那通常如果他的症状比较严重持续，或者是他的一个发炎的一个指数都没有办法降下来的话，可能那个一些免疫抑制的药物，他们就会把它用的比较多的一个情形这样。那有些患者他就是比较那么 比较那么没有那么喜欢吃这些药物了，对，那所以他这时候就会来寻求中医的一个协助，这样。那有些患者他的确在中医的一个配合下的话，他在这个免疫的一些抑制的这些药物来讲话，他使用的一个量就不会到那么大的一个情形，那他的一个疼痛或者僵硬的一个情况，他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一个改善，这样。那还有就是说，这类患者他其实最怕就是说我们一个免疫的一个突然的一个波动啦，哦，对吧？就是突然的一个什么感冒啊，让他的一个免疫这样突然的一个波动的一个情形，这样。那其实我们就是中医来让他这个免疫变得比较稳定的一个状况，不要让他过度的波动。
1: 好，那当然就是在饮食上面也要特别注意。那像刚刚提到，在这个容易有这个手指僵硬的问题，或者是有类风湿性关节炎的问题，像这种人的话，这些病患的话，哪一些食物您会建议他尽量少吃？
0: 好，其实像这个我也有一个 case， 他是一个三十几岁的男生啦，哦，他主要是他是在那个工地上班，他每天最爱喝，他常常他来看诊就是手痛嘛，他每天他都跟我说，他每天他很胖，大概165公分，可能100-120公斤、哦，那他常常跟我说他手痛，那他每天的习惯就是喝4杯手摇饮，然后油的炸的炸鸡啊可乐那些
1: 都不行吃，
0: 对，都就因为我们刚刚提到洪医师提到跟我们来看嘛，因为风湿免疫或是这些关节炎最常见就身体在发炎嘛，他就是，所以其实第一个油的辣的炸的，哦，那不要吃嘛，
1: 容易发炎，
0: 哦，对，容易发炎，容易诱发你发炎的，看起来不好的食物基本上很好吃的食物
1: 都是会让发炎的，
0: 是没错。那后面呢，因为他的手其实我们超音波看起来还很年轻嘛，没有什么变形的状况，但他就是很不舒服，后面我就说好吧，那我们只能先从你的体重跟你的饮食改善，哎，奇怪，他后来哦，他们因为现在很流行那种猛健乐啦，或者是叉叉牌的那种，哦，注射的那种减肥的药品，哦，那后面打了之后，哎，其实他从110慢慢降到100，降到90，降到80，哎，他的手就好很多，
1: 突然间又变帅，
0: 对，这是一个部分，然后
1: 是不是，
0: 对，然后可能他还省钱，不喝那些饮料，哦，他跟我说他一个月省了2-3万块的伙食费，
1: 所以那个糖油混合物啦，是不是炸物啦，这些容易发炎的都不能吃。那我在日常生活里面，如果我有手指卡卡的问题，我应该怎么保养它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今天来做一个全素食版的超阿贵。
1: 妈，你爱哦，你不用饿，我饿，我走你家。那我来做一个，
0: 我们这个柜的皮四周要薄一点，
1: 这太厚了。哎，
0: 这什么四周？
1: 葫芦丸。这道料理叫什么？
2: 咖椰酱。
1: 哎呦，它也算是新加坡的平民美食
2: 哦。真的真的，
1: 咱们有咖椰酱，怎么可能没有一个炭烤吐司呢？
3: 没错，
1: 是不是
3: 一定是标配的？
2: 哇，这真的味道很香哎，
1: 很香啊。常常在夜市只要有这个摊子就是大排长龙。
0: 对，
1: 这道料理叫什么？
0: 芋头球。
1: 芋头球。哎呦，咸蛋锅渣皮，太神奇了啦！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0: 好，那中医这个部分，像我的手指头卡卡，会不会建议我多吃一点含有胶原蛋白的食物，还是汤汤水水之类的，有吗？
1: 那基本上我会建议他是吃一些那个植物性的有一些胶质的一些食物会比较适合啊，例如

0: 说白鹿木耳啊，然
1: 嗯。
0: 后秋葵啊，或者是这个山药啊，这些的话都是蛮适合我们这类的病人。那其实我不建议这类病人他去自
1: 大
0: 己
1: 补特
0: 对
1: 补，
0: 大补特补的一个情况这样。那刚刚有讲到那个，就其实我有个患者啊，他是那个也是一个年轻人哦，然后他就是很喜欢喝这些药酒的一些状况。对，他可能自己泡的一些药酒，然后里面加了一些不明的一些药材的一个情形，让他喝了以后，那个他的一个手啊更发炎的一个状况，对啊，他其实要问清楚以后，那就要把这些药酒停掉以后，然后再配合一些那个治疗的话，他这些效果就很好，所以其实不见得说要真的自己去乱补的一个情形，透过食物，例如说我刚刚讲那些食物来讲话，也是有帮助的。
1: 好，那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有一些这个生活习惯也是要改进的啦，哈，比如说现代人很喜欢滑手机啊、打电脑啊，长期下来或是每天花10个小时以上滑手机的话，对我们手指头的伤害性到哪里？
2: 好，其实像刚提到，现在大家最常见就是滑手机嘛，滑手机、滑手机还是滑手机。好，那这是常见，就是我们常常遇到的叫做扳机指或是妈妈手。哦，以手部来说，哦，那像妈妈手来讲，它主要就是这一条肌腱哦在发炎。所以我们其实很好的自己哦，观众朋友或是我们可以自己去测试，我们把大拇指好包到里面，然后往下做，这个叫做富兰克林测试。好，那如果你这边会很痛，那要很小心，你有可能已经中了妈妈手。好，所以我们再一次，大拇指包到4个手指头里面，然后往下压。好啊，通常妈妈手的病人这一条会非常痛，好，会非常痛。那这个要很小心，它通常就是使用过度，好，使用过度的情况。好，那久了之，那这个的部分怎么治疗？基本上原则上还是要先休息，然后冰敷。那甚至说有些我们可以做一些注射等等的。好，那像刚刚提到了，像是扳机指或晚睡到症候群。大部分都是使用过度，哦，都是使用过度，好，那所以基本上它还是会尽量你休息为主，好，那像刚刚提到的，包含是一些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它反而有时候要适时的活动，哦，所以这两个哦，完全是一个往南，一个往北哦，所以这个要很小心，哦，所以我们医师在看，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你的诊断，哦，你到底要往北走还往南走，到底要运动还是要先休息，哦，这个非常重要，所以这个初期的诊断就要，我觉得要很正确吧，好，那不然你越走，你会走不到你的那个抵达处的，走不到终点的，走不到治疗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所以我还是就是观众朋友，如果说有需要，就尽量在诊间的时候多问医生几个问题，到底该不该动，到底可不可以吃哪些东西，尽量多问，我们都会很乐于好跟你们分享，好跟
1: 你
2: 你
1: 知
2: 们
1: 道
2: 互
1: 吗？
2: 动，
1: 就是像我自己，如果近视，然后我要镭射的时候，我都发现帮我做手术的医生他自己近视，他还戴眼镜，好奇怪，他为什么不镭射？所以我要问两位，一个是复健科医师，一个是中医师，你们也这么忙，你们也滑手机，你们也要常常针灸，还要帮人家复健，还要打震波，就这么忙，请问你们样，你们的手没有问题吗？有好好保养吗？都怎么保养的？
0: 哦，像我的手，其实之前也帮病人针灸，也针灸到我们的手发炎的一个情形，
1: 也
0: 然
1: 是
0: 后
1: 有职业
0: 对，
1: 病，
0: 也是
1: 是
0: 有
1: 不
0: 职业
1: 是？
0: 病的情况。我们针灸来讲话，常常要把针这样从那个针管里面这样把它给拆出来，然后来，那这样我们手常常会做这个外展内收、外展内收的动作，所以做久了之后，我们这个手的一个肌腱也是常常会有发炎的一个情形。对啊，然后后来经过这次教训以后，我就是要在上诊前要先泡泡热水啊，
1: 一样嘛哈，
2: 对，一样的，
0: 对啊。要
1: 暖
0: 活动，
1: 身呐、
2: routine 变成 routine，
1: 要这样子是，
0: 对，
2: 是啊，哎，
1: 就会比较有帮助嘛，
2: 化缘时下，
0: 会比较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1: 哎、欸，
0: 会
1: 可
0: 比较
1: 是你
0: 容
1: 知道吗？就是以中医来讲，它真的很棒，就是啊，手又痛了，我自己来扎自己好了，然后就拿来扎曲池穴，有没有合口合口穴？但如果你是复健科医师，你的手会不会受伤呢？你怎么
2: 其
1: 办？
2: 实不要看我们每天在帮病人打针，我们就
1: 对，
2: 是最常见的职业伤害患者。好，
1: 好。
2: 因为像我们常常遇到一些膝盖嘛，好膝关节，大家听到膝盖会积水嘛，我们要拿那个针管进去，再把那个水再抽出来。那有时候每个人的大小嘛，有胖有瘦，关节腔有大有小，我们在拉那个针筒的时候，其实手指的受力是非常大的，有时候拉不好，有时候也会扭到，也会闪到。所以包含像我自己，我扳机指、大拇指有了，妈妈手也有了，所以有时候我就会让我自己叫电疗、自己镭射。那网球肘也有嘛，因为有时候我们做超音波啊、跟注射的时候，手要抬起来，然后要在一个很不科学的角度下维持可能30分钟，可能甚至说有些比较困难的 case 要做到1个小时。那我们 整个板机子这些妈妈手全部都中，所以我自己在平常我一个礼拜可能会打两次震波，对，
1: 自己打，
2: 对，自己打两次震波。
1: 你怎么下得了手？
2: 就是会
1: 很痛，对不对？
2: 但我都在中午趁没人的时候，不然会叫出来，
1: 叫得很大声，是不是？
2: 会被病人
1: 吵到别人，
2: 我都中午，对对对。
1: 哦，真的、哦。
2: 对，那手的话，这边可能我就会做一些雷射啊，或是电疗，针对上面的肌群。对，那最重要还是热身啊。但我想结束，我回家一定泡冰水。我一定泡冰水。对，
1: 我以为说复健科医师下班之后就去找另外一个复健科医师挂号，中医师下班之后就去挂另外一个中医师来针灸。没有，请问你们最好可以自己针灸跟自己打震波。
2: 打震波可以，
1: 是不是？
2: 但打针我还是会找
1: 专业的
2: 找同学帮忙，好，他比较下得了手。
1: 好，所以大家在就这个年头，就是大家手指头真的没那么灵活了，好不好？所以请大家要好好的保养。好，听说这个要好好保养我们的关节，不要僵硬。熬夜这件事情是要避免的。听说熬夜会让手指头僵硬更严重。
0: 对，的确，熬夜的话会让我们手指头僵硬的一个情形更严重。刚刚我们讲到说，其实那个呈现僵硬来讲的话，有一部分就是跟这个发炎物质是有关的嘛。我们发炎物质它会累积在变、嗯。那我们的一个荷尔蒙的话，我们有一个荷尔蒙叫做这个皮质醇，它会让我们这个发炎物质把它给降得比较低的一个状况。那当我们熬夜，然后生理时钟改变的话，就导致我们这些荷尔蒙的一个分泌的一个就产生变化。对、嗯，所以你熬夜，然后一些生活比较不规律的话，就会破坏这些荷尔蒙的一些分泌的一个作息，然后导致我们比较容易会有一些僵硬疼痛的一个情况。
1: 所以不要熬夜，
0: 不要熬夜，
1: 对不对？早上起来才不会手指头卡卡的。
0: 是，
1: 好，这很重要。好，那这个很多人习惯醒来就开始甩手啊，扳手指，所以觉得这样子关节才有放松的感觉，这样有效吗？还是比较伤手？
2: 其实、
1: 不是，有人会这样咔咔咔咔咔咔咔咔，有没有？
2: 我以我复健科的观点来讲啦，我觉得如果是真的有这些疾病，这个效果是不好了，它是比较像是、心理上的一个爽感，对、嗯。那有时候这种声音啊，关节声音通常都是空气、里面空气气泡破掉的声音、但大致上也没有说一定百分之百会有受伤或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目前还很有趣的一个案体例题啦，可能或许5年后10年后、大家会有一个结论，对，但至少说做这些事情大致上不会有一些影响了。那像刚刚提到那个熬夜的问题嘛，其实我这边有，因为我之前我是中华队的队医嘛，那之前有带很多选手要出国比赛，那他们有一个选手就会说，我记得他是一个网球的选手，他就说，他常常会那个起床会不舒服，那手会不舒服，会很卡。那后来我才知道，因为我们出国比赛有时差。对，所以那
1: 睡眠不好，
2: 对，跟熬夜其实又很有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比起来，后来我就是让他，我就告诉他，你的时差在之前或是在到当地的时候要先把它
1: 调整回来，
2: 对，那甚至是会吃一些，我会开吃一些褪黑激素，帮助他的睡眠等等的，让他身体的发炎物质重新 reset， 那后面他其实手上改善就蛮多的。对，
1: 好，
2: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
1: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日常生活作息一定要保持正常。然后，如果你真的要做任何运动之前，一定要先热身。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林医师跟洪医师，谢谢两位，谢谢，
2: 谢谢，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们。

0: 大家好，今天又是舒适的一天啊，我是世元界。
1: 大家好，我是凯瑞。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凯老师。
1: Hello,
0: 太棒了，又见到你了。
1: 是。
0: 我看到今天凯瑞老师开的这个料理，我有一种熟悉感。
1: 为什么？
0: 其实我非常喜欢吃它，它也算是新加坡的平民美食。
1: 哦，真的，真的。
0: 没错，老师，这道料理叫什么？
1: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南瓜的咖椰酱。
0: 朋友们，有没有喜欢这个咖椰？
1: 咖椰
0: 的朋友，我跟你讲，我超爱。我有一次台湾开了一间专门吃这种加椰吐司的店，
1: 对，
0: 配咖啡。我吃都为了它，每天那时候还是学生时期，每天骑摩托车，然后到咖椰站吃早餐，喝咖啡。
1: 哇，
0: 就为了那个咖椰，然后后来他倒，我很失落，你知道吗？
1: 你的早餐没有了。
0: 最近的一次是我跟老婆去新加坡，明明可以出关了，我们就不出去，我们就到餐厅，然后好好吃一顿加椰的吐司跟咖啡，然后才入境。
1: 真的，它就是一个非常的国民的一个小吃，也是早餐，对不对？只是它吃起来真的很好吃，香甜，
0: 很好吃。
1: 对，
0: 但是老师，我想问。一般新加坡做的这个加椰是用南瓜吗？
1: 没有，一般都是这个蛋。我们有点像是做这个像是卡士达酱的那个做法，是隔水加热，然后一直一直搅拌，一直搅拌才能做出来的。但是我们今天要做焦做的这个是纯素版本的，我们要用南瓜来取代蛋。
0: 好棒哦！我想应该市售的应该是买不到啊。
1: 我们自己做非常的方便，比一般的这种咖椰酱来讲要快很多。
0: 全素的朋友们有福了，今天把它学起来好不好？在家里面也可以做咖椰酱，
1: 对，
0: 磨个吐司，
1: 好，
0: 好赞哦！好，食材好像很简单，
1: 非常的简单。首先呢，就是蒸好的南瓜，我们用台湾的一般的这种葫芦型的南瓜就可以了。那不要用煮的哦，因为煮了以后你的南瓜的味道就会没有了。我们用电锅蒸这样就可以了。
0: 了解。
1: 然后第二样食材呢，我们用的是厚的椰奶，就是 coconut milk 不能用，要用 coconut cream 才可以用。大家要看一下那个脂肪含量要高的，它的吃起来会比较滑顺比较油脂丰富一点。
0: 了解。
1: 然后再一个呢，我们用的是椰糖。
0: 我刚就在想这一颗是什么啊？
1: 台湾的话，大部分都会用的是蔗糖，但是呢，在东南亚呢，我们都会用椰糖。那我买的这个椰糖呢，其实大家会注意到，家里附近其实有很多的东南亚的小商店都会有椰糖。那有的椰糖呢，它上面虽然写椰糖，但它的颜色比较浅，比较白一点的。那种呢，它就是白蔗糖放太多，会很硬，然后风味上也没有这种咖啡色的椰糖好。好，我们大概就是这样把它切成细细的。等一下呢，我们到搅拌机里面呢会比较快，对，比较好运作。
0: 这个椰糖是可以生吃的吗？
1: 你可以吃吃看啊。这个味道我超爱的，它有一种焦香味，它的矿物质很丰富。
0: 哎呦，
1: 怎么样？
0: 满口椰子香啊！
1: 但你知道椰糖是什么做的吗？
0: 不知道，椰子吗？
1: 很多人都以为它是椰奶做的，或者是椰子水提炼，它其实是椰子的花的露水，真正滴那个花的那个水。
0: 这么珍贵？
1: 非常的珍贵，尤其是像很多人会标榜哪里来的椰糖，比如说马六甲的。
0: 哦，
1: 对，就不得了了。
0: 了解，原来是这么珍贵的东西耶。
1: 是。
0: 哦，那个焦香味到后来尾韵开始
1: 慢慢的出来，
0: 对，冒出来了。
1: 好，我们先把它放进来。然后元介帮我们把南瓜放进来，
0: 没问题。好，
1: 对，然后还有椰奶。
0: 好，
1: 我们刚刚有说要用脂肪含量高的椰奶。
0: 这种椰奶有甜吗？
1: 没有，
0: 没有甜，
1: 没有，
0: 了解。
1: 它没有额外加糖，
0: 了解。
1: 然后还有加一点点的这个盐巴，盐巴在这边非常的重要，它可以让它呢吃起来 有一种整个提上来那个味道是很不一样的。
0: 了解。
1: 然后会加多一点点的这个盐巴哈，当我们在煮完的时候，那个吃起来就会有一种金沙沙沙的口感，嗯，非常像是咸蛋黄。
0: 哎呦，
1: 对，
0: 好哦，
1: 非常像是咸蛋黄的味道。
0: 期待，等一下吃看看。
1: 好，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拿来打了。
0: 好。什么速度？
1: 先慢慢的，一开始打任何的东西，我们都要先慢慢的。
0: 好。
1: 对，可以再加码一下，加强你的马力。好，可以再大力一点。可以看一下，对，我们来看一下它有没有够滑顺。哦，不错哦。怎么样？又一秒到东南亚了吗？
0: 已经在登机口了。
1: 好，我们先把它放到这个里面。锅子
0: 真的是，我这样讲对吗？咸蛋的味道，有一点咸蛋的口感。
1: 对，你知道现在市售的这个纯素的蛋黄酥，嗯，它里面的这个蛋黄就是用南瓜做的那个馅。
0: 了解。
1: 嗯，虽然这样子就已经有觉得是很热带的感觉，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一个像类似像卡斯塔的质地哦，嗯，但是呢，它还缺了一点点的南亚的风味，
0: 是，
1: 就是这个。我们今天呢要用这个香兰叶，也叫做斑兰叶，来增加它这个芋头的香气。
0: 我刚还以为这是摆盘，
1: 摆盘吗？
0: 我以为是老师等一下要把酱料铺上去这样，没有，他要煮哦。
1: 当然要煮。
0: 我品话买好不好？
1: 哦，如何？
0: 芋头，冬瓜，嗯，冬瓜芋头，
1: 有什么清香感，对不对？
0: 其实这个哦，很熟悉的东西是不是斑兰蛋糕？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这个是机场的伴手礼。你吃完加压吐司之后，你就会带两个回去给亲戚朋友。哦，这是一个 SOP， 很香啊。欸，
1: 是是，现在那个斑兰蛋糕也蛮多的。
0: 对啊，
1: 对不对？好，我们现在大概就这样，我稍微会压一下。让它的风味跑出来，然后我们就把它加进来，然后让它慢慢的煮。
0: 好，
1: 你知道一般的这个咖椰酱吗？据传都要做一两个小时，就妈妈在旁边做家事，然后就有事没事就要来晃一下拌一下。但是我们今天呢，非常的快速，大概20分钟就会做完了。
0: 了解。
1: 对，然后我们把这个香兰叶往里面塞，让它的这个味道释放出来。那建议大家用的锅具呢，就像这样子，比较宽一点的，那你这样在水分在蒸发的，在浓缩的时候速度会比较快。
0: 了解。
1: 嗯，那我们就等它一下。
0: 好，咱们有咖椰酱，怎么可能没有一个炭烤吐司呢？
1: 没错，这个一定是标配的。
0: 一定是标配的。在这个准备炭烤吐司之前呢，刚刚有讲到这个斑兰叶，
1: 是
0: 对不对？我们要煮这斑兰叶嘛，大家你就觉得啊，斑兰就是这样一段一段的，其实没有，老师特别从家里面带了一束斑兰出来。
1: 没有没有，这个我没办法，这个我没办法，
0: 这没办法，
1: 这是我在滨江市场买的。
0: 哦，了解。那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真的斑兰叶是长什么样子。我们幸福食堂不只是介绍美食，有时候像这种原型食材，有一些香料类的东西，还是可以让大家知道原本长什么样子。
1: 对，
0: 假设如果有看到长这样子，就会马上知道说啊，这个是斑兰叶，
1: 是，
0: 对不对？
1: 那斑兰叶很重要的，大家最好是取它中间比较嫩比较短的那个叶子哦，吃起来会比较不会有苦味。
0: 了解，嗯，了解。好，这边继续在煮我们的咖椰酱，对不对？
1: 对。
0: 那我来进行烤吐司这个部分了。
1: 好的。
0: 欸，这个炉子很可爱，幸福堂真的什么都变得出来啊。
1: 对，谢谢。
0: 说要炭烤炉就有炭烤炉，我们的工作人员刚刚在外面生火。
1: 两面都要烤，
0: 两面都烤，
1: 但是我们先烤这一面。
0: 好。欸，烤肉新选择，大家都烤一些，对不对？我们知道的食蔬，我们今天来烤一个，对不对？今天这个咖椰到东南亚一趟，对不对？新加坡一趟多好。
1: 我已经闻到香味了。
0: 我也闻到香味了。
1: 对，你不能那么快就翻
0: 了。哦，对不起，我
1: 想说耐心，
0: 耐心。耐心哦，迫不及待啊，香味就要吃啊。
1: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咖椰酱、
0: 哦、好，
1: 因为它没有蛋的关系、哦、所以我们完全就是靠它的淀粉在让它浓缩、
0: 嗯、
1: 所以我们刚刚看跟现在又不太一样，
0: 对，
1: 它慢慢慢慢在收紧了，然后水分慢慢蒸发，所以它会变比较浓稠，但是一样要有耐心。
0: 了解，老师，我们外面市售的那种咖椰酱的罐头啊，
1: 嗯，
0: 那个是可以买的吗？
1: 那个罐头的话，就是刚刚有说它有蛋的成分，所以蛋奶素是可以吃的，但是你是 vegan 纯素的话就不行。
0: 了解，
1: 那我们就赶快把今天的学起来
0: 啊，没错，没错。哎、
1: 欸、哎，颜、欸、色出来了，
0: 看到不？碳烤我也是，
1: 也是达人咯，
0: 不敢当，我也是稍微可以的，可以胜任，胜任。
1: 如何？
0: 可以哦，可以哦。哎、欸，这个吐司其实很重要。我去在机场吃那个加椰吐司的时候，如果那个吐司上面没有碳香啊，就是咸鸡皮。只是说没有用厚片，他们是用薄片。但我们今天幸福上就是要给大家厚片厚切。
1: 没错。哎、欸，我闻到超香的。
0: 超香的、啊，你看我这烤的是我朋友啊，你要画吗？恰恰，好来，
1: 哇、哦，再来一片，
0: 对对对，
1: 好，那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哦，这个南瓜的这个酱呢，我们要煮到什么程度？大概你在翻搅它的时候，你觉得它的，你看它的流动性比较浓稠了，
0: 嗯，
1: 然后还甚至还多了一点点弹性，你在搅拌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多了一点点弹性，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关火。然后让它慢慢的冷却之后，到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那冷藏可以多久呢？我有放到五天以上都可以吃，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你要放到七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因为它没有任何的粉类，所以它会有点出水。它并不是坏掉，但是呢，我觉得建议就是五天以内把它吃掉。
0: 了解。
1: 这边呢，我们有香兰叶嘛，对不对？香兰叶，等一下它凉了以后呢，我会把它拿起来，然后再放到冰箱冷藏。
0: 了解，了解。
1: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吐司如何了。
0: 哎，我们吐司已经是 all ready 咯。
1: 哇，这真的味道很香哎。
0: 很香啊。
1: 对，好。那这个呢是我昨天煮好的，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看它的质地非常软滑，就像抹酱一样的质地、
0: 欸。这个就是印象里的那个咖椰的那种质地了。
1: 然后我们来抹在这个吐司的上面。
0: 哦。
1: 欸、我很喜欢吃厚厚的、欸、
0: 我也是，我也是。
1: 我每次看人家像在马来西亚看他们涂的好薄，我都想说，欸、再来一匙这样。
0: 哇！
1: 而且我觉得用南瓜做的咖椰酱比较不腻哦、喔。
0: 嗯，来，观众朋友们，加椰厚片吐司咖椰酱哦，自家自家。来，老师辛苦了，辛苦了，朋友啊，来到顶家看看啊。
1: 是我的菜哦。
0: 就是加椰，我觉得南瓜画龙点睛，这个是没有死甜，它就是南瓜原本的那个香气、嗯、去把它撑到最高，然后你越咀嚼越香，然后到后面就有南瓜那个香气在尾韵这样反回来，
1: 对，而且很丝滑，对不对？
0: 刚吃下去是不会让你觉得是用南瓜做的，
1: 很像是南洋版的卡士达热带风，
0: 对，真的，也许可能自烧一下是可以的
1: 哦。哎、欸，你不要这样子啊！你的手，你的手也会自烧哦。
0: 哎呦，
1: 如何？
0: 我觉得这一定好吃，这一定没有问题。看一下，这样子恰恰的表面有没有？
1: 哦，我都闻到了。
0: 我这样啊、哦。嚯、
1: 哦！怎么样？
0: 请容许我为我自己献上一个激烈的掌声。多了焦香，它那个糖分有一点焦糖化，很正点。然后那个炭烤的味道结合我们刚炙烧的味道，双重炙烧、双重焦化的感觉，那个幸福感是再更上一层楼的。好，老师，这个要介绍一下。
1: 加码版，先喝了再说。
0: 哎呦！我不喜欢，
1: 又苦又甜的咖啡，配上这个吐司，咖椰吐司，
0: 又苦又甜又酸。听说这个算是我们新加坡或者是马来西亚朋友们吃咖椰吐司的标配。
1: 嗯，

0: 这些一切都合理了，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还是稍微用无糖黑咖啡。
1: 对，好，下次下次。
0: 好，交给各位这么好吃的酱料，我觉得自己在家里面自己制作最方便，而且又天然又健康，对不对？
1: 是。
0: 好，很开心，好好吃哦，满足了。我们还有更精彩的料理，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我应该有吃过，但我有点没有印象。
1: 对，其实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啊，就有很多的这种冰品，像热的地方的冰品就会很精彩。那我那时候去玩的时候才发现，他们有一个冰很特别，就叫 ABC。
0: 一口下去什么都有。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小雨老师。
1: 对，
0: 接下来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1: 接下来我们的幸福冰果室呢，要来做一个 ABC 冰。
0: 我应该有吃过，但我有点没有印象。
1: 对，其实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啊，就有很多的这种冰品，像热的地方的冰品就会很精彩。那我那时候去玩的时候才发现他们有一个冰很特别，就叫 ABC
0: Air Balloon Travel。
1: 哇哦，
0: 哦，跟你说，我上网查的，
1: 真的
0: 不是我懂。
1: 对，它就是一个马来文的缩写。那这个意思就是混合的豆子的意思。所以呢，这个 ABC 冰呢，它最主要它一定要有一个红豆。然后其他的呢，它的配料非常的多种，就很像是我们的八宝冰这样子。
0: 了解，了解。
1: 我那个时候吃啊，有印象非常深刻，它有几样东西。第一个就是它有玉米，玉米粒哦，
0: 加玉米，
1: 加玉米哦。然后第二个有花生。花生不稀奇啊，我们台湾的冰也有花生，可是它是脆硬很香的花生，
0: 花生米的花生，
1: 对，花生
0: 不是那种煮到很烂的那种，
1: 不是不是，是很脆硬很香的花生。第三个我觉得也是过目不忘，它有一个鲜红色的糖浆。
0: 你说那个糖浆是我们有时候在日本会喜欢用的那种单纯的那种糖浆，颜色蓝色啊、红色啊那种吗？
1: 它那个糖浆我有去查了一下，它是玫瑰糖浆。但是其实我觉得那个颜色很深哦，很难在台湾很难买得到。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配料呢，就是用西谷米冻，可是我要把它染成红色
0: 哦，
1: 来去呼应一下 A B C。
0: 好，怎么开始？
1: 好，首先呢，我们要来煮这个西谷米。那这个西谷米呢，很有趣啊，大家都吃过西米露，对不对？但是很少人自己会煮。那西谷米呢，它煮东西呢，也需要有 paper 的。好，首先呢，第一个最重要，要煮到 Q 弹啊，里面还不能白心，不能硬心啊，我们一定要滚水下锅。那水呢，一定要宽水，宽水的意思就是说你的水量要很多啊，你这样子煮的时候，它里面的才不会糊，变得糊糊的粘在一起。等一下呢，它就会越煮越膨胀。
0: 需要多一点水分啊，不然那个西谷米其实它吸水力很高啊。
1: 对。

0: 那我们让它在煮的同时呢，这样子煮出来就会像是我们一般吃的透明的细谷米。可是我们今天不是要染红吗？
1: 对，
0: 我们染红呢，我们就用台湾非常常见的火龙果红色，
1: 了解，
0: 把它压一压，然后萃取它的这个红色的汁液。
1: 好，放进去咯。
0: 嗯，
1: 这个甜的很厚啦，我们还是用那个火龙果自己染色哦。外面买那个市售的，里面有什么色素啦、香精啊，你都不懂哦，还是危险啊。
0: 对，哦、
1: 好，
0: 我们大概用的量大概是一颗的四分之一，我们就帮它把它压成泥。然后这个我们再回来看我们的西谷米，那我们煮的这个火候啊也很重要。如果你水很多，当你的火很小的时候，煮起来啊也比较不会 Q 弹哦，所以呢要维持在大概中滚的这种状态，就是让它要滚动，然后煮的时间大概要15分钟哦，一定要15分钟以上哦，你煮个7-8分钟它是不会熟的。那煮过久呢，它这个淀粉呢也会释出太多，这样也是 不好吃的。
1: 了解、老师，我就继续这样子过筛。
0: 然后过筛完了以后呢，我们大概会放水下去，大概250-300之间。
1: 好。
0: 好，你大概对，就这样，有了水分以后呢，它的这个颜色也会出来的很多。我们可以看一下下面，哦，你看这样是不是很漂亮的水？
1: 很漂亮哎。
0: 我们等一下呢，就要用这个汁液来染色。
1: 好，
0: 那在这个同时呢，我们来做一下什么呢？就是像冰瓶里面是不是都会有糖浆？
1: 是。
0: 那我们来做一个这个东南亚版。看一下，我们今天用的这个是椰浆。
1: 椰浆。
0: 对，那我喜欢的是比较脂肪含量高的。那你要用一般的 coconut milk 也可以。
1: 了解。
0: 都可以。好，把它放上来。还有刚刚讲了很多的这个椰糖。
1: 椰糖。
0: 对。
1: 好东西啊。
0: 也是它的风味来源哦。
1: 对。
0: 什么？搅拌一下。然后还有盐巴，很重要很重要、因为这个糖你要有一点咸味、才能让这个甜味更有层次。
1: 是，
0: 然后也让这个脂肪含量很高的这个椰奶呢不会很腻的口感。还有很重要，我们刚刚有介绍，就是香兰叶。
1: 香兰叶。
0: 对，香兰叶稍微压一下，让它的味道出来。
1: 这个都是小 撇步， 微微的一些小小的点缀，盐巴进去一点点，那个香兰的味道放在里面，就是那么跟别人与众不同。
0: 对，就是让它味道很不一样。那最主要就是我要让它把它的所有的脂肪啦、液体啦、糖啊这些混合在一起，这样子就很好吃了。好，我们再回头看一下我们的西谷米，我们看西谷米有没有，它慢慢的就。只剩下中心比较白，
1: 了解，
0: 有那个白点，那我们要煮到它白点慢慢的消失，但是绝对不会
1: 完全没有，消失，
0: 对，因为我们下面还有一个步骤。那我们现在大概要等个5分钟，对，
1: 好，等一下一下。现在看到的这个西米露已经只剩下微微的这个心是白白的了，
0: 再让它煮一下下，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刚的这个厚的椰奶糖浆，已经煮了，它所有的食材都已经融化在一起。
1: 是，
0: 等到它放凉了以后，再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
1: 了解。
0: 嗯，好，那这个呢，我们可以先拿到旁边。
1: 嗨。
0: 好，我们刚刚的这个火龙果的汁，我们现在把它加热。那为什么呢？因为呢，一般的时候我们在煮西比露，煮了15分钟之后呢，我们就会关火，然后盖上锅盖，然后去泡。大概10分钟，让那个米芯啊完全的透。
1: 了解。
0: 那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动作要加在这个染色的汁里面。那我们喜欢的是紫红色，对不对？如果你喜欢橘色呢，橘子汁；如果你喜欢紫色呢，香橙汁，都可以用现在这个方法。但就是你挤了汁之后，大概加250-300之间的这个水分，这样就可以了。
1: 了解，了解。
0: 好，那我们呢可以把它挪过来，
1: 捞过来，
0: 对。好，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西米露呢，把它放到这个热的这个果汁里面。
1: 好，
0: 然后等个10分钟，
1: 就等于把后面这个焖的这个动作放到你想要调整颜色的 sauce 里面去，
0: 没错，
1: 二次加工了。
0: 就让它染色。嗯，那我们现在就让它焖十分钟。
1: 好，
0: 那焖完十分钟的这个西米露就会变色。那变了色呢，我们就把它装到我们想。

0: 要的任何的容器里面。那我已经有做好的，大家来看一下。
1: 好可爱哦！
0: 有大中小，
1: 好像好适合你的新礼物哦。
0: 真的吗？
1: 就一眼看就太老师的新礼物啊，好漂亮哦，漂亮。
0: 好，那我们现在这个 A B C 冰要开始组装喽。
1: 好，来老师，我们怎么操作？
0: 好，把这个冰多放一点进来。
1: 这个冰很珍贵哦。我们幸福商没有在买什么现成的，那个太麻烦。我们这是圆冰，做好家里的圆冰，徒手搓成这样子。
0: 真的吗？
1: 对啊，
0: 太酷了哦。
1: 他现在有三块那个酸痛腰包在他身上，辛苦了。
0: 好，我们要用一个这么大一个的。
1: 哦，枕头、哦。
0: 对，
1: 就把它当把西米露当布丁在用就对了。
0: 对啊，我们是冻嘛。哎呦，放点花生好不好？
1: 好。
0: 我之前吃的脆脆的原味花生非常的好吃，它很香哎，比我想象中，我那时候觉得说，哎，我们都吃习惯的是软的，对不对？
1: 对，
0: 但是脆的花生也有提供了它不同的口感。我觉得 A B C 啊，最厉害的就是它很热闹，它什么风味呢？加在一起也不会违和。
1: 在马来西亚吃到也是这么缤纷吗？
0: 非常更缤纷，
1: 更缤纷哦，
0: 对，上面还有兰花哎，哇，
1: 这可以真的是把一个。平民的那种路边的叉冰吃的很有仪式感哈，
0: 这个厚椰浆不得了，
1: 这个椰浆那个味道我光闻哦，那个油脂感很够，椰奶的香气很足，然后再加一点点那个香兰叶的味道，这个无论是沾什么，我觉得你单独沾一个红豆也好吃，沾仙草也好吃，
0: 真的
1: 一定都好吃。耶，来观众朋友们，今天你当好了，
0: 来吃吃看，有超 Q 的，
1: 超 Q 啊。好来，一口下去，什么都有。
0: 如何？
1: 东南亚巨石。
0: 真的吧？因为我们有加了椰浆，然后也有加香兰叶。
1: 香兰叶的香气，我觉得在里面算是一个衬出它整个风格的香气。你刚吃下去的时候呢，是先吃到我们刚这个椰浆。非常好吃，甜度算高，可是因为它的油脂感很重，所以它挂在嘴巴会是那种很浓稠的，我们这个西米露因为有那个淡淡的那个火龙果的香气，吃下去之后你不会因为它用火龙果做，所以那个西米露本身那个香 Q 的那个味道里面还有一点点米心那个触感不见，它还是有。然后我觉得最特别的是加那个玉米，我一直以为玉米跟冰是不搭的，但其实你吃下去之后，它反而会让整个冰会更多一个层次，有一个玉米香气，而它那个甜味又跟我们刚那个椰浆是搭的 ，mix 在一起。
0: 你说的好好哦，
1: 我第一次吃也是觉得说，
0: 怎么会放玉米呢？真的在吃下去的时候，还不错呢。
1: 好，老师，这个冰品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0: 我觉得就是要把这个椰浆学起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搭配各种台式有的叉冰的这个食材啊，可以做出不一样带点南洋风情的叉冰。
1: 没错啊，炎炎夏日，希望大家可以利用这道这个冰品让大家消暑一下，用冰品让大家感受到幸福的滋味。
0: 好，
1: 老师，期待你带来更多精彩的料理。
0: 谢谢，
1: 再次感谢你，
0: 谢谢。
1: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看你往哪跑！
1: 救命啊！救命啊！怎么办？怎么办？啊，这里！
0: 哎，躲到哪去了？你躲到哪儿都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
1: 怎么办？怎么办？
0: 啊！什么？鸡叫了！快走！
1: 啊！得救了！
2: 啊！文童，好险，他没被妖怪抓到。
3: 对啊，小千，还好鸡叫了。
4: 妈妈，为什么妖怪听到鸡叫声就逃跑了呢？
5: 英英，因为啊，鸡啼就表示天亮啦。妖怪害怕见到阳光，所以就逃走啦。
4: 妖怪会怕阳光哦？
5: 是啊，传说中啊，妖怪被阳光照到就会死翘翘哦。
3: 对啊，毛笔爷爷有说过，
6: 鸡能呼唤光明，驱魔除害，
3: 所以以前的人很喜欢鸡，也尊敬鸡哦。我也听戴老师说过，古人认为鸡也是吉祥的象征。
4: 鸡好厉害哦！
5: 而且啊，鸡不论刮大风下大雨，都会准时叫人早起哦。
3: 诶，戴师母，为什么鸡会知道天快亮了呢？
7: 诶，是啊，为什么呢？
5: 哦，这个啊，这就得从一个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说起咯。天宫中，由人间视察回来的臣子向天帝禀报。
8: 启禀天帝，发生大事了。臣今日发现人间一片昏天暗地，且未见到太阳星君。
9: 有这事？千里眼何在？
10: 微臣在。
9: 千里眼，目前人间暗无天日，快去查明太阳星君在哪儿，为何带呼职守。
10: 臣遵旨。
8: 居然在睡觉。启奏圣上，太阳星君还在家中呼呼大睡，到现在还没有出门。
9: 太离谱了，立刻将他带来。
10: 臣遵旨。
8: 启禀圣上，太阳星君带到。
9: 太阳星君，朕命你执司日夜，唤醒百姓，责任何等重大，而你竟贪睡误事，该当何罪？
10: 启奏圣上，微臣知罪，但臣并非偷懒而贪睡，实在是因为几千年来未曾休息，太过疲劳了。
9: 你确实年年都得全勤奖。
10: 而且臣无人可替，请假还被驳回。
9: 这也是事实。
10: 对呀、对呀、
9: 可是目前还真的找不到可轮替你的人。那朕就派凤凰每天按时叫醒你吧，以免耽误大事。
10: 谢谢陛下，谢谢陛下。等等，这样我还是无法休息啊。启奏圣上，臣陛下人呢？
8: 陛下早就走了，快去上班吧。
5: 于是凤凰每天都会飞到太阳星君住家的屋顶上，准时唤醒他。
4: 咕咕咕，起床喽。

0: 又要起床了。
1: 有一天，
2: 有湖水，下去喝个水吧。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鸟？
3: 这是我吗？
2: 哦，真是太美了，真不敢相信。啊！叫太阳星君起床的时间到了，先去叫他吧。咕咕咕，起床喽！
1: 于是，凤凰每天都提早出门，在唤醒太阳后，总会来到湖边，欣赏自己水中的倒影，对着自己的影子发出阵阵的赞叹。
2: 凤凰啊，凤凰，你真是美丽啊，连花儿都失色了，哎，真漂亮啊！干脆住在这边好了。这样就可以一直欣赏我这美丽的身影啊，好美哦！
1: 隔天一大早，
2: 啊，时间好像到了耶！哇，真不想离开这里。反正一两天不去应该没关系吧？哎。太阳星君应该自己会起床吧？
1: 凤凰沉迷于自己的美貌之中，最后连提醒太阳起床这件事也忘了，使大地又陷入了一片昏暗之中。
4: 太离谱了！千里眼，立刻将凤凰带来。
5: 臣遵旨。凤凰，天帝命我将你带回天庭。
4: 凤凰啊，你竟然沉迷于自己的美丽而忘了叫醒太阳，大大的影响了人间百姓的生活，现在罚你贬入人间，好好反省去吧。
1: 于是凤凰来到了人间，改称为鸡，但是它每天早上还是做着唤醒太阳的工作，而且叫得更大声更有劲。
6: 哦，小千，原来太阳是鸡叫醒的呢。
2: 对啊，而且鸡竟然是凤凰变来的，好有趣哦。可是毛笔爷爷，我看鸡这个字长得一点也不像鸡啊。
7: 看人不能只看一时，
8: 看字不能只看楷书。
7: 给你们看看甲骨文的鸡长什么样吧。
9: 哇，好漂亮的大公鸡啊，好像仰着头正在高声啼叫哎。
7: 甲骨文通常最能表达出字原本的形象。你看，这是鸡冠，漂亮的羽毛和正在啼叫的嘴巴。再看第二个甲骨文。
2: 怎么看不出来是鸡呢？
7: 来。仔细看看字的右边，
2: 哎，有哎，好像是一只在啼叫的公鸡呢。
9: 毛笔爷爷，那左边的是什么啊？
7: 左边那个符号表示鸡的读音，念作西，因为在古代鸡和西同音。
9: 哦，原来是读音啊。
7: 是啊。再来，这是鸡的经文。
9: 哇，这只鸡好像戴着王冠，很神气的样子。
7: 是啊，真的很传神。到了小篆的鸡，右边的锥是鸟的形状，表示鸡是鸟类，所以鸡也可以写成这样。
2: 好好玩呢。
7: 到了隶书和楷书，都是顺着小篆而来，没什么变化。
9: 诶，毛笔爷爷，可在龟甲和

0: 牛骨上的是甲骨文，那金文是刻在哪里的呢？
1: 我知道，刻在黄金上。
2: 没那么贵重啦，因为古代把铜器称为金，所以刻铸在铜器上的字就叫做金文。
0: 那是什么时候使用的文字呢？
2: 它是中国商朝和周朝时的文字，距离现在大约有3000年了。
1: 哦，原来鸡是形声字，难怪不像鸡。
3: 是啊，鸡本身也是这样，除了声音和外形有点像，已经完全看不出是凤凰了。
0: 大师母，鸡好像还记得在天上时的任务耶。
3: 这可能是天帝留给凤凰的一个机会吧，希望做好他在天上没做好的事，为的是将来有天能再回到天上去啊。
0: 哦，原来如此。
4: 妈妈，那我们人是不是也可以回到天上呢？
3: 当然可以啊。所以啊，你们都要像公鸡一样努力。啊！首先，第一步是不要赖床。接下来呢，功课要按时做完。啊！吃饭时呢，不可以挑食。房间啊，要整理。还有啊，
1: 大师母，
4: 妈妈，
1: 我们要开始做功课了。
5: 我还没说完呢。
1: 拜拜。
6: 母鸡，母鸡带小鸡，天南地北找东西。

0: 啊，我讲诸葛亮大哥是无熟悉的，所以我个透过我一个招影剧的记者朋友哈，问他的看法。但是我得到的答复是，我点点做个好。嗯，伫我滴个时阵，你不要写出来。我的回复是讲，好吧。
1: 他其实会去那里，就是有他个人的原因，比如说有的人是欠债，不想留在台湾遭楼的，然后有的人是家庭问题，换一个地方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发展，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被害人的被骗去的情况有很多。
2: 大选后倒是很多的人会来諮商啊，那来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实如果家里有长辈是看得非常投入，那我觉得年轻人可能就关心，就尊重他。

0: 老师，茵茵的竹蜻蜓飞到树上去了。
1: 可是树太高了，我们都拿不到。
2: 哎呀，真的好高哦，茵茵，这我也没办法啊。
1: 连爸爸也拿不到。
0: 茵茵，我的竹蜻蜓给你好了，不要哭了。
1: 对啊，我的也给你，不要哭了啦。不要了，我要我的竹蜻蜓了。
3: 茵茵，乖，爸爸来说个竹子的故事好了。听完故事，说不定竹蜻蜓就回来喽。
0: 对啊，对啊，
1: 真的吗？
3: 嗯，
1: 好吧。
3: 嗯，很久以前呢，
4: 在乡下的农家，门前屋后总要种一些四季水果。这家的主人还特别种了一些竹子。春天，竹丛中纷纷冒出尖尖的新笋。
5: 哇，好粗壮的笋子，真少见啊！
1: 主人对我这么好，我也要努力长高一点。
4: 主人看到这颗新笋长得又快又壮，就更加努力照顾。很快，新笋就长成了高人一等的新竹，路人经过都会多看一眼。
5: 哇，好挺拔的竹子啊！
6: 对啊，好翠绿的竹叶哦。
1: 嗯，这棵是竹子大王。
5: 哈哈，哎呀，竹子大王算什么？他还会说话呢。大竹，你长得这么高壮，将来一定会有大用的。
4: 每次听到人们的赞美，大竹子总要摇摇身体，那沙沙的竹叶声好像在说谢谢。一年一年的过去了，有一年的夏天特别干旱，眼看着稻子就快要枯死了。每天中午，主人常常在竹下徘徊着。
2: 哎呀，主人，您有心事吗？我可以帮忙吗？
5: 大竹，正想找你帮忙呢。可是……
2: 太好了，我正想为主人做点事呢。
5: 可是，我必须把你砍下来呢。
1: 什么？砍下来？那不就死定了吗？
2: 没关系，主人对我那么好，我很乐意为主人服务。但是，为什么要把我砍下来呢？
5: 没办法，因为只有你够大够长，能引水来灌溉。
2: 嗯，为了大家好，主人，你就把我砍下来吧。
5: 但是，我还需要砍掉你的枝叶，你愿意吗？
1: 啊，这样不就光秃秃的吗？好丑！
7: 何止光秃秃，哦，那超痛的呢。
2: 没关系，为了大家，该怎么样就怎样吧。
4: 大竹忍受着疼痛，好不容易挨过了主人的敲敲打打，又听到主人说：
5: 大竹啊，我可以打掉你的竹节吗？
1: 什么？竹节是我们最骄傲的本钱，你千万别答应啊。
7: 对啊对啊，竹节在历史上是高风亮节的象征，这绝对不能失去的。
5: 大竹啊，有失才有得啊，虽然你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但你会完成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啊。
2: 那好吧。
4: 于是主人找来工具打通竹节，和几位邻居合力扛起大竹，接通了山谷里的泉水。当奔腾的泉水从大竹子中哗啦哗啦的激流而出时，一股清凉涌上了大家的心头，四周传来了稻子的欢呼声。
1: 大
4: 大竹满足地微笑了起来。
1: 哇，大竹好伟大哦！
5: 是啊。
8: 毛笔爷爷，
3: 毛笔爷爷，您来了。
1: 毛笔爷爷，原来竹子还可以当水管哎。
7: 对啊，可是我发现竹子笨笨的哎。
5: 啊，小谦啊，你怎么会这么说呢？
7: 你看，这个笨字上面是竹，下面是本，这不是说竹子本来就是笨笨的吗？
0: 小谦，你又在乱说了。
7: 顽童，你每次都笑我。
5: 竹子不一定笨，但竹子里确实有笨这个东西哦。
0: 笨不是用来形容人的吗？为什么会在竹子里呢？
5: 其实竹子的最里层就叫做笨，笨字中的本是表示它的读音，而最早的笨也不是现在这种意思。
0: 那笨原来是什么意思呢？
3: 哦，我们用竹子制作日用品时，笨因为太软不能用，常常要把它削掉，所以笨呢就被用来形容没用的东西了。
0: 哦，是这样啊，该不会后来把没本事不聪明的人也形容成笨吧？
5: 没错。
1: 毛笔爷爷，笨真的是没有用的东西吗？
5: 那要看从哪方面看。笨太软是不能用来做器具，但它却是造纸的好材料哦。
7: 这么说，笨也有笨的好处咯？
5: 是啊，大诗人李白说过，天生我材必有用，所以任何东西都有它的作用啊。
0: 原来如此，可是毛笔爷爷，为什么竹子看起来一点都不像竹子啊？
5: 看人不能只看一时，
9: 看字不能只看楷书。
5: 我们先来看看甲骨文的竹，
7: 看起来就像是两片下垂的竹叶耶。
5: 甲骨文简单的笔画展现了竹子秀丽的风姿，给人一种随风飘动的感觉。到了金文的竹，竹叶变得细细尖尖的。
0: 哇，跟国画里的竹叶好像哦。
5: 演变到小篆，竹叶变成两颗高耸挺拔的竹子。再来是隶书的竹。
7: 哇，矮矮胖胖的，好像农夫戴个斗笠耶。
5: 是啊。再来把隶书变得线条化，就是楷书的竹了。
0: 哇，原来竹子里有这么多的内涵呢。
5: 是啊。啊，对了，我刚刚在树上捡到这个。
1: 我的竹蜻蜓，谢谢毛笔爷爷。
5: 刚才恰巧飞过树上，顺手拿了下来而已。
1: 好棒哦，竹蜻蜓回来了耶。
3: 啊，那英英不难过了吧？
1: 爸爸，对不起，大竹那么勇敢，我却为了竹蜻蜓一直哭。
3: 没关系。
7: 英英，既然竹蜻蜓找到了，我们来继续玩吧。
1: 好啊好啊，
0: 我也要玩，看我的。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们下面呢，我们的一个哈、啊、来解释看看呢，为什么妙法莲华经它这五个字的波若的力量这么强啊。就是法华经在梵文的音译上面呢，叫做呢萨达摩芬陀利加苏多罗，这个是音译过来的。因为如果从梵文来说呢，萨达玛就是那个萨达摩的意思，芬达卡就是后面的芬陀利哈。那就是它是透过呢梵文的翻译翻译过来的。那在主法护翻译的过程呢，他就把它翻成正法华经。但是鸠摩罗什大师呢，他就翻成妙法莲华经。那这个萨达玛就是那个萨达摩呢，翻成正法或者是妙法，昏陀利呢就翻译成白莲花。天台宗的智者大师在金陵的瓦光观寺，今年就是南京啊，三个月的时间呢，讲法华经的妙字，就这个字哦。那这个字呢，讲了三个月。你说啊，要讲三个月，不是全部都跑光了吗？那时候的人呢、啊，比较有根性。那我们看看呢，为什么他能够讲三个月？那下面呢，我们也看看呢，我们现在是用最简单的方式。第一个，依义词来谈妙，就是从翻译的角度来说哈，我们直接看主法护翻译成正法华经，鸠摩罗什翻译成妙法莲华经。那主法护呢译成的正法，以法华经的教义来说，它是用正法来实践。这个是翻译者本身在翻译的精神上面他的理解。而鸠摩罗什呢，他是翻译成妙法莲华经，对不对？所以他呢，妙法的意义呢，吉藏大师，吉藏是谁呢？三论宗思想的集大成者。也就是说，在当时法华经不是只有天台宗的人研究了，所以吉藏大师呢，他就用他的解释，为什么这个妙呢，他用四个字，邪正出妙。那为什么叫做邪跟正？他说呢，如果要对比

0: 的话，我们有没有看到啊？96种外道叫做邪，对不对？然后呢，五乘共法叫做正。可是光这个概念就不容易懂了、啊，你知道吗？我们佛法里面的五乘是指什么？天、人、声闻、缘觉、菩萨嘛，哈，叫做五乘。那这五乘里面呢，是因为根基不一样，所修学的法门不同。我说只是根基哦，根基不一样，修学法门不同。但是所谓96种外道，为什么叫做外道？因为没有正确的知见，所以叫做外道。就好像呢，没有正确的知见，好，我们来给他正见。这两个字很容易写哈，它没有生字，笔画也很基础哈，容易记住吗？你要记住世间的正见，才会有般若智慧耶。那世间的正见是什么？你要正见因果，正见业报，正见过去、现在、未来。你要正见的有凡夫，有圣人。你说讲得比较快吧，哈！你看我念呢，大概10秒钟都念完了。可是容易理解吗？我们不容易理解的。你说有过去、现在、未来，在现前里面呢，你的昨天就是你的过去啊，你的现在就是你的现在吗？你的明天就是你的未来啊。那我们呢，再把时间拉长一点，你去年就是你的过去嘛，今年就是你的现在。明年就是你的未来，然后再时间拉长一点，你的过去生就是你的过去嘛，你的现在生就是你现在，从出生到现在就是你的现在，你的未来呢？未来当然要靠你导航系统啊，看你的导航系统要设到哪里去啊。如果你导航系统不设好，当然就四处飘摇哦，不知道你要去哪里了。那你的未来在哪里？在你现在所做的身口意，就是你的未来。人呢，不容易记住正知正见，是因为呢，他很少去把听的佛法落实在生活上实践，因为他不思维，他只听。还有呢，另外一种毛病呢，我可以来做义工。我可以发心，我可以服务，我觉得这样子就够了。然后呢，平常呢，有啊，我有在持咒，我有在诵经啊，我有在念佛啊，安利得喝啊。你没有正确的知见，你在修学这些过程里面都叫做福报，它不能长养你的智慧耶。大家一定有听过大象披璎珞吧？因为两个修行人哈，这个兄弟啊，那个一个呢很精进啊哈，修学禅定断除烦恼，一个呢广修福德，所以两个人往生之后呢，一个呢就证得罗汉嘛，可是一个人往生以后呢就变成大象，然后大象很有福报啊，全身都披璎珞。所以才有一句话说，罗汉应供佛嘛，大象披璎珞。因为呢，他在修学断烦恼的过程里面，他没有结善缘，所以他断完正的罗汉，也没有人要供养他。可是这个大象呢，虽然你结了很多的福报，但是因为你没有修智慧，所以落到畜生道，这就是因果吗？所以很多的现象你有思维过吗？这叫做正见。所以这边呢的第一个层次，他会告诉我们说，五乘共法呢叫做正， 96种外道叫做邪。那另外呢，第二个层次呢，五乘共法是方便叫做出，以一陀乘是真实微妙啊。五乘天人，对不对？声闻缘觉菩萨，可是他还没有成佛，所以这中间呢，是不是还是需要断除很多的烦恼啊？当然是啊。所以呢，它叫做方便，也叫做出。可是对于成佛的一佛乘来说，我直接就记录佛道的方式上面，当然简单扼要啊。所以如果说，哎，另外一个修禅定的人来说哈，当然禅修也很多的方法。可是你知道吗？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我们上过能言经，对吧？你知道呢，进入所能言定的方法是什么吗？哎，我们不是要告诉大家，你不是要修持众戒吗？对不对？然后呢，要剔除五心吗？要违现业吗？违现业就是你呢，面对呢有些呢烦恼的现象哈，你不可以去接触啊，要尽量呢不要跟它相应啊。另外，你要修清净业嘛，这个都叫做方便，这是最简单的禅观。可是呢，是最不容易修。哎，我就写几个，你看后面我就可以进入所谓能言大定。第一个，你要修波若实相观。那什么叫做波若实相观呢？我们说什么叫做实相？你现在呢非常好，非常有善根，非常慈悲，非常有智慧，非常有人缘，这也叫实相。你现在呢因缘不好，哎呀，烦恼重重，事业不顺，生活困苦，这也是实相啊。但是实相呢，你怎么样对实相能够放下弃除执着，就必须要波瑞，波瑞需要这三个条件。哎呀，我已经长得很矮了，又很安全了，因缘无自信呢，对不对？我干嘛要执着？已经升到了这么，怎么办呢？我就是这样啊！哎呀，你太矮了，我就是矮就矮了，不然怎么办呢？这个说，哎呀，可以增高，那个骗人的。哎呀，可以增胖，那也是骗人的。这个天生丽质难自弃嘛，对不对？要自我肯定，自我欣赏，这样。
1: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2: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3: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障者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缘。
2: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4: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电子的，而且呢它常常在变，你不要再执着了，叫你要放下，因为不断的会改变嘛。你说我很丑，祈福的人你的心漂亮了，你的外相就好看啦、啊、因为心能够改变外相啊。那你说我现在很苦，你呢有智慧了，你就不会以苦为苦了。说你要放下所有的现状，然后你放下现状呢，你不执取的当下，我还是要吃饭睡觉不是吗？我纵然很丑，我很矮很不好，我还是要生活啊。我在生活当下，我能不能利用我现在所有的因缘去成就，这是重点呢。假的意思是我们现在所有的每一个人的相貌，每一个人的因缘，每一个人的记忆，其实都是假合的。在假合的过程里面会不会变呢、啊、会啦，当然几年就变一次嘛不是吗？你常常在变嘛不是吗？好，他说这个本来就很正常的，你也不用觉得哈、啊、有什么样的特殊，这就是无常的真理嘛。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能不能看得出我们这个无常色身不执取，又能够善用你现在还可以用的色身，去努力行善，依据你的福德智慧的资粮，这才是重点。你如果呢，你可以一方面不执着你这个色身，不执着你这个因缘，不执着你的现况，又能够把握你每个当下去自我成就，又能成就别人，这就是中道观嘛。所以这叫般若的实相观。那为什么般若实相观呢？因为你禅修的过程，你心静下来了，你一定会日常生活里面接触很多的情境嘛哈。哎呀，某某人跟我说什么，那某某人跟我说什么。哎呀，这个我就是什么人啊，哎呀，什么样的遭遇啊，你没有发现你的念头上面也好，影像上面也好，就会不断的出现。可是你如何去剔除这些你存在阿赖耶识里面所有的接触的影像，我们叫做种子吧，你要靠这个啊。过去就已经过去了，我干嘛要执着？他骂我也好，讲我也好啦，伤害我也好，都已经过去了，空。我现在是干什么？我现在在禅修啊，我就好好把握当下吗？让我的心念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我的每一个呼吸这上面，我的所缘境上面讲，我能够呢，对所有的过去的妄念也好、情境也好，我不再执取，我只生活在这个当下，这是中道，这叫般若实相观。所以等于它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你只要每一个境过来了，你都可以。观不一定只有禅修。他说：“你说，哎，我在这个观的过程里面会产生什么现象呢？我们叫做法身障。我们有没有法身啊？还没有。中国人都说哈，人死了呢才会盖棺论定哈。其实也不一定啊。你在生的时候，你对。”人的因缘，你的作为对别人的影响，就是你的法身。所以你啊，提到某一个人，你就马上会知道他的形象，就那个形象就是他的法身。当然好不好，我们就不要再提了哈。当然我们可以提了，你看你为什么知道中国的第一个留学生玄奘大师呢？他不是已经再见了吗？可是他留下来的为佛教奉献的根的功绩，是我们不可以磨灭的。因为很多的经典都是他翻译的，很多的梵文本都是他从西域印度带回来的，而且他创立了所谓的法相唯识宗，这就是他的功绩嘛，他的法身。那我们在断除烦恼的过程里面，你看你透过这样，你的一念的清净心就会产生你的一分的法身，你的一分法身呢会成就你的金刚智。什么叫金刚智？就是断除烦恼肯定的智慧。你的智慧有没有肯定呢？好，我听了很多，当别人问你的时候，刚刚安内容我还在

研究看看，就是你呢对你所学的智慧不能肯定，就是知见啊还没有完全建立。在这边呢，一分烦恼断除，就产生一分的智慧，就成就一分的法身。然后呢，慢慢呢达到圆满，我可以告诉你，它就是所能眼定。你看，就它只有三个层次，可是最难的呢，就是这个实相观。怎么样在日常生活里面应用啊？哎呀，好也好，不好也好，随他去了。好也会过去，不好也会过去，不是吗？最重要的是你现在该做什么，是比较重要的。你该想什么，是你应该要做的，那才是你的重点嘛。所以在这边里面呢，他才会提五乘共法哈，归到一佛乘哈，基本上的差异。那呢，一佛乘在我们整个《法华经》前后的经文，都是用一佛乘的这个思想在做贯穿。那下面如果说我们依法来说哈，啊，鸠摩罗什翻译成妙法，就是那个妙啊。他说妙法有相待有绝待哈，和本机二门的分别。这个相待呢，跟绝待。我们可以用呢六祖慧能大师跟神秀哈的寄语，这两个寄颂应该说一般学佛人都很熟悉。那我们来看看呢、啊、神秀大师的这个叫做相待，慧能的呢叫做绝代。那怎么相待法呢？我们有没有发现呢，真是菩提树它有个东西哦，心如明镜台，对不对？它先把我们的身跟心都用一个东西来做譬喻嘛，像菩提树一样，这个是像我们那个心境光明的镜子一样哈。那后面呢，你的修行过程要怎么样啊？要时时勤拂拭，就是你要常常擦常常擦常常擦，才能够把灰尘擦掉，对不对？那为什么叫香袋？因为你有个东西嘛，上面有灰尘你还要擦掉。所以他讲慧能大师他告诉你什么，菩提本无树，因为我们的菩提心本身呢，它是无有自性的。为什么叫无有自性呢？你说你什么时候发菩提心，你可以预料吗？那你菩提心什么时候会退？你的菩提心能够持续多久？你的菩提心发得多深多远，你可以知道吗？因为我们常常是随因缘。哎呀，很多人都在报名菩萨戒，想一想，好啦，我嘛报名。我看到别人班级，哇，好啦，我也参加啦。可是呢，这个是叫做随喜啦，对不对？随喜，你看到别人发菩提心，而你发的，那所以你什么时候发菩提心，那很难说。他告诉你说，菩提心本来就是靠外在的因缘而有的，它不是固定的这个身相。因为哎，我们呢要礼佛啊，要拜佛啦，要修善啦的时候呢，哎，这个身就增长我们的福德智慧嘛，就靠这个身。他现在告诉你，这个身，这个菩提本身就是无有自性啊，就是一个心念的问题啊。明镜一挥台，你说我们的心，其实佛性本来就是清净的。那既然清净呢，后面本来无一物。哪里什么烦恼尘埃，所以何处惹尘埃？他就告诉你，我们本来的佛性就是清净的，干嘛还要擦、啊？那你说，哎，我们有烦恼啊，有烦恼是要这个。神秀大师告诉你，因为当你有烦恼的时候，当然要才要擦。如果你本来就清净，你没有烦恼，
你不需要用什么样的法门来对治吗？不是吗？所以这个叫做相待，这个叫做绝待。就好像说，哎呀，这个佛教徒常常说啊，我们怎么样求解脱啊？那谁绑你啊？没有人绑我啊。那没有人绑你，干嘛要求解脱？你说我们的烦恼是自找的，对不对？如果你当下放下那个烦恼，就没有烦恼啦，就没有所谓的烦恼了。那你说，哎呀，我如何了生脱死？生死在哪里啊？生死，请问谁给你生死啊？是不是你自己啊？当你能够看破生死的当下，就没有所谓的生死。其实我们的烦恼本来就是叫做生死啊，一个烦恼生了，对不对哈？就是一个生死相。但是我如果当下看破这个烦恼，不再烦恼了，就当下就是涅槃了，没有所谓的要另外什么这样的东西来对治这个法门。就说是你要心清净吗？很简单吗？你放下就好了啊。但是放下很容易写啊，但是它很重的，所以它很不容易放下。这两个字实在太重了。

0: 那下面呢，我们来看呢，本身从各角度哈、啊，当然它是从一个经典的角度来说，它所谓的出庙，那这里面呢还牵扯到呢天台的判教问题，因为它牵扯很多天台的教法，所以我们稍微解释一下，我没有解释很多，你放心好了。我只是简单的说下，天台呢，把所有佛陀说的法的内容的层次，它分成四种。那这四种里面呢，第一个呢叫做三藏教，那三藏教指的就是欧含，就是佛陀刚开始成道之后呢，被所有佛弟子所说法的内容，告诉我们呢，经、律、论的这些的教法都叫做藏教，所以专属的就是欧含经。另外呢，通教呢，通教呢，它呢有两个意思，一个呢跟前面相通，一个是跟后面相通，所以叫做通嘛。所以它通前面的，也通后面的。那这个通教的行者呢，就是他本身他可以修学前面的声闻法啊，然后也可以修学后面的别是菩萨法。我也可以修学菩萨法，可是我也可以修学前面的声闻法。那你说，那为什么大家这样修？那这里面有根基的问题。如果他的根基比较利，就他呢同时就可以兼修菩萨法；如果他的根基比较钝，他就必须要兼修前面的三藏教。那当然，第三个呢就是别教，就是菩萨所修。原教呢，原教呢是指菩萨过来就是佛，对不对？所以原教指的是成佛的法门，所以叫做圆，就是哎，人生呢可以达到圆满。那我们来看呢，在他的庙字里面呢，他怎么分？华严呢号称经中之王哦，因为华严经是讲佛陀的境界、佛陀的修行、佛的果德。那为什么华严呢叫做言兼别？华严经有没有善财五十三参啊？那个是菩萨的五十二个阶位到最后的成佛，所以五十三参所说的是菩萨法，所以叫做别。可是呢，他最后的目的呢，他讲佛嘛，因为你修习菩萨法到最后能够成佛嘛，所以他是成佛的法门里面呢，它涵盖呢修学菩萨法，所以叫做言兼别。那这里面的出是什么？指的菩萨啊，因为菩萨里面呢有十敬畏、十度、十行、十回向、十地，对不对？那这些的菩萨都是要修的，所以叫做出。成佛的呢叫做妙。那如果是我们呢欧含经里面所说的三藏教哈，就是一般我们修学的法门，经历论来说，为出无妙，因为这里面没有告诉你成佛，他只告诉你，哎，你可以成就呢声闻，成就缘觉哈，可以呢修学五乘共法啦，可是他没有告诉你成佛的法门，所以叫做为出无妙。那另外呢，方等经，哪一类就叫方等经呢？就像大家熟悉的维摩诘经。就是方等经，那这个方等经里面，当然它也兼说菩萨法，所以它呢叫做四教并谈。四教并谈就是它在经文上面呢四个根基，它全部涵盖。哎，立根的，它叫你修这个修这个；顿根呢，它就叫你修前面的，这叫做四教并谈。那既然四教并谈呢，就叫做三出一妙嘛，因为原教是妙嘛。所以藏通别是叫出，那另外呢波瑞哈二出一妙，因为波瑞呢号称智慧哈，六百卷的大菩提经，为什么它叫做言兼通别？因为本身声闻缘觉断除三界的烦恼惑， 本身也是出离的部位智慧，只是他的智慧呢，他是有层次的，他只是出离三界，不再受那个三界轮回的后有而已。当然也有菩萨的空啊，也有声闻的空嘛、啊。波位呢，当然还有涵盖。你成佛法门要不要波位啊？当然要啊。所以等于说，在波位里面，它其实是按照每个层次所证的波位，它是有层次性的。所以在层次性来说，本身呢，它涵盖的空跟别，就叫二出。涵盖的原教，因为藏教的人就是修经密论的人，基本上呢不能契入空慧，所以他本身不能叫做有部位智慧，所以叫做二出一妙。那法华经呢，你说哦，那个每个宗派的行教术都非常高明，对不对？华严宗会说华严是言顿教，是成佛的法门，当然唯识宗也会说他自己是最高的啦。天台宗呢，当然他在法华经的立场来说，他也说纯圆独妙，因为法华经它涵盖的根基，所有任何根基通通是可以成就佛道的。你可以去看呢那个华经的序品，你看啊，积沙就可以成佛塔哈，供养的当下你也可以成就佛道。那你随便捏一捏呢，画一画哈，这样的善心都可以成就佛道。你用善论的心一生南无佛，也可以接构成佛道。他意思就是，我在这个大范围里面，任何的根基我全部包。可是呢，我的目的呢，就一个，我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成佛。我没有叫你呢成就声闻，成就缘觉。我没有啊，我还是要告诉你，你纵然只有这样的善根，你还是要成就佛道的。所以它叫做独妙。这个还是从呢这些还要外向，我叫外向啊，这经典上的比较来的哈。那你说哇，还有个本门机门十妙哈，说为什么智者大师会说三个月啊？不是没有理由的。我们呢要不要说十妙呢？当然我们可以让大家看看，我们说机门十妙就好了哈。因为本门十妙讲的是佛陀他自己法身所显示的果德。那我来看呢，我说一下哈，在机门里面呢，机门是佛陀示现在人间所做的一切的行以展现的智慧，所以它有所谓的十妙哈。那我们来看看呢，让你们看一下好了，什么叫做机门十妙？在天台的庙，它除了机门十妙、本门十妙，还有观心十妙。那我们呢？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呢，机门十妙就好了，让你知道一下哦，妙实在妙不完的啦。这是天台宗的教义，也是法华经的思想哈。那我们看一下呢，境妙，境界很微妙嘛。那境界微妙是什么？他讲的实相啊。那在实相里面呢，我们说十无字我就不要说了，因为后面我们要解释十无字。十二因缘，十二因缘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你啦。我们的十二因缘所说的都是胎生学的十二因缘，你的过去生到你的现在哈，到你现在所作所为影响到未来，你就是整个就是十二因缘。所以你说啊，我现在的相貌很庄严，你表示你过去有修啊？哎，你很有智慧，过去曾经读过圣贤书。这是过去的吗？那你现在所做的当然就会影响到未来，这就是境界妙。所以你从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个现象，其实都可以看到实相，只是你能不能看出真理，它背后的蕴含。为什么叫做妙？就是你一了解实相，有时候就是了解实相以后，你就发现了，啊，世间也只不过是如此啦。哎呀，放下了，凡事都求不得苦。四谛，四谛是什么？我们一般的苦集灭道吗？苦集灭道已经象征我们世间所有的因果，跟你要出离世间修学的法门。所以他告诉你，这个境界是不可思议的。
1: 何これ？姐姐，这怎么办？别讲，点击眼血图示可以看到快要眼血的区域，依据持续降雨状况和容易眼血地区程度判断。三级要注意，二级是警戒，一级很危险哦。红色就表示血库要换流。行动学情 APP， 反宅大丈夫。
2: 的是目前在走的方向，就是可能偏舒压啊，或是趣味型啊，让大家觉得哎，其实不是一个我要画的多么美的作品，是踏进来我可以先去尝试用不一样的用具，然后去玩玩看，试试看，然后我们去打破对画画的恐惧，然后抽象的创作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也可以看见大家的独特性这件事情。
3: 平常喜欢画的插画会比较偏向过动症的漫画，例如说我画的这个过动独角兔，画的是过动症的日常。那像我授班的时候画的主要还是油画，那油画也是画像存在主义的独角兽，像我旁边呢就有一幅我很喜欢的这个兽骨跟花的这个组合，这个系列的作品。
4: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寺庙能观的寺，因为佛陀八万四千法门，任何一门都是可以观的，就是可以用来用的。那、啊、你说，哎，我有什么东西可以用？请问一下，你有没有想过，波叶金经在几章分经里面通通用，有没有啊？几章分经通通都有波叶金经的、啊。那你知道波叶金经的用吗？其实你不断的在诵持过程，就会开发你的智慧，增加你的记忆力，减少你的烦恼。当那个人很躁动的时候，你把它放心经，一下子十分钟就安静了，你知道吗？这就是它的用。你能观的智，就是我学了这么多，能不能用这样子的法来对治所有的现象？那你如果知道了，可以对治，这就是你的智慧啊。所以你所学的通通是可以对治的。我们所有碰到任何因缘的这些烦恼惑，行妙呢，当然要修了、啊。什么叫一行三昧呢？就你要精进心嘛，行嘛，一行就是你的每一个当下的行为都清清净净吗？都智慧现前吗？定力现前，所以叫做一行三昧，可不可以呀、啊？不容易呀、啊，那不容易要修啊。所以这里面呢，涵盖了什么止观？这个实乘观法是禅观哈、哦，它本身的一个十个境界。嗯，也就是说你在修禅观当下呢，它会有这些的境来考你呢、啊。哎，比方说你的烦恼啊，或者你的色身啊，或者是呢魔障啊，乃至呢，哎，我证到那个境界，我就觉得很了不起啦、啊，我慢嘛。那这些都是实乘观法里面它每一个你要去突破的关卡。所以叫做行妙，在行为上面呢，哎，在修行上面不同的智慧哦的层次，位置当然是涵盖了菩萨五十二个阶位，然后这个三法妙呢，是我们所理解的佛法，在体系上来说，为什么叫做真性鬼？空就是真性鬼，一切的本质不是空吗？就是常常呢，世间万象都会变化，所以叫做空。所以你说，哎，奇怪，我跟他那么好，为什么他还会对我发脾气？因缘无自性空，缘起法嘛。所以任何一项呢的本质，我们真如的离体就是空，所以叫做真性鬼。另外呢，观照呢，就是我们所学的佛法是给你用的。就是我诵经也好，我念佛也好，持咒也好，我说解在一切佛法。行在一门深入，你不要写很多，到最后你不要用哪一个，那哪一个呢？通通不精，你知道吗？不精的意思就是你没有深入嘛，没有深入，当然你就不好用啊。这个也没有信心，那个也没有信心嘛。知成鬼啊，就是你所学到的东西要用在你的生活上面。所以呢，也成为你的实践面，那时候实践就是你的修行风格的意思。那在佛法过程呢，你如何应用佛法进入智慧的层次？当然需要啊，一个空，一个你要常常用吗？一个是你要去实践吗？你没有实践，当然不可能有感应啊。那感应是什么？一定要佛菩萨现前吗？那我告诉你，我出家到现在，我从来都没有看到佛菩萨现前过。然后人家说啊，走路法会啊，多灵感啊，对不起，我从来没有看过什么佛陀转身，什么莲花出现，那就表示我没有感应哦。我就感应不是这样子说的，因为它是每一个人根基不一样啊。我的感应是，哎，我。

发现学习佛法过程里面会越来越欢喜，越来越自在，越来越放下，越来越有包容心。我现在改变很慈悲，你知道吗？这就是我的感应啊。其实我真的是很声闻性的，我现在真的改变很多，可以告诉你们。如果以前我的个性来说呢，恐怕不是这样。那佛陀示现的神通当然无限了，所以他可以施加很多的神通去帮助很多的众生，那我们就不用说了。那佛陀的说法在所有三藏十二部里面都有嘛，所以每一种法它都有无量的功德，因为它对治不同众生的毛病。所以你随便念一个佛号都很了不起的。哎呀，你害怕吗？请你念离部位如来。对啊，离部位如来，你有害怕恐惧吗？对不对啊？然后你说：“哎呀，我希望闷你闷你，有没有？”那你要多念多宝如来，就是我们很多的佛号，其实它有无量的它的基本的具足的功德。所以你说你为什么念阿弥陀佛呢？其实我告诉你们，这个三个字呢很了不起，你知道吗？阿代表所有诸佛他的功德法具，弥代表所有的菩萨他的修行的功德，陀呢代表所有咒语真言，咒语知道吗？所有菩萨所有佛都有很多的咒语嘛，所有咒语真言的核心。你看你只有念三个字就把这些全部都全包了，那你为什么不认真念一点呢？如果你真的呢把一个佛号念好，你会发现是不一样的。然后说眷属呢，所谓眷属庙呢，就是行菩萨道的人基本上呢一定有他的愿力，对不对？那他愿力过程里面一定有他的眷属，那他所谓的眷属是扶持他的人啊，就好像呢师父创立佛光山要我们所有的人的扶持吧，对不对？一佛出世千佛扶持，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一个菩萨如果示现人间，他一定会有很多菩萨来共同成就的，而这些菩萨呢很可能到时候是愿生，就是发愿来的。那所谓业生呢，就是有很好的福德因缘的因缘，就是业嘛，智慧的业才会产生善根智慧。当然还有包括很多的那个叫做理性啊，那另外就是利益妙啊，就是我们在修学佛法的过程本身呢，你能够听闻法华经是过去曾经跟法结过缘，你现在诵持呢，哎，不但能够增加福德，也能够慢慢开花智慧啊。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上到这边，最后呢请我们的菩萨呢一起来做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身身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行善示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及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同燃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惭尽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0: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四十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在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就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越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一张薄纸，捣破即空。禅如空手拳头，手松即了。禅如空中云雾，一扫即空。禅如山东冰冻，一热即融。

0: 平常喜欢画的插画会比较偏向过动症的漫画，例如说我画的这个过动独角兔，它是一只粉红色的道奇兔，然后头上有只金色的角，画的是过动症的日常，这是我最近在发展的漫画系列这样子。那像我硕班的时候画的主要还是油画，那油画也是画像存在主义的这种独角兽，像我旁边呢就有一幅我很喜欢的这个兽骨跟花的这个组合，这个系列的作品，它是我上一次的发表的作品这样子，然后喜欢用比较偏粉红色啊或者是深蓝色这样子的色调。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玄彬。在这个讲究秩序的社会里面呢，如果身上被贴上了过动症的标签啊，那么你是不是以为人生从此就变得暗淡了呢？我们今天的这位来宾可不这样想哦。那么虽然呢他有过动症，但是他从来并不躲避啊成人过动症这样的封号，那反而呢他会把它变成一个独特的光芒啊，让他呢这个非常生灵活现的很各种灵感啊能画成一幅幅图画。让我们欢迎过动症艺术家叶仁华。
0: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的介绍，我是过动症艺术家仁华。那我从师大美术研究所毕业后，现在正在就读的是师大特教所。我大学是念师大美术，念是西画组，还有西洋美术史等等都是我的专长。这样最近开始做起了过动症倡议的这个活动，有常常到各个学校演讲，也有接自己办给过动症学童学生的工作坊，还有思课这样子。
1: 哦，仁华的确啊。今天你一来一开场，你就展现了跟其他来宾不同的特质啊，很勇于介绍自己啊，
0: 话比较多。
1: 那不晓得你自己的过动症，我们又叫做 ADHD 啊，那这个我们说跟一般人不太一样的这个特性啊，你是多大的时候就发现自己跟别人不太一样？那这会不会造成你求学上面的困难？
0: 我觉得我其实算蛮幸运哎，因为我小时候大概幼稚园的时候吧，幼稚园老师有发现我跟别的同学不太一样，就是大家可以很配合老师的指示，说我们现在都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大家都可以团体活动，但是我就是比较好动一点，有自己的时间，有自己想做的事情会去做，所以幼稚园的发现之后，就有跟我的父母亲说，他们带我去医院检查，然后发现确实蛮符合过动症，就开始算蛮早开始治疗这样子，有早疗，然后有服药，然后也有就是生活适应等等这样。
1: 哦，还要吃药啊？
0: 要吃药，像我们服用的那个药物啊，叫利他能，蛮多过动症都有吃过的。对，可是像我这么早开始就吃药的应该不太多，有蛮多过动症的人是到了长大才发现自己是这样子，所以就有点比较可惜，错失了那个支持的机会。
1: 那吃药就是会让一个好动的人变得比较反应会慢一点吗？不变得不能爱动了吗？
0: 对，因为那个药是抑制冲动的药，就是我们还可以调整专注力，我们可以选择把我们专注力放在我们该做的事情上这样子。
1: 那生理上吃的药会不会有点感觉到不太舒服？
0: 很少人这样问我，大家都比较注重这个吃药带来的成效。其实很开心有人这样问我这个问题，因为吃这个过动症的药其实会很多副作用，例如说不想吃东西，例如说睡不着，例如说他在药效快要退的时候心情会不好，所以会特别沮丧，然后那时候比较容易生气这样子。
1: 那你应该会偶尔就是不想吃，就不让爸妈知道，就自己偷偷不吃吧。
0: 但因为我知道吃这个药可以让我比较专心念书，可以做好我想做我该做的事情，所以我小时候啦，大部分还是会配合吃药这样子。对。
1: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呢？发现自己有美术方面的兴趣啊，而觉得对，因为一般过动症我们想说做什么事可能都并不是太专心啊，是不是？当你发现你画画的时候会特别专心，是不是有这样的原因？
0: 过动症的人。

0: 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非常的投入，甚至会过分的投入。我曾经在画室一整天坐着，坐了6个小时。我就是画一幅很小的那个静物素描，然后画得很投入，都忘记说时间居然是就是存在的这样子。
1: 那个时候大概几岁的时候？
0: 哦，我那个经验大概15岁、16岁左右。但是其实我从有记忆以来，大概可能3、4岁吧。我一直就在画图了，就是我从墙壁上画到地板上，画到任何我可以画的地方这样。所以我妈给我准备非常非常多的纸啊、用具啊，就让我去画这样子。
1: 那你是从小就知道自己很爱画画吗？画画的时候就特别可以专心的时间久一点？
0: 我大概从有记忆以来就非常的喜欢画画。我会从天花板，没有天花板啦，就是爬来爬去的时候到处乱画。就是我们家现在还留着我墙壁上、地板上的那种小涂鸦这样子，都非常的，算是很投入、很喜欢这件事情。而且我出门的时候，别的小朋友是，我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可以这样画，但我是会带着我的画画本这样子，走到哪画到哪。而且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大概高中的时候参加画室的那个进修，然后我就在那边坐了好几个小时，完全没有察觉到时间的存在。我就是画一幅小小的素描，非常的投入这样子。
1: 那爸爸妈妈应该发现说，你那么喜欢画画，画画的时候好像就变得又安静又可以待得久啊，为什么没有把你送到美术班去呢？
0: 他们算蛮支持我画画，可是有发现，就是我觉得也是台湾美术班的一个习惯吗，或是弊病吗？这样子，教的东西比较制式，然后也。我妈妈就是担心说她比较注重学业成绩，对，然后她知道美术班就是一天全部都在画画，担心我就反而学业没有顾到，她会有点顾虑这样，所以还是希望我念普通班就好这样。可是其实我现在想想，如果可以的话，也会蛮希望自己当初有念美术班。
1: 我说不定很难说，说不定你到了美术班就像你刚刚讲的，很多制式的教法，说不定你又不耐烦了哦。
0: 也是有可能。
1: 那么我们对于这个 ADHD 或者过动症，常常会听到那么但是我们也很难感受到真正有这个问题的人那么他们的生活上面到底会产生什么不便那么比方说在念书的时候或者日常生活比方说跟朋友同学一起相处的时候你的这个过动的这个症状会带来什么样的不方便？
0: 我觉得如果是跟朋友相处的话，我觉得最不方便的应该是时间感。因为过动症的时间感是比较抽象的，一般人说几点就是几点。比方说我今天就录影非常的又迟到，我觉得很不好意思，但我还是有出门前就提醒自己，好，赶快出门，赶快出门。我还反复的检查我东西有没有忘记带，然后提醒说我是该带的都有带了呢，然后确认之后就赶快出门，赶快就是这样子过来。但是在这个时间的掌控上，我觉得我们过动症还是有许多地方可以继续保持进步，对，因为这过动症的时间感稍微的，我之前有看一篇研究说，我们过动症的时间感比别人慢了大约15分钟这样子。然后还有另外一篇研究有说到，过动症这个前额叶，就是控制情绪、控制冲动的这个地方，长得比别人慢了大约3年左右这样子。所以就比方说跟人际相处我就是会练习说，我可能讲话要想清楚，确认这是我真的想要表达给对方的吗，我再讲出来。因为我小时候是没有意识到我自己讲话很冲动，我会直接讲出来。但这样也有好处，其实我就是不太容易说谎，也不太会去做很心机或是有双面的这样。我说的谎我都有忘记所以千万不能说谎
1: 那如果说比方说时间感这件事情没有的话那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补救？因为如果说比方说你现在手机把你的所有的约会什么什么都定在里面，然后设定它用闹钟来提醒，这个其实是可以克服的嘛？
0: 对，其实还是有蛮多方法可以克服。但如果说手机稍微在远点的地方，或是我专注的在 补足某些其他的事情的时候，就会不太容易注意到，像手机的提醒这样。但我都会设大概十个提醒，就比方说，光是闹钟，我就一整排全部都是闹钟吧，因为我正要干嘛，
1: 此起彼落的提醒，叮叮叮的提醒你。
0: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觉得算蛮幸运吧，因为像我接很多私课啊，然后接一些合作，我都会稍微提醒告知一下我的状况是什么，然后我的家长都会跟老师说，老师我们今天要上课哦，然后他们都会提醒我这样子，我觉得也算蛮窝心的吧，就是交到了很多很体贴的人们这样的朋友。
1: 那么你虽然那个时候没有念美术班啊，但后来呢，到大学的时候，你就念的是美术系嘛
0: 啊，念美术系，
1: 后来还一直念到美术硕士研究所啊。那是不是后来你发现说美术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适合你来从事的，所以来选择它？那你是不是也觉得艺术创作对于 ADHD 来讲的话，其实可能不但没有成为你们的缺点，反而成为一个优点？
0: 我觉得过动症的人都几乎都蛮有创造力的，不管是画图或是做东西上，过动症人很享受他们手做着的这个过程。那像画画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直觉，然后也可以抒发我脑袋里面非常多很天马行空的想法的一个媒材，所以透过这样子的画画，把自己的想法，把自己的故事给记录下来，算是一种对过动症来说很重要的表达。因为过动症其实话很多，但我们没有办法全部的都用文字或是用各样的方式来抒发出来，但是画画是一个很有个人特色，而且它可以经过你的观察，然后经过手创造出这样子的一个我觉得充满了自己个人特色的一个很重要的创作过程，然后还是一个向内探索的旅行这样子，也可以透过创作更加的了解自己。我有一篇文章就是在说如何透过创作找到自己或是跟自己和解这样子。
1: 而且呢，就像你刚刚讲的，透过语言你可能会不加思索很冲动就说出去，会让人家不舒服等等的，画画就不会了，
0: 完全不太容易，对我来说不会那么冒犯。
1: 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仁华聊。
2: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过动症跳跃思考，我觉得其实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优势，因为我在想东西的时候会，我就想到一个，然后就接着一个，然后就会联想到非常多各式各样的可能性，我就有很多的组合可以选。但这样有个小缺点，就是因为我想的东西太多太快，它会在我脑中，就是他们不会排队，你知道吗？会在里面打架，然后就会想说啊，一下子有非常多很丰富的想法冒出来，所以我要赶紧把它们记录下来，不然我下次就忘记，就再也想不起来了。所以我觉得其实有好有坏，对，会想到的很丰富，但是因为太多太快，就是会打结。
1: 仁华，你大学去念美术系，可是之前呢并没有念美术班哦、嗯，那会不会因此呢？因为比较缺乏一些基础啊、哦嗯，那再就加上有过动症，所以开始学习的时候是有点困难，或者碰到一些阻碍。
0: 对啊，就是这样。我是我们全班最弱的。
1: 那你怎么去面对它呢？跟我们分享一下。嗯、
0: 因为还是真的很喜欢画画，它是我梦寐以求想要上的科系这样子，所以。就尽量吧，就喜欢的东西就尽量放手去做、嗯、那也因为过动症的关系，我常常作业没有办法在 deadline 之前交出来、嗯嗯、然后就会在前一天
1: 晚十五分钟还好
0: 十五分钟还好，那我前一天晚上是几乎不会睡觉、啊、就在狂画、
1: 那你今天呢现场带来很多你的作品啊、哦嗯，那我们来看一下你的这些作品啊、哦。首先我想呢，我看到就是在我旁边还有身后啊、哦嗯、啊，这是感觉是一个系列的作品啊，那我可以觉得，哎，它都是黑色为底，然后上面呢红色啊，还有一些

0: 每一次月经来的时候，就好像有一个生命在我体内绽放，但是它又随着时间又消失了。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特别的过程吧。
1: 嗯，
0: 所以想说，我可以把我们内在的风景给画出来，就透过这个骨骼里面的空间啊，然后有绽放的花朵来隐喻生命力，但是它又是转瞬消失的。
1: 嗯，
0: 这样子的一个流转的过程，就是生命的开始，生命的结束，但是生命又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在不同的地方，那样，所以就有这个花与骨的系列。这幅的话是肋骨，然后有几幅是髋骨这样子。
1: 哦，那为了画这些骨头，你是有特别去研究一下解剖学的？
0: 其实我们解剖学是必修课，
1: 必修的课。
0: 然后我因为觉得这个骨头的空间很美，所以我的确是还有再去翻书，再多素描蛮多跟骨骼有关的练习这样子。
1: 就我的猜测啊，就是说过动症的他可能因为说，他好像没有办法静下，专心是比较困难的、
0: 比较困难。
1: 所以呢，要你们，我们说一般画画说你要把整个画都构思好，要上什么颜色，构图什么都想好再来画，可能对你们比较性子比较急的啊，可能是比较困难一点啊。所以我在猜测，是不是你们画画的时候也是画到哪里到算哪里，然后一边画一边很多，比方说即兴的什么时候上颜色啊，什么都是画作的过程当中来即兴决定的。
0: 有，其实画面里面像是我背景里面藏了很多比较自动性技法的笔触，像那个时候我涂色就会比较随性一些，可是像画那个你看那个花中间有一些皱褶跟纹理，是用那个皱褶跟纹理来隐喻我们身上的器官或是身上的变化等等的，像画那个的时候，我觉得我在画画时不会那么躁动或是不专心，对，可是画到情感满意的时候就会比较笔触比较大。我有另外几张作品是画面有渲染啊，或者是比较明显的自动性技法，这样子就可以看到它有大的笔触跟小的笔触这样的对比。
1: 你讲到自动性技法啊，所以跟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自动性技法。
0: 自动性技法就是它不是很需要仔细刻画的细节的东西，简单来说你可以理解成像是大笔一挥或者是反复性的涂抹，然后在这样子的涂抹当中它又有这个色块的重量感，像这样子。
1: 所以是不是对于你来说如果你是急性子的话要你去这种很细部的雕琢画，非常例如心血实足那样的绘画，那样的会比较困难一点。
0: 如果太久的话会，所以我画面里面也不会到非常多需要很在那边刻的细节，会有点辛苦，当然我也会觉得说这样子就不直觉了。
1: 也因此呢，我们看今天你也带来一些比较写实的这个画生活周遭的画，比方说像你身后的那一张，感觉是一个室内是不是生活的场景啊？就跟我们解释一下这幅画，你画的是什么地方？
0: 这幅我画的是我们师大美术的戏馆，电梯出来就会看到楼梯，然后我刚好那一天出来的时候，夕阳的阳光就是洒在了楼梯上面，然后我觉得哇，这一刻就是非常的令我满足这样子，然后也有想到以前呢，我跟同学开玩笑说，好想在戏馆里养马之类的。
1: 这你就是把你的幻想画出来了，真的有一匹马。
0: 因为我还蛮喜欢马的，所以我的一些画作里面有这个独角兽啊、马啊这样的意象。
1: 那为什么这个马被分成了两半啊？一半在室内，一半在另外一个画的里面。
0: 因为在画画的时候，尤其是戏馆这样子的空间，我们一画图，好像那个时间就不存在一样。所以对我来说，早上跟晚上它是可以同时存在的。我把这个马分成两半，它是同一只，但它也可以是不同只，它在不同的空间里面这样彼此错置的，它们既相会但是又不相遇，
1: 所以有一个时间的因素在里面，
0: 这是一个时间的重叠。
1: 我们看这些画都是画在传统都是 纸上嘛、哦嗯、可是你也有一幅画叫梦里的你啊、哦嗯、那比较特别是画在木板上面啊、哦嗯、那水彩一般我们说哎放在纸上那个纸的这个特性可以吸水啊。

0: 啊什么的啊、哦，很好表现。可是你为什么会选择用木板来画那幅画？
1: 那幅画当初会出现呵呵，是因为我去参加文创市集的摆摊，然后可能那天人潮比较少吧，我就觉得哎，摆摊好像有点无聊，我就想说好吧，那我不然就来画图，我就随手拿起了我身旁任何一个东西，就刚好是那盒木板，那个它是一个盒子，然后它里面可以放一些小用具，想说那我就来画画在这上面吧，所以我就开始直接。用我手边可以取得的东西就开始作画这样子，对。而且木板有个特性，它上面有这个木头的纹理。其实我们系上蛮多人会用木板作画，对。当然没有像用纸的这么多啦，大部分人是用画布。我那天用木板的时候有发现说，木板的这个纹理啊，刚好配上水彩透透的感觉，所以就有浮现，就是你看到色彩跟木纹互相交叠。那是我第一次画木板，然后我觉得哇好酷哦，就是有这样子的重叠性，觉得蛮漂亮的。
0: 那也是一个蛮特殊的呈现啊、哦。那除了我们刚刚讲这些画之外啊，你也画类似像插画或者漫画啊这一类的作品，比方说今天带来的这个造型很有趣啊，是一只兔子，上面却长了一只脚。你称之为过动的独角兔啊，而且这是一个系列的啊，那是一个比较幽默的漫画式的呈现。为什么有这个想法要设计一个这样的角色来跟你的观众们见面？
1: 好，其实当初就是因为自己是过动症嘛，然后想要把这个过动症有趣的事情给记录下来。那除了记录自身过动症的成长啊，过动症的看诊的经验啊，过动症的一些发生很好笑很呛的事情之外，然后也有一些家长会跟我分享他们的小孩发生的事情，像例如说这一幅好了，就是有家长跟我说在他们在那个交流的地方有分享他们自己的小孩去看精神科医生，然后呢这个精神科医生就精神科医生是另外一张，那这个好像是跟妈妈的嘛，那我也讲一下精神医生的故事，好像那也蛮好笑的，就是他看诊的时候一直玩那个椅子啊，然后轮椅这样踢来踢去啊，非常过动症。然后医生就说，那你今天有什么想问医生的呢？然后小孩就说，我想问为什么你的头发这么少呢然后医生就开玩笑的说，多给你就是早上一颗下午一颗利他能这样子。然后妈妈就是坐在旁边，就是头上已经在冒火了，那是这个系列的同一个另外一张作品。然后这张则是说，小孩问说，哎，妈妈你知道为什么我在学校都这么不专心吗？因为妈妈牵联络簿牵到笔要断掉，她就很生气，然后就是因为呢我的心都在你这边这样然后妈妈就是又哭又想笑，觉得对他小孩真的是很爱自己，他就是要再多努力一下，需要旁人支持，这样子他后来就不生气了。对，
0: 所以呢，你要一个过动症的小孩好好回答问题啊，是有点困难，经常答非所问。
1: 对，可是回答就是蛮有创意的这样子。
0: 那你的这一个系列的绘画，是不是都是很多都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有的也是其他过动症的小孩子们经常会发生的一些案例，
1: 像这个就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我有一天就是心血来潮画了过动症读书的四种心态，应该蛮多家长会心有戚戚焉，就是比方说
0: 哪四种？
1: 这第一种呢是认真型，很认真的在帮课本做美编涂鸦这样子然后第二种是软烂型，就是在桌上这样趴着，然后第三种是很快乐型，就是桌上所有东西都是他的游乐场，然后第四种是隐形，就是人不在桌子上，可能在桌子下面或者跑去厕所了这样子对，过动症读书的四种心态。或者是我小时候，因为我小时候的写作业就非常的不专心，我常常写到半夜，然后写到我爸妈都快要抓狂了这样子
0: 听了仁华的介绍呢我们发现呢过动症的小孩真的是很懂得做自己啊，
1: 他们
0: 把大人可能都逼得很急了他们自己却蛮开心的
1: 但还是有学到东西啦，在这个作业当中对，还是有学到
0: 东西。是，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仁华聊。
2: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出版十年后，吴晓乐怎么看待教养？
3: 教养的品质取决于父母怎么看待自己的人生。
2: 最喜欢读者对你的评语是？
3: 这个作者应该是个好人。
2: 最想写的小说类型？
3: 我还没有放弃写言情小说。想知道我是受到谁的启发吗？他对待书的方式如何影响到我的一生？请看吴晓乐的名人书房。

0: 仁华，我看你的履历哈，你在2025年的时候哈 ，A 你原来是在念美术所啊，那后来你又跑到推广部去上他那种艺术治疗的课程啊。
1: 哦，我有上艺术治疗。
0: 对，那你怎么会就是说那个时候你已经算是一个专业的画家了，怎么会突然想到去走到从纯创作走到治疗的这一块？
1: 主要是大学时有接触到这个艺术治疗的课程，然后那时候就算蛮有兴趣的吧，就有发现说艺术治疗跟过动症之间好像有某种关系这样子，然后我自己也是透过创作来慢慢的更了解自己，更加贴近自己。我觉得其实创作本身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很棒的治疗，虽然说它当然一定跟我们所谓真正艺术治疗是有一段差距的，所以我会试图将想要把艺术治疗的这个理念融入在我的作品啊，或者在我的自己开发的课程当中这样子。那为什么突然去上艺术治疗？其实主要是因为希望我，因为我最开始有越来越多过动症的学生，那我有发现说如果可以改善我的课程，让我设计的课程更加符合他们需求的话，这样更一定更好吧，我希望我学生上课可以更快乐，更符合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所以就去上了薛英老师开的这个艺术治疗工作坊。当然不止他是一系列的课，像那个正向心理啊，或是人本啊，或者是表达性创造性艺术治疗等等的这样子。
0: 所以你的这个学这个艺术治疗并不是学习针对如何面对过动症的孩子来设计，也包括其他的有其他心理疾病啊，或者其他社会适应不良的那些对象，对不对？
1: 一开始艺术治疗可以应用在就是比较有需求的人身上，但我也有观察到近几年不只是有需求的人，其实每一个人他们这一生当中一定有机会有几率会碰到需要抒发或是需要特别面对的一些情况，那每一个人都多少都有一点这样子的需求，只是大部分人不一定有发现说原来我有这样的需求可以怎么处理怎么面对，大部分人还是会停留在说这些艺术治疗或者是过动症的议题不一定跟自己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们可能除了自己会碰到，那也有可能我们 会出现像过动症那样子的情况，比方说每个人都会不专心，每个人都会突然间情绪起落非常的大，每个人都会像过动症一样忘记，很容易忘东忘西，或是丢三落四之类的，这样子的情况是大家多少都会出现的。所以我就想说像这样子的艺术治疗的课或是艺术治疗的体验，其实普通人也是非常适合可以尝试看看。
0: 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平常发现自己很难专心啊，会很冲动啊什么的，当他透过绘画或者其他的艺术的学习的经验，让自己可以体验到专注很多的这种

0: 可以不那么冲动的一个状态之下，嗯、回到这个日常生活，可以调整他原来那个。比方说很没有耐心啊，没有时间感啊，这部分会改善吗？
1: 我觉得是自控感，因为画画是一种，对，它就是我们透过眼睛观察，然后透过脑，透过手所一连串的反应，嗯，然后这个能力是可以长期训练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更加的能够控制自己，嗯，对过动症的学童来说，他是透过画直线或是画一些精细的线，甚至是表现明暗，这样子很精致的过程，让自己的冲动或是粗枝大叶啊、毛躁啊，可以变得不会那么令他自己或令他人反感。那一般人则是透过像大人不是有那种着色本吗？有趣的大人的着色本，
0: 是
1: 对那个画起来也很舒压。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透过画画找到对于生活的掌控感，然后知道自己是有能力平静下来，或是在这过程当中渐渐的跟自己能够自我对话，更加的贴近啊，这样子。
0: 那以你自己为例的话，你自从这个进入了绘画的世界之后啊，跟还没有这个进美术系学习成为一个专业画家的之前的你比较，你自己觉得产生了什么改变？
1: 觉得最大的改变就是，其实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我可以信手拈来，随手画出任何我心里面所想要的东西。我想要，比方说我想要线条很直，我想要我的线条是丰富多变，我想要某个颜色是怎样怎样。可是在还没有训练之前，我们没有办法很随心所欲的达到那样的境界。但现在我觉得我终于完成了这个梦想，我可以信手拈来任何我想要的图像，任何我想要的画面，我可以马上的画出来。
0: 那这是在绘画的世界里面，你的自控感加强了。
1: 对。
0: 那在非绘画的世界，在日常当中，像你刚刚讲的时间感啦、冲动啊这些部分，也有所改善吗？
1: 冲动的话，我觉得改善的非常多。嗯。但时间感就是时间感有点难。
0: 那我另外呢，发现你也到实践大学去上艺术经济与拍卖专业认证班啊。这也蛮有趣啊，就是一般讲创作者他画画就好了嘛。那你那种艺术经济或拍卖，这是另外一个画好画交给别人来做的事。为什么你也会对那一端的部分有兴趣？
1: 我就是有兴趣的东西我都想要去学这样子，所以那时候看到了他们在招生，我就兴致勃勃的报名了这样。那它是一个让人更加了解艺术市场的趋势啊，然后拍卖的一些过程跟细节啊，然后艺术理论、艺术鉴定等等、鉴赏等等，然后还有讲物流跟艺术保险这些很有趣的一些身为艺术家不太可能知道的知识。对，那为什么我当初去上这个课程，其实也是想到说，之前有画廊说我的作品不是现在最流行的那个风格这样子，所以我就想说，哦，原来就是画廊也会顾虑到这些事情，然后藏家会顾虑到，因为我算蛮幸运的，我开画展的时候有很多的藏家来收藏我的作品，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自己作品应该是还蛮不错的吧，然后后续有找画廊，想要洽谈看看的时候，就发现啊，可能我的风格不在台湾，不一定是最主流的那种。对，然后就想说，那不然我就去了解一下，那现在艺术市场到底是可能流行什么？那如果我是藏家，假设有天我想收藏别人的话，我也可以怎么做？就去报了这个课程，所以更加了解这个现在到底艺术趋势啊，国内外啊，拍卖啊等等的这些知识。
0: 那除了绘画之外啊，你也其实对于自己这个成人过动症的身份完全不避讳，还经常会比方说办演讲来让一般人来认识过动症啊。那么相信现场你也跟很多的听众有所互动啊。就你的经验当中，你觉得有没有哪一些别人给你的反馈代表着他们对于过动症的这个认识嘛哈？这些部分你有没有什么心得啊？那么也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嘛。
1: 我印象蛮深刻，就是我每次演讲完都会收到一些就可能中学生的私讯这样子，他们的回馈都 我是听起来都蛮正面的，就会说很感谢老师分享这个过动症的知识给他们，因为他们很多人自己也是过动症，那他们对于自己的本来的印象啦，就是师长给的那样子，说啊很好动啊，很冲动啊，静不下来啊，意见太多啊等等，本来这些过动症的学

0: 生，就是中学生们，对于自己的想法都不是很满意。他们就是也不是很清楚，说社会过动症好像可以怎么样找到自己更好的样子，不太确定这样。但其实过动症有蛮多的优点的，例如说算蛮诚实、蛮坦率，然后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都蛮好辨认的，不会说去猜一个人的心很复杂这样子，或者是过动症比较能够。算是有创造力。相较之下，比方说像普通人，你要他画一个东西，他可能不会想到很具体，说我可以怎么做。可是你问过动症的学生，他们反思或者是给回馈啊，想东西都蛮快的，然后算行动敏捷，他创造力也很丰富，这样子。对，
1: 那跟过动症的这个对象相处的时候，因为刚刚讲说过动症可能很直白啊，会让他人受伤。那什么情况下会让过动症的人受伤
0: 什么情况下过动症受伤？哇，真的是我可以写一大篇了。
1: 然后很多吗？
0: 我小时候吧，最常被问的就是你今天吃药了没啊之类的，或者你怎么不吃药啊这样子。可其实本来吃药就不是万灵丹啊，对。而且问这个会觉得有点，我当时还小嘛，那个就会觉得说，好像我不吃药就是不正常，就是不可以被接纳。我要吃了药之后才是大家期待的那个样子，对。这样就会间接变成说给学生一个想法，给一个误会说，说好像我就是一个问题很多的人，我需要被修正。对，但其实我就读特教所以来，也会发现说，近年来流行的这个教育观点不是要修正，而是补足。对，就是。本来人就不是一个机器呀，就
1: 对，
0: 是我们会有很多种不同的面向，我们有可能一些不太理想的，或是很棒的地方等等的。那如何去发扬自己还不错的优势？我觉得是所有过动症们都需要面对的一个课题。
1: 是啊，那么过动症呢？它只是跟我们不一样啊，并不是有什么问题啊。那么不要用自己的标准啊去看待每一个人。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仁华聊。
2: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3: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4: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1: 来，
2: 过年好！
3: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4: 拉钩。
5: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4: 拉钩上吊150不许变。
5: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3: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5: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6: 正准了。

0: 我觉得一对一的小团体的课程好处就是我可以跟学生有很深度的交流，他们可以跟我讲他们这个礼拜遇到的很多的班上的困难啊，他的心事啊，他跟家人的相处啊等，他没有办法跟学校老师或者没有办法跟家长讲，都会跟我说，所以其实我有时候会知道蛮多，就是学生自己心里真正的想法这样子。
1: 上课可以跟老师聊天，然后在聊天的过程中可以学到画画有什么方式可以去进步，可以让我比较用正向的方式或正确的观念去看待过动。就过动它可以是优势，但是也是会有它的缺点，就是比较不容易专心，但是它可以很投入专心在一件自己有兴趣的事情上面。画完之后观看自己画的画会觉得很有成就感，然后可以去学校跟同学炫耀。
2: 仁华，我知道你哈，最近除了满手于自己的创作之外，你也有在开设绘画班啊，教小朋友画画哦。嗯、那么身为一个有过动症的这样的一个特质的老师，嗯、那么来教小朋友画画啊，你觉得会跟一般我们说，哎，在这个绘画班里面要小孩子要按守规矩呀、啊，或者比较多的规范的那样的老师？有什么不一样？
0: 嗯，就是我跟一般的老师有什么差别吗？嗯，哦，我在带尤其是过动症的学生的时候，嗯，我会有很大量的对话。哦，因为一般来说上课老师都会希望学生不要讲话，尤其是人非常多的班一定会这样子。我觉得这也不得不没有关系，但所以我的班就是人数比较少。我自己开设的班顶多1到4位，最多可能就6位，因为我想要保持这个课堂上是有很丰富的对话交流的。嗯、因为过动症在表达、在讲话的时候，他反而可以专心，他就不会因为说无聊，所以想要去做一些有的没的这样子。所以我的在上课时，我会一直不断的跟学生聊天，他会回应我的问题，我会回应他的这个话题这样子。那也会适时的把这个话题导向我们课堂上比较有关的内容这样子。
2: 有我自己曾经在绘画，我也上过绘画班、嗯、班上有过动症的同学、嗯、一边画画一边讲话，一边画画一边讲话，说个不停。
0: 对所以我上课的时候其实我自己的班啦，不是学校的那种，我自己的班是非常的热闹这样子，然后可能家长在隔壁啊，然后就会听到自己的儿子女儿就是叽叽呱呱的一直讲个没完没了，然后老师也讲个没完没了、嗯、但是作品就是在这样子叽叽呱呱的过程当中完成了。嗯
2: 嗯嗯。那你会在课堂上做示范吗？
0: 会啊，我也会在课堂上做示范。像我之前教那个美术班的时候，就总是在课堂上示范了各式各样的东西。嗯，
2: 那你现场我要带来一些画，是不是也是因为教课而产生的这个示范作品？
0: 对，像我前面两幅有那个街景的。一幅横的，一幅直的，然后横的是那个夕阳，然后直的是街景，这样子、嗯、就是课堂上的示范。嗯，这、嗯、是我在教美术班时所示范的两张作品，这样子。那我那时候这个经历很有趣，我那时候教美术班还去当了这个全国美展的评审，这样子。
2: 那我你的美术班的那些来上课的哈，都是。并不是有过动症的小孩嘛，一般的小孩，
0: 就是学校的美术班，
2: 学校美术班，
0: 所以就是什么人都有，
2: 都可以嘛。
0: 但你说他们没有过动症吗？我觉得现在想回想起来，好像某些同学根本就比我还要过动。
2: 还是说，其实每一个小孩，如果说没有被家长老师规范的话，都会有一点过动症、嗯、对不对？
0: 这个是现代人的常态啦、嗯、因为其实过动真正的过动症主因还是遗传、嗯、主因还是遗传，那除了遗传之外
2: 还有跟食物也有关，
0: 食物的关联稍微 不太那么大，主要是遗传加上不支持过动症的环境会让过动症的症状更加的明显、嗯、而且无法忽视这样子、对，你看像美国，你在美国说你有过动症，他们就会觉得那也很正常，他们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可是如果在台湾会让人觉得过动症会是一个需要去慢慢修正的一个问题这样子、
2: 你在那个2025年的时候呢，哎，你除了美术研究所毕业之后，你还去上了这个特教研究所啊、那么不晓得是不是过动症也是属于特殊教育里面的一环吗？那当初你有什么动机下要去念这个特教的研究所呢？
0: 我大概 硕士毕业后几年，我就去做我想做的任何事情。对，然后因为我是做公正倡议啊，然后就是演讲或者是开课什么的，就发现说我希望我自己可以更加了解在校园里面，在教育当中我们可以怎么这样支持过动症。所以我就过了几年之后，我又回到了师大来来追求我喜欢的知识，然后念的是师大的特教所的资优组，然后当然我也有修许多情障的课程这样子。为什么想要念这个特教所？主要还是觉得自己有一些可以更加补足的知识吧，就回到特教所来。然后我也发现，对，就是刚刚说到这个过动症并不完全算在特教的范围内，因为我们是没有手册的。就是国家认为说，简白话来讲，国家认为说过动症的机会蛮大的，就不会说我们需要到零手册这个程度。对，所以就是过动症是可以自我改善越来越好，比起那些需要零手册的人们，其实过动症是更加的有机会，或是不需要手册这样子。
2: 你刚刚提到说你是念特教所的资优组啊，
0: 念的是资
2: 优的意思是你学生，你是资优生，还是说你是对于那些
0: 我可以教资优生？
2: 资优生要特别的有不同的教育方式来对待。
0: 对，而且我也发现应用在资优生身上的那一套教育模式，其实非常的适合用在过动症的身上。应该说，过动症的人根本就应该用资优的方案来，资优的教育方法来对待。例如说，说资优的有一些符合的特质，他有中等以上的能力，然后他有热情，然后他能够持续的做出贡献等等的。像这样子的特质就算是一种自优行为嘛，然后就是过动症在自己喜欢的领域上面可以非常轻易的展现出这些特质或是行为。虽然说他在课堂上可能扭来扭去爬爬去一直讲话等等，但有可能是因为他对这个东西真的是没兴趣，所以才会有这些看起来不专心的表现。但他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他是非常的专注投入，展现出自优特质或自优表现出自优行为的。所以我会说，资优的这些教育理念，我们让比方说语文很强的人参加语文比赛啊，或是把他抽离原班去上更符合他程度的课程啊等等的，或者是增加课程的难度，增加他做这件事情的挑战性，让他做起来不要这么无聊，他就不会搞怪啦。我是这样想的。因为小时候像那个国文课啊，我的上国文课的时候，其实国文课本一发下来，我是从第一页就马上看到最后一页，我全部看完了。然后上课的时候就会
2: 觉得很无聊，
0: 有点放空这样子。那大致上我还是喜欢国文课的，所以我不至于说到那么夸张这样子。就是对于喜欢的事情很能够专注，就不喜欢事情，对，就是那样子。
2: 过动觉得他有问题，是因为他跟一般这个跟他不一样的孩子放在一起教育啊，那每个小孩他需要接收到的对待方式是不一样的嘛。所以你是不是觉得这些过动的小孩，他们其实就应该特别不要跟一般的孩子在一起，另外的用符合他们的方式来让他们来受教呢？
0: 这个方法其实有好有坏。因为一般来说，如果我们过动症的人可以一般人同个课程的话，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别人是怎么做的，我们可以知道说现在我的自己要到什么样的进度，要到什么样的程度。好，可是这样有个缺点，因为如果我们把同一群人，其实我觉得成人一般人也是这样子，我们把同一群人，这群人当中意志性很高，有些人个性这样，有些人个性那样，把强迫这一群人一天要绑在一起8小时，从早上8点开始上课到下午4点，然后下午4点后又有社团课等等的，在小小的校园空间里面，然后大家都要一直这样在同一起活动，说真的就很难不发生冲突啊，这成人也受不了这样子。就比方说你某个同事你很不喜欢，然后你要再跟他待这么久的时间，然后一起活动，一起参加这个学校的事情，其实我相信对任何人来说都会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所以我是这样想的，过动症的人既适合放在群体里，但是也要有自己的特别的时间，例如说他某些课堂应该抽出来自己去上，那大部分的时候或者是1/4或1/3的时间 anyway 可以跟原班一起上等等，他就可以接收到不一样的支持，然后是符合他的需求的。
2: 那如果说哈、啊，那么你又碰到啊，有的家长来跟你说、嗯、啊，我的小孩啊，就是坐不住啊，爱捣蛋啊，嗯、哎，情况有点像你小时候啊。那你会怎么样的建议这个家长啊，怎么样的来对待他的小孩？
0: 家长对待自己的小孩、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知道过动症并不是人为造成的，过动症是大脑的发育上，然后还有某些中枢神经的一些激素不平衡，所以会有抑制冲动的困难、嗯、所以会容易不专心，就是大部分人保持专心是因为我们脑内的激素它是很稳定的分泌的，可是过动症就是哎、欸，激素会这样起起落落，所以不太容易保持专注，这是需要透过训练或是药物可以达到改善、嗯、那知道过动症是遗传是生理疾病，你也不会去怪一个人说哎呀你怎么会有这个基因，这样听起来很奇怪吧，所以知道说好他真的不是故意的，所以我们换个方式想，家长可以这样面对自己的小孩，知道他首先不只不是故意的，然后我们还要把重点放在身为大人我们

0: 可以怎么支持或者是引导他回到他该做的事情上。我觉得可以常常运用正向教养的说话方式啊，那个支持理念啊，来跟他互动相处的这些方法，也可以多多的研究一下正向教养可以怎么做。像是对话的时候不要用刺激的方式，比方说家长会骂小孩说，哎，你又来了。可是我相信其实对一般人来说，我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又来了，就是我被指责了，我不好，我被针对了，我怎样怎样，就是一个被骂的感觉。
1: 是，
0: 所以我们不要这样说，我们会说你现在可以，就是把这句话的句子重点就放在说具体的能做的事情上。
1: 所以每一个人呢，因为他可能先天的组织不一样，所以对事物的反应也会不同啊。那今天非常谢谢仁华呢，来让我们来了解 ADHD， 也就是过动症啊。那么他们的生活里面会发生一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一个状况啊。那么也希望呢，日后我们更懂得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怎么相处。谢谢仁华来，
0: 谢谢全斌主持人。
1: 那么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啊，中港主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啊，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组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十八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十多年。

烧金纸那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原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竹子很好的原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月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人要有自律的意识，才能自重自省，才会清廉守法。所以为人要时时警戒自己，莫存非分之想，莫做无益之事，莫说虚妄之言，莫交不义之人。

0: 哎呀，快快快快，你快接我一下！哎呦，我烫死我了！
1: 叔叔阿姨早。嗯，坐您。
2: 吃了吗？
1: 吃过了。嗯，
0: 我要走了，不饿。豆浆不喝了。不饿。
1: 你这急什么呢？
2: 那我们先走了。嗯，
0: 那。
1: 让
0: 你看你闺女啊，这猴急猴急的，干什么去这是？
2: 哎呀，人家两个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的，中年妇女就别管了。
3: 这是姑娘这个，好看吗？不好看。这个呢？一般般。
4: 这个小伙子说话不带拐弯的，要不你们帮着选选。
5: 对啊，那你们帮我挑一个。哪个好呀？我也不知道哪个跟旗袍更配啊。
4: 对面有家旗袍店，去试试不就知道了。
6: 像这件呢，是杭州那边的丝绸过来的，我觉得您的气质比较典雅，比较适合您。
1: 你看看，你说小雪穿旗袍能是什么样啊？
6: 像木槿花，你见过？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怎么样？
1: 好看吗？好看。哎，看傻了？没有啊，我就是没见过他穿成这样。
6: 还是苏年哥选的好看，张琪什么眼光？
3: 你谁呀？哪儿来的？Where
7: is your parents?
8: Tom, Tom, Hey, Tom, What are you doing?
6: 孙叔叔，哎，这么巧，你们几个也在啊？
8: 这是我儿子 Tom。
6: 他不是在国外吗？您把孩子接过来是打算回国发展吗？没有，疫情完了，还有很多研究工作要扫尾，他呀一直闹着要来中国看看。
8: 我就带他回来。那孙爷肯定可开心了吧？嗯，是，对他孙子是有求必应，对我呀，还是没有好脸。
3: How old are you?
7: Six.
3: Six.
8: 6岁了？你们一会儿有空吗？我请你们吃饭。好啊。好啊。不用了，叔叔。叔叔一个面子，我回国以后啊，就一直吃医院食堂，都快吃吐了。今天好不容易放假出来逛逛，再说了，我们俩吃的也不多，有你们在。 还能多点几道菜，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客气啥呀？我在外面等你们。啊，嗯，走。别瞎跑啊！
9: 孙叔叔能请我们吃什么？
6: 那肯定是大餐呀。有点出息。孙叔叔，原来你想吃火锅呀？
8: 你不想吃？那我们换别家。
6: 啊不，想吃，特想吃。What's
9: that?
7: That is hot pot.
8: 小雪，尝尝中文。这是。
3: 我锅，锅，锅，哎呀，火锅不正宗，跟我学，涮羊肉，涮羊肉，涮羊肉，对，哎，来，嗯，真是太怀念了，嗯，每次回国啊，都匆匆忙忙的，在国外也吃不到正宗的，哎，这么多年过去了，这家店的味道还一直没变，
8: 有时间啊，你就多回来看看，
10: 是得常回来。
3: 北京变化太大了，
8: 刚才我们俩都迷路了。
11: 孙叔叔，你常年在国外，找不着路是正常的。
8: 话是这么说，但是啊，高楼大厦平地起，一点过去的痕迹都没有了。 要不是胡东还在，这哪还是故乡啊，就他乡。哎，好，谢谢。
0: 对了，叔叔，汤姆为什么叫小雪 grandma 呀？
1: 他长得很像苏奶奶吗？
8: 不像。给汤 ，Why you call her grandma？
2: She was wearing the same clothes.
7: The same clothes?
4: 我知道了。
5: 啊，旗袍啊！
4: 嗯，
5: 旗袍。
4: 估计是他刚才看到你穿旗袍，以为是他奶奶呢。
1: 够了。
0: 孙叔叔，孙奶奶见过他们吗？
4: 没有。我有时候会想，当初我要是没出国也挺好，在北京找个医院当大夫，一样治病救人，下了班还能吃上毛肚灌肠涮羊肉。当初为了出国，害得家里人东奔西跑为我凑钱，到了国外白天上课晚上打工，苦得我呀，一想家就难受。终于熬到毕业了，又稳定了，但和家人朋友天各一方，一年也见不上一次面。我自己是个大夫，和我爸有个头疼脑热的，一点忙都帮不上。光这一点，我就对不起我爸。
0: 叔叔，你放心。孙爷爷，有我们照顾呢。
5: 对，交给我们。
0: 放心吧。
4: 好，叔叔，敬你们一杯，
0: 谢谢你们。
5: 这一刻，我突然明白，我妈为什么不想我出国了。出国要花很多钱，要吃很多苦，还会离在乎的人很远很远。
0: 够不够？不够，再减点。
5: 也许。我出去以后也会跟孙叔叔一样，想着家乡的一切落下泪来，但我心里就是无法放弃那个属于远方的梦，我真的想实现它。

0: 但不知道有没有可能。
1: 怎么不回去啊？
0: 想事儿呢。
1: 想什么事儿啊？一连哭大仇深的。
0: 我在想，我一直坚持出国，到底对不对？
1: 其实，我也没太想明白，你为什么这么想出去？就是想看看。
0: 我从小到大的梦想就是能够出去看看，去了解其他国家的历史跟文化。你看我房间贴的那些图片，都是我想去的国家。这次好不容易有了2+1的机会，不想错过。
1: 那你为什么又犹豫了？
0: 其实我一直挺不理解我妈为什么那么反对我出国的，但是今天我跟孙叔叔聊完，我家就我一个闺女，出国又要花很多钱，我要是出去了，我爸妈就相当于人财两空，多可怜呀。万一他们要是生病了，我在国外也没有办法照顾他们。我在国外的话，他们也不放心我，不放心我吃的好不好，住的好不好，穿的暖不暖。哎呀，太多事儿了。
1: 等我一下，拿个东西。

0: 这是什么呀？菜谱啊！你给我菜谱干嘛呀？
1: 一个人在国外，最重要的就是照顾好自己。你连饭都不会做，你爸妈能安心吗？家里这边，你就别担心了，有我在呢。
0: 给你看看，这上面都是一些你爱吃的菜，很好做的。比如这个西红柿炒鸡蛋，首先把西红柿洗干净，再切成块，再把鸡蛋倒入碗里，加一些盐搅拌均匀。因为很简单的，只需要一些小技巧。还有这个肉末茄子，这个呢就是先把茄子切成方片。 要把瘦肉从青椒切成小块，然后把锅内放入油，烧热之后放入茄子，炸3到5分钟，捞出来呢。
2: 苏年哥，有你真好。
0: 看，还有鱼香肉丝。
2: 等一下，我再问你一次，你真的就那么想出去吗？嗯，我想了想，我也不想因为这件事总跟你吵。我们这样，我们投票，一人一票，民主公正。
3: 你就是假民主，我爸就是你傀儡。嘿嘿嘿，
2: 怎么说你爸没大没小？你不投也可以，这件事儿以后咱就不提了。吃饭。
3: 哎，等一下，那你还是试试吧。
2: 我投我自己出国一票。我反对。

0: 的大脑生病了，很难控制自己的想法和情绪。
1: 我现在就走进
0: 忧郁、焦虑、强迫，严重的甚至会暴走失控，跟着受苦的是旁边的家人。长久的照顾也许只换来说不出口的绝望，这种不是不爱，只是没力气爱的实况，应该怎么去面对呢？

0: 我同意。
1: 爸，你站起来了呀！谢爸，谢妈。

0: 的。来，孙家彩就突然生病了呢，我先说话报数的。
1: 快点儿，这话说的，病来如山倒，谁愿意得病啊？啊？哎，你说我就担心，这大国庆的，这医院不休息啊，还会有好医生吗？
2: 有。
1: 小雪，你快点儿，季兰阿姨他们都到医院了。
3: 来了，马上。
1: 你穿暖和点啊，多穿点秋裤。
3: 我不冷。
1: 不冷也得穿，人暖腿，狗暖嘴。你爱感冒，戴个口罩啊。
4: 爸，这孙爷好好的，心脏病怎么突然犯了？哎呀。
5: 抽烟呀，抽太多了，这昨天晚上差点一口气没上来，自己打了120，
6: 吓死个人。
4: 这孙叔刚走。
0: 哎，对了啊，孙老爷子可说了，这个事儿谁告诉他儿子，他就跟谁绝交，得保密啊。啊，
6: 行，走吧。
0: 哎，帮我拿包。
5: 这老爷子呀，怎么跟一老小孩儿？
0: 谁说不是的？
5: 哟，上来！
0: 哎呦，我拦着队来了。
7: 季兰，听着，哎，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0: 哎呦，别提了，老爷子生气了，说我们在医院待着怕给医院添负担，让我们赶紧走。你看看，
6: 老小孩儿。
7: 那我们也注意点
0: 啊。对。哎，
7: 季阿姨，诗音没有跟你们一起来吗？
1: 说是跟同学搞了个什么学习小组，嘿呦，忙得我成天见不着人。
0: 行，你去吧。
6: 你们去吧。啊。
7: 看我跟
6: 谁。回去。
5: 请进。
8: 三叔，我们来看您了。
9: 老爷子，孙爷爷。
5: 哎呦。哎，三叔。来，这刚走一波，又来一波，这。哎。
1: 那咱们几家关系能一样吗？
10: 我刚才还跟季明商量呢，您的饭呀，我们两家轮着给您做，让孩子们给您送。
5: 哎呀，不用，这儿都有吃的。
7: 孙师傅，我可是师命难违，我师父惦记您，让我一定帮衬着。
5: 他惦记我？他惦记我也没见他来呀。
7: 他来了，怕跟您斗嘴，再气着您，没敢来。
5: 哎呀，也真是啊，这人一生病啊，连个斗嘴的人都找不到啊。哎呀，大伙儿都哄着你，生怕你一激动啊，断了气儿了。哎，
10: 这您瞧瞧，您瞎说什么呀？您可答应过我啊。我们家小雪出嫁的时候，您要亲手烧一套瓷器给陪嫁，对不对？是吧，小雪？
11: 啊，对啊，孙爷爷，没他我可不嫁了。
5: 你们可真是娘俩啊！哎呀，行了，看看就回去吧，别把那么好的这个假日呢，都浪费在我这儿了。好了，快点回去吧。
7: 孙师傅，你有什么事儿一定。

0: 定得吩咐我们。好，好好养着您。好好。孙爷再见。孙爷再见。走了。哎，
1: 好了，辛苦了，辛苦了。
2: 师傅，吃橘子。
0: 我不吃，给他吃。
2: 他哪有这待遇啊？
0: 我不爱吃，是吧？ 你这小子，真是榆木脑袋。我又咋了？师傅后喝水啊？
3: 不喝。
0: 哎，你今天来那么早，是不是没吃早餐？没事儿，
3: 饿一顿没事儿的。
0: 怎么没事儿啊？你胃本来就不好，我给你买些，你等着。哎呀，这小子虽然不开窍。 但是他是真心对你好啊！师傅，您说什么呢？吃橘子。哎，我不吃，你自己吃。哎，哎，哎呀，多好啊！嗯。
4: 小雪，小雪，你快一点！小雪。
5: 快一点啊！你到了医院饭都凉了。哎，知道了。注意安全。哎，
6: 思年哥，上来吧。嗯。
5: 好了。
6: 思年哥，我是不是越来越轻了？我好像听到爆胎的声音了。你胡说！
7: 你整天都想什么呢？你不能走这一步，你走这一步他追下来怎么办？
6: 我可以落石啊！
7: 你落石没有拆，你放在那搁着呢。你落石，你落石，会不会下？会呀，会下这都，来来来来，这我来。哎呀，你起开，你起开，关其不语，可以落下。
6: 不是你这孙爷爷，
7: 哎，
6: 吃饭了。
7: 啊，好。
6: 太臭了，懒得看你。你才臭呢！以后别来我们屋了。不来了，不来了。
7: 那棋下的臭还跟我急，臭气老子。哼！
6: 我这吃个饭的功夫，您又没影了。孙爷爷，
7: 嗯，
6: 这是我妈让我给你带的粥。
7: 哦，谢谢。
6: 夏木姐，孙远哥呢？
8: 去师傅家取点东西来。
7: 啊，那我们多待一会儿。
0: 好嘞，谢谢。哎呦，
6: 喝粥。
0: 嗯，好好。嗯，素年还学会体贴人了，素年哥一直都很体贴的。坐吧。哎，吃点水果，谢谢。你分
6: 人是吧？
0: 哎呀，素媛，要像那个素年一样就好了啊，也不至于现在还打光棍，是吧？
6: 你看我干嘛呀？我看你，
0: 我是觉得你这几天在这累了呀，你回去休息啊。
6: 我不回去，师傅您是不是又想抽烟了？哎，我可问医生了啊，你说您这岁数太大，只能保守治疗。保守治疗是怎么治疗？
0: 嗨，保守治疗就是时辰到了就该走了。
6: 您又胡说，这保守治疗啊，就是用药物辅助，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这师傅跟小孩似的，都不听话。这五交一请来，第一件事就是让窦思远去他家，把他那条舍不得抽的中华给拿过来。师父，我看您入错了行，当年不应该来修复，直接去首钢厂那大烟囱边上去。
9: 胡说什么呢？
6: 瞧你这孙子，也是一套一套的。
9: 只是露出了真面目而已。
6: 素年，我又想拍一个片。
0: 来，给我
6: 演一出呗。乔木姐说的都对。那个，我一会儿吃好饭，我要休息的，你们都先回去吧。啊，师傅，你可别想蒙我。我把话撂这儿了啊，只要我在这儿一天，你就休想抽烟。
0: 我没抽啊。
6: 交出来。
0: 什么呀？
6: 打火机。

0: 哎，没看到我啊？你们干嘛去了？孙爷生病住院了，我们去医院看他，送饭。
1: 孙爷住院了？啊？怎么没人告诉我呢？这两天太忙了，把你给忙忘了。嗯，走，带我去看看去。哎，我们刚回来，下回叫上你。这么重要的事儿都能把我给忘了，我在你们心里就这点分量。
0: 对了，你跟这干嘛呢？我等你们呢。我去你们家找你们，你们都不在，假期都快过去了。我还有好几部电影没看呢。那下午去你家看电影吧。哎，
2: 好啊，叫上吴凡跟诗音。
1: 我给吴凡打过电话了，他一会儿就下班，咱们去超市买点零食，顺便接他下班。
2: 这个靠谱。那诗音呢？
3: 林诗音估计就没兴趣了。
2: 为什么呀？
3: 他最近啊，跟王浩然那帮人打得火热。
2: 怎么又是王浩然啊？
0: 估计也就林诗音能被王浩然骗了吧？你们说这王浩然身上是不是有什么优点，咱们没看见呀？肯定没有啊！
2: 你肯定是嫉妒别人长得帅。
0: 我嫉妒他？我跟素年能嫉妒王浩然？
2: 素年哥肯定不会嫉妒，但你们啊，就说不一定。哎呀，
0: 走吧，走吧，买东西吃。快点！
1: 等我一下，我去停车。
4: 我来帮你吧。我下午休班，现在帮你多干一点，省得你下午忙不过来。
5: 带我去哪玩啊？
4: 去张琪家，约好了一起看电影。真好。什么真好？有朋友真好。
5: 你也有朋友啊，我就是你的朋友，小雪也是。当然了，我是说这种从小一起玩到大的朋友。
0: 真好，嗯，是挺好。今天想吃什么？哥请你。哥，我不挑，啥都行。嗨，怎么样？哎，好。哎，那不吴欢吗？哟，这不是吴欢吗？怎么了？
2: 换个地方请我解决了啊！哎，帮我拿包方便面，方便面就在你旁边。哎，
0: 你帮我拿，你包不够。
2: 哎，我去拿薯片，你们去找吴欢。
0: 老板，
6: 老板，
0: 老板。
2: 快来看啊！这个人
6: 大怒。吴欢怎么了？
0: 叫人是吧？行，你去把大哥叫来。等着。吴欢，你是不是欺负他？
2: 哎，
0: 让着。
6: 大哥，就是他。
2: 诗音。
0: 大哥，
6: 怎么回事？
0: 他们趁人多欺负我。
4: 谁是你们大哥啊？你啊，
0: 罗密欧大哥。
4: 大家都是文明人，有什么事儿好商量。
0: 王浩然，好久不见，你更怂了。你们是诗音的朋友，大家别伤了和气。
4: 诗音，你怎么跟他们一伙？你过来。
0: 大家都是朋友，就这样。诗音，我不会让你为难的。 既然大家都不服气，那么我来想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想什么办法？比吹牛啊！
4: 打篮球，
0: 敢不敢？比就比，谁不敢啊？
4: 行，明天下午篮球场见。
0: 你别不来。
4: 诗音，走。
0: 等着，
7: 等着，
8: 他们可都是校队的，
0: 就这几根葱。

0: 我是没问题，你们两个加油。想吃什么？我请客。
1: 吴化，你没事吧？
2: 我没有事啊。

0: 看我今天不虐死你，谁虐谁还不一定呢。
1: 既然打比赛，总得读点什么吧。
2: 赌什么？
3: 谁输了，谁跪下认大哥，以后我说什么是什么。
4: 你们要是输了，你们跪下给我弯道歉，你们仨一块儿。
5: 不可能，
1: 走着瞧。
2: 行，
1: 那来吧。
2: 等等，
1: 咋了？怕了？
2: 我要和你单挑。
1: 还要跟我单挑？
2: 黄欢，你认真的，
6: 行吗？黄欢，
7: 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解决。
1: 行，不要忘了你的赌注。

0: 我说一个规则，七小四，输了可不许耍赖。文文，你进来，虐死他。
1: 让他先来。
0: 你这么厉害，你就来吧。
2: 苏年哥，你说吴荒他行吗？
3: 让他自己试一下吧。
0: 王浩然两分。

0: 最后一个了，输了叫大哥。
1: 加油，五万！
2: 五万，加油！
0: 不服是吧？

0: 这第一个球嘚瑟什么呀？
1: 让你。

0: 我就说了肯定能赢，太厉害了！刚才，
1: 你站住！
0: 干啥？
1: 说好的跪下道歉呢？这些算了，不行。如果我们输了，他们会说算了吗？
2: 我说跪下算了。
3: 干啥？
4: ！你是要挑战不要脸的极限是吧？
5: 张琪，林诗音，你怎么帮这种人说话呀？
6: 小雪，算了吧，你忘了他们怎么欺负吴欢的吗？
7: 明明是吴欢缠着林诗音的好吗？关浩，你的嘴！
8: 闭嘴！
9: 诗音，
10: 小雪，其实你不用跟我解释。
11: 留着跟吴欢解释，孙年哥走，吴欢，
12: 小雪，苏年哥，
13: 哎，气着呢。
12: 你说诗音他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11: 每个人的想法不同，选择也不同。我们没有办法去左右别人，但是我相信，诗音他会看清，谁才是真正对他好的人。但愿吧。 上车吧，再这么走下去，晚饭都变成宵夜了。
12: 走吧，
11: 不好了。

0: 五花，
1: 他呀，
2: 是不是我今天突然请假没去？主管说什么了？
0: 没有没有，主管说了，他看监控视频了，知道是他们找事儿，让咱以后遇到这种人直接找保安，咱员工也是有人权的。
2: 主管可真是个好人。
0: 嗯，
2: 要不进去坐坐？
0: 不用了不用了，别吵着阿姨。
2: 哦，要不你坐这儿，我去给你倒杯水啊。
0: 不用了。你吃饭了吗？我给你带了面包。今天的面包肉松特别多，特好吃。
2: 谢谢。
1: 你吃吧。
0: 我有。
1: 那你坐。

0: 不欢，我不太明白你为什么对林诗音这么好。可能我还不太了解他，但以我这个外人来看，我觉得他不太值得。
1: 先来做一个全素食版的超阿贵妈，
2: 你爱哦，你不用饿，我饿，我走你家。那我来做一个，
1: 我们这个贵的皮的四周要薄一点，
2: 这太厚了。哎，
1: 这什么四周？
2: 葫芦丸。这道料理叫什么？
3: 咖椰酱。哎呦，
2: 它也算是新加坡的平民美食哦。
3: 真的真的，
2: 咱们有咖椰酱，怎么可能没有一个炭烤吐司呢？
3: 没错，
2: 是不是
3: 一定是标配的？哇，这真的味道很香哎，
2: 很香啊！常常在夜市，只要有这个摊子，就是大排长龙。
1: 对，
2: 这道料理叫什么？
1: 芋头球。
2: 芋头球。哎呦，咸蛋，锅渣皮。太神奇了啦！拜一到拜五，暗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有一个故事，你想听吗？
1: 嗯。
0: 我小的时候，因为家庭的原因，很多小朋友都不愿意跟我玩，幼儿园就是别人欺负的对象。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张琪、素年、小雪。
2: 掌声欢迎！下面出场的是小星星和小橙子，掌声有请。
3: 咦，吴欢为什么一个人坐在那里？谁想跟他交朋友啊？
2: 现在走上舞台的是天天和依依小朋友，大

0: 你愿意跟我一起走红毯吗？
1: 石英是我第一个朋友，所以石英就是赵金宇我生命里的一束光。
2: 可如果这束光会灼伤你呢？
1: 我不怕受伤，我只怕怕它会消失。

0: 孙爷爷，您又要输了。瞎说，还早呢。师傅，别挣扎了，您。
1: 你别在这长摊上置气啊。
2: 这时间也不早了，歇歇吧。师傅，这局就算平手吧。嗯。哈哈，赢。
3: 再给小辈留点面子。
4: 好，那爷早点休息，我们先走了。
2: 好，
3: 我送你们俩吧。
4: 不用了，孙元哥，你们能走。
2: 怎么不用啊？这都几点了，你们俩还不安全。
3: 孙元哥，苏念哥比你刚。
2: 那怎么了？身高不代表有战斗力。苏念学习好，脑子里边都是书本跟知识，这要是有什么危险，都不知道怎么跑。

0: 走了，送你们，我正好吃点东西。
1: 先走了，
2: 再见。再见。
3: 再见，再见。
2: 嗯。吃点热乎的。
0: 哎。
4: 哎，你也去啊？
2: 我不去，我才懒得管他呢。
5: 你们俩呀。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

对，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我要下去布局。

佛门的情爱与世俗之情爱是不一样的，看似无情，却是大有情。他们把各级的情爱进化为对真理的追求，提升为对芸芸众生的关爱。

0: 大家好，我是田晓文，然后我是一个桌球选手，然后我出生于在屏东，然后我的家乡在小琉球，然后我现在就读高雄大学。
1: 曾在日本东京举办的第16届夏季帕拉林匹克运动会中，夺下桌球女子单打第10级铜牌的田晓文，出生时因故右手神经受损。曾经封闭自我、不爱与人接触的他，是如何走出阴霾，一路坚持到代表国家出席各大公开赛，屡获佳绩呢？这天，在小琉球的妈妈来找小文，并向我们娓娓道来。
2: 那时候是生产的时候，因为它比较大，我的子宫小朋友不能超过3000。刚刚意思说，后来我想要用开刀，然后说他就很有自信说不用开刀，然后生的时候就拉伤他的那个手部的那个3条主神经，造成他手部现在这个样子。那我觉得很对不起他，因为我从有他的时候，我就一直有一个想法，我要开刀，我要用开刀的生产，因为我婆婆她比较传统观念。所以那时候他一直反对，后来我就也没有坚持，所以那时候会觉得说很对不起他。那时候那个他爸爸冷冷不掉泪的，就因为他这样，他爸爸哭。
3: 这我还真不知道。
2: 你老爸哭很多次，你老爸哭了很多次，他会觉得那个让一个好好的小孩子怎么会这样子？对，影响他一生呢。
1: 出生时伤到手部神经，不仅造成小文身体上的伤害，面对未来慢慢的照护和复健长路，照顾他的家人也必须承受莫大的压力。
2: 帮他洗澡，然后洗好要抱上来，一个人是在旁边扶着他的手，因为那时候他整只手是像麻吉一样软的。爸爸每天晚上就是偷捏他的手。又捏他的手，看有没有知觉。有时候捏到他这个整个都是淤青了，没感觉。哦，你不知道对不对？因为你小时候你很小时候啊，因为他那时候小时候他还会就是会突然哭，哭到整个小孩子就是变紫色，因为小朋友的神经生长黄金期是0岁到6岁。最好的时段是0岁到6个月内，然后到6岁都是神经是会生长的，就是他出生完第二天就开始做复健，又开始做电疗去刺激他的神经，所以神经在生长的时候可能是会痛还是怎样，他都半夜会哭到整个小孩子整个脸变紫色，哦，
3: 这么夸张？
2: 真的啊，真的啊。
3: 啊，就我怎么不哭的？
2: 小朋友就是哭的话，就是抱起来休息而已啊。到你不哭，再把你放下去啊。因为你不哭，就脸色就回来了嘛。那样，
3: 那抱起来有用？
2: 啊？
3: 我痛啊，我痛啊。
2: 啊，痛也没办法，我也没办法帮你痛啊。
3: 所以你抱起来有用吗？
2: 抱起来你就不会哭啊。哎呀，小朋友在哭的时候，就是抱起来就比较不会哭啊，还是有差啊。那时候最基本就是一个星期就是一定要去2趟，去那个物理治疗啊，还有那一个职能治疗，所以一个礼拜至少要跑2趟。我们必须要坐早上7点的公船，一早起床，然后坐船到东港，然后再搭车到长庚医院，然后做完复健，再从长庚，再搭车回到东港，然后再坐船回到琉球，那都已经是1天的时间
3: 他都搭到人家认识他了。
2: 因为我是从小是会晕车晕船的那一种的，一个礼拜这样子搭2趟啊，我可以训练到我都不晕车不晕船。
4: 毕竟我们不能放弃他嘛，就还是希望说，看能把他复健到多好的状态，我们就尽量做。
2: 对。
4: 那当然小文很辛苦，那我相信妈妈也是很辛苦。那时候有觉得说， 你必须要怎么样去调试自己的心理嘛？你会不会自己也觉得好累这样？
2: 我是从没这样想过，我是觉得只要他能帮他做到最好的状态、最好的程度就好了。
3: 好像挺舒服的，
5: 挺舒服的。嗯，知不知道我学过了吗？
2: 再怎么样累，我会把它想成是我的生活过得很多彩多姿。认识的朋友问我说：“啊，你这样累不累？”不会啊，我这样生活过得很多彩多姿啊。
3: 我觉得那个过程是很痛苦的，蛮有印象，就是因为就是要翻正啊，我的手是没有办法翻正，然后他们就是每次都一直反复的这个动作，然后他是在旋转的时候我都觉得超痛，对，但是我觉得说我都快要飙泪了那种，对，那是就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要把它抬起来啊，或者是要把它转正这个动作。
1: 从小就必须努力复健，但小孩子怎么懂呢？被迫要接受这不可避免之痛，小文有曾经极力反抗吗？又是到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和其他人不一样呢？
3: 倒没有，因为我可能我有过，但是我没有记住吧。我觉得一定都多多少少都会有，
5: 就是哭而已，大哭
3: 就大哭吧，就可能还是没有说我不要去吧。对，因为我是做到还蛮大的时候才停止的，所以在要上托儿所前面有一点知道要去复健这件事情，对，然后跟人家不一样是到那个进去托儿所之后，因为要跟其他人小朋友一起相处，因为中间会有休息时间嘛，会有玩的时间嘛，但我通常都是一个人，对，所以就是有发现跟别人不一样，对。因为那时候还是很小，然后就是那时候本来就很不喜欢讲话，就是蛮自闭的，对，然后也不太愿意跟其他人交流，包括跟老师我也都很少去开口讲话，这样我就完全就是哦，准时什么时候开始上课我就下去，然后什么时候下课就回家，这样，对，完全就是一个人上去一个人回来，这样，对。我觉得就是可能我也害怕吧，因为我害怕跟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啊，或者是说害怕，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去适应一个新的环境是一个很慢的事情。
5: 哎，不觉得很可爱吗？
3: 没有感受出来，我觉得我感受到是一股非常大的强迫。
5: 不会，我觉得他很可爱，这张都我觉得比得很可爱呢。哦，最瘦的时候。
3: 啊，为什么长成这样？我问你，为什么长成这样？为什么是
2: 生长的小孩子，他的内心本身就会比较有那种自卑感，会比较封闭一点。所以我会其实那时候会想说，就是让他好多跟同学人群接触。那时候他读国小二年级，老师有说他们有那个可以参加桌球，我就把他送去那个参加桌球，前提之下也是有跟老师说，如果他可以就继续练，如果他排斥不想练的话，那我们就是终止这样子。在这区域他很因为他很有兴趣啦，所以才可以维持到今天呢、啊、
5: 大家疯狂的说哦，这只是以后是黑马了、嗯、对啊，印象深刻，真的、嗯、你看双打的时候，
3: 我觉得我认真有很开心，或者是感觉说我已经融入了这个社会，是大概三四年级吧，就是有真正的打开至少一点点心胸可以去跟人家交朋友这件事情，大概是四年级。我觉得借由桌球，然后去因为那时候有团体赛嘛，然后就要打双打嘛，然后变成说你一定要去跟别人沟通，即便你再不想要开口，你还是要去跟你的队友沟通。还有就是去打比赛就出去嘛，其实就是变成说你要自己整理行李，然后要跟着团队一起走，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嘛，怎么去跟人家交流啊，怎么去独立啊，或者是说在出去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啊，的都是要自己来的。
1: 因为打桌球，小文走出封闭自我的小圈圈，但和其他运动选手一样，难免碰上停滞期。当能力与成绩无法更精进，小文又是如何克服呢？
2: 他有一个时段，他就是整个是停滞停摆期，因为他一直打不上去，对自己的要求太高，然后产生造成就是过度换气，气喘不过来就整个晕倒，带他去看那一个心脏科，心脏什么检查下来都完全都没问题。心脏医师他有安排我们就是去看心理师，那心理师看完之后，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说，你跟他的相处模式要怎么去相处，就是直接用沟通方式。所以那时候他整个停摆期那时候那时段，我看他这样子，我也是跟他讲过一句话说，你要不要放弃？可是他就是不愿意放弃。啊，如果你不愿意放弃的话，你自己就是要把它做好，要振作起来啊。
5: 我就觉得说，他不会就问他，他就学啊，他学起来至少我学了一样东西啊，我学会了一样东西。
3: 我觉得心态这样子，难怪妈妈看起来会年轻。
5: 是啊，
3: 他很好胜心也太，他也想要了解我打桌球，嗯，还跑去学桌球。
6: 一开始是觉得说很有趣，很好玩，然后但是其实打到后面，其实有点枯燥乏味。这是一定会有，因为毕竟我打到现在已经也15年了，所以就是越到后面，你要怎么去精进自己的技术啊，跟提升自己的心理方面，对，所以打到后面是越来越细腻的事情。然后其实他其实每天都是在反复一样的动作，但是他就是你要怎么去让自己更上一层楼，这是比较难的，因为他是日复一日，然后慢慢的累积才会到达你想要的那个目标。所以我就在高中的那时候就有遇到一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难的抉择吧。大概高二高一那时候走入了一年半的低潮时期，那时候完全就是真的出去比赛也不会赢，然后成绩也都一落千丈这样，然后也有想说是不是又要该放弃了，然后就完全每天我到球场我都觉得说，我为什么在这里，我在这里要干嘛，我的目标是什么，我完全不知道，跟包括是我以后大学要去哪边，或者是说完全就是迷茫的状态。然后后来就是有其他的教练给了建议，就是可能要不要换新的环境，所以后来又一个人从高雄又漂泊到了台北，然后就去读了另外一所高中。然后确实我们到那边的时候就真的大幅的提升，因为也从低潮当中走出来，就是找回最一开始打球的那种快乐，找回了初心。
1: 面对新的环境，未知的挑战，没有人知道下一步会变怎样，但如果不去试试看，就只能在原地一直打转。
6: 嗯，那时候就是因为换环境，然后遇到了那个教练，然后去到一个没有压力的地方，我就变成说我打球是很放松的，我想要练就练，我不想要练也可以。因为那个教练就也很坦白，就是说你练球是练给你自己的，不是练给教练看的，而且你所有的回馈都是回馈到你身上，就是因为他也其实常常跟我们讲一些心灵方面的开导，所以就是慢慢的有点被教练带出来，然后加上那个环境是一个毫无压力的，没有竞争的，然后就又重新收拾了自己的初心回来，所以才有了现在的成绩。
7: 大家好，我是目前就读国立高雄大学运动竞技学系的林之宇，然后我的专项是桌球。其实我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大概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开始打桌球，那是直到是国中二年级升三年级的时候就出了一场车祸，那导致我的手腕的韧带断掉，经过复健之后医生就是觉得复健之后因为肌肉萎缩 可能没有办法复原，所以就是间接形成我可以领取身心障碍手册。那也从那时候开始，可能就变得比较不一样，因为毕竟手腕不能动，受限的地方会非常多，尤其是桌球又是比较细节或是精巧的运动，依赖手腕会非常多，所以初期在刚回来就是要继续打球的时候，其实花了蛮多的时间在克服这个问题上面。
1: 对体育选手来说，在心态与技术的调整上，教练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王明月教练同时也是高雄大学运动竞技学系的教授兼系主任。王教练目前负责小文与子宇的训练，并带领他们参加帕运，选手们的辛苦他最了解。
8: 他们是有双七，就是一般的选手他们也可以打，那身心障碍这一边也可以打。那因为他们的受伤部位的不同，所以在训练上面当然也会有一些根据每一个人受伤的情况有稍微的不同。那以田小文来说的话，他是右手神经萎缩，所以他在平衡上面，尤其是距离比较远的部分，在身体的转换还有平衡上面稍微比一般选手稍微差一点，所以在这个训练上面更要需要加强，对他来说其实是很辛苦的。但是比赛竞技就是这样，很现实的，你没有练，你在比赛当中你的挫折就是在这里。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训练过程当中，其实他有一段时间是比较辛苦的部分呢，尤其在追求全台大范围的追求的时候，会造成就是容易跌倒，那这个部分又是必须要练，所以对于他们在训练过程当中的一个坚韧性，确实要比一般的选手来得高。至于这个选手，他自己本身也经历过一段这样的一个时期，就是说本来可能一般的选手，那因为车祸受伤，所以他在把自己整理出来之后，愿意再出来做这样的一个比赛，可能有感受到桌球其实也是他喜欢的运动，也是他喜欢的，所以他又经历了这一段算是挣扎期，那他现在已经都可以平常心去做训练。我想在这一方面，他们选手从小到大的历练过程当中，他们走过的路一定会比别人辛苦了，尤其在心理的这一块。那我想他们从小在

0: 障碍的一个禁忌，所以他们现在我想他们也很开心可以在这个区块里面做更多的努力。那尤其现在台湾啊，中华帕拉林匹克总会对他们的照顾其实也提升到比以前来得非常好的一个情况，对选手的照顾让选手本身很放心的在训练还有比赛过程当中可以比较专注的去做这样的一个竞争性的一个努力。那现在选手其实也感受到跟以前的不一样的幸福，所以他们在这一个区块里面其实现在也很乐意去追求这样的一个竞技成绩，他们希望突破自己。那这一个心态状态我觉得他们已经调试到一个非常好的情况。那当然就是说可能有时候会挫折会比别人高，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坚韧性也比一般的学生好很多，这是我觉得他们非常不容易的地方。
1: 除了教练以外，搭档也是运动选手在竞技场上重要的一环，彼此间的合作与互补是比赛中的关键。
2: 认识是因为第一个我们是同年纪，所以其实在一般的比赛场上其实都互相知道可能有这个人。
3: 当然我的伙伴就是刚上一位嘛，
2: 都是知道这个人，但是第一次真的讲话或是见面就是在我第一次的身心障碍的比赛场上遇到。
3: 因为我觉得说我经历过就是孤军奋战，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十级的话就是我一个人，然后但是我以前的成绩也不是很理想，在他来之后真的改变很大，因为单打跟打双打的那种压力是不一样，单打就是你一个人要扛起所有的那个压力，但是如果你双打的话就是你还有另外一个人，你可以去跟他吐露心声，或者是说今天我的状态不好但是他的状态可以，他可以来 cover 掉我的不行，或者是说我们两个也可以互相沟通，说哦哪边不太行可以来辅助我一下吗？对，我觉得就是有伙伴跟没伙伴真的差很多。
2: 因为我是2018年才刚出来比赛，然后那时候就刚好遇到那一年的亚帕运，我们就第一次组合，那时候就很高兴，就是不像一般初期要磨合要花很多的时间，我们那时候就算是都有一点点默契，就是比别人快一点，所以那时候就也拿下不错的成绩。
4: 你们相处这样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
3: 没问题啊，我们之前还住在一起，因为他其实以前他不是读这边的，他是后来又转过来这边的，然后刚下来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是一起住，对，所以就还可以吧。我也觉得说其实蛮意外，就是因为其实他还没下来之前我们基本上很少会配到双打，然后但是我们就是出去好像意外的还蛮有默契的。

0: 今年是2024年帕奥的积分年，所以今年的一些国际赛事是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其实他们也肩负着重责大任，国内的重责大任，所以其实他们给自己的压力也是蛮大的。尤其小文在获得2020东京帕运的铜牌之后，其实他给自己的一个压力也是蛮大的，就是说他希望让自己更好，那也希望让国人认可他们这一个竞技运动的部分。再来就是他也不希望就是说自己表现得不好影响到全部的身心障碍的选手，所以他在这一块其实认知性他自己是自我要求是蛮高的，而且自律性是很强的一个选手。所以在这一个区块里面，我们希望可以协助到他们在比赛里面表现得更好，希望他们更提升。那我们教练呢就是执行，然后陪伴他们，然后把他们的技术训练过程当中给全面化这样子。再来就是一个禽兽部分了，就是国际选手他们这一个级数的国际选手里面的一个禽兽，对我们教练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对，
1: 情报收集，
0: 对，其他选手的一些打法啊，还有怎么去

0: 过每一个选手，那他们常常比赛国际赛都会遇到了，那遇到当场临场的一个表现，确实是转换快的人，然后灵机哦临时的变换快的人为胜，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也尽量做足这样的一个准备。对，
1: 现在的规划就是到2024的巴黎帕运结束，目前的规划都是到这样。那在这期间就有今年的亚帕运或是今年的各个公开赛要抢积分，我觉得就是现在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把每一站打好，然后争取到巴黎帕运的资格。对，
2: 其实因为去年跟今年的状态我真的很没有信心，因为就是打完帕运回来之后，就是确实很多人会看着你嘛，然后也希望有好的成绩嘛。去年其实打得还好，不是那么理想，所以今年又有更多的比赛，其实我还在给我自己做心理建设吧，然后努努力，然后就是一样就是每天充实自己，然后把自己的训练塞满，然后还有什么需要修改的地方。也希望就是因为目标还是一样放在亚运啊，前面的公开赛就是还是希望会有一个好的结果，这样
3: 就不要想太多，做就对了，对不对？
2: 希望可以。我觉得不要想太多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毕竟就是好，已经站在那个点了，就希望可以有更好的表现。对，希望不要下降。对，就是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就是一旦有一点点小的成就之后，其实会很害怕再失败，因为其实在失败之后要再重新站起来，这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对，所以我会希望就是我觉得我对我今年的目标的话，我希望我一直发挥稳定，就是我不要求说太好，也不要求说下降，我就求在稳定就好，我希望我的每一次都可以稳定的发挥就好。
0: 其实小文这个选手他自律性是非常高的，坚韧性我相信也比一般的大学生好很多，尤其成熟度方面，有时候常常在训练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低潮，像他们训练的低潮过程当中，我们教练陪伴着，然后呢可以大家互相鼓励。那目前他们这三位选手一起做训练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也给予自己很多的一个互相加油了。那我们教练就是尽量陪着，如果说有什么问题，我们随时可以让他们肩膀给他们靠一下，眼泪流一流擦一擦，他们会告诉你没关系，我可以再来了，就是这样。
4: 挥别阴霾，擦干眼泪，希望每一位努力的选手都能在运动场上发光发亮。
5: 那你在家我扮演

0: 小港其实是一个靠海边的小渔村，然后目前后来因为经济的发展，我们这边有工厂特别多，中钢、中油、舟船，然后目前是高雄，其实全台湾唯一一个区域就是有陆海空。那陆地呢，就是我们有捷运到小港，好，然后海呢就是高雄港啊，然后在这边呢就是空呢，南台湾的这个高雄国际机场，其实大部分都是外地人来这里打拼，所以这里就很符合高雄的这种拓荒的精神哈。那小港自己的在地人其实人口不多，就是以前就是小渔村，然后捕鱼哈。那因为中钢、中油、中船这些比较大的工业都在这里，以后很多全台湾各地就是要来这个工厂工作，就从农村转变到工业时代的时候，很多人是从全台湾各地来这里，特别是中钢或者是中船。那目前这里呢算是蓝领的大宗，就是我们上下班的时候你会看到不同的时段轮班制都有人在这里上班下班上班下班，所以算是一个蓝领为工作区域的大宗。对，
1: 说起高雄小港，你脑中浮现的画面是什么呢？数十年前，小港居民靠着高雄内海以渔农业为生，但随着高雄港第二港口的开辟，重工业进驻，小小的渔村逐渐变了样。
0: 我们目前所在的地方就是小港渔港，那小港渔会也在后面。那这个渔港的前面呢，前方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的高雄第二港口，这就是小港起源的地方。以前这边也是捕鱼，小渔村，港边的小渔村，所以它也不是很大的渔业，它跟东港那种远洋捕鱼又不一样，它就是近海的小捕捞，它跟那个东港的海鲜啊什么，因为东港的船都是到外地远洋的，他们捕的是尾鱼什么的，那小港这边就是这边的人的叫做生活日常，捕了鱼就可能就是很近几天就回来，或当天就回来的鱼，所以他后来不是小港不是以发展成为渔业为小港的特色，反倒小港的重工业，中钢、中油、中船啊，那这些工业发展为小港的主要的这个生产的样貌。那早些年这个一带还有一个工业已经是夕阳工业很少，台湾曾经是亚洲算是很前面前几名的这个拆船工业的地方，小港前阵算是拆船业的大宗，就是世界各国的船要拆都会开到台湾的小港这个地方来，让在这里拆船，拆在这里拆掉以后，钢筋就到中钢去炼钢，然后再造船。我刚结婚的时候，这边还是有很多的那个拆船工业，所以我们年轻的那一代的人，大概现在60岁、70岁左右的人，会去拆船的地方买拆船家具。但后来拆船业已经在高雄没落了以后，拆船家具就变成一个历史名称了。有一个时代的高雄人会去买拆船家具，因为拆船家具的材质很厚，它在海洋漂流是它经得起那个海水的腐蚀，所以木头是用很好很厚。对，所以拆船家具跟拆船业在小港跟前镇一带也是算有名的。
1: 如今小港渔港对面能看到层层堆叠的货柜，那里曾是一个名为红毛港的小渔村，靠着西湖地形的优势在内外海养殖捕捞，但都已是曾经的光景。
2: 你现在看的红蛹那个白色的新澳塔，它有凹头还有硬的那个，那现在就是要出去嘛。这个地方呢为什么会高字塔成立，它民国68年的时候确定红毛港那个开发为第二港口，所以红毛港开始准备迁村，在民国68年，所以它这个高字塔是建立大概69年左右。门港这边是潮间带，就是它退潮的时候五个人为家走到小港，为阿门港到小港，所以它比较浅滩浅滩的时候它的一些藻类的东西比较多，它就可以让捉鱼啊虾啊做所有的海产， 它就涨潮跑进来，退潮它们就在固定在那边，啊，门干缆就可以补，从那边去得到一个生活需求。啊，中洲外那边因为它比较深，所以没有办法，火灾鱼啊、虾啊、金嘛哈，它是一个带状的那个西湖嘛，啊，所以伊来入来伊无处理，啊，就阮就为遮抓，啊，在这个中间伊抓无鱼，中洲外去哩到基隆拢抓无鱼。
3: 所以迄个破港其实是对阿门港这边的影响较大。
2: 影响太大了，甲规整阿门港人赖以为生的西湖整个破坏掉。因为我南门港人哦，唔免出去吃头咯，靠内海，啊靠外海，伊有时啊得偷掠，甲起大厝啊，偷掠甲起大厝。迄阵南门港是小港乡上好个所在，所以小港乡，西湖就是在前面这个地方。
3: 它嘿，
2: 前面目前有水的地方叫做西湖。他那边那个前面哎，要第几号柜码头？那边是填海造路。嗯。啊，阿门港加迄种迄落，伊伫叠个港，啊，皮河寮啊，大厝内过来就是迄个浦江过甲草个，哦，它是沿岸，规个拢是鱼温啊，规个拢鱼温啊，所以鱼温到位底开始，从阿门港起头和个温暖头。温暖头吼，一直连到底到浦江，草鞋遐就无鱼温啦。啊，这阿门港人大概从这边到德阿港，遐是阿门港人的鱼温啦。从德阿港开始来到这个浦江，伊一半一半，一半阿门港人，一半小港人。好，所以我们的西湖就是从这个第一港口进来，它转进来这个水域。这个全部叫西湖，拢总有500几家。
3: 如果安尼有？
2: 嘿，全部涵盖，它的面积、它的范围大概500多家的西湖，500多家的西湖就是专阿门港镇的人赖以为生的一个环境，嘿，这就是阿门港的冰心。
3: 多大？
4: 500几家
3: 的冰心。
2: 就在靠那个岸边，全部都是。鱼温啦，鱼温那的沙巴啦、金嘛，
3: 你家去搭起金嘛？
2: 有，阮只红金是底海的，掠金嘛仔摕起来吃。以前那日据时代哈，他日本人是把整个养殖的那一种文化，整个放置在红毛港的区块，所以阿门港迄阵养殖业非常非常的很赚钱。曾经哦，小港有一位很有名的建筑师，我忘记他的名字。他是刘日，他有一次回来，在高志塔，我接待他的时候，我记得是民国87年，他吓了一跳，伊甲我讲哦，伊住小港腾青的宿舍，啊，他小时候吼，为着要过来阿门港掠虾啊、掠金嘛，伊用啥会过来？伊去共偷错金蕉掌。金蕉的迄几颗的几丛的，啊，伊拢摸咧，拢收过来。很珍惜红毛港这个地方，因为它非常有人情味。伊来来哦，八道腰，阿门港人会叫伊起来食饭。
3: 嘛是叫伊等30分钟。
2: 对。30分钟，鱼啊、虾啊、金嘛，所有的物件全部都是为冰箱叫起来，天然冰箱拿起来的一个非常好的。因此，关岛的洪涌大概一家和一家一家车都要出来。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一二三黄色的哈。
3: 第三个天。
2: 第三个天车那个地方有一个庙，妈祖庙。啊，妈祖庙，我家离妈祖庙大概3分钟，很伤心。被拆掉了我还不知道，太忙了，那个时候太忙。因为我们是在跟时间赛跑，为什么呢？什么时候下达命令要迁村不知道，所以你还未定数的时候，我一定要尽我所有的力量，赶快把红毛港所有的文化，尤其是产业文化，根本没有办法当面的很那个很实际的去取材。已经要用安尼哦，我讲随便啦，阿门港这三字一字未使甲减， 其他的不要 care。 所以你看一个花岗，它是对的政策，它在民国56年规划，但是它一直在延宕，一直 delay、哦、第二港口它最好的成绩，曾经拥有世界吞吐量第三大的一个港口，但是现在大概退到20名。
4: 你要跟我说以前这里是西湖
5: 啊，那是因为红马港以前的人讲的啊，他们以前是旗津跟那个是相通的啊，应该是查得到的
4: 啊现在咧，
5: 现在变成高雄港
6: 了。我小时候是在那个红马港那里出生的
4: 啊。几岁才来这里？
6: 那是前村的前村，我红马港要村村就那个提早过来的啊。也是很难讲的，是你以前小时候住在红毛港已经习惯了啊、嗯、对不对啊？后来搬到这个都市也是变化很多啊、嗯、以前在那个红毛港那里比较那个了，比较有那个人情味的，还有很多一些有的没有的都是比较好的啊，搬来这个都市有点变化了，是比较有水准的啊。但是我感觉也是个人的那个、啊，像这个码头，以前是那个有那个沙滩嘛，小时候都在那里玩嘛。它、啊、现在已经那个、啊、变成这个是那个、啊、港务局的地方了、啊。嗯，不要讲说感慨啊，有点生气呀、啊。以前在红毛港文化也是蛮好的、啊。都被他们那个财团啊，地方都被他们占去呀。
1: 同样，随着时代凋零的记忆，还有小港糖厂，曾经一望无际的甘蔗田、锅炉甜美的香气，全部都已经随着五分车的轨迹无踪无影。
0: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小港的啊、真正就是小港的旧社区。那后面身后的这个是小港糖厂，那早期的时候在日治时期它叫做小港后壁林制糖所。那糖厂的附近其实在很早，大概7、8年前甚至于100多年前，这边都是种甘蔗。嗯，种甘蔗一直连接到其实到屏东都有种甘蔗，就是从高雄林园然后到新园到这个潮州那一带都是种甘蔗。那种甘蔗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全台湾的糖业是非常兴盛的，所以这边小港的糖厂那个时代呢有做这个就是甘蔗的种苗的实验，所以它有一个就是糖甘蔗的实验是在这个地方种。那曾经在住在这里的居民呢也都是在糖厂工作，所以我们看到前方的那一片大的空地呢都是以前的糖厂宿舍。那在糖厂工作，第一个它福利好，它安排宿舍，教育资源也很够，所以糖厂的工作就是一个很好的福利，然后就居住在一起。那糖厂的子弟也很认真读书，所以等于说跟当时候的日本人受的教育算是品质都算是一般以之上啊、哦、所以大家都很喜欢去糖厂工作。好，只要是在台湾，你看到糖厂的地方，有糖的地方一定有干净的水，因为糖要烧那个锅炉要烧糖，所以一定要有水冷却，所以有糖的地方一定有河流。然后像那个什么善化啊，好，那个其他地方的糖厂都是一样。那这边的糖厂旁边就是有以前的小港的港口啊，港阿亭。那这边，然后沿着这个烟囱这边过去，它就从那里运，从糖就从船上就直接送出去了，送到第一港口，再从第一港口送到世界各地去。好，然后这边我们看得到的那一排的树，就是加东树，宇宙树，不是宇宙，是宇宙树，是高雄的百年老树。然后老建筑就是小港国小就在前面。好，那这个地方就以前也有那个糖厂的铁道，后来比较进步以后就是用台糖的五分车来送甘蔗跟运送糖也是有。 但是早期啦，大概在日治时期的话是用船来运糖。好，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地方，就是这边是厂区，然后那一边就是糖厂的宿舍区。好，糖厂宿舍就一整片都是。
4: 糖厂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在工作？
0: 其实国民政府的时期也有在工作，只是说后来国外的竞争比较激烈，以后台湾的糖厂慢慢都缩编了，所以这边就没有在制糖，制糖的糖厂是在其他的地方，像桥子头糖厂，像旗山的美容的糖厂都还有在制糖。那我们这边是因为从到屏东的土地都改种其他的物品了，所以我们这边的糖就也少。大概在屏东的那个地方，就以屏东的糖厂为主。屏东的糖厂就有一个火车头的一个小小博物馆，所以很多糖厂的火车后来是运到那里去。
7: 可是左边那个绿色也是糖厂的范围吗？
0: 对啊，对啊，很大啊，这边都是。
4: 它上面还有写糖厂事业。
0: 对。
4: 那还归糖厂？
0: 它对啊，就是糖厂啊。它你看它做饲料比较多啊。
1: 小港糖厂如今人事已非，曾经忙碌的河口、堆满甘蔗的五分车都已消失，仅余高耸的红白烟囱叮咛伫立，让其老依稀怀念。
8: 刚刚讲哦，以前大概我们祖先过来，从港仔前，因为有港边嘛，高雄港附近就是港边，然后大陆的船进来之后。有弄到港后里，目前的港后里有一条小溪，这条小溪啊，经过小港糖厂当初的溪河蛮大的，然后那个船可以直接进到港后里这边。以前小港的幅员也是很广阔了，以前有种糖，我们小时候他在制糖的时候，我们也都到现场去帮忙啊，因为我们自己也有种甘蔗啊。他种甘蔗在收成的时候，再交给糖厂去制糖这样子啊。偷甘蔗那是一定的啦。那个有时候小港糖厂的警员都会去巡逻嘞，看到警员来，我们就躲起来。
4: 你们都躲在哪里？
8: 躲在旁边啊，让他看不到啊。啊，其实那个是吃一个人吃也不会很多啦，啊，只是一个。那个嘴馋嘛，就是吃一下而已了，不会很多了。糖厂小港糖厂，他当初我记得是他厂长级的、科长级的啊，他有分配宿舍，那个是比较好，前面有很多空地可以种菜干嘛，那个非常好。大概就是糖厂，大概现在小港国小的旁边那个地方，然后一般的客。那个员工，技术员工，他盖了很多宿舍，也是在目前在平和六路、平和七路、平和九路、平和十路那边，也就是小港国小的前面那边，都是小港糖厂的宿舍。然后他还装设自来水，那个时候是没有自来水，糖厂就有自来水，糖厂宿舍都有自来水。我的阿公、我的爸爸还有我的伯父。他们都是糖厂的员工啊，啊员工就有分配宿舍啊，那个宿舍现在几乎早就拆了啦，很现在也看不到了啦，这真的回想起来也是蛮有意义的这样子。
1: 留在记忆里的还有一碗红豆酵母冰。在川流的小港公车总站前，每当游子归来，还能品尝到熟悉的冰凉香甜的儿时美味。
0: 在这边前面就是小港的车站总站，那从这里到林园啊，到各地的都是从在这里坐车，然后这边所有这附近的学校上下车都是来这里转车，所以小港人的出入的主要的车站的入口，因为以前没有捷运，以前都是在这边搭车子。其实早年的小港是属于高雄县，那县还没有拨入高雄市以前呢，高雄县它的车子是要从小港是要走到凤山的路线，到高雄其实是算比较远的距离， 所以大概这个地方是所有的交通的运输的集散地，车子都是到这里，它到这里再来换车到市区，这算是小港的市中心了、啊，早年的小港市中心，因为糖厂员工要来糖厂上班，然后呢，小港区公所又在这里，这个地方算是它的交通运输的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福利社在这里是理所当然。那到从以前到现在都有一个产品叫做酵母，因为甘蔗做完了一些的产品副产品以后，他们就做成酵母，所以红豆酵母冰就是常常算是其中一个算是成功的副产品。那以前没有超商，所以糖厂的福利部就是向社区居民住的一个超商，而且它是一个社区，就是糖厂子弟的福利。对，那就来这里啊，然后有冰啊，有什么？那主要是冰棒，就是它做工厂在做这个制糖的时候，其中一个副产品。很多东西都跟以前不一样，唯一留下来相同的就是红豆酵母冰。啊，只要在糖厂生活过的人都知道，红豆酵母冰的那个酵母就是做糖后来的剩余的物质，然后他们就用甘蔗的这个渣做成的酵母。那在那个年代的人吃酵母钙片是帮助益生菌，然后红豆酵母做成冰，冰店还可以看得到。
1: 小港不仅聚集了来自全台各地谋生的打工人，还有二战后大量移入的难民潮，他们无房无地，竟窝在军机堡里，把这里当作遮风避雨的家，落地生根。
0: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小港的其中一处机堡，那在日本人的时期，它是飞机的防空洞，那为的是就是让飞机可以在战争的时候可以保护飞机，好，那时候可以看到飞机是很小的。那在民国差不多38年之后，有因为战争爆发了，就有大批的这个逃难潮来到了这边。那当时候这边还是军区在管理，那就最多的时候曾经住到5户的人家居住在这里，那会是一个特殊的居民的生活的方式。但是讲起来也算是一个时代的悲哀，因为在战争的时候人就必须远离家乡，然后到这里来。那根据这边的屋主的介绍，就是他们一家在国共内战的时候经历过很辛苦的家族的逃难跟颠沛流离，所以在小港你会看到经历了许多来到这里的外省的第二代第三代，这里也是小港的这些我们讲的外省人的家。好，所以小港其实是非常多元，小港的生活里面的样貌也有许多不同的区域的人来这里落脚，不论是山线海线还有这个眷村的第二代第三代，小港都是我们的家。

心波者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吕，双口吕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它隔开，再改隔开，因为它釉它会有釉，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有釉。那黑色的把它点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不好，那乌的会流下来，对鼻起来都灾祸。
0: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烧然后发挥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亮，
0: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的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焦子烧，就是咱咧保留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人与人之间应该以和为贵，尤其国家与国家之间，和平更是可贵。从历史的教训中，可以看出多少残酷的战争所造成的悲剧。如果大家都能提倡和平，就能化悲为喜，造福社会大众。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义仲，欢迎收看7月7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来看到佛光山冈山讲堂举办人间佛教系列讲座，邀请佛光山退居和尚、新配和尚，以六祖坛经的智慧修行为题，引导听众将佛法落实在日常生活中，吸引了超过300人同沾法喜。
1: 佛光山冈山讲堂长照班的同学们带来整齐划一的非洲鼓表演，为讲座拉开序幕。冈山讲堂举办人间佛教系列讲座，邀请佛光山退居和尚、新配和尚，主讲六祖坛经的智慧修行，引导听众将佛法落实于生活。放眼望去，座无虚席，参与者们都全神贯注听讲。新培和尚表示，六祖坛经中有丰富的生命智慧。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弘法一直都是以人为本，强调修行、悟道、成佛都在世间，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难时，以慈悲、智慧与正念面对，就是修行。讲座中，新培和尚带领听众唱诵，告诉听众只有认识本心，才能受益于佛法，并鼓励听众在日常中培养智慧，回归清净，不执着就能成就净土。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桃园讲堂日前举办人间佛教经典论坛，为期3天的课程，主讲《挪仙比丘经》，吸引了大批信众参与，现场座无虚席。活动透过了经典解析和生活应用，引导大众从理性的对话中体会佛法智慧。
2: 佛光山桃园讲堂举办人间佛教经典论坛，以《挪仙比丘经》为主题，深入探讨佛法中的理性思辨与对话精神，吸引超过800位信众参与，整个会场座无虚席，
3: 让人听得懂，给人接受，这个是过去星云大师非常重视的，说要说给人听得懂的，

0: 人间佛教这一部经，它真的就是给大家展现什么叫人间。
1: 课程中，慧喜法师以浅白方式解析《挪贤比丘经》，透过挪贤比丘与弥兰陀王的问答，引导大众理解平等对话与理性思辨的重要性，也进一步思考佛法如何融入日常生活。
2: 最深刻的部分是关于因果业报的讨论，然后让我可以在生活当中去应用。
1: 不少学员表示，透过课程对因果业报以及人生选择有更深理解，从忏悔、修正与止损角度重新思考行为意义，使佛法更贴近生活实践。
3: 我听到其实佛法并不是那么的深奥，一定说听不懂。他今天这个慧喜法师，他以最简单的方式来阐述佛法。我觉得，来到讲堂这边，每一次的经典论坛都可以学习到不一样的人事物吧。
1: 桃园讲堂表示，希望透过经典论坛引导大众以理性思辨，结合慈悲实践，让佛法走入生活，也让人间佛教智慧持续深化与传承。人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4: 佛光山香云寺举办讲座，礼请佛光山慧平法师主讲，透过禅宗公案与生活智慧结合，引导信众从日常生活中体会禅意。现场吸引80多位中外人士参与，并且透过英文同步口译，让不同文化背景与会者都能够领受法意。
5: 讲座一开始，慧平法师以幽默风趣的方式，将禅宗公案结合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转化为贴近生活的智慧，引导大众理解禅不在远方，而在当下。
6: 很多人就会让自己误会，我读了很多书，觉得我可能很有佛法了，我可能很厉害，误以为自己开悟了。但是其实跟为什么叫做言语从来转沙的，就是语言是会框住我。
5: 法师指出，禅修不只是打坐，而是在待人处事中培养平等心、自在心与智慧心，并从日常细节中体会觉察与转念的力量。现场气氛轻松乐络，不时传出笑声与掌声，也让原本抽象的禅法变得具体可感。
7: 其实禅是非常活泼的，禅是会让我们活得很快乐跟幸福的。每一个故事、每一个过程，都是我们要学习的，都是我们要去实践的。
5: 在交流时间中，信众们踊跃提问，从家庭关系到职场互动，再到义工团队合作，法师皆以转念与利他精神逐一回应，引导大众以不同角度面对人生挑战。讲座最后，由永嘉法师代表常住致赠纪念礼品，感谢慧平法师远道弘法，信众意犹未尽，持续交流至傍晚，不只让禅法走入生活，也让人间佛教的智慧在美国德州持续延伸。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4: 面对 AI 时代与全球局势快速变迁，佛光山西方寺接连举办2场英文讲座与工作坊，引导大众将佛法智慧融入日常生活，学习以慈悲正念与智慧面对压力，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人间佛教。
1: 学员齐聚一堂，专心聆听谭讲师分享。佛光山西方寺6月陆续举办英文讲座以及工作坊，学习以正念及善知识面对全球冲突、经济压力等挑战，培养内心安定和生命韧性。课程以人间佛教佛法思想为核心，透过生活化提问、分组讨论以及互动交流，引导学员思考如何将慈悲、智慧、利他精神落实于日常生活。讲座引导学员以慈悲化解对立，以智慧面对压力，把善念化为行动，将人间佛教带入海外社区，为纷乱世界带来更多平静希望。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4: 面对生死议题，如何以正向的态度迎接人生课题？纽西兰南岛佛光山举办人间生活讲座，邀请国际佛光会谭教师曾广志分享29年生死学研究与生命经验，引导大众以佛法智慧面对无常，学习珍惜当下，拥抱生命。
5: 民众齐聚讲堂，专心聆听曾广志谭教师分享自身经历。纽西兰南岛佛光山举办面对生死、拥抱生命、人间生活讲座，吸引南北岛及线上超过200位民众参与。
8: 刚开始学佛，那 我今天在想，我这几天在想，我这个演讲要讲我自己的这个生死历程嘛。那时候我就想说我跟死亡的关系是什么。
5: 讲座以生命故事结合佛法及生死学，分享如何面对事情悲伤、无常与生命课题，引导大众学习接受事实，安住身心，珍惜当下，将慈悲、同理与感恩落实于生活之中。
9: 其实那个时候应该要呈现，应该要承担，然后就要去做。我们的教养就是，常做一个派令，我们就接着这个派令，我们就去执行。
5: 生命的终点不是结束，而是提醒人们更加珍惜每一个当下。透过佛法智慧引导，大众学会以慈悲面对无常，以感恩化解遗憾，让每一次相聚别离都成为生命成长力量。人间新闻纽西兰综合报道。
10: 因为做警察制度吼，也是一挂江湖的兄弟，因会甲咱亲斤亲两，了后就是为了融入，反正伊做啥，咱就做啥啦。反正就是，咱是同流，但是不合污。
11: 这股没办法，派你去中南半岛，然后做诈骗园区的这个采访，你会不会担心自己的安全？
12: 对，
11: 这样。其实我是觉得还好，因为你做计价计斗，就是可能这个你就会放在比较后面的次要的考虑。
13: 对于这个媒体啊，或者镁光灯的这个想象，应该要稍微务实一点。那可能也可以问这个前辈一些，他们是怎么走过，然后可以评估一下自己的心里想的跟做的是不是一样的。

0: 加拿大渥太华佛光山以及国际佛光会渥太华协会举办佛光素焰祭精品义卖，筹备时间超过两个月，动员200多名义工准备，结合书食、艺文演出以及义卖活动，当天人潮众多，热闹云集。
1: 欢喜迎宾，招呼宾客走进渥太华佛光山。这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佛光素宴，数百位各界嘉宾应邀前来。精彩演出轮番登台，现场气氛欢喜热闹。主持永固法师更是亲自前来迎宾。今年适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暨星云大师百岁诞辰，同时也是渥太华佛光会成立30周年。而在盛大活动背后，更是动员超过200名义工的集体创作，
2: 结合了有参会、有节目表演，然后特刊，另外还有精品义卖。组合了所有这些，那是作为今年最大的筹款活动。但这些之所以可以承办，也是由所有的义工菩萨们共同来成就的。
1: 光人端出国宴及书食，结合艺文演出以及慈善义卖，广结善缘，在震撼鼓声当中，共同见证建寺工程即将启动的历史时刻。透过素宴汇聚十方善缘，为建寺筹募善款，感谢大众相助，协助人间佛教在渥太华扎根，祈使新道场早日完工启用。人民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新马寺跟国际佛光会马来西亚南马协会携手举办今年度的 Veggie Run 复苏路跑，吸引马来西亚当地以及外国跑者超过5000人参加，鼓励大众响应蔬食、节省能源、行动守护地球。
3: 活动现场人山人海，参与者们跟随音乐活动身体，为接下来的路跑活动进行暖身。佛光山新马寺和国际佛光会马来西亚南马协会合作举办2026 Veggie Run 复苏路跑。路跑活动吸引了超过5000人参加，比去年还要更多，还有来自新加坡、印尼等许多国家的选手参加。参与者年龄层广泛，展现跨世代共荣风貌。
4: 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要贡献很多很难，但是呢，我们小小的去做，我想这个力量就会很大。
3: 法师说明活动核心，希望促进亲子关系，鼓励青少年走向户外，并推广蔬食、减少碳排放与节约能源。希望未来 Veggie Run 可以推广到更多国家，号召更多人加入守护地球的行列。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响应全球佛光会 Veggie Run 复苏公益路跑，国际佛光会迈阿密协会举办公益路跑活动，结合湿地生态导览与环境教育，带领民众走进大自然，透过运动推广蔬食、护生与环保理念，以实际的行动守护地球，凝聚社区向心力。
5: 一早齐聚公园，在凉亭暖身伸展，准备起跑。倒数3秒，众人同步起跑，队伍沿着步道前进，大家一边运动一边欣赏湿地景观。国际佛光会迈阿密协会在志愿者公园举办复苏公益路跑，吸引30多位佛光会员、社区民众参与，
6: 非常欢喜。不仅锻炼身体，而且弘扬我们迈阿密佛光山的 Veggie Run 文化。
5: 沿途可见乌龟、鬣蜥及热带植物，大小朋友驻足观察，在健走路跑中认识自然环境，实践环保、公益、护生、健康4大理念，透过运动与蔬食文化提升环保意识，携手守护地球。走进自然，推广蔬食和珍惜环境。迈阿密佛光山以实际行动守护地球，也让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提倡的环保与新宝，从日常生活持续向外延伸。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为了要落实人间佛教慈悲济世的精神，国际佛光会达拉斯协会走进社区老人活动中心，捐赠衣物，并且陪伴长者互动。透过物资关怀、歌声祝福以及温暖陪伴，让长辈感受社会关爱，把三好四给精神落实在社区服务之中。 用行动守护环境，位于美国洛杉矶的佛光人日前发心扫街，用实际的行动维护社区环境，特别选在美国国庆花车游行之前提前来清扫街道，用行动实践三好精神，让市容焕然一新。
1: 拿上扫除用具穿梭街道，佛光人身体力行扫街维护环境。在日前美国国庆日前夕，佛光山西来寺与国际佛光会洛杉矶协会以行动实践环保与利他精神，让街容焕然一新。
7: 我们所有的佛光人在这样做的同时呢，我们也是在奉献自己，奉献自己的时间精力和所有自己的一切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是在增长自己内心的慈悲。
1: 今年适逢美国建国250周年，意义格外殊胜。佛光人以扫街的方式服务大众，不仅美化社区环境，更是在培养慈悲心。近两个小时，从落叶到街边垃圾，统统不放过，用实际行动落实三好四给，也传递环保从自身做起，建构整洁美好的居住环境，让善循环持续流转。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为了要协助新进会员深入认识人间佛教理念，并且建立对佛光会的认同与归属感，国际佛光会洛杉矶协会在西来寺举办新进会员讲习会，透过课程介绍、互动交流以及经验分享，引导会员认识佛光山宗峰，也鼓励大家在服务中学习，共同实践人间佛教。
3: 在三宝颂的佛光乐声中，国际佛光会洛杉矶协会举办的新进会员讲习会正式展开，吸引70多位会员齐聚西来寺，希望透过系统化课程，让新会员更加了解佛光会的宗旨与使命。
8: 大家互相交流，互相认识，然后我们来多认识佛光山一点，多认识佛光会一点。
3: 讲习课程从佛光山宗峰、人间佛教理念到佛光会的组织运作，带领学员认识文化、教育、慈善、共修等弘法工作。法师也以佛光山与佛光会如同鸟的一对翅膀做比喻，期待大家透过团体力量，共同推动人间佛教，服务社会，利益众生。
9: 我们有这么多的护法信众，要在我们的菩萨道场一起来学佛，一起通过实践来真正的去体验体会佛法，那我们呢需要有这么一个团体。
3: 透过这场讲习会，新进会员不仅增进对佛光山与佛光会的认识，也在交流互动中增进归属感，期盼未来共同投入弘法利生行列，让人间佛教在生活中持续扎根，广结善缘。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由国际佛光会安特卫普协会和荷兰协会办理的比和佛光人联谊会，今年由荷兰成员到比利时做客，双方在欢乐互动与团队

0: 两地42位佛光人齐聚，在城市里头展开探索交流。
1: I enjoy very much in Antwerp with all this volunteer. Thank you.
2: 觉得非常开心，然后认识了很多新的师兄师姐。
3: 无人机场。
0: 走访各处景点，气氛欢喜热闹，双方欢喜展开趣味竞赛，透过团体合作过程，充分体现联谊宗旨，深化彼和佛光人情感凝聚。
4: 我们学是那个组织跟安排，跟人家怎么样相处，这个互动我弄得很开心。
5: 希望下一期我们去荷兰，同样一起都欢喜。
0: 荷兰协会远道而来参与盛会，在欢乐互动中展现佛光大家庭和谐融洽、携手同行精神，共同为弘扬人间佛教交流奠定良好基础。人民新闻比利时综合报道。
6: 巴黎佛光中文学校每年都鼓励学生参加全球华语朗诵大赛，而且经常获得佳绩。今年适逢星云大师百岁诞辰，学生们更是以星云大师文章为朗诵主题参赛，总共有13位学生晋级全球总决赛，抱回了三项铜奖和优秀组织奖。
7: 要的态度，回头想想我们是否有心的呢？
0: 小朋友站在台前朗读，主题正是出自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的文章。
8: 老板见他面有难色的样子，热情地上前招呼：小姑娘，你要吃面吗？
9: 夜晚我爱天空点点明星，白天我爱天空飘飘白云，无论什么夜晚，天空总会出现的星。
0: 第九届全球华语朗诵大赛，巴黎佛光中文学校派出全校452名学生参赛，历时四个多月，从初赛、复赛，最后选出13位学生晋级全球总决赛，在3000多位选手当中角逐，荣获三项铜奖及优秀组织奖。透过朗读星云大师文章，在提升华语表达能力的同时，也让孩子体会其中蕴含的人生智慧以及人间佛教精神。这不仅是一场比赛，更是品德教育的实践。未来校方也将持续推广中文教育，精进海外华裔青少年的语文实力。人性法国综合报道。
6: 巴黎佛光中文学校结业典礼分别在维提与碧西两座校区登场，除了颁发优秀以及全勤奖项，学生们也透过朗诵以及歌舞等演出，展现他们整个学期的课堂成果，让不少台下家长相当欣慰。
10: 春秋时代，
0: 站在台前朗诵得奖作品，巴黎佛光中文学校结业典礼由日前在全球华语朗诵大赛获奖的同学登台展现语文学习成果。精彩表演展现学习成果，巴黎佛光中文学校分别在两地校区举办结业式，师生家长热情齐聚，见证人间佛教推广三好和语文教育的丰硕成果。
11: 你们给予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支持，也谢谢你们让你们的孩子能够来到我们佛光文教中心来学习。
12: 学习中文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一段持续累积的旅程。希望所有的同学在暑假期间也能够多说、多听、多读。
0: 年龄孩子结业并不是结束，学习语言更是一条长远的旅程。期许他们多多应用空闲时间练习，持续精进表达能力，才能够让中文实力更上一层。人性法国综合报道。
6: 彰化社区大学开办外籍成人识字班，协助新住民学习中文，从最基础的注音符号开始，逐步建立听说读写能力，也帮助他们更快融入在地生活。
13: 堂上新住民学员从零开始学中文，老师带着大家认识注音符号，一比一画练习书写。其中一名学员带着即将上小学的

0: 女儿一起上课，希望父女一起学习中文，在陪伴孩子成长的同时，也提升自己的语文能力。
1: 我拉孩子来这里，就第一个就是让他多学一点，然后他在我旁边，他可以顺便教我，对，我跟着他学，
2: 花很够时间学习呀，不分。
0: 为了帮助学员更容易记住中文字，老师除了教导注音拼音，也透过拆解部首，结合生活中常见的人事物，引导大家理解字义，让识字课程更贴近日常生活，也增加学习兴趣。
3: 第一关要先卡在就是注音符号要会才有办法拼音，再来就是记中文字，中文字我们就会变成拆解他们的部首跟他们生活上相关的东西，然后我尽量去找跟他们生活连结的，然后可能会用部首去猜字，让他们去记得这个字。
0: 彰化社区大学透过成人识字班，协助新住民跨越语言障碍，提升日常生活的沟通能力，也让更多人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建立自信，逐步融入在地生活。明天新闻林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欢迎回来，要带您来了解厨房大火热炒。虽然香气四溢，但是高温烹调如果拿捏不当，恐怕会吃进致癌危机。医师示警，一旦食用油烧到焦黑，就会释出毒素，长期累积恐怕会对 DNA 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营养师点名两大天然食材，只要掌握特定的料理秘诀，就能够为身体解毒，加速排出毒素。
1: 大火翻炒锅中的食材是不少料理的美味灵魂，但如果食用油本身品质不佳，或是高温烹调到焦黑碳化，就可能会产生苯偏芘超标的致癌危机。
2: 苯偏芘的话，它本身是个多环芳香碳氰化的其中一种，那它进入身体里面之后，它之后会跟我们的一个身体的一个 DNA 结合在一起，那就会破坏我们的 DNA，然后就慢慢的累积下来，就会变成一个就容易致癌。
1: 其实想要降低毒物生成，可以透过天然食物的介入，像是十字花科蔬菜里头富含的萝卜硫素以及苹果的胡皮素，都能协助解毒并加速毒素排出。但到底该怎么吃、怎么料理，也是大有学问。
3: 苹果的胡皮素呢，建议大家要洗净之后连毒一起吃是最好的。但如果是萝卜硫素的话，就建议蔬菜切细丝之后，可能静置30到40分钟，然后再拿快速的就是炒或蒸煮。
1: 营养师强调，透过特定食材烹调，虽然能把握黄金时间，事后补救，但维持均衡饮食并挑选合格安全的食用油，才是远离食安风险、保护健康的根本之道。真正新闻洪瑞里、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0: 拦截大肠癌有新利器，大肠癌高居台湾十大癌症的第二名，防癌关键就在于大肠镜检查。现在台大携手三家医院跨院推出 AI 辅助大肠镜检查，只要比平常多花 0.8 分钟， AI 就能够化身第二双眼，精准帮高风险族群抓出更多潜在息肉，大大降低癌变风险。
4: 国人的健康头号公敌大肠癌，防癌关键就在早期观测息肉。现在大肠镜检查也全面 AI 化，新技术就像是开启了哨兵模式，成为医师的第二双眼睛。就算是过去肉眼难以察觉1公分以下的微小息肉， AI 也能精准揪出，提前拦截癌变危机。
5: 其实大肠镜本身是一样的，那但是我们把 AI 接到大肠镜的主机，内视镜的主机之后，在我们的萤幕里面会出现这个方框，当有息肉的时候，它会把它框起来。
4: 为了打造这项防癌利器，台大医院领军联手辅大、星光以及彰化医院跨院合作，研发团队从疫情期间就默默耕耘，收集了大肠癌高危险群高达数十万张的内视镜影片，投喂给 AI，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深度学习，成功建立了高准确性的侦测系统。
5: 我们这次的临床试验是告诉大家说，在粪便潜血检查阳性的族群，那这个AI 的效能可以提升就说在临床上有更大的意义了。
4: 这套 AI 利器成了年轻医师的最强外挂，侦测准确度直逼资深老手。目前 AI 大肠镜已经开放自备检查，医界未来的目标是争取纳入健保，希望能全面普及，为全台湾人的健康把关。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目前全台有超过25%的异位性皮肤炎患者属于中重度，每年更有高达1/3的时间饱受急性复发折磨。为了要打破治疗困境，健保署宣布从6月开始正式将新型生物制剂纳入健保给付，预计将会加惠全台上千名中重度患者，不只会减轻经济负担，还能有效改善外观，重拾自信。
6: 现在有新的健保的制度跟治疗的方式，那我们都要加油。
1: 台上向所有病友温馨喊话，他是年仅30多岁的异位性皮肤炎病友 Alice。目前已经近乎痊愈的他，再度回想起过去严重时，伤口甚至会跟衣服紧紧贴合，光是简单的穿脱衣物都伴随着剧烈疼痛。
7: 反复发作，就是第一个会影响到心情，当然是会影响的。 然后再来就是身体的状况，可能会红肿，然后可能会肾组织液。
1: 根据健保资料库的统计，在台湾像 Alice 这样的中度与重度病友比例各占 19.3% 与 7.4%， 每年更有三分之一时间深陷急性复发。所幸健保署自今年6月起将新型生物制剂纳入健保给付，预计上千位中重度病友能实现长期稳控。
8: 我们的新型生物制剂可以一次有2年的健保给付。那目前呢，健保的规范是希望能够针对中重度需要治疗的病患来做治疗。
1: 这项新制上路，不仅大幅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也提供更精准的治疗选择，有效改善病友的外观，并让他们重回自信，更能摆脱反复发作的梦魇，开启重获新生的长期稳控旅程。人间新闻洪瑞、李秋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0: 暑假当都市孩子开心参加营队出国旅游，偏乡的学童却正面临乏人照顾误入网络陷阱的

0: 双重危机，有许多偏乡的家长为了生计，不得不缺席孩子的生活，导致手机成了孩子唯一玩伴。在缺乏把关的情况下，孩子不仅很容易接触不良的资讯，甚至连隐私都会被看光光。
1: 写作业、暑假作业、去打球、洗澡、吃饭；写作业跟同学一起玩，然后做家事、照顾弟弟妹妹。
2: 吃东西、玩手机、写功课，再写妈妈给的功课。
3: 出国两次。
4: 偏乡孩子现在滑手机比搬课本还要勤劳。根据俄盟最新调查，偏乡学童拥有手机玩社群的比例竟然高达85%，甚至连规定13岁以下不能注册的抖音和小红书，偏乡孩子玩得比都市小孩还要疯。主要是偏乡家长为了生计实在太忙了，没时间陪伴，也让手机无形中成了孩子的隐形保
5: 姆。我们会尽可能让白天时间小朋友在学校的这个7到8个小时间，让他们很多事情可以做，好，甚至也会拍一些暑假作业给他们，就是说可能用平板或是用手机自己去酷音网去练习英文口说。其实是老师们都做了很多努力，只是有时候他们回到家里面就是瞬间会变成真空，因为没有人陪，没有人教，他就。对他们来说，最简单快乐就是划开短影音。
4: 根据调查，在日常互动和文化体验严重不足情况下，有将近1/4的偏乡孩子心里觉得孤单，最后只能转向虚拟世界，在网络和手机里寻找心灵慰藉。
6: 这次呢，不分城乡啊，使用3C、使用网络，几乎都是孩子在假期的时候主要的安排。面对这样的一个数位环境，特别是在长假的时候，我们发现孩子的数位危害，特别是个资隐私。外泄外流的情况都是一样严重的。
4: 对孩子的长假危机，俄盟认为必须三管齐下，加强生活中的实体照顾，落实网络安全教育，及透过修法扩大儿少的数位安全防护。只有建构起多重防护网，才能全面守护孩子的现实生活与网络安全。人间新闻吴声源、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网络时代不只改变人们生活形态，也改变了毒品犯罪方式。随着毒品犯罪逐渐数位化，贩毒集团透过社群平台、通讯软体以及线上游戏，以暗语、暗号及隐晦讯息散布毒品资讯，让儿少更容易接触毒品，社群平台沦为贩毒天堂。
7: 数位贩毒新手段，
8: 数位贩毒新手段。
4: 网络贩毒已形成新的犯罪生态，而电子烟成为毒品的载具，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中对毒品上瘾。
9: 现在那毒品泛滥实在太可怕了，到处看都是那个吸毒然后肇事，尤其是开车或者是骑车，现在新闻每天都看到，我都觉得那个政府一定要好好的再加强一下。
4: 过去担心孩子是否会走进毒品市场，但如今更需要警觉的是，毒品市场已逐渐走进孩子的手机。许多少年首次接触毒品，并非发生在街头，而是在社群平台，透过同侪分享、演算法推播等方式接触毒品资讯。
10: 到网络事实上是造成我们毒品扩散很大的原因之一，依托迷思。已经是19岁以下青少年的第二滥用的毒品。如果再看他孩子社群，提到的是糖，提到的是小姐，提到的是饮料，这些看似平常的文字，你怎么知道原来这个讲的都是毒品？
4: 立委提出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修法，当主管机关认定网络内容涉及贩售毒品或其他违法毒品资讯时，平台业者应依法配合限制移除内容，避免毒品资讯持续透过演算法扩散至青少年。
11: 应该会有一个差别，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求网络的业者，就是平台业者下架，如果不下架的话，会不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行政的责任？那这部分的话，就不是所谓的行政执行法可以来规范的，那或许就会在类似刚才委员所提到毒危条例的31条之2的部分，可能会来做一些规范。
4: 当毒品犯罪走进社群平台，毒品防治就不能停留在街头。藉由修法强化跨部会合作，网络毒品资讯移除机制及平台责任，才能打造更安全的儿少数位环境。人间新闻邱显业、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彰化县警察局无人机队正式成军，由县长王惠美亲自主持授旗仪式。机队目前配备11架无人机，投入26名警力，未来将运用于攻坚逮捕重大活动为安、交通监控以及夜间搜救等勤务，提升警政效能与应变能力。
3: 请授旗。
12: 彰化县警局举行无人机队授旗典礼，正式宣告科技警力成军，现场展示多款无人机设备以及操作成果，不少民众也对未来科技执法以及智慧警政发展抱持高度期待。
13: 彰化地广人稀的，然后再来是说很多地方其实人力不足，可以用这个东西来帮助让彰化更好，这样子
14: 要绕境活动人潮密集，入现场移动快，现场维安与交通疏导都需要高度。
12: 成军后的无人机队将依任务需求搭配不同设备执行勤务，包括交通事故勘查、犯罪现场测绘以及夜间热源侦测等工作，大幅提升勤务效率以及现场掌握能力。
15: 那这个夜视广播系统的部分，那可能用租借的方式来增加它的操作时间呢，主要是如果是 M49 型机型的话是24分钟，那如果是我们目前操作的主力 M3RDK 机型可以达28分钟，那它的遥控距离可以到15公里。我们的交通事故勘查，然后犯罪现场的测绘，然后还有夜间乐园的侦测都是可以使用到的。
12: 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无人机已在大甲妈绕境等大型活动的交通监控以及勤务支援中展现成效，未来县府将持续支持智慧警政建设，透过科技辅助勤务执行，让警政服务更加精准有效。
3: 未来我们还会继续用无人机来这个做空中的巡查，还有掌握人流车流，那以及指挥调度的这些重要的一个这个资讯，让我们的勤务能够更加的精准，也让我们的活动能够更加的安全跟顺畅。
12: 随着无人机队正式投入运作，彰化县警局将科技应用导入各项警政工作，不仅提升勤务效率和应变能力，也为治安维护、防救灾以及公共安全管理增添新的科技助力。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16: 我们在挑选我们要创作的戏剧人物的时候，当然是要创作一些比较耳熟能详的人物，这样才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那在表现的时候，当然了，那个身带镜头，还有每个人物的背后的一个角色跟个性，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人物的个性，来做画面的一个构成，还有笔触的运用，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考量到里面去的。
17: 因为我很喜欢一些物件或是人物它的边缘，我希望它可以锐利一点，让它看起来有点像是浮在画面上的东西，所以我在画画的时候有时候会用纸胶带去把这个边缘贴起来，然后当画完之后再把纸胶带撕掉，那这个边缘就会变得比较锐利。
18: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19: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20: 来，
21: 过年好！
22: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23: 拉钩。
24: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25: 拉钩上吊100下，不许变。
24: 可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22: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24: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22: 正着。

0: 欢迎回来，要带您来看到手写的温度加上百年精致工艺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源自日本的百年织品品牌这一次首度携手日本的人气插画家在台北开展，他们特别把京都传承百年的独门烫金工艺融合复古插画带进台湾，透过镜头一起来感受日本织品文具的优雅魅力。
1: 以烫金工艺起家的日本京都百年品牌 Lokaru 和以复古可爱美学闻名的日本人气插画家 OB1 Toys 联手，在台北带来多款经典昭和复古画风的烫金文具织品。
2: はい、今回ですね、OB1 さんと Lokaru コラボした台湾の初めてのイベントになります。日本の熊と台湾の熊がこちらのメインビジュアルとなっております。限定の商品も多数揃えておりますので。
1: 面对科技产品的崛起，日本文具销量不可避免的减少，但就业者自己观察，日本人心理上还是习惯用手写出来向人们传达自己的感受。
3: 我自己个人在经营文具店或者是拍这种文具影片的时候，我发现 Z 世代或是高压上班族，他们买这些手账啊文具啊，其实不是为了要使用或是想要增加效率，而是希望可以在自己的小小的办公桌前面有自己的世界，对，永远桌上都少一支笔。
1: 用手写的温暖传递真挚心意，一直是日本品牌最核心的坚持。这次来到台湾开展，品牌也希望将这份珍贵的手写温度原汁原味带给台湾民众，在数位时代里重新点燃字里行间的手作感动。人间新闻邱显业、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现代人三高的健康困扰，再加上环保意识抬头，零胆固醇、低饱和脂肪的植物肉成为了健康又环保的饮食替代选择。植物肉 2.0 蛋白质更多元，成分更天然，口感摆脱黄豆味，风味是更加的丰富，带来蛋白质新革命。
1: 满满一桌有牛肉汉堡排、厚实的月亮虾饼、清凉爽口的鸡丝，看起来咸香入味的炸酱面，很够味的牛肉块，还有焦香的荷包蛋，很难相信这些看似荤食的美味全都是植物肉做的。
4: 我先讲植物蛋好了，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新奇的东西，它是看起来跟荷包蛋是很像，然后会让人误以为说它是真的鸡蛋，但他们说这个是全素的产品，让我吃起来觉得它的口感跟一般鸡蛋是没有什么两样的，然后它中间蛋黄的部分也做得很像，口感也很不错，就是感觉像是在吃真的鸡蛋一样。鸡肉丝的话，我觉得之前我吃过一些素食的产品，它鸡肉丝会有一个很重的豆腥味，那我刚刚试吃他们家的产品的话是不会有那个很重的豆腥味，反而还会有一些纤维丝产生的一个口感，我觉得是还蛮不错的。
1: 业者以多元蛋白、永续健康为核心理念，开发出素绞肉、鸡肉丝、素海鲜排、汉堡排等多元的植物肉选择。最让人惊艳的还有利用红萝卜、南瓜等做成的植物蛋，民众试吃后都觉得口感跟香气跟真正鸡蛋没两样。传统植物肉以黄豆中取得蛋白质为主要来源，但缺点就是豆腥味重。植物肉 2.0 的蛋白质世界多了绿豆、豌豆、藻类等加入，蛋白质取得更多元化，风味跟口感得到突破。
5: 2.0 的植物肉趋势，一它是要走 vegan 这一块，全素，但是有保护动物跟环境的一看法。第二，它一定是走一个洁净标章，所谓添加，尽量减少添加物。第三个，它一个是一定是一个高蛋白的一个取向。第四个，过敏源跟那个重要部分，因为它持续植物，所以过敏源的那个取舍是非常一个重要的一个趋势。这样，
1: 植物肉具备高蛋白质、零胆固醇、无麸质等多重优势，在日常饮食中就能轻松补充优质植物性蛋白质。目前台湾本土食品大厂透过改良技术已经成功将植物肉价位跟肉品相近，目前相关产品已逐渐在超商贩售。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白氏进入了产季，屏东九如农会前年试种成功之后，持续辅导农民扩大栽培，今年产量稳定成长，不仅果实更大，品质提升，价格也降到每台斤129元。民众只要把白氏冷冻之后食用，就可以品尝到如冰淇淋般绵密口感，吸引不少民众尝鲜。
6: 农友走进果园，仔细挑选采收成熟白氏。这颗原产于墨西哥的热带水果，在农友十多年学习摸索种植下，近年利用不同种白氏混合种植，自然开花杂交，使果品增产渐渐稳定，提高平均果重。
7: 这个白氏因为从种子种会变异，我们建议是种嫁接苗或扦插苗。今年我们透过回培管理，还有在比较了解它的习性，所以今年的白氏

0: 平均果种会比较往年增加，嘿，啊，我们筛选比较优秀的，最大的可以达到300公克。
1: 白氏一切开，白色果肉映入眼帘。冷冻过后，用汤匙挖取食用，口感更是绵密如冰淇淋。今年在肥培管理及种植选育下，产量较前几年稳定增长，售价也降到每台斤129元。
2: 也有外乡镇的农民哦，会请我们帮他代售白氏，因为在别的地方卖得不好，就在我们九如的超市就卖得很好。那我们也乐于然后来协助我们所有栽培新兴果树的。
1: 从试种到推广上市，白氏不仅为农民开创新商机，也让消费者有更多机会认识更多元热带水果。透过农会辅导和农民用心栽培，这颗有着冰淇淋果美名的新兴水果，正逐渐成为屏东特色农产新亮点。人间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3: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一聪，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就是用烤箱去让它有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人生的祸福成败，不必计较于一时，就算吃亏也无妨，因为凡事没有绝对，有时因祸得福，有时反而乐极生悲。我们应明因果，知进退。这世间任何人都有可能辜负我们，唯有因果绝不负人。

0: 来。
1: 嗯，哎呦哎呦，紧，紧给我当旁的。哦，够烧的啦。
2: 哦，阿姐阿姨搞啥？
0: 哦，做人家阿妹啊，
2: 吃饱了。
3: 我是阿姐，买只。
1: 到底买你无？
3: 买你嘛？你看看看，
1: 是咧挂紧啥？
2: 我是阿嫂啊。
1: 你看恁查某囝啦，我唔知咧挂紧啥，你是要去倒位啦？
0: 哎呀，人因两个吼，自细汉就熟悉，青梅竹马，啊，这中年的妇女卖管啦。
1: 你才是中年妇男嘞！
0: 我就查某囝这啦。
4: 好看吧？
0: 不好看。
4: 这个嘞？
0: 金普通。
4: 姐姐。
0: 有淡薄歹。
5: 恁这两个少年嘞，讲话这么直接，那不您替伊算呢？
3: 对啊，无恁替我敬就好啊。倒一个较好，我嘛唔知影倒一个甲旗袍较适配。
5: 对面有一间旗袍店，你去试看卖就知啊。
6: 像这领是用杭州那边的丝绸做的，我感觉你的气质较典雅，较适合你。你看卖。
0: 我问你啦，阿叔穿旗袍亲像啥？
7: 亲像莫金辉，
0: 你有看过哦？
7: 嗯，
0: 什么时阵的代志啊？
4: 你先看，我好看不？
7: 好看。戆去啊！
0: 无啊，我是毋捌看过伊穿过安尼啊。
3: 你是素颜，阁景了好看，长期啥物眼光有够歹。
8: Grandma， Grandma， you are my grandma。
3: 这什么情形啊？
0: 你谁啊？对倒来的
9: ？Where is your parents？
10: Tom。汤，嘿，汤，我在对。
3: 孙阿姐，
0: 孙阿姐，孙阿姐，哎，这都好，恁几个嘛拢伫个哦。哦，伊是阮后生 Tom。
3: 你敢是伫个国外？
7: 你甲囡仔接转来，先算回国发展是？
0: 无啦，疫情结束啊，阁有真侪研究工课在收尾。伊吼一直吵讲要来中国看卖，我就带伊来啊。
3: 安尼三阿公一定足欢喜。
0: 对啊，因孙讲啥，伊拢答应啦。对我吼，同款无好面相啦。
10: How old are you?
8: Six.
10: Six.
0: 六岁啊！恁等下有闲无？我请你食饭。好啊。
3: 好啊。
7: 咩啦阿姐？
0: 我直接面子啦。我回国以后吼，拢会伫便宜餐厅食，食到滴要吐啊。今仔日真无简单，当出来坐坐。搁再讲，阮两个嘛食无济，有恁伫吼，过当加点一寡菜呢。
3: 安尼我无客气啊。
0: 客气啥啦？我伫外口等你哦。
3: 嗯。
0: 行。你不要别走了，你孙阿姐是会请咱食什么啊？
3: 那绝对是好料的呀、
7: 啊！靠，出脱来了。
3: 孙阿姐，原来你想要食火锅哦？
0: 你若无想要食，咱会当换别间
3: 哦。不啦不啦，想要食就想要食。
8: What's that?
9: That is hot pot.
0: 阿叔，改中文啊？
3: 这是火锅，
8: 火锅。
0: 哎呀，火锅无正统啦，得我学羊肉火锅。
8: 羊肉。火锅，
0: 羊肉火锅对，来，哎，真正就怀念的，特别火锅吼，拢真赶紧，伫国外吼嘛食不着正港的火锅，哎，经过这些年吼，这间店的气味吼，赶快拢无变。
11: 老杨吼，你也较常转来看麦，
0: 是爱定转来，北京的变化足大个，拄只阮两个险要找无路。
3: 三姐，你过年伫国外，找袂着路正常呐。
0: 我是安尼讲啦，不过吼，这大楼一直起，过去的分家拢无啊， 那不是这巷仔搁伫个吼，根本都唔知这是故乡，都变作他乡啊。哦，多谢。
7: 对啦，姐 ，Tom， 那叫阿叔来叫阿妈。伊甲孙阿妈敢有真亲像？
0: 无啊。
10: Hey Tom， why you call her grandma？
8: She was wearing the same clothes.
9: The same clothes？
4: 嗯？
0: 哦。我知了。
4: 吉袍，
0: 嗯，
4: 吉袍，
0: 应该是拄只伊看到你穿吉袍，俩准讲是人嘛。
11: 我看卖。孙阿姐，孙阿妈敢有看过 Tom？
0: 无啊。有时阵我也想讲，当初我若无出国嘛真好。在北京找一间病院做医生，赶快当特别救人。下班吼，过当吃一挂羊肚啊、羊肉火锅。
4: 嗯。
0: 当初为着要出国，害厝内人为我咧遭撞，死给替我扛钱。去到国外，日时上课，暗时去检菜，足忝的。哎，这阵在厝都艰苦，今嘛总算毕业啊，嘛稳定啊。不过甲厝内人无法度带做伙，一年嘛见无一摆面。我家己是一个医生，不过阮爸一直也感觉头会疼，我拢无法度甲斗相共。想到这点，我就感觉对不起阮爸。
7: 阿姐，你放心啦，孙阿公，阮会斗照顾啊。
4: 对，交予阮。
11: 放心啦，
0: 好，阿姐，敬你一杯，多谢你。
4: 这个时间，我形象了解，我妈是安怎不希望我出国？出国要开足侪钱，要吃足侪苦，过日要见的人足远足远。
0: 不怪我，不怪我，我点
4: 不怪
7: 我啦。
4: 不
7: 怪
0: 我，
7: 不
0: 怪我。
4: 我出去以后，莫甲孙阿姐同款。想到故乡的一切，都流目屎。也毋过我的心内，也是无法度放弃迄个属于远方的梦。我真是想要实现伊，也毋过毋知影，敢有可能？
7: 那袂转去啊？
4: 你想代志？
7: 是咧想啥啦？想甲你油头甲面。
4: 我咧想，我一直坚持要出国，到底是对啊唔对？
7: 其实我嘛想无啥有，你哪会这么想要出去？只是想要看卖咧。
4: 我自细汉到大汉的梦想，就是会当出去看卖，去了解其他国家的历史甲文化。你看我房间带遐个图。拢是我想要去的国家，这个就无简单有离家伊的机会，我无想要出国。
7: 啊，你哪会搁咧丢毒？
4: 其实我一直就无了解，我妈是安怎遐尼反对我出国。也毋过今日我甲孙阿姐讲完，阮家都干那我一个囡仔，出国搁爱开遐尼啊侪钱。我若是出去啊，阮爸妈都等于是人财相空，足可怜的。万一因若是破病啊，我伫个国外嘛无法度照顾因啊。我若伫个国外，

0: 伊嘛袂放心我，袂放心讲我食了有饱无，住了有好无，穿了有少无，哎，就这代志。
1: 等我一下，我摕物件。

0: 哈，
1: 这是啥？
0: 石破啊！
1: 你给我石破要创啥？
0: 一个人伫个国家，上重要的是将家己照顾好。你连饭都袂晓煮，恁爸妈敢会安心嘛？啊，若出来吼，你就免烦恼啦，有我伫个啊。来，我你看卖嘞，内底拢是一挂你爱食的菜，真好煮啦。譬如讲，土豆炒蛋，先把土豆洗好清气，切落一块一块，再把鸡蛋卡喺碗内底，加一挂盐、辣椒。其实真简单，只要一挂小小的技巧。要过这韭菜吧，啊，那这吼就是先把韭切好一片一片。然后把山嘛、葱啊、大葱啊切落碎块，然后鼎内底放一挂油，等落烧了后，把韭煎三到五分钟，甲和出来。
1: 少林哥，你对我足好。
0: 你看，要够鱼香肉丝。
2: 饭啊！
3: 稍等呢，我再问你一个，你真是想你想要出去啊？
1: 嗯，
3: 我有想过啦，我嘛无想要因为这件代志一直跟你冤，无咱安尼啦，咱来投票。一人一票，民主公正。
1: 你这是假民主，阮爸就是你的家咧。
2: 嘿嘿，你哪会讲恁爸无大无小？
3: 我爱投票嘛，已经诶。那你这件代志，以后就无必阁讲啊。食饭。
1: 稍等下。啊，无，也是试看卖啦。我投我家己出过一票。
3: 我反对。

0: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1: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2: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肾脏的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园。
3: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4: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5: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6: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7: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恁两个较紧的啦，有够够拖的。
1: 来。
2: 妹。
1: 啊，好哩。虽然讲那香破病啦，我先去换一件看哈。
0: 紧的啦。唔知你讲啥？破病就破病，谁爱破病啊？啊？你看啦，我是足烦恼的呢，啊，搁庆日呢，啊，病医无休困，敢有好医生啊？
3: 有啦。
0: 啊，算你较紧的啦，紧的嘛，因拢到病院啦。
1: 来啊，水来啦。
0: 你穿好小仔无啊？加穿寡，加穿一件裤啦。
1: 我袂寒啦。
0: 袂寒嘛爱穿啦，脚若烧吼，身体才会烧啦。你爱感冒，挂只嘴炎咧。啊？
4: 爸，孙阿公无代无志，那熊心脏病也起来。
5: 哎呀，食薰食伤济，昨暗吼险险无倒喘气，佮家己叫救护车，强要甲我惊死。
4: 山脚拄啊离开尔。
6: 哎，对啦。孙师有讲啊，这件代志哦，谁跟伊后生讲，伊就该谁断路，爱保平啊。
5: 啊，好啦，行。
6: 哎，替我提来。
4: 这个老先生吼，根本就是老囡仔。
0: 就是讲啊。
4: 哦，你来啦。
0: 哎呦，搁排队来哦。
6: 既然天宝。恁两个哪会这么快就出来啊？
0: 哎呦，别说了，老先生受气啊，说阮老爹病院哦，惊个病院增加负担，叫阮紧走了。你看，
4: 老囡仔，
6: 安尼咱嘛要较注意诶。
0: 对。
7: 佳怡，是因敢无跟恁做伙来？
0: 讲到同学办一个什么读册小组，哎呦，无应该我规工拢看袂着伊啦。好啦，恁去啦哈。
4: 恁去啦哈。
0: 你看人是。
4: 再见。
3: 好，再见啊。李白，哎呦，
6: 孙生，我来看你啊！
0: 哦，孙老爷，
1: 孙公，
3: 哎呦，
5: 孙生呀，
3: 一天多离开你啊，恁一天又过来啊，
0: 咱这几个关系闹咁快啊！我到这下，搁你个进粮在参详，你的三顿吼，阮两家轮流替你煮，阿囡仔吼，甲你送来。
3: 哎呦，唔免啦，只要有汤吃啦。
6: 孙生，我是苏炳南为。我先烦恼你啊，叫我一定爱到三江。
3: 伊挂念我，
6: 伊
3: 挂念我，伊也无来看我。
6: 哎呦，伊今日来哦，嘴若无关掉，会害你生气，唔敢来。
3: 哎呦，有影啦，人若破病吼，连得罪过的人我都找无啦。哎呦，大家吼拢甲你抱咧，今日若心结结冻吼，要断开啊啦。
0: 恁个听看有几句，你是咧胡白讲啥啦？你是有答应我的哈？我若说出嫁时阵吼，你要亲手烧一套花呀，要甲做伴嫁，对不？对吧，阿帅？
7: 对啊，虽然讲无伊哦，我袂嫁哦。
3: 恁真正是母仔囝。哎呀，好啊啦，有看到紧转去啦，唔通甲休困的时间吼，拢浪费伫我遮。好啊，赶紧转去啦。
6: 孙生，你有什么代志，一定要跟我们吩咐哦。
3: 好，
0: 好好休养哈。
3: 好。
7: 三公再见。
4: 三公再见。
8: 来早啊！
5: 好，三爷，我来去啊。
8: 好。
6: 三，吃干嘛？
3: 我不爱吃，回家啦。
6: 你哪有遐尼好命？
5: 我不爱吃啦。
3: 臭小囝，你真正是插头了。
5: 我哪有啊？西要啉水无？
3: 无爱啉。
5: 你今仔早来是不是无食早顿？
6: 无代志，枵一顿也袂要紧啊。
5: 什么无代志？你胃本来就无好，我去买，你等我。
3: 哎呦，这个小囝吼，虽然讲袂变巧，也唔过吼。是真正对你好，
6: 三爷，你讲啥啦？吃干吗？
3: 哎，我不爱吃了，你自己吃。哎呀，我好嘞。
0: 阿帅，较紧的啦，阿帅啦，
1: 来啊来啊来！
0: 骑较紧的哦，唔通到病院吼，帮因拎起。
1: 知影啦，
0: 注意安全啦、
1: 啊、吼。

0: 起来了。
1: 嗯。虽然讲，我是不是愈来愈重啊？
0: 我刚刚听到破裂的声呢。
1: 你乱讲！三公，嗯？孙阿公人嘞？啊！你根本是乱讲啊！
0: 你规工是咧想啥啦？
2: 你袂去行这步，你行这步伊来追，啊！你是要怎啊？
3: 我惊输啊！
2: 你惊啥都无效，伊跑伫遮咧顾人呢。你要惊啥？你要惊啥？会晓惊棋无？
3: 会晓啊！会晓惊都。
2: 走，我来。
3: 你闪啦！你卖讲话好无？倒去你的病房啦。
2: 不啦，你。
1: 三公。哎。食饭啊。
2: 哦，好，很慢，饭烫，我看你啊。
3: 你吃饭烫的，以后卖来阮家啦。
1: 袂来啊，袂来啊。
2: 袂晓行棋，我搁我咧发性地，有够含慢的。
4: 我才去吃一顿饭，尔都无看人影。
1: 三公，这是阮妈叫我再来喝你的糜。
2: 哦，多谢哦。叫不起啊，苏文兄嘞？
4: 伊去三营倒摕物件啦。
2: 哦，安尼阮点只鸡蛋一个。哦，多谢哦。哎呦。
1: 食糜。
2: 哦，好。
4: 苏林亲妈变个这么体贴无？
1: 素林哥一直拢嘛足体贴的，
2: 这啦，
4: 就这个，
1: 多谢。
4: 伊嘛是有看人诶。
2: 哎呦，苏婉哦，那亲像素林安尼吼就好啦，嘛袂讲吼做罗汉卡，对不？
4: 你看我创啥？
2: 我看你哦，我是感觉你这几天在家伤忝啊，等去休困啦。
4: 我不爱回去，是你是不是跟我结婚啊？哎、欸，我有问过医生哦，伊讲你年岁这么大，只会当保守治疗。
1: 保守治疗是安怎治疗啊？
2: 哎呦，保守治疗就是讲时间若到吼，就好走啊啦。
4: 可你有白讲，保守治疗就是用药啊辅助，养过也是要有好的习惯。养过生就甲囡仔同款，唔听话，中道一哭精神，头一件代志就是甲苏婉叫去引导。甲伊一条唔甘要食迄条粉摕来，三爷，我看你是拣唔着工课啊，当年无应该来复修，直接去因当个小工厂遐。
2: 是你乱讲啥？
1: 叫不起，甲人考试，那是技术高超呢。
2: 只是露出真面目尔嘛。
4: 素莲，我又搁想要拍影片啊，你来导演一下。
2: 叫不起啊，讲个拢对。哎呦。我等下食饱，我要休困啦。恁吼拢先转去，哦。
4: 你免想要骗我，我歹听话先告暂停哦。只要我伫个遮一工，你就免想要食薰。
2: 我无食啊。
4: 搞出来。
2: 啥物啦？
4: 你也赖的。

0: 哎，无看到我，恁走去倒啊？
1: 孙阿公看病断医啊，我去病院看伊，上班。
0: 孙阿公断医啊？
1: 嗯。
0: 那拢无人甲我讲啊？
1: 这两天上无用啊，甲你放回去啊。
0: 行，坐去看麦。
2: 嗯。阮拄啊转来，好，我再叫你啦。
0: 这重要代志嘛，甲我袂记的。根本我伫恁的心内拢无分量哦。
2: 啊，对了，你伫家咧创啥？
0: 我咧等恁啊！我去恁家找恁，恁拢无伫个，假期已经得要过去啊！我阁看了出电影未看呢。
2: 安尼会无去恁家看电影？
1: 好啊，叫吴欢甲石英做伙。
0: 我有打电话给吴欢啊，伊等一下就下班，咱来去超市买一寡西西瓜，才要下班。
1: 这真呐！啊，石英呢？
0: 林石英应该都无兴趣啊。
1: 是安怎？
0: 伊最近啊，甲王浩然迄阵人行足歪。
1: 那又阁是王浩然呐？
0: 我看看他林诗音会有王浩然骗去啊？
1: 是讲这王浩然伊是毋是有啥物优点是咱无看到的？
0: 一定无啊！
1: 哼，你一定是怨妒人西做缘投。
0: 我怨妒伊，我甲素莲哪有可能怨妒王浩然？
1: 素莲哥绝对袂怨妒，啊你吼都无得靠啦！哎，行啦行啦，去买物件食啦，紧嘞！
2: 等我一下，我先看等下哦。
3: 我跟你斗相交，我下晡放假，即摆跟你斗相共，你下晡才袂想无闲。
4: 下晡要去倒位耍？
3: 去张琪因家，约好啊，做伙看电影。
4: 足好诶！
3: 什么足好诶？
4: 有朋友足好诶啊！
3: 你嘛有朋友啊，我就是你的朋友，阿帅嘛是。
4: 当然啊，我是讲有自细汉做伙耍到大汉的朋友。就好诶，
3: 是袂歹啦。
2: 今仔日要食啥？我请你。
0: 兄弟，我袂见，弄个样。
2: 坐好无？
0: 好。
2: 迄敢是吴欢啊？哟，啊，这敢是吴欢？安怎？我所在拍拼趁钱啊！嘿，替我摕一包泡面啦。
3: 泡面放伫你的边啊！
2: 哎呦，你替我摕啦！一包无够。
1: 哎，我摕含纸片，你去存我看啊。
2: 头家，头家，
5: 头家。
2: 进来看卖了，这人
1: 真是。
0: 我会先怎？
2: 闹人是嘛？好啊，你甲大叫来。
0: 等下啊。
1: 我会，你是不是欺负伊？
0: 没，上外边啊。对，就是因呐。
1: 是因？
2: 对。
6: 但是安怎？
2: 因可能最欺负我。
0: 像是恁大爱啊，你哦，都不要大爱。
6: 大家拢是现代人，有啥物代志，好好讲。
0: 王浩然，这久无看的，你搁较爽呢？
6: 恁是诗音的朋友，大家莫拍歹感情啊。
1: 诗音，恁来跟人做伙，你过来啦。
7: 大家拢是朋友，莫安尼了。
6: 诗音，我袂让你歹做啦。既然大家拢唔甘愿，那呢我来想一个更较好的解决办法。
0: 想什么办法啊？比碰风哦。
6: 比篮球，敢无？
0: 比就比啊，谁唔敢？
6: 好，明仔下晡伫篮球场。
0: 好，打就来。
6: 行，行。
1: 行。
0: 过来向姑阿囝，
2: 你给我试看卖咧，
0: 等你看啊。
8: 你拢是好队员呢，
0: 都这么卡笑、哦，我是无问题啦。你两个都要加油哦，想要食啥我请。
1: 吴欢，
3: 哦哦，
1: 你有要紧无？
3: 我不要紧啊。

0: 红领加油！
1: 红领加油！
2: 红领加油！
3: 红领加油！
4: 红领加油！
5: 今仔日要予你歹看啦，
6: 谁予谁歹看，佫唔知咧。
7: 既然要比赛，应该来小输。
6: 小输啥？
5: 谁若输，谁就跪来叫大哥。以后我讲啥，予你来照做。
6: 恁若是输，恁跪来向我反悔是咧，三个做伙跪。
7: 不可能，
6: 你等你看。
7: 呵，来啊，小段子，安怎？会惊啊？我要甲你订高机。呵，伊要甲我订高机啦。
6: 我欢，你认真诶哦？
5: 有法律无公欢？
7: 我家己诶代志，家己解决。
8: 呵，卖袂记你答应我啊。

0: 些规则哦。七手是欢喜做甘愿受。我欢，你先来，互因歹看哦。
1: 易大兄啊，
0: 你真厉害，你先来。
2: 苏连哥，你感觉我欢喜甘愿？
3: 我去家己试看卖啦。
0: 两分。

0: 最后一个啊，老师叫我大哥。
1: 加油，魔幻！
2: 魔幻加油！
0: 唔敢关系吧？
3: 哎呦！哇！啊！哎呦！难！
0: 我给你一个机会。

0: 厉害的五番，
1: 你头一粒娘是咧画啥啦？

0: 你卖走！创啥？唔是讲过呀，输得倒归来。丢球，
1: 卖啦！
2: 袂用的，那是咱输啊。因敢唔讲准拄煞？
1: 归就免啦啦！创啥？
3: 创啥？
1: 王夫人，
2: 你是要比划讲谁较袂见笑是无？
1: 丢球，你唔是因？你哪会替这种人咧讲话啦？
2: 阿叔。
1: 说出去了，你袂记因是安怎欺负吴欢是无？
2: 明明是吴欢在林诗音的，好无？唔通乱讲话哈！
1: 阿叔，其实我，你免跟我解释，去跟吴欢解释了，算你好行。吴欢，阿叔。
4: 你要你生气哦？你讲啦，是因为哪会变到这么安尼哈？每一个人的想法无同款，选择无同款，咱无法度去改变别人啊。不过我相信，是因为看清楚，谁才是真正对伊好的啦。
1: 希望啦。
4: 上车啦，赶紧行落去吼，暗顿就变成宵夜。
1: 嗯，行啦。
4: 招呼啊。
1: 嗯。

0: 我换。
1: 同学，是不是我今天雄雄请假没去，主管有说什么啊？
0: 没了没了，主管伊讲，伊有去看监视影片，一下先找麻烦，叫咱以后拄到这款人，直接找警察。咱员工嘛是有人权的。
1: 主管伊人有够好诶。
0: 嗯。
1: 你去坐啦。
0: 唔免唔免，唔要去吵着阿姨。
1: 哦，无你坐车，我去甲你添一杯水。
0: 免了啦。你食饱未？我有炸一块饭给你。今天的饭肉素很多，很好吃。
1: 多谢。没给你吃了。
0: 我有。
1: 这样你坐。

0: 我换。
1: 嗯。
0: 我实在想不呢，你是安怎对林心这么好？可能我也无了解伊，也毋过以我这个外人来看，我感觉伊无值得你安尼做。

0: 上靠近一点点。现在我们要出发去彰化的喜愿家园。你的喜愿是金帐朋友的第二个家，收容了150位中度以上的院生，除了提供安全的生活照顾，更注重行为调整和情绪管理。参赛网红们第一次看到各种有趣而疗愈的课程，也对精神障碍有了更深层的了解。
1: 如果有一天我也陷入低潮，希望有人愿意理解我。接触一个精神者也是守护一个家庭，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尊重。
2: 因为看不见伤口，全世界都以为他在无理取闹。
1: 你看到的是他的短路，但我看到的是他的人生。
0: 有时会秀抖，该怎么接受他、治疗他呢？网红们在这个快乐的杜鹃窝里，又能创造出什么样的短片呢？
3: 我愿意耶！
4: 先来做一个全素食版的超阿贵
5: 妈，你爱哦，你没鹅，我鹅，我走你家。那我来做一个，
4: 我们这个柜的皮四周要薄一点，
5: 这太厚了。哎，
4: 这什么四周？
5: 葫芦丸。这道料理叫什么？
6: 咖椰酱。哎
5: 呦，它也算是新加坡的平民美食
6: 哦。真的真的，
5: 咱们有咖椰酱，怎么可能没有一个炭烤吐司呢？
6: 没错，
5: 是不是
6: 一定是标配的？哇，这真的味道很香哎，
5: 很香啊。常常在夜市只要有这个摊子就是大排长龙。
4: 对，
5: 这道料理叫什么？
4: 芋头球。
5: 芋头球。哎呦，咸蛋勾渣皮。哎，太神奇了啦！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7: 或许以为梦想在远方。
8: 有一个故事，你有想要听无？
9: 嗯。
8: 我细汉的时，因为阮家的原因。有真侪囡仔不爱跟我佚佗，幼稚园就是别人欺负的对象。迄个时阵，我也无熟悉张琪、素莲、甲阿帅。
10: 泡泡欢迎哦！小罗来要出场的是阿新，还佮有柳丁，大家泡泡啊！
11: 哎，门外那几个人坐伫遐。
12: 想要跟伊交朋友啊！
10: 今晚要行上台是阿天，还有阿姨两个小朋友，大家泡泡欢迎。

0: 您敢不愿意跟我做伙行红地毯？
1: 诗音是我第一个朋友，所以诗音就是予我的生命发光的人。
2: 伊也毋过加速这个光，会伤害你嘞。
1: 我毋惊着伤，我干那惊。怕伊会无去。

0: 孙阿公，你够要输啊？
1: 乱讲，伊还袂咧。
2: 使，卖去坚持也无好啦。
1: 你卖踮阿遮将他人置气啦。
3: 时间嘛无早，休困啊。使，这局就算白手。
1: 嘛好啦，就好，这囡仔哦，挂面子啦。
4: 好，阿娘讲你好啊，休。

0: 我先走啊。
1: 好，安尼我送你。
0: 要哪苏安兄，阮家己行。
1: 那着讲唔免，即摆几点嘛？恁两个囡仔不安全。
2: 苏安兄，素莲哥比你较悬呢。
1: 安尼又阁安怎？你有脚无代表有力啊？素莲高读册，头壳内底拢是课本甲知识，若是有啥物危险，阁唔知变怎走呢？行啦，我送你啦，我通好食我物件。
0: 阿公，请来走啊。
2: 再见。
3: 再见。
4: 再见。
3: 食我烧的哦。
1: 啊。
4: 哎，做伙去啊？
3: 我不爱去，我这平头惯伊嘞。
4: 恁两个吼、哦。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0: 我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哦，跟时间竞赛，哦，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啊，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如大地黑暗，日出即明。禅如真相不明，一疑即悟。禅如镜上灰尘，抹净即见。禅如芭蕉中心，剥了即无。

0: 大家好，我是田晓雯，然后我是一个桌球选手，然后我出生于在屏东，然后我的家乡在小琉球，然后我现在就读高雄大学。
1: 曾在日本东京举办的第16届夏季帕拉林匹克运动会中，夺下桌球女子单打第10级铜牌的田晓雯，出生时因故右手神经受损。曾经封闭自我、不爱与人接触的他，是如何走出阴霾，一路坚持到代表国家出席各大公开赛屡获佳绩呢？这天，在小琉球的妈妈来找晓雯，并向我们娓娓道来。
2: 我那时候是生产的时候，因为她比较大，我的子宫小朋友不能超过3000。跟他意思说，后来我想要用开刀，然后说他就很有自信说不用开刀，然后生的时候就拉伤他的那个手部的那个3条主神经，造成他手部现在这个样子。那我觉得很对不起他，因为我从有他的时候，我就一直有一个想法，我要开刀，我要用开刀的生产，因为我婆婆她比较传统观念。所以那时候他一直反对，后来我就也没有坚持，所以那时候会觉得说很对不起他。那时候那个他爸爸男人不掉泪的，就因为他这样，他爸爸哭。
3: 这我还真不知道。
2: 哎，你老爸哭很多次，哎，对，你老爸哭很多次，他会觉得那个让一个好好的小孩子怎么会这样子？对，影响他一生呢、啊。
1: 出生时伤到手部神经，不仅造成小文身体上的伤害，面对未来慢慢的照护和复健长路，照顾他的家人也必须承受莫大的压力。
2: 帮他洗澡，然后洗好要抱上来，一个人是在旁边扶着他的手，因为那时候他整只手是像麻吉一样软的。爸爸每天晚上就是偷捏他的手。又捏他的手，看有没有知觉。有时候捏到他这个整个都是淤青了，没感觉。哦，啊，你不知道对不对？因为你小很你很小时候啊，因为他那时候小时候他还会就是会突然哭，哭到整个小孩子就是变紫色，因为小朋友的神经生长黄金期是0岁到6岁。最好的时段是0岁到6个月内，然后到6岁都是神经是会生长的，就是他出生完第二天就开始做复健，有开始做电疗去刺激他的神经，所以神经在生长的时候可能是会痛还是怎样，他都半夜会哭到整个小孩子整个脸变紫色，哦，
3: 这么夸张？
2: 真的啊，真的啊。
3: 啊，结果我怎么不哭的？
2: 小朋友就是哭的话，就是抱起来休息而已啊。到你不哭，再把你放下去啊。因为你不哭就脸色就回来了嘛。那样、
3: 那抱起来有用？
2: 啊？
3: 我痛啊，我痛啊。
2: 啊，痛也没办法，我也没办法帮你痛啊。
3: 所以你抱起来有用吗？
2: 抱起来你就不会哭啊。哎呀，小朋友在哭的时候，就是抱起来就比较不会哭啊，还是有差啊。那时候最基本就是一个星期，就是一定要去2趟，去那个物理治疗啊，还有那一个职能治疗，所以一个礼拜至少要跑2趟。我必须要坐早上7点的公船，一早起床，然后坐船到东港，然后再搭车到长庚医院，然后做完复健，再从长庚再搭车回到东港，然后再坐船回到琉球，那都已经是1天的时间
3: 他都搭到人家认识他了。
2: 因为我是从小是会晕车晕船的那一种的，一个礼拜让只搭2趟啊，我可以训练到我都不晕车又不晕船。
4: 毕竟我们不能放弃他嘛，我们还是希望说，看能把他复健到多好的状态，我们就尽量做。
2: 对。
4: 那当然小文很辛苦，那我相信妈妈也是很辛苦。那时候有觉得说， 你必须要怎么样去调试自己的心理，你会不会自己也觉得好累这样？
2: 我是从没这样想过，我是觉得只要他能帮他做到最好的状态、最好的程度就好了。
3: 好像挺舒服的，
5: 挺舒服的。你知不知道我学过了吗？
2: 再怎么样累，我会把它想成是我的生活过得很多彩多姿。认识的朋友问我说：“啊，你这样累不累？”不会啊，我这样生活过得很多彩多姿啊。
3: 我觉得那个过程是很痛苦的，蛮有印象，就是因为就是要翻正啊，我的手是没有办法翻正，然后他们就是每次都一直反复的这个动作，然后他是在旋转的时候我都觉得超痛，对，但是我觉得说我都快要飙泪了那种，对，那是就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要把它抬起来啊，或者是要把它转正这个动作。
1: 从小就必须努力复健，但小孩子怎么懂呢？被迫要接受这不可避免之痛，小文有曾经极力反抗吗？又是到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和其他人不一样呢？
3: 倒没有，因为我可能我有过，但是我没有记住吧。我觉得一定都多多少少都会有，
5: 就是哭而已，大哭
3: 就大哭吧，就可能还是没有说我不要去吧。对，因为我是做到还蛮大的时候才停止的，所以在要上托儿所前面有一点知道要去复健这件事情，对，然后跟人家不一样是到那个进去托儿所之后，又要跟其他人小朋友一起相处，因为中间会有休息时间嘛，会有玩的时间嘛，但我通常都是一个人，对，所以就是有发现跟别人不一样，对。因为那时候还是很小，然后就是那时候本来就很不喜欢讲话，就是蛮自闭的，对，然后也不太愿意跟其他人交流，包括跟老师我也都很少去开口讲话这样，我就完全就是哦，准时什么时候开始上课我就下去，然后什么时候下课就回家这样，对，完全就是一个人上去一个人回来这样，对，我觉得就是可能我也害怕吧，因为我害怕跟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啊，或者是说害怕，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去适应一个新的环境是一个很慢的事情。
5: 哎，不觉得很可爱吗？
3: 没有感受出来，我觉得我感受到是一股非常大的强迫。
5: 不会，我觉得他很可爱，这张哎，这张都我觉得比得很可爱呢。哦，最瘦的时候。
3: 啊，为什么长成这样？我问你，为什么长成这样？为什么是
2: 生长的小孩子，他的内心本身就会比较有那种自卑感，会比较封闭一点。所以我的会希那时候会想说，就是让他多跟同学人群接触。那时候他读国小二年级，老师有说他们有那个可以参加桌球。我就把他送去那个参加桌球，前提之下也是有跟老师说，如果他可以就继续练，如果他排斥不想练的话，那我们就是终止这样子。在这区域，他很因为他很有兴趣啦，所以才可以维持到今天呢。
5: 大家疯狂的说，哦，这只是以后是黑马了。对啊，印象深刻，真的。双打的时候，
3: 我觉得我认真有很开心，或者是感觉说我已经融入了这个社会，是大概三四年级吧，就是有真正的打开至少一点点心胸可以去跟人家交朋友这件事情，大概是四年级。我觉得借由桌球，然后去，因为那时候有团体赛嘛，然后就要打双打嘛，然后别人说你一定要去跟别人沟通，即便你再不想要开口，你还是要去跟你的队友沟通。还有就是去打比赛就出去嘛，其实就是别人说你要自己整理行李，然后要跟着团队一起走。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嘛，怎么去跟人家交流啊，怎么去独立啊，或者是说在出去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啊的，都是要自己来的。
1: 因为打桌球，小文走出封闭自我的小圈圈，但和其他运动选手一样，难免碰上停滞期。当能力与成绩无法更精进，小文又是如何克服呢？
2: 他有一个时段，他就是整个是停滞停摆期，因为他一直打不上去，对自己的要求太高，然后产生造成就是过度换气，气喘不过来就整个晕倒，带他去看那一个心脏科，心脏什么检查下来都完全都没问题。心脏医师他有安排我们就是去看心理师，那心理师看完之后，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说，你跟他的相处模式要怎么去相处，就是直接用沟通方式。所以那时候他整个停摆期，那时候那时段我看他这样子，我也是跟他讲过一句话说，你要不要放弃，可是他就是不愿意放弃啊。如果你不愿意放弃的话，你自己就是要把它做好，要振作起来啊。
5: 我就觉得说他不会就问了，他就学啊，学起来至少我们学了一样东西啊，我们学会了一样东西。
3: 我觉得心态这样子，难怪妈妈看起来会年轻。
5: 是啊，
3: 他很好胜心也太，他也想要了解我打桌球，嗯，还跑去学桌球。
6: 一开始是觉得说很有趣很好玩，然后但是其实打到后面其实有点枯燥乏味，这是一定会有，因为毕竟我打到现在已经也15年，所以就是越到后面你要怎么去精进自己的技术啊，跟提升自己的心理方面，对，所以打到后面是越来越细腻的事情。然后其实他其实每天都是在反复一样的动作，但是他就是你要怎么去让自己更上一层楼，这是比较难的，因为他是日复一日，然后慢慢的累积才会到达你想要的那个目标。所以我就在高中的那时候就有遇到一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难的抉择吧。大概高二高一那时候走入了一年半的低潮时期，那时候完全就是真的出去比赛也不会赢，然后成绩也都一落千丈这样，然后有想说是不是又要该放弃了，然后就完全每天我到球场我都觉得说，我为什么在这里，我在这里要干嘛，我的目标是什么，我完全不知道，跟包括是我以后大学要去哪边，或者是说完全就是迷茫的状态。然后后来就是有其他的教练给了我建议，就是可能要不要换新的环境，所以后来又一个人从高雄又漂泊到了台北，然后就去读了另外一所高中。然后确实我们到那边的时候就真的大幅的提升，因为也从低潮当中走出来，就是找回最一开始打球的那种快乐，找回了初心。
1: 面对新的环境，未知的挑战，没有人知道下一步会变怎样，但如果不去试试看，就只能在原地一直打转。
6: 嗯，那时候就是因为换环境，然后遇到了那个教练，然后去到一个没有压力的地方，我就变成说我打球是很放松的，我想要练就练，我不想要练也可以。因为那个教练就也很坦白，就是说你练球是练给你自己的，不是练给教练看的，而且你所有的回馈都是回馈到你身上，就是因为他也其实常常跟我们讲一些心灵方面的开导，所以就是慢慢的有点被教练带出来，然后加上那个环境是一个毫无压力的，没有竞争的，然后就又重新收拾了自己的初心回来，所以才有了现在的成绩。
7: 大家好，我是目前就读国立高雄大学运动竞技学系的林之宇，然后我的专项是桌球。其实我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大概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开始打桌球，那是直到是国中二年级升三年级的时候就出了一场车祸，那导致我的手腕的韧带断掉，经过复健之后医生就是觉得复健之后因为肌肉萎缩 可能没有办法复原，所以就是间接形成我可以领取身心障碍手册。那也从那时候开始，可能就变得比较不一样，因为毕竟手腕不能动，受限的地方会非常多，尤其是桌球又是比较细节或是精巧的运动，依赖手腕会非常多，所以初期在刚回来就是要继续打球的时候，其实花了蛮多的时间在克服这个问题上面。
1: 对体育选手来说，在心态与技术的调整上，教练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王明月教练同时也是高雄大学运动竞技学系的教授兼系主任。王教练目前负责小文与子宇的训练，并带领他们参加帕运，选手们的辛苦他最了解。
8: 他们是有双七，就是一般的选手他们也可以打，那身心障碍这一边也可以打。那因为他们的受伤部位的不同，所以在训练上面当然也会有一些根据每一个人受伤的情况有稍微的不同。那以田小文来说的话，他是右手神经萎缩，所以他在平衡上面，尤其是距离比较远的部分，在身体的转换还有平衡上面稍微比一般选手稍微差一点，所以在这个训练上面更要需要加强，对他来说其实是很辛苦的。但是比赛竞技就是这样，很现实的，你没有练，你在比赛当中你的挫折就是在这里。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训练过程当中，其实他有一段时间是比较辛苦的部分呢，尤其

0: 就是说，本来可能一般的选手，那因为车祸受伤，所以他在把自己整理出来之后，愿意再出来做这样的一个比赛，可能有感受到桌球其实也是他喜欢的，运动也是他喜欢的，所以他又经历了这一段算是挣扎期，那他现在已经都可以平常心去做训练。我想在这一方面，他们选手从小到大的历练过程当中，他们走过的路一定会比别人辛苦了，尤其在心理的这一块。那我想他们从小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他们已经接受，就是说他们确实与人不同，但是我想老天爷帮他们关了这一扇门，他们一定会帮他们开启另外一扇门，所以他们可以双栖，就是说他们除了一般人的比赛之外，其实他们还有自己本身这一块身心障碍的一个竞技，所以他们现在我想他们也很开心可以在这个区块里面做更多的努力。那尤其现在台湾中华帕拉林匹克总会对他们的照顾其实也提升到比以前来的非常好的一个情况，对选手的照顾让选手本身很放心的在训练还有比赛过程当中可以比较专注的去做这样的一个竞争性的一个努力。那现在选手其实也感受到跟以前的不一样的幸福，所以他们在这一个区块里面其实现在也很乐意去追求这样的一个竞技成绩，他们希望突破自己，那这一个心态状态我觉得他们已经调适到一个非常好的情况。那当然就是说可能有时候会挫折会比别人高，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坚韧性也比一般的学生好很多，这是我觉得他们非常不容易的地方。
1: 除了教练以外，搭档也是运动选手在竞技场上重要的一环，彼此间的合作与互补是比赛中的关键。
2: 认识是因为第一个我们是同年纪，所以其实在一般的比赛场上其实都互相知道可能有这个人，
3: 当然我的伙伴就干上一位嘛，
2: 都是知道这个人，但是第一次真的讲话或是见面就是在我第一次的身心障碍的比赛场上遇到。
3: 因为我觉得说我经历过就是孤军奋战，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十级的话就是我一个人，然后但是我以前的成绩也不是很理想，在他来之后真的改变很大，因为单打跟打双打的那种压力是不一样，单打就是你一个人要扛起所有的那个压力，但是如果你双打的话就是你还有另外一个人，你可以去跟他吐露心声，或者是说今天我的状态不好但是他的状态可以，他可以来 cover 掉我的不行，或者是说我们两个也可以互相沟通，说哦哪边不太行可以来辅助我一下嘛。对，我觉得就是有伙伴跟没伙伴真的差很多，
2: 因为我是2018年才刚出来比赛，然后那时候就刚好遇到那一年的亚帕运，我们就第一次组合，那时候就很高兴，就是不像一般初期要磨合要花很多时间，我们那时候就算是都有一点点默契，就是比别人快一点，所以那时候就也拿下不错的成绩。
4: 你们相处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
3: 啊、没问题啊，我们之前还住在一起，因为他其实以前他不是读这边的，他是后来又转过来这边的，然后刚下来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是一起住，对，所以就还可以吧。我也觉得说其实蛮意外，就是因为其实他还没下来之前我们基本上很少会配到双打，然后但是我们就是出去好像意外的还蛮有默契的。

今年是2024年帕奥的积分年，所以今年的一些国际赛事是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其实他们也肩负着重责大任，国内的重责大任，所以其实他们给自己的压力也是蛮大的。尤其小文在获得2020东京帕运的铜牌之后，其实他给自己的一个压力也是蛮大的，就是

0: 说他希望让自己更好，那也希望让国人认可他们这一个竞技运动的部分。再来就是他也不希望就是说自己表现得不好影响到全部的身心障碍的选手，所以他在这一块其实认知性他自己是自我要求是蛮高的，而且自律性是很强的一个选手。所以在这一个区块里面，我们希望可以协助到他们在比赛里面表现得更好，希望他们更提升。那我们教练呢就是执行，然后陪伴他们，然后把他们的技术训练过程当中给全面化这样子。再来就是一个禽兽部分了，就是国际选手他们这一个级数的国际选手里面的一个禽兽，对我们教练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对，
1: 情报收集，
0: 对，其他选手的一些打法啊，还有怎么去突破每一个选手，那他们常常比赛国际赛都会遇到了，那遇到当场临场的一个表现，确实是转换快的人，然后临机哦临时的变换快的人为胜，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也尽量做足这样的一个准备。对，
2: 现在的规划就是到2024的巴黎帕运结束，目前的规划都是到这样。那在这期间就有今年的亚帕运或是今年的各个公开赛要抢积分，我觉得就是现在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把每一站打好，然后争取到巴黎帕运的资格。对，
3: 其实因为去年跟今年的状态我真的很没有信心，因为就是打完帕运回来之后，就是确实很多人会看着你嘛，然后也希望有好的成绩嘛。去年其实打得还好，不是那么理想，所以今年又有更多的比赛，就是我还在给我自己做心理建设吧，然后努努力，然后就是一样，就是每天充实自己，然后把自己的训练塞满，然后还有什么需要修改的地方。也希望就是因为目标还是一样放在亚运啊，前面的公开赛就是还是希望会有一个好的结果，这样
4: 就不要想太多，做就对了，对不对？
3: 希望可以。我觉得不要想太多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毕竟就是好，已经站在那个点了，就希望可以有更好的表现。对，希望不要下降。对，但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就是一旦有一点点小的成就之后，其实会很害怕再失败，因为其实在失败之后要再重新站起来，这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对，所以我会希望就是我觉得我对我今年的目标的话，我希望我一直发挥稳定，就是我不要求说太好，也不要求说下降，我就求在稳定就好，我希望我的每一次都可以稳定的发挥就好。
0: 其实小文这个选手他自律性是非常高的，坚韧性我相信也比一般的大学生好很多，尤其成熟度方面，有时候常常在训练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低潮，像他们训练的低潮过程当中，我们教练陪伴着，然后呢可以大家互相鼓励。那目前他们这三位选手一起做训练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也给予自己很多的一个互相加油了。那我们教练就是尽量陪着，如果说有什么问题，我们随时可以让他们肩膀给他们靠一下，眼泪流一流擦一擦，他们会告诉你没关系，我可以再来了，就是这样。
5: 挥别阴霾，擦干眼泪，希望每一位努力的选手都能在运动场上发光发亮。
6: 那你在家我扮演。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0: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1: 因为李元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波斯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小港其实是一个靠海边的小渔村，然后目前后来因为经济的发展，我们这边有工厂特别多，中钢、中油、舟船，然后目前是高雄，其实全台湾唯一一个区域就是有陆海空，那陆地呢，就是我们有捷运到小港，好，然后海呢就是高雄港啊，然后在这边呢就是空呢，南台湾的这个高雄国际机场，其实大部分都是外地人来这里打拼，所以这里就很符合高雄的这种拓荒的精神哈。那小港自己的在地人其实人口不多，就是以前就是小渔村，然后捕鱼哈。那因为中钢、中油、中船这些比较大的工业都在这里，以后很多全台湾各地就是要来这个工厂工作，就从农村转变到工业时代的时候，很多人是从全台湾各地来这里，特别是中钢或者是中船。那目前这里呢算是蓝领的大宗，就是我们上下班的时候你会看到不同的时段轮班制都有人在这里上班下班上班下班，所以算是一个蓝领为工作区域的大宗。对，
1: 说起高雄小港，你脑中浮现的画面是什么呢？数十年前，小港居民靠着高雄内海以渔农业为生，但随着高雄港第二港口的开辟，重工业进驻，小小的渔村逐渐变了样。
0: 我们目前所在的地方就是小港渔港，那小港渔会也在后面。那这个渔港的前面呢，前方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的高雄第二港口，这就是小港起源的地方。以前这边也是捕鱼，小渔村，港边的小渔村，所以它也不是很大的渔业，它跟东港那种远洋捕鱼又不一样，它就是近海的小捕捞，它跟那个东港的海鲜啊什么，因为东港的船都是到外地远洋的，他们捕的。

0: 是尾鱼什么的。那小港这边就是这边的人的叫做生活日常，捕了鱼就可能就是很几天就回来，或当天就回来的鱼。所以他后来不是小港不是以发展成为渔业为小港的特色，反倒小港的重工业、中钢、中油、中船啊，然后这些工业发展为小港的主要的这个生产的样貌。那早些年这一带还有一个工业已经是夕阳工业很少，台湾曾经是亚洲算是很前面前几名的这个拆船工业的地方，小港前阵算是拆船业的大宗，所以世界各国的船要拆都会开到台湾的小港这个地方来，让这拆在这里拆船，拆这里拆掉以后，钢筋就到中钢去炼钢，然后再造船。我刚结婚的时候，这边还是有很多的那个拆船工业，所以我们年轻的那一代的人，大概现在60岁70岁左右的人，会去拆船的地方买拆船家具。但后来拆船业已经在高雄没落了以后，拆船家具就变成一个历史名称了。有一个时代的高雄人会去买拆船家具，因为拆船家具的材质很厚，它在海洋漂流是它经得起那个海水的腐蚀，所以木头是用很好很厚。对，所以拆船家具跟拆船业在小港跟前镇一带也是算有名。
1: 如今小港渔港对面能看到层层堆叠的货柜，那里曾是一个名为红毛港的小渔村，靠着西湖地形的优势，在内外海养殖捕捞，但都已是曾经的光景。
2: 你现在看的红蛹，那个白色的新澳塔，它有凹头，还有硬的那个哈、那现在就是要出去嘛，这个地方呢，为什么会高字塔成立？它民国68年的时候，确定红毛港那个开发为第二港口。所以红毛港开始准备迁村，在民国68年，所以它这个高字塔是建立大概69年左右。啊，门港这边是潮间带，就是它退潮的时候5公里有只行到小港，为阿门港到小港，所以它比较浅滩，浅滩的时候它的一些藻类的东西比较多，它就会当在。鱼啊、虾啊，做所有的海产，它就涨潮跑进来，退潮它们就在固定在那边，啊，门港人就可以捕，从那边去得到一个生活需求。啊，中洲外那边因为它比较深，所以没有办法，好在鱼啊、虾啊、金嘛它是一个带状的那个西湖嘛。啊，所以伊来入来，伊要处理，啊，就阮就为遮抓。啊，在这个中间，伊抓无鱼，中洲啊，去哩到基隆拢抓无鱼。
3: 所以，迄个破港其实是对阿门港这边影响较大。
2: 影响太大了，甲规整阿门港人赖以为生的西湖整个破坏掉。整因为阮阿门港人唔免出去食头咯，靠内海，啊靠外海，伊有时啊，着讨猎，甲起大厝啊。土料才起大，所以迄阵阿门港是小港乡上好个所在，所以小港乡西湖就是在前面这个地方。
3: 它嘿，
2: 前面目前有水的地方就是西湖，它那边那个前面要地址货柜码头，那边是填海造路。阿门港甲迄种迄落，伊伫德甲港配合了啊，大厝来。过来就是迄个浦江、鬼甲草鞋，它是沿岸，规个拢是鱼温啊，规个拢鱼温啊，所以鱼温啊，位底开始，从阿门港起头，好个运暖头，运暖头一直连到底到浦江，草鞋遐就无鱼温啊。啊，这阿门港人大概从这边到德甲港，遐是阿门港人的鱼温啊，位德甲港开始。来到这个浦江，伊一半一半，一半阿门港人，一半小港人。所以我们的西湖就是从这个第一港口进来，它转进来这个水域， 这个全部叫四湖，拢总有500几家。
4: 如果安尼有？
2: 全部涵盖，它的面积、它的范围大概500多家的四湖，500多家的四湖就是专阿门岗镇的人赖以为生的一个环境。嘿，这就是阿门岗的冰心。
3: 500几家冰心。
2: 就在靠那个岸边，全部都是渔翁啊，渔翁那的沙巴拉金嘛。
4: 恁家去到是金嘛？
2: 有，阮家红金是底海的，掠金啊仔摕起来吃。以前呢，日据时代哈，他日本人是把整个养殖的那一种文化，整个放置在红毛港的区块，所以阿门岗迄阵养殖业非常非常的很赚钱啊。曾经哦，小港有一位很有名的建筑师，我忘记他的名字，他是刘日，他有一次回来，在高志塔，我接待他的时候，我记得是民国87年，他吓了一跳，伊甲讲哦，一段小港藤青的宿舍，他小时候哈，为着要过来安门港掠虾啊、掠鱼嘛，伊用啥会过来？伊共偷错金蕉掌。金蕉的迄几棵的几丛的，啊，伊拢摸咧，拢收过来。很珍惜红毛港这个地方，因为它非常有人情味。伊若来吼，巴肚枵，阿门港人会叫伊起来食饭。
4: 嘛是叫伊等30分钟。
2: 你30分钟，鱼啊、虾啊、金嘛，所有的物件全部都是为冰箱寄起来，天然冰箱拿起来的一个非常好的。饮食，阮岛的芙蓉大概迄只，吼迄只车拄啊出来，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1、2、3黄色的哈。
4: 第三个天。
2: 第三个天车那个地方有一个庙，妈祖庙。啊，妈祖庙，我家离妈祖庙大概3分钟，很伤心，被拆掉了我还不知道，太忙了，那个时候太忙，因为我们是在跟时间赛跑，为什么呢？什么时候下达命令要迁村不知道，所以你还未定数的时候，我一定要尽我所有的力量，赶快把红毛港所有的文化，尤其是产业文化，根本没有办法当面的很那个很实际的去取材。已经要用安尼哦，我讲随便啦，阿门港这三字一字未使甲减，其他的不要care。所以你看，一个破港，它是对的政策，它在民国56年规划，但是它一直在延宕，一直 delay、哦。第二港口它最好的成绩，曾经拥有世界吞吐量第三大的一个港口，但是现在大概退到20名。
1: 我说以前这也是细湖，
5: 啊，那是因为红毛港以前的人讲的啊，他们以前是旗津跟那个是相通的、啊，应该是查得到的。
1: 啊，现在？
5: 现在变成高雄港。
6: 我小时候是在那个红毛港那里出生的。
1: 啊，几岁才来这里？
6: 那是迁村的，迁村哦，红毛港要迁村，就那个提早过来的、啊。也是很难讲的，是你以前小时候住在红毛港已经习惯了啊、嗯，对不对啊？后来搬到这个都市也是变化很多啊、嗯。以前在那个红毛港那里比较那个了，比较有那个人情味的，还有文化一些有的没有的都是比较好的。啊，搬来这个都市。有点变化了，是比较有水准的啊。但是我感觉也是个人的那个、啊，像这个码头，以前是那个有那个沙滩嘛，小时候都在那里玩嘛。它、啊、现在已经那个、啊、变成这个是那个、啊、港务局的地方了、啊。嗯，不要讲说感慨啊，有点生气呀、啊。以前在红毛港文化也是蛮好的、啊。都被他们那个财团啊，地方都被他们占去呀、啊。
1: 同样随着时代凋零的记忆，还有小港糖厂，曾经一望无际的甘蔗田，锅炉甜美的香气，全部都已经随着五分车的轨迹无踪无影。
0: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小港的真正就是小港的旧社区。那后面身后的这个是小港糖厂。那早期的时候，在日治时期，它叫做小港后壁林制糖所。那糖厂的附近，其实在很早，大概七八年前，甚至于一百多年前，这边都是种甘蔗。种甘蔗一直连接到，其实到屏东都有种甘蔗，就是从高雄林园，然后到新园，到潮州那一带都是种甘蔗。那种甘蔗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全台湾的糖业是非常兴盛的，所以这边小港的糖厂那个时代呢，有做这个就是甘蔗的种苗的实验，所以它有一个就是糖甘蔗的实验是在这个地方种。那曾经在住在这里的居民呢，也都是在糖厂工作，所以我们看到前方的那一片大的空地呢，都是以前的糖厂宿舍。那在糖厂工作，第一个它福利好，它安排宿舍，教育资源也很够，所以糖厂的工作就是一个很好的福利，然后就居住在一起。那糖厂的子弟也很认真读书，所以等于说，跟当时候的日本人，受的教育算是品质都算是一般以之上啊，所以。大家都很喜欢去糖厂工作。好，只要是在台湾，你看到糖厂的地方，有糖的地方一定有干净的水，因为糖是要烧那个锅炉要烧糖，所以一定要有水冷却，所以有糖的地方一定有河流。然后像那个什么善化啊，好，那个其他地方的糖厂都是一样。那这边的糖厂旁边就是有以前的小港的港口啊，港阿吉。那这边，然后沿着这个烟囱这边过去，它就从那里运，从糖就从船上就直接送出去了，送到第一港口，再从第一港口送到世界各地去。好，然后这边我们看得到的那一排的树，就是加东树，宇宙树，不是宇宙，是宇宙树，是高雄的百年老树。然后老建筑就是。小港国小就在前面，好，那这个地方就以前也有那个糖厂的铁道，后来比较进步以后，就是用，台糖的五分车来送甘蔗跟运送糖也是有，但是早期啦，大概在日治时期的话是用船来运糖，好，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地方，就是这边是厂区，然后那一边就是糖厂的宿舍区。好，糖厂宿舍就一整片都是。
7: 糖厂大概是在什么时候你在耕
0: 作？其实国民政府的时期也有在工作，只是说后来国外的竞争比较激烈，以后台湾的糖厂慢慢都缩编了，所以这边就没有在制糖。制糖的糖厂是在其他的地方，像桥子头糖厂，像旗山的美容的糖厂都还有在制糖。那我们这边是因为从到屏东的土地都改种其他的物品了，所以我们这边的糖就也少，大概在屏东的那个地方就以屏东的糖厂为主。屏东的糖厂就有一个火车头的一个小小博物馆，所以很多糖厂的火车后来是运到那里去。
8: 可是左边那个绿色也是糖厂的范围吗？
0: 对啊对啊，很大啊，这边都是。
7: 它上面有写糖厂事业。
0: 对。
7: 那
0: 它对啊，就是糖厂啊。它你看它做饲料比较多啊。
1: 小港糖厂如今人事已非，曾经忙碌的河口、堆满甘蔗的五分车都已消失，仅余高耸的红白烟囱叮咛助力，让其老依稀怀念。
9: 刚刚讲哦，以前。大概我们祖先过来，从港仔前，因为有港边嘛，高雄港附近就是港边，然后大陆的船进来之后，有弄到港后里，目前的港后里有一条小溪，这条小溪，经过小港糖厂，当初的溪河蛮大的， 然后那个船可以直接进到港后里这边。以前小港的服务员也是很广阔了，以前有种糖，我们小时候他在制糖的时候，我们也都到现场去帮忙啊，因为我们自己也有种甘蔗啊，种甘蔗在收成的时候再交给糖厂去制糖这样子啊。偷甘蔗那是一定的啦，那个有时候小港糖厂的警员都会去巡逻嘞，看到警员来我们就躲起来。
7: 躲在
9: 旁边啊，让他看不到啊。啊，其实那个是吃一个人吃也不会很多啦，啊，只是一个那个嘴馋嘛啊，就是吃一下而已啦，不会很多啦。糖厂小港糖厂，他当初我记得是他厂长级的、科长级的啊，他有分配宿舍，那个是比较好，前面有很多空地可以种菜干嘛。那个非常好，大概就是糖厂，大概现在小港国小的旁边那个地方。然后一般的客那个员工，技术员工，他盖了很多宿舍，也是在目前在平和六路、平和七路、平和九路、平和十路那边，也就是小港国小的前面那边，都是小港糖厂的宿舍。然后他还装设自来水，那个时候是没有自来水，糖厂就有自来水，糖厂宿舍都有自来水。我的阿公、我的爸爸还有我的伯父，他们都是糖厂的员工啊，啊员工就有分配宿舍啊。那个宿舍现在几乎给早就拆了啦，很现在也看不到了啦。这真的回想起来也是蛮有意义的这样子。
1: 留在记忆里的还有一碗红豆酵母冰，在川流的小港公车总站前，每当游子归来，还能品尝到熟悉的冰凉香甜的儿时美味。
0: 在这边前面就是小港的车站总站，那从这里到林园啊，到各地的都是从在这里坐车，然后这边所有这附近的学校上下车都是来这里转车，所以小港人的出入的。主要的车站的入口，因为以前没有捷运，以前都是在这边搭车子。其实早年的小港是属于高雄县，那县还没有拨入高雄市以前呢，高雄县它的车子是要从小港是要到走到凤山的路线，到高雄其实是算比较远的距离，所以大概这个地方是所有的交通的运输的集散地。车子都是到这里，然后到这里再来换车到市区，这算是小港的市中心了。早年的小港市中心，因为糖厂员工要来糖厂上班，然后呢，小港区公所又在这里，这个地方算是它的交通运输的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福利社在这里是理所当然。那从以前到现在都有一个产品叫做酵母，因为。甘蔗做完了一些的产品副产品以后，他们就做成酵母，所以红豆酵母冰就是常常算是其中一个算是成功的副产品。那以前没有超商，所以糖厂的福利部就是向社区居民住的一个超商，而且它是一个社区，就是糖厂子弟的福利。对，那就来这里啊，然后有冰啊，有什么，那主要是冰棒就是他做工厂在做这个制糖的时候其中一个副产品，很多东西都跟以前不一样，唯一留下来相同的就是红豆酵母冰啊。只要在糖厂生活过的人都知道，红豆酵母冰的那个酵母就是做糖后来的剩余的物质，然后他们就用甘蔗的这个渣做成的酵母。那在那个年代的人吃酵母钙片是帮助益生菌，然后红豆酵母做成冰，冰店还可以看得到。
1: 小港不仅聚集了来自全台各地谋生的打工人，还有二战后大量移入的难民潮，他们无房无地，竟窝在军机堡里，把这里当作遮风避雨的家，落地生根。
0: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小港的其中一处机堡，那在日本人的时期，它是飞机的防空洞， 那为的是就是让飞机可以在战争的时候可以保护飞机，好，那那个时候可以看到飞机是很小的。那在民国差不多38年之后，有因为战争爆发了，就有大批的这个逃难潮来到了这边。那当时候这边还是军区在管理，那就最多的时候曾经住到5户的人家居住在这里，那会是一个特殊的居民的生活的方式。但是讲起来也算是一个时代的悲哀，因为在战争的时候人就必须远离家乡，然后到这里来。那根据这边的屋主的介绍，就是他们一家在国共内战的时候经历过很辛苦的家族的逃难跟颠沛流离，所以在小港你会看到经历了许多来到这里的外省的第二代第三代，这里也是小港的这些我们讲的外省人的家。好，所以小港其实是非常多元，小港的生活里面的样貌也有许多不同的区域的人来这里落脚，不论是山线海线还有这个眷村的第二代第三代，小港都是我们的家。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平常喜欢画的插画会比较偏向过动症的漫画，例如说我画的这个过动独角兔，它是一只粉红色的道奇兔，然后头上有只金色的角，画的是过动症的日常，这是我最近在发展的漫画系列这样子。那像我硕班的时候画的主要还是油画，那油画也是画像存在主义的这种独角兽，像我旁边呢就有一幅我很喜欢的这个兽骨跟花的这个组合，这个系列的作品，它是我上一次的发表的作品这样子，然后喜欢用比较偏粉红色啊或者是深蓝色这样子的色调。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在这个讲究秩序的社会里面呢，如果身上被贴上了过动症的标签啊，那么你是不是以为人生从此就变得暗淡了呢？我们今天的这位来宾可不这样想哦。那么虽然呢他有过动症，但是他从来并不躲避啊成人过动症这样的封号，那反而呢他会把它变成一个独特的光芒啊，让他呢这个非常生灵活现的很各种灵感啊能画成一幅幅图画。让我们欢迎过动症艺术家叶仁华。
0: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的介绍，我是过动症艺术家仁华。那我从师大美术研究所毕业后，现在正在就读的是师大特教所。我大学是念师大美术，念是西画组，还有西洋美术史等等都是我的专长。这样最近开始做起了过动症倡议的这个活动，有常常到各个学校演讲，也有接自己办给过动症学童学生的工作坊，还有思课这样子。
1: 哦，仁华的确啊，今天你一来一开场，你就展现了跟其他来宾不同的特质啊，很勇于介绍自己啊，
0: 话比较多。
1: 那不晓得你自己的过动症，我们又叫做 ADHD 啊，那这个我们说跟一般人不太一样的这个特性啊，你是多大的时候就发现自己跟别人不太一样？那这会不会造成你求学上面的困难？
0: 我觉得我其实算蛮幸运哎，因为我小时候大概幼稚园的时候吧，幼稚园老师有发现我跟别的同学不太一样，就是大家可。

0: 以很配合老师的指示说我们现在都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大家都可以团体活动，但是我就是比较好动一点，有自己的时间，有自己想做的事情会去做。所以幼稚园的发现之后，就有跟我的父母亲说，他们带我去医院检查，然后发现确实蛮符合过动症，就开始算蛮早开始治疗这样子，有早疗，然后有服药，然后也有就是生活适应等等这样。
1: 哦，还要吃药啊？
0: 要吃药，像我们服用的那个药物啊，叫利他能，蛮多过动症都有吃过的。对，可是像我这么早开始就吃药的，应该不太多。有蛮多过动症的人是到了长大才发现自己是这样子，所以就有点比较可惜，错失了那个支持的机会。
1: 那吃药就是会让一个好动的人变得比较反应会慢一点吗？变得不能爱动了吗？
0: 对，因为那个药是抑制冲动的药，就是我们可以还可以调整专注力，我们可以选择把我们专注力放在我们该做的事情上这样子。
1: 那生理上吃的药会不会有点感觉到不太舒服？
0: 很少人这样问我，大家都比较注重这个吃药带来的成效。其实很开心有人这样问我这个问题，因为吃这个过动症的药其实会很多副作用，例如说不想吃东西，例如说睡不着，例如说他在药效快要退的时候心情会不好，所以会特别沮丧，然后那时候比较容易生气这样子。
1: 那你应该会偶尔就是不想吃，就不要让爸妈知道，就自己偷偷不吃吧。
0: 但因为我知道吃这个药可以让我比较专心念书，可以做好我想做我该做的事情，所以我小时候啦大部分还是会配合吃药这样子。对。
1: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呢？发现自己有美术方面的兴趣而觉得，对，因为一般过动症我们想说做什么事可能都并不是太专心是不是当你发现你画画的时候会特别专心，是不是有这样的原因？
0: 过动症的人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非常的投入，甚至会过分的投入。我曾经在画室一整天坐着做了6个小时，我就是画一幅很小的那个静物素描，然后画得很投入，都忘记说时间居然是就是存在的这样子。
1: 那个时候大概几岁的时候？
0: 我那个经验大概15岁、16岁左右。但是其实我从有记忆以来，大概可能3、4岁吧。我一直就在画图了，就是我从墙壁上画到地板上，画到任何我可以画的地方这样。所以我妈给我准备非常非常多的纸啊、用具啊，就让我去画这样子。
1: 那你是从小就知道自己很爱画画吗？画画的时候就特别可以专心的时间久一点？
0: 我大概从有记忆以来就非常的喜欢画画，我会从天花板，没有天花板啦，就是爬来爬去的时候到处乱画。就是我们家现在还留着我墙壁上、地板上的那种小涂鸦这样子，都非常的，算是很投入、很喜欢这件事情。而且我出门的时候，别的小朋友是，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可以这样画，但我是会带着我的画画本这样子，走到哪画到哪。而且我印象很深刻，是我大概高中的时候参加画室的那个进修，然后我就在那边坐了好几个小时，完全没有察觉到时间的存在，我就是画一幅小小的素描，非常的投入这样子。
1: 那爸爸妈妈应该发现说，你那么喜欢画画，画画的时候好像就变得又安静又可以待得久啊，为什么没有把你送到美术班去呢？
0: 他们算蛮支持我画画，可是有发现，就是我觉得也是台湾美术班的一个习惯吗，或是弊病吗？这样子，教的东西比较制式，然后也我妈妈就是担心说，她比较注重学业成绩，对，然后她知道美术班就是一天全部都在画画，担心我反而学业没有顾到，她会有点顾虑这样，所以还是希望我念普通班就好这样。可是其实我现在想想，如果可以的话，也会蛮希望自己当初有念美术班。
1: 我说不定很难说，说不定你到了美术班，就像你刚刚讲的，很多制式的教法，说不定你就不耐烦了哦。
0: 也是有可能。
1: 那么我们对于这个 ADHD 或者过动症，常常会听到那么但是我们也很难感受到真正有这个问题的人那么他们的生活上面到底会产生什么不便那么比方说在念书的时候啊，或者日常生活啊，比方说跟朋友同学一起相处的时候你的这个过动的这个症状会带来什么样的不方便？
0: 我觉得如果是跟朋友相处的话，我觉得最不方便的应该是时间感。嗯，因为过动症的时间感是比较抽象的，一般人说几点就是几点。比方说我今天就录影非常的要迟到，我觉得很不好意思，但我还是有出门前就提醒自己，好，赶快出门，赶快出门。我还反复的检查我东西有没有忘记带，然后提醒说我是带该带的都有带了呢，然后确认之后就赶快出门，赶快就是这样子过来。但是在这个时间的掌控上，我觉得我们过动症还是有许多地方可以继续保持进步，对，因为这过动症的时间感稍微的，我之前有看一篇研究说，我们过动症的时间感比别人慢了大约15分钟这样子。然后还有另外一篇研究有说到，过动症这个前额叶，就是控制情绪、控制冲动的这个地方，长得比别人慢了大约3年左右这样子。所以就比方说跟人际相处啊，我就是会练习说我可能讲话要想清楚，确认这是我真的想要表达给对方的吗，我再讲出来。因为我小时候是没有意识到我自己讲话很冲动，我会直接讲出来。但这样也有好处，其实我就是不太容易说谎，也不太会去做很心机或是有双面的这样。我说的谎我都会忘记，所以千万不能说谎。
1: 那如果说比方说时间感这件事情没有的话，那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补救？因为如果说比方说你现在手机把你的所有的约会什么什么都定在里面，然后设定它用闹钟来提醒，这个其实是可以克服的嘛？
0: 对，其实还是有蛮多方法可以克服。但如果说手机稍微在远点的地方，或是我专注的在补足某些其他的事情的时候，就会不太容易注意到，像手机的提醒这样。但我都会设大概10个提醒，就比方说，光是闹钟，我就一整排全部都是闹钟吧，因为我正要干嘛。
1: 此起彼落的提醒，叮叮叮的提醒你。
0: 对。而且我觉得算蛮幸运吧，因为像我接很多私课啊，然后接一些合作，我都会稍微提醒告知一下我的状况是什么，然后我的家长都会跟老师，我们今天要上课哦，然后他们都会。会提醒我这样子，我觉得也算蛮窝心的吧，就是交到了很多很体贴的人们这样的朋友。
1: 那么你虽然那个时候没有念美术班啊，但后来呢，到大学的时候，你就念的是美术系嘛，
0: 念美术系，
1: 后来还一直念到美术硕士研究所啊。那是不是后来你发现说美术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适合你来从事的，所以来选择它。那你是不是也觉得艺术创作对于 ADHD 来讲的话，其实可能不但没有成为你们的缺点，反而成为一个优点？
0: 我觉得过动症的人都几乎都蛮有创造力的，不管是画图或是做东西上，过动症人很享受他们手做着的这个过程。那像画画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直觉，然后也可以抒发我脑袋里面非常多很天马行空的想法的一个媒材，所以透过这样子的画画，把自己的想法、把自己的故事给记录下来，算是一种对过动症来说很重要的表达。因为过动症其实话很多，但我们没有办法全部的都用文字或是用各样的方式来抒发出来，但是画画是一个很有个人特色，而且它可以经过你的观察，然后经过手创造出这样子的一个我觉得充满了自己个人特色的一个很重要的创作过程。然后它还是一个向内探索的旅行这样子，也可以透过创作更加的了解自己。我有一篇文章就是在说如何透过创作找到自己或是跟自己和解这样子。
1: 而且呢，就像你刚刚讲的，透过语言你可能会不加思索很冲动就说出去，会让人家不舒服等等的，画画就不会了，
0: 完全不太容易，对我来说不会那么冒犯。
1: 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人话聊。
2: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互动症跳跃思考，我觉得其实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优势，因为我在想东西的时候会，我就想到一个，然后就接着一个，然后就会联想到非常多各式各样的可能性，我就有很多的组合可以选。但这样有个小缺点，就是因为我想的东西太多太快，它会在我脑中，就是他们不会排队，你知道吗？会在里面打架，然后就会想说啊，一下子有非常多很丰富的想法冒出来，所以我要赶紧把它们记录下来，不然我下次就忘记，就再也想不起来了。所以我觉得其实有好有坏，对，会想到的很丰富，但是因为太多太快，就是会打结。
1: 仁华，你大学去念美术系，可是之前呢并没有念美术班哦、嗯，那会不会因此呢因为比较缺乏一些基础啊、哦嗯，那再就加上有过动症，所以开始学习的时候是有点困难，或者碰到一些阻碍？
2: 对啊，就是这样，我是我们全班最弱的。
1: 那你怎么去面对它呢？跟我们分享一下。嗯、
2: 因为还是真的很喜欢画画，它是我梦寐以求想要上的科系这样子，所以。就尽量吧，就喜欢的东西就尽量放手去做、嗯、那也因为过动症的关系，我常常作业没有办法在 deadline 之前交出来、嗯、然后就会在前一天
1: 晚15分钟还好
2: 15分钟还好，那我前一天晚上是几乎不会睡觉、啊、就在狂画、
1: 那你今天呢现场带来很多你的作品啊、哦嗯，那我们来看一下你的这些作品啊、哦。首先我想呢，我看到就是在我旁边还有身后啊、嗯、啊，这是感觉是一个系列的作品啊，那我可以觉得，哎，它都是黑色为底，然后上面呢红色啊，还有一些啊紫色等等的。那我觉得很特别的是说，为什么它里面都会看到都是人的骨骼啊，还有跟花啊，花跟骨凑成了一个意象啊。那这个系列啊，你是想表达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2: 那时候是对这个女生的月经的议题有兴趣、oh. 对，然后每一次月经来的时候，就好像有一个生命在我体内绽放，但是它又随着时间又消失了。嗯，我觉得这是一个蛮特别的过程吧。嗯，所以想说，哎，我可以把我们内在的风景给画出来，就透过这个骨骼里面的空间啊，然后有绽放的花朵来隐喻生命力，但是它又是转瞬消失的。嗯，这样子的一个流转的过程，就是生命的开始，生命的结束，但是生命又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在不同的地方，那样，所以就有这个花与骨的系列。这幅的话是肋骨，然后有几幅是髋骨这样子。哦，
1: 那为了画这些骨头，你是有特别去研究一下解剖学的？
2: 其实我们解剖学是必修
1: 必修的课，
2: 但我因为觉得这个骨头的空间很美、哦，所以我的确是还有再去翻书，再多素描蛮多跟骨骼有关的练习这样子。
1: 就我的猜测啊，就是说过动症的他可能因为说，哎、他好像没有办法静下专心是比较困难的、
2: 哦，比较困难，
1: 所以呢，要你们我们说一般画画说你要。把整个画都构思好，要上什么颜色，构图什么都想好，再来画。可能对你们比较性子比较急的啊，可能是比较困难一点啊。所以我在猜测，是不是你们画画的时候也是画到哪里到算哪里，然后一边画一边很多，比方说即兴的，什么时候上颜色啊，什么都是画作的过程当中啊、来即兴决定的。
2: 有，其实画面里面像是我背景里面藏了很多比较自动性技法的笔触，像那个时候我涂色就会比较随性一些，可是像画那个、你看那个花中间有一些皱褶跟纹理，是用那个皱褶跟纹理来隐喻我们身上的器官或是身上的变化等等的，像画那个的时候，我觉得我在画画时不会那么躁动或是不专心，对，可是画到情感满意的时候，就会比较

0: 简单来说，你可以理解成，像是大笔一挥，或者是反复性的涂抹，然后在这样子的涂抹当中，它又有这个色块的重量感，像这样子，
1: 所以是不是对于你来说，如果你是急性子的话，要你去这种很细部的雕琢画，非常例如心血实足一样的绘画，那样的会比较困难一点，
0: 如果太久的话会，所以我画面里面也不会到非常多需要很在那边刻的细节，对，会有点辛苦。当然我也会觉得说这样子就不直觉了。
1: 也因此呢，我们看今天你也带来一些比较写实的这个画生活周遭的画，比方说像你身后的那一张，感觉是一个室内，是不是生活的场景啊？是跟我们解释一下这幅画，你画的是什么地方？
0: 这幅我画的是我们师大美术的戏馆，电梯出来就会看到楼梯，然后我刚好那一天出来的时候，夕阳的阳光就是洒在了楼梯上面，然后我觉得，哇，这一刻就是非常的令我满足这样子，然后也有想到以前啊，我跟同学开玩笑说好想在戏馆里养马之类的，
1: 这你就是把你的幻想画出来了，真的有一匹马。
0: 我还蛮喜欢马的，所以我的一些画作里面有这个独角兽啊、马啊这样的意象。
1: 那为什么这个马被分成了两半啊？一半在室内，一半在另外一个画的里面。
0: 因为在画画的时候，尤其是戏馆这样子的空间，我们一画图好像那个时间就不存在一样，所以对我来说早上跟晚上它是可以同时存在的。我把这个马分成两半，它是同一只，但它也可以是不同只，它在不同的空间里面这样彼此错置的，它们既相会但是又不相遇，
1: 所以有一个时间的因素在里面，
0: 这是一个时间的重叠。
1: 我们看这些画都是画在传统都是纸上嘛，可是你也有一幅画叫梦里的你啊，那比较特别，是画在木板上面啊。那水彩一般我们说放在纸上，那个纸的这个特性可以吸水啊什么的啊，很好表现，可是你为什么会选择用木板来画那幅画？
0: 那幅画当初会出现是因为我去参加文创市集的摆摊，然后可能那天人潮比较少吧，我就觉得摆摊好像有点无聊，我就想说好吧，那我不然就来画图，我就随手拿起了我身旁任何一个东西，就刚好是那盒木板，那个它是一个盒子，然后它里面可以放一些小用具，想说那我就来画画在这上面吧，所以我就开始直接用我手边可以取得的东西就开始作画这样子，对。而且木板有个特性，它上面有这个木头的纹理，其实我们系上蛮多人会用木板作画，对，当然没有像用纸的这么多啦，大部分人是用画布。我那天用木板的时候有发现说木板的这个纹理啊刚好配上水彩透透的感觉，所以就有浮现，就是你看到色彩跟木纹互相交叠，就是我第一次画木板，然后我觉得哇好酷哦，就是有这样子的重叠性，我觉得蛮漂亮的，
1: 那也是一个蛮特殊的呈现啊。那除了我们刚刚讲这些画之外啊，你也画类似像插画或者漫画啊这一类的作品，比方说今天带来的这个造型很有趣啊，是一只兔子，上面却长了一只脚，你称之为过动的独角兔啊，而且这是一个系列的啊，那是一个比较幽默的漫画式的呈现。为什么有这个想法要设计一个这样的角色来跟你的观众们见面？
0: 好，其实当初就是因为自己是过动症嘛，然后想要把这个过动症有趣的事情给记录下来。那除了记录自身过动症的成长啊，过动症的看诊的经验啊，过动症的一些发生很好笑很呛的事情之外，然后也有一些家长会跟我分享他们的小孩发生的事情，像例如说这一幅好了，就是有家长跟我说在他们在那个交流的地方有分享他们自己的小孩去看精神科医生，然后呢这个精神科医生就精神科医 生是另外一张，那这个好像是妈跟妈妈的嘛。我也讲一下今天的医生的故事，好像那也蛮好笑的，就是他看诊的时候一直玩那个椅子啊，然后轮椅这样踢来踢去啊，非常工整。然后医生就说：“那你今天有什么想问医生的呢？”然后小孩就说：“我想问，为什么你的头发这么少呢？”然后医生就开玩笑的说：“多给你，就是早上一颗，下午一颗，利他能这样子。”然后妈妈

0: 他就是坐在旁边，就是头上已经在冒火了。那是这个系列的同一个另外一张作品，然后这张则是说小孩问说：“哎，妈妈，你知道为什么我在学校都这么不专心吗？”因为他妈妈牵联络不牵，他笔要断掉，他就很生气。然后就是因为呢，我的心都在你这边这样。然后妈妈就是又哭又想笑，觉得对他小孩真的是很爱自己，他就是要再多努力一下，需要旁人支持这样。所以他后来就不生气了。对，
1: 所以呢，你要一个过动症的小孩好好回答问题啊，是有点困难，经常答非所问。
0: 对，可是回答就是蛮有创意的这样子。
1: 那你的这一个系列的绘画，是不是都是很多都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有的也是其他啊过动症的小孩子们经常啊会发生的一些案例。
0: 像这个就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我有一天就心血来潮画了。过动症读书的四种心态，应该蛮多家长会心有戚戚焉，就是比方说
1: 哪四种？
0: 这第一种呢是认真型，很认真的在帮课本做美编涂鸦这样子，然后第二种是软烂型，就是在桌上这样趴着，然后第三种是很快乐型，就是桌上所有东西都是他的游乐场，然后第四种是隐形，就是人不在桌子上，可能在桌子下面或者跑去厕所了这样子。对，做过动症读书的四种心态，或者是我小时候，因为我小时候的写作业就非常的不专心，我常常写到半夜，然后写到我爸妈都快要抓狂了这样子。
1: 听了仁华的介绍呢，我们发现呢，过动症的小孩真的是很懂得做自己啊。
0: 那么
1: 把大人可能都逼得很急了，他们自己却蛮开心的啊。
0: 但还是有学到东西啦，在这个作业当中，对，还是有学到东西。
1: 是，然后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仁华聊。

0: 仁华，我看你的履历哈，你在2025年的时候哈 ，A 你原来是在念美术所啊，那后来你又跑到推广部去上他那种艺术治疗的课程啊。
1: 哦，我有上艺术治疗。
0: 对，那你怎么会就是说那个时候你已经算是一个专业的画家了，怎么会突然想到去走到从纯创作走到治疗的这一块？
1: 哦。主要是大学时有接触到这个艺术治疗的课程，
0: 嗯，
1: 然后那时候就算蛮有兴趣的吧，
0: 嗯，
1: 就有发现说艺术治疗跟过动症之间好像有某种关系这样子，然后我自己也是透过创作来慢慢的更了解自己，更加贴近自己。我觉得其实创作本身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很棒的治疗，虽然说它当然一定跟我们所谓真正艺术治疗是有一段差距的，所以我会试图将想要把艺术治疗的这个理念融入在我的作品啊，或者在我的自己开发的课程当中这样子。那为什么突然去上艺术治疗？其实主要是因为希望我，因为我最开始有越来越多过动症的学生，那我有发现说如果可以改善我的课程，让我设计的课程更加符合他们需求的话，这样更一定更好吧，希望我学生上课可以更快乐，更符合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所以就去上了薛英老师开的这个艺术治疗工作坊，当然不止他是一系列的课，

0: 讲那个正向心理啊，或是人本啊，或者是表达性、创造性艺术治疗等等的这样子。
1: 所以你的这个学这个艺术治疗，并不是学习针对如何面对过动症的孩子，来设计，也包括其他的有其他心理疾病啊，或者其他社会适应不良的那些对象，对不对？
0: 一开始艺术治疗可以应用在就是比较有需求的人身上，但我也有观察到近几年，不只是有需求的人，其实每一个人。他们这一生当中一定有机会有几率会碰到需要抒发或是需要特别面对的一些情况，那每一个人都多少都有一点这样子的需求，只是大部分人不一定有发现说哦，原来我有这样的需求可以怎么处理怎么面对，大部分人还是会停留在说这些艺术治疗或者是过动症的议题不一定跟自己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们可能除了自己会碰到，那也有可能我们会出现像过动症那样子的情况，比方说每个人都会不专心，每个人都会突然间情绪起落非常的大，每个人都会像过动症一样忘记，很容易忘东忘西，或是丢三落四之类的，这样子的情况是大家多少都会出现的。所以我就想说，像这样子的艺术治疗的课或是艺术治疗的体验，其实普通人也是非常适合可以尝试看看。
1: 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平常发现自己很难专心啊，会很冲动啊什么的，当他透过绘画或者其他的艺术的学习的经验，让自己可以体验到专注啊，很多的这种可以不那么冲动的一个状态之下，回到这个日常生活可以调整他原来那个比方说很没有耐心啊，没有时间感啊，这部分会改善吗？
0: 我觉得是自控感，因为画画是一种对，它就是我们透过眼睛观察，然后透过脑，透过手所一连串的反应，然后这个能力是可以长期训练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更加的能够控制自己。对过动症的学童来说，他是透过画直线或是画一些精细的线，甚至是表现明暗，这样子很精致的过程，让自己的冲动或是粗枝大叶啊、毛躁啊，可以变得不会那么令他自己或令他人反感。那一般人则是透过像大人不是有那种着色本吗？有趣的大人的着色本，
1: 是
0: 对那个画起来也很舒压。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透过画画找到对于生活的掌控感，然后知道自己是有能力平静下来，或是在这过程当中渐渐的跟自己能够自我对话，更加的贴近啊，这样子。
1: 那以你自己为例的话，你自从这个进入了绘画的世界之后啊，跟还没有这个进美术系学习成为一个专业画家的之前的你比较，你自己觉得产生了什么改变？
0: 觉得最大的改变就是，其实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我可以信手拈来，随手画出任何我心里面所想要的东西。我想要，比方说我想要线条很直，我想要我的线条是丰富多变，我想要某个颜色是怎样怎样。但是在还没有训练之前，我们没有办法很随心所欲的达到那样的境界。但现在我觉得我终于完成了这个梦想，我可以信手拈来任何我想要的图像，任何我想要的画面，我可以马上的画出来。
1: 那这是在绘画的世界里面，你的自控感加强了。
0: 对。
1: 那在非绘画的世界，在日常当中，像你刚刚讲的时间感啦、冲动啊这些部分，也有所改善吗？
0: 冲动的话，我觉得改善的非常多。那时间感就是时间感，时间感有点难。
1: 那我另外呢，发现你也到实践大学去上艺术经济与拍卖专业认证班啊，这也蛮有趣啊。就是一般讲创作者，他画画就好了嘛。那你那种艺术经济或拍卖，这是另外一个画好画交给别人来做的事。为什么你也会对那一端的部分有兴趣？
0: 我就是有兴趣的东西，我都想要去学这样子，所以那时候看到了他们在招生，我就兴致勃勃的报名了这样。那它是一个让 让人更加了解艺术市场的趋势啊，然后拍卖的一些过程跟细节啊，然后艺术理论、艺术鉴定等等、鉴赏等等，然后还有讲物流跟艺术保险这些很有趣的一些，身为艺术家不太可能知道的知识。对，那为什么当初我去上这个课程，其实也是想到说，之前有画廊说我的作品不是现在最流行的那个风格这样子，所以我就想说，哦，原来就是画廊也会顾虑到这些事情，然后藏家会顾虑到，因为我算蛮幸运的，我开画展的时候有很多的藏家来收藏我的作品，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自己作品应该是还蛮不错的吧，然后后续有找画廊，想要洽谈看看的时候，就发现啊，可能我的风格不在台湾，不一定是最主流的那种。对，然后就想说，那不然我就去了解一下，那现在艺术市场到底是可能流行什么？那我是如果我是藏家，假设有天我想收藏别人的话，我也可以怎么做？就去报了这个课程，所以更加了解这个现在到底艺术趋势啊、国内外啊、拍卖啊等等的这些知识。
1: 那除了绘画之外啊，你也其实对于自己这个成人过动症的身份完全不避讳，还经常会比方说办演讲啊来让一般人来认识过动症啊，那么相信现场你也跟很多的听众啊有所互动啊，就你的经验当中，你觉得有没有哪一些别人给你的反馈代表着他们对于过动症的这个认识嘛哈，这些部分你有没有什么心得啊，那么也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嘛。
0: 我印象蛮深刻，就是我每次演讲完都会收到一些就可能中学生的私讯这样子，他们的回馈都我是听起来都蛮正面的，就会说很感谢老师分享这个过动症的知识给他们，因为他们很多人自己也是过动症，那他们对于自己的本来的印象啦，就是师长给的那样子，说啊很好动啊，很冲动啊，静不下来啊，意见太多啊等等，本来这些过动症的学生就是中学生们对于自己的想法都不是很满意，他们就是也不是很清楚说社会过动症好像可以怎么样找到自己更好的样子，不太确定这样，但其实过动症有蛮多的优点的，例如说算蛮诚实蛮坦率，然后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都蛮好辨认的，不会说去猜一个人的心很复杂这样子，或者是过动症比较能够算是有创造力，相较之下你要说像普通人你要他画一个东西他可能不会想到很具体说我可以怎么做，可是你问过动症的学生他们反思或者是给回馈啊，想东西都蛮快的，然后算行动敏捷，他创造力也很丰富这样子。对，
1: 那跟过动症的这个对象相处的时候，因为刚刚讲说过动症可能很直白啊，会让他人受伤，那什么情况下会让过动症的人受伤啊？
0: 什么情况下让过动症的人受伤？哇，真的是我可以写一大篇了。
1: 哦，很多吗？
0: 我小时候吧，最常被问的就是你今天吃药了没啊之类的，或者你怎么不吃药啊这样子，可其实本来吃药就不是万灵丹啊。对，而且问这个会觉得有点，我当时还小嘛，那个就会觉得说好像我好像我不吃药就是不正常，就是不可以被接纳，我要吃了药之后才是大家期待的那个样子。对，这样就会间接变成说给学生一个想法，给一个误会，说好像我就是一个问题很多的人，我需要被修正。对，但其实我在我就读特教所以来，也会发现说近年来流行的这个教育观点不是要修正，而是补足。对，就是本来人就不是一个机器啊，
1: 对，
0: 就是我们会有很多种不同的面向，我们有可能一些不太理想的，或是很棒的地方等等的。那如何去发扬自己还不错的优势，我觉得是所有过动症们都需要面对的一个课题。
1: 是，那么过动症呢它只是跟我们不一样啊，并不是有什么问题啊。那么不要用自己的标准啊去看待每一个人。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仁华聊。
2: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 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3: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4: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我觉得一对一的小团体的课程好处就是我可以跟学生有很深度的交流，他们可以跟我讲他们这个礼拜遇到的很多的班上的困难啊，他的心事啊，他跟家人的相处啊等，他没有办法跟学校老师或者没有办法跟家长讲，都会跟我说，所以其实我有时候会知道蛮多，就是学生自己心里真正的想法这样子。
1: 上课可以跟老师聊天，然后在聊天的过程中可以学到画画有什么方式可以去进步，可以让我比较用正向的方式或正确的观念去看待过动。就过动它可以是优势，但是也是会有它的缺点，就是比较不容易专心，但是它可以很投入专心在一件自己有兴趣的事情上面。画完之后观看自己画的画会觉得很有成就感，然后可以去学校跟同学炫耀。
2: 仁华，我知道你哈，最近除了满手于自己的创作之外，你也有在开设绘画班啊，教小朋友画画哦。嗯、那么身为一个有过动症的这样的一个特质的老师，嗯、那么来教小朋友画画啊，你觉得会跟一般我们说，哎，在这个绘画班里面要小孩子要按守规矩呀、啊，或者比较多的规范的那样的老师？有什么不一样？
0: 就是我跟一般的老师有什么差别吗？我在带尤其是过动症的学生的时候，我会有很大量的对话。因为一般来说上课老师都会希望学生不要讲话，尤其是人非常多的班一定会这样子，我觉得这也不得不没有关系，但所以我的班就是人数比较少，我自己开设的班顶多1到4位，最多可能就6位，因为我想要保持这个课堂上是有很丰富的对话交流的。因为过动症在表达在讲话的时候他反而可以专心，他就不会因为说无聊所以想要去做一些有的没的这样子，所以我的在上课时我会一直不断的跟学生聊天，他会回应我的问题，我会回应他的这个话题这样子，那也会适时的把这个话题导向我们课堂上比较有关的内容这样子。
2: 有我自己曾经在绘画，我也上过绘画班，班上有过动症的同学，一边画画一边讲话，一边画画一边讲话，说个不停。
0: 对，所以我上课的时候其实我自己的班啦，不是学校的那种，我自己的班是非常的热闹这样子，然后可能家长在隔壁啊，然后就会听到自己的儿子女儿就是叽叽呱呱的一直讲个没完没了，然后老师也讲个没完没了，但是作品就是在这样子叽叽呱呱的过程当中完成了。
2: 那你会在课堂上做示范吗？
0: 会啊，我也会在课堂上做示范，像我之前教那个美术班的时候就总是在课堂上示范了各式各样的东西。
2: 那你现场我要带来一些画是不是也是因为教课而产生的这个示范作品？
0: 对，像我前面两幅有那个街景的，一幅横的，一幅直的，然后横的是那个夕阳，然后直的是街景，这样子就是课堂上的示范。那是我在教美术班时所示范的两张作品这样子。那我那时候这个经历很有趣，我那时候教美术班还去当了这个全国美展的评审这样。
2: 那你的美术班的那些来上课的哈，都是并不是有过动症的小孩嘛，一般的小孩，
0: 就是学校的美术班，
2: 学校美术班，
0: 所以就是什么人都有，
2: 都可以嘛啊。
0: 但你说他们没有过动症吗？我觉得现在想回想起来，好像某些同学根本就比我还要过动。
2: 还是说，其实每一个小孩，如果说没有被家长老师规范的话，都会有一点过动症，对不对？
0: 这个是现代人的常态啦，因为其实过动真正的过动症主因还是遗传，主因还是遗传。那除了遗传之外，
2: 还有跟食物也有关。
0: 食物的关联稍微不太那么大，主要是遗传加上不支持过动症的环境会让过动症的症状更加的明显，而且无法忽视这样子。对，你看像美国，你在美国说你有过动症，他们就会觉得那也很正常，他们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可是如果在台湾会让人觉得过动症会是一个需要去慢慢修正的一个问题这样子。
2: 你在那个2025年的时候呢，哎，你除了美术研究所毕业之后，你还去上了这个特教研究所啊。那么不晓得是不是过动症也是属于特殊教育里面的一环吗？那当初你有什么动机下要去念这个特教的研究所呢？
0: 我大概 硕士毕业后几年，我就去做我想做的任何事情。对，然后因为我是做公正倡议啊，然后就是演讲或者是开课什么的，就发现说我希望我自己可以更加了解在校园里面，在教育当中我们可以怎么这样支持过动症。所以我就过了几年之后，我又回到了师大来追求我喜欢的知识，然后念的是师大的特教所的资优组，然后当然我也有修许多情障的课程这样子。为什么想要念这个特教所？主要还是觉得自己有一些可以更加补足的知识吧，就回到特教所来。然后我也发现，对，就是刚刚说到这个过动症并不完全算在特教的范围内，因为我们是没有手册的。就是国家认为说，简白话来讲，国家认为说过动症的是机会蛮大的，就不会说我们需要到零手册这个程度。对，所以就是过动症是可以自我改善越来越好，比起那些需要零手册的人们，其实过动症是更加的有机会，或是不需要手册这样子。
2: 你刚刚提到说你是念特教所的资优组啊，
0: 念的是资
2: 优的意思是你学生，你是资优生，还是说你是对于那些
0: 我可以教资优生？
2: 资优生要特别的有不同的教育方式来对待。
0: 而且我也发现，应用在资优生身上的那一套教育模式，其实非常的适合用在过动症的身上。应该说，过动症的人根本就应该用资优的方案来，资优的教育方法来对待。例如说，说资优的有一些符合的特质，他有中等以上的能力，然后他有热情，然后他能够持续的做出贡献等等的。像这样子的特质就算是一种自优行为嘛，然后就是过动症在自己喜欢的领域上面可以非常轻易的展现出这些特质或是行为。虽然说他在课堂上可能扭来扭去爬爬去一直讲话等等，但有可能是因为他对这个东西真的是没兴趣，所以才会有这些看起来不专心的表现。但他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他是非常的专注投入，展现出自优特质或自优表现出自优行为的。所以我会说，资优的这些教育理念，我们让比方说语文很强的人参加语文比赛啊，或是把他抽离原班去上更符合他程度的课程啊等等的，或者是增加课程的难度，增加他做这件事情的挑战性，让他做起来不会要这么无聊，他就不会搞怪啦。我是这样想的。因为小时候像那个国文课啊，我的上国文课的时候，其实国文课本一发下来，我是从第一页就马上看到最后一页，我全部
2: 看完了，
0: 看完了，对，看完了。然后上课的时候就会
2: 觉得很无聊，
0: 有点放空这样子。那大致上我还是喜欢国文课的，所以我不至于说到那么夸张这样子。就是对于喜欢的事情很能够专注，就不喜欢的事情，对，就是那样子。
2: 过动觉得他有问题，是因为他跟一般这个跟他不一样的孩子放在一起教育啊，那每个小孩他需要接收到的对待方式是不一样的嘛。所以你是不是觉得这一些过动的小孩，他们其实就应该特别不要跟一般的孩子在一起，另外的用符合他们的方式来让他们来受教呢？
0: 这个方法其实有好有坏，因为一般来说，如果我们过动症的人可以一般人同个课程的话，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别人是怎么做的，我们可以知道说现在我的自己要到什么样的进度，要到什么样的程度。好，可是这样有个缺点，因为如果我们把同一群人，其实我觉得成人一般人也是这样子，我们把同一群人，这群人当中意志性很高，有些人个性这样，有些人个性那样，把强迫这一群人一天要绑在一起8小时，从早上8点开始上课到下午4点，然后下午4点后又有社团课等等的，在小小的校园空间里面，然后大家都要一直这样在同一起活动，说真的就很难不发生冲突啊，就成人也受不了这样子。就比方说你某个同事你很不喜欢，然后你要再跟他待这么久的时间，然后一起活动，一起参加这个学校的事情，其实我相信对任何人来说都会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所以我是这样想的，过动症的人既适合放在群体里，但是也要有自己的特别的时间，例如说他某些课堂应该抽出来自己去上，那大部分的时候或者是1/4或1/3的时间 anyway 可以跟原班一起上等等，他就可以接收到不一样的支持，然后是符合他的需求的。
2: 那如果说哈、啊，那么你又碰到啊，有的家长来跟你说、嗯、啊，我的小孩啊，就是坐不住啊，爱捣蛋啊，嗯、哎，情况有点像你小时候啊，那你会怎么样的建议这个家长啊，怎么样的来对待他的小孩？
0: 家长对待自己的小孩、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知道过动症并不是人为造成的，过动症是大脑的发育上，然后还有某些中枢神经的一些激素不平衡，所以会有抑制冲动的困难、嗯、所以会容易不专心，就是大部分人保持专心是因为我们脑内的激素它是很稳定的分泌的，可是过动症就是哎、欸，激素会这样起起落落，所以不太容易保持专注，这是需要透过训练或是药物可以达到改善、嗯、那知道过动症是遗传是生理疾病，你也不会去怪一个人说哎呀你怎么会有这个基因，这样听起来很奇怪吧，所以知道说好他真的不是故意的，所以我们换个方式想，家长可以这样面对自己的小孩，知道他首先不只不是故意的，然后我们还要把重点放在身为大人我们可以怎么支持或者是引导他回到他该做的事情上，我觉得可以常常运用正向教养的说话方式啊、嗯、那个支持理念啊来跟他互动、嗯、相处的这些方法也可以多多的研究一下正向教养可以怎么做，嗯，像是对话的时候不要用刺激的方式，比方说家长会骂小孩说哎、欸、你又来了，可是我相信其实对一般人来说我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又来了就是我被指责了，我不好，我被针对了，我怎样怎样，就是一个被骂的感觉，
2: 是，
0: 所以我们不要这样说，我们会说你现在可以，就是把这句话的句子重点就放在说具体的能做的事情上、
2: 嗯、所以每一个人呢因为他可能先天的组织不一样，所以对事物的反应也会不同啊。那今天非常谢谢仁华呢来让我们了解 ADHD 也就是过动症啊，那么他们的生活里面会发生一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一个状况啊、嗯、那么也希望呢日后我们更懂得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怎么相处、嗯、谢谢仁华来，
0: 谢谢全斌主持人，
2: 那么下次一次元宇宙再会、嗯。

好，我们各位护法信徒啊，大家吉祥啊，大家晚安。刚才满洲法师介绍到传灯会啊，在佛光山就是一个单位哈，一个部门啊，有介绍到说我们出家众哈，其实不止出家众，我们一般就说徒众啊，就是有法师，还有在家入道的师姑哦，男众叫教士。这全部都是徒众，他说负责大家的老病死，其实还有一个老病死生，生也要负责。为什么？刚才有讲到，如果呢有年轻人回到佛光山读佛学院，他想要发心出家了，那过去就是师父来收徒弟，那师父一个人海内外弘法很忙碌，所以呢就安排设置了传灯会这样的单位，那在有年轻人发心出家的时候，也是要由我们这个单位来进行一些初步的面谈啊，还有各种审核啊，初步都通过了才会提报上去所以出家众在佛光山能够增加出家众幸福吗？很幸福哎！我们如果看到有又一批出家，我们全山的人都觉得非常的欢喜跟幸福。那这里面今天要跟大家讲到分享《佛说妙慧童女经》这一部经，那它叫做《幸福之道》呢，这是大师给他取的就是说在这一部经里面，它让我们可以远离一些烦恼。那得到了这个满足之

0: 足哦，刚才主持介绍的，怎么样能相貌庄严啊，经济生活稳定啊，眷属和谐等等啊，人生的幸福美满哦。但是不止如此啊，有物质的幸福，也有我们心里头的愉快哦，心里头的充实等等方面。所以总共提出十问。那除了庙会童女来请法来问，我先问大家，你们想要幸福吗？想哈，这么小声啊。今天呢应该是幸福是人人都需要哈，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说，我做什么事或遇到什么事会让自己有幸福的感觉吗？哦，你今天有幸福的感觉吗？哦，在这里有幸福的感觉吗？啊，你听经闻法就是一个啊闻法的欢喜，这个欢喜心就是幸福哈。可是这个很短暂嘛，啊，所以我们你现在可以自己想一下，嗯，我平常哈有遇到什么样的情形，有什么感觉会让自己觉得幸福哦？哦，那我们有这一部经典哈，也来教我们怎么样去遇见幸福。幸福也不是天上就突然掉下来的，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碰到。那我们如何主动去遇到幸福，掌握幸福，就我们这一部经典来教我们。那我们在讲幸福之前呢，我们现在要反过来问哦，有这个全球幸福的研究，就是现代的人特别苦闷哦。那你想现在的人的烦恼多不多？哦，最近哦，刚刚有一个大烦恼，是什么烦恼？哎呦，我们买不到塑胶袋，哈哈，哦，说塑胶袋要涨价。你看这么一个平常很维系的、微不足道的事情，怎么会有一天变成大家的烦恼呢？然后我就说啊，我的柜子里还有好几包垃圾袋哈，之前买的这个要做垃圾袋用的，我就跟我们办公室的同事说，我现在是大富翁哎，哦，我有好几包这个塑胶袋哈，所以你平常感觉微不足道的事情，在你遇到某一种压力的时候，别人的一句话啊，别人的一个支持，可能就会让你哇充满了幸福，充满了支持力哈。相反过来，我们只是一个笑容给别人哦，我们只是一句温暖的鼓励，也可以创造别人的幸福感哦。所以幸福呢在哪里哦？可以想一想哈。那现在人为什么特别的苦闷呢？就是刚才大家第一想到的哈，这个外在的压力啊，战争哦，每天看那个新闻，慢慢的就不知道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哦，不知道明天起来又有什么变化了，不安定性、不确定性，所以心里就会有一点担忧、畏惧。有的人呢比较敏感的，他可能就是会造成了一种忧郁、苦闷。但是这是外在的问题以外，那我们内在会不会也有一些苦闷的压力呢？那内在苦闷的压力，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突破，以及先了解到它是怎么形成的？那这个研究里面就讲到说啊，过去我们说我们在一个家庭里面像三明治，上有老下有小，对不对？那现在不是三明治了哈，现在最新研究呢，我们因为人类越来越长寿，我们的生活里面呢是五明治了。不是三明治，就是有什么 X 世代、Y 世代、Z 世代，然后更早的婴儿潮跟现在的零零后了。那我在我们山上也有发现到哈，我们说这样的年龄差距相差可能有60岁，就是说你在一个工作的环境里面或家庭的环境，有相差的时间很长，而且现在的社会进步很快。以前30年好像没什么变化，慢慢10年没什么变化，现在是什么？这个月跟下个月就不一样了。那所以呢，你说这么多的一个不同的世代在一起，大家的想法不同，价值观不同，所以我说我们在山上服务啊，有些单位的主管也会跟我说 我实在不太了解现在的年轻人啊，那我们做事的方法啦，对于一个做事的一个积极的动力啦，或者是觉得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可能感想都不一样哦。那这个过程中也会引起了沟通上的距离哦。那沟通一有距离呢，人就容易产生烦恼。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为什么特别苦闷呢？其实呢，现在的人大部分只会单向沟通，他不会双向，就是我说给你听，或者你说我听。但是呢，不是哦，你说给我听以后，我有什么不懂，我就再问一下，哦，或者再确认一下。那只要大家沟通以后意见不同呢，哎，心情就不好，哦。那如果只要叫他自己单向的讲，所以现在都看着电脑讲话，因为 AI 不会给你反对，哦 ，AI 天天都鼓励你，哦，给你好意见，哦，给你很温暖，哦，所以社交的能力就减少了。然后比较怕跟这种不同意见的人在一起，然后慢慢有时候就会变成说烦恼人找烦恼人，不然就是宁愿孤独一人哦。那佛经里面哈，有形容过18层地狱哈，有其中一层地狱就叫做孤独地狱哦。这个地狱不是真的到了18层地狱，而是说如果你只有自己一个人，你没有人可以沟通。哦，也没有人能了解你的心情哦，那这时候你会幸福吗？哦，就怎么样子心情都是黑暗的哦，没有阳光的哦，所以这个好像自己呢都很单独，然后呢跟大家合不起来哦，所以这里面就会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呢，第一个要突破的就是学习要沟通要社交。像我刚才问说大家现在在这里幸福吗？哦，为什么在这里很幸福啊？因为我们在这里，我们会一进门就见到人家跟我们打招呼，对不对？哦，一进来就好多人跟我们问候招呼，我们也自然的回应，那心情就好起来了。哦，所以幸福的身心健康第一步是要学习不要孤独啊，要我在众中，大师教我们的哈，我们要跟上团队，在团队里，那在团队里面呢，我们就要学习，我们要互相包容，让大家来接受我们哈。所以我刚才问到说，大家哎，幸福是什么感觉啊？哦，那我们可以大家先看看我们隔壁的人，你们左右看一看，你跟他说，哎，我现在觉得什么很幸福，你们看一下，促进一下沟通，马上创造幸福。好，哎，你看有一点笑声了哈，啊，好像很多人都没有转头哎，啊，不习惯哈，不习惯自己创造幸福。来，你们先转头跟隔壁的人，刚才讲今天幸福的方法就是教大家怎么样变帅哥美女哈，哦。那你们就跟隔壁的说，你今天好帅，女众你就跟他说你今天好庄严，来，大家动一动。哦，你看哦，这样一讲话以后，是不是觉得就开心起来了？你刚才在笑的时候有觉得幸福吗？有哦，那幸福困难吗？不困难哦。所以第一招就是，如果你今天想，哎，我怎么今天这么苦闷，你赶快找个身边的人赞叹他一句好话哦，说哇，今天看到你我很开心，也好啊，好久不见看到你很开心，你就马上开心起来了哦。所以人就是要懂得创造自己的幸福哈。
1: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那有的人说什么是福气，什么是幸福，福气，福气有福，然后又跟着气，就儿孙自有儿孙福。但是儿孙有没有给我们烦恼啊？哦，有时候会挂念他们啊，哎，这个放假了怎么不回家？哦，好久没看到啊，今天出门这么晚不回来会不会危险？他自己住在外面有没有吃饭？哦，所以这个是福。可是呢，这个有世间的福气啊，有时候它就是不完美，哦，不圆满，不是那么单纯，哦，就是我们从生活啊、身体啊、财富啊，都希望哦能够富足幸福，然后慢慢我们要希望精神上面很幸福很开心，可是这些都是短暂的，哦，所以刚才看一看，其实刚才你有叫谁帅哥叫谁美女你也忘了，笑完也过去了，哦，那我们慢慢就要累积，哦，我们信仰上的幸福，我们在信仰上面如何能帮我们化解烦恼。所以在这一部经里面，其实呢就是感受到说幸福是人人是需要的，哦，不希望，哦，生活在烦恼里面。那第二个呢，幸福呢是我们内心的一个平静，哦，那幸福不是只有别人给我们才幸福，人家叫我帅哥美女我才幸福啊，人家给我笑容我才幸福，哦，这个幸福要从我们内心的平静满足，哦，即使今天别人苦瓜脸对着我啊，我也不受影响，这个慢慢就有自己内心，哦，的信仰的精神力出来了。那怎么样有幸福感呢？其实人生每一个阶段是不一样的，哦，有的小朋友他希望他赶快长大是幸福，那请问60岁70岁的人，你们还想赶快长大吗？哦，现在赶快长大对我们就不是幸福啦，哦，所以有的人需要自由的幸福，时间很自由，有的人喜欢，哦，我有学习有成长，哦，有的觉得我有好朋友啊，我觉得现在我们最大的幸福是什么？哦，我很健康，也是一种幸福哈。然后有时候觉得接触大自然去放松都很幸福等等。所以这个现代人的研究哈，说幸福呢有5种要素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有正向的情绪，哦，情绪正常。有一个小姐就问她的妈妈哈，她就跟她妈妈问说：“哎，以后啊，哥哥娶太太啊。”哦，你选媳妇要有什么条件啊？你希望你未来的媳妇什么有什么优点吗？啊，这个妈妈就跟她女儿说：“不用说什么优点啊，情绪正常就好。”哦，然后这个女儿就跟她妈妈说：“你的要求这么低哦，只要情绪正常，人家不是要孝顺啊，哦，然后要娴熟啊，哦，要怎么样啊？”她说：“哦，这个情绪一不正常啊，家里就马上，哦，好像变冷冻库一样，哦，气氛降到什么什么冰点，哦，那么我们常说家和万事兴，哦，那么有一个人情绪不正常了，他和不和就马上不和，那不和的事情都是大事吗？也不是，常常是一些小事，哦，可是小事累积久了呢，就不沟通不往来了，哦，所以他说这个正向的情绪很重要。那第二个就是全心的投入，哦，这个在我们佛光会员里面啊，你承接干部责任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辛苦，可能呢开始2个月的时候你会想打退堂鼓说啊，我不要做了，我辞职了，怎么这么忙这么辛苦，可是呢等你坐着坐着你一回头说哇，怎么我那么快连任4年我还想做嘞，但是已经到期了，哦，那为什么还会想继续做？必定是你在承担责任的时候有感到很充实，当你全心的投入全心的参与，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幸福？我克服困难的幸福，哦，我不会做的事想不到我今天会做了。第一个我想很多人的经验就是哇，现在很会打电脑了哈，然后很会统计人数了，哦，很会呢办活动啦。你往现在往前想，你不敢想，你觉得是困难的，
害怕的，但是你回头一看，我竟然都会了，那时候你的幸福感就出来了哈。那再来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很重要的这个正向的人际关系啊，让一个人感到快乐的不一定是拥有的物质很多，你拥有了很多的财富，可是没有一个朋友也是不圆满，但是你拥有很多好的人缘、好的姻缘，你说我不是拥有那么多的财富，我够用，可能你会比较幸福一点。那当然我们也希望什么都能够拥有最好，可是你拥有了很多，你又怕失去的时候又担心，所以学会了这种正向的人际，乐于帮助别人布施，那你的幸福就拥有呢，不怕失去，而且呢越付出越满足，比较圆满的幸福。那么再来就是一个对自己的生命的意义得到肯定，一般人的生命意义就是说他们有一个愿意给我们自己付出的目标。你们的孩子小的时候，你可能觉得我的目标就是把我的孩子拉拔长大，看他们健康有成就啊，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么呢，我们对我们现在来讲说，我们在信仰上也有我们信仰超越我们生命价值的意义。好，那最后呢还有一个这个成就感，就是说做一些事情能够圆满达成，圆满达成，所以如何提起正向情绪，然后不怕困难，然后能够热心参与与人互动，找到

女经，它是让我们从经典里面跟实际去实践，来找到幸福的人生哈。所以大师他说，我们怎么去创造幸福的人生？那不是财富、地位哈等等，是我们能不能知足，然后感恩，不乱发脾气哦，然后柔和的、慈悲的对待所有的人。那这样子呢，自然我们的人生啊，就可以化解了很多的困难。所以当我们呢外在的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可以转化我们的内心，就是一种透过经典给我们思维的力量。那外在很顺利的时候呢，我们内心还有一个很重要佛法的力量，就是我们不会执着对外境的顺境不执着。因为你一执着以后你天天害怕它失去，即使都还没失去，你就担心受怕了。那可是如果当外境是不顺利的呢，我们又有经典的力量转化我们的内在，我们可以有接受的力量，然后甚至有动力去化解。所以真正的幸福它不是短暂的，不是不圆满的，它是一个能持续的。所以刚才讲的，我们要如何去找到这样子的一种又让我们有正向情绪，又能发挥我们生命价值，有建立人际关系，然后还有成就感。我前两天有去这个宝塔寺，大溪之源，刚好这个督导啊，他就载我要去搭车，我就问督导最近在做什么。他说他看他，因为早上也接送法师，下午也接送法师，那两晃五天，上午一个，下午一个，他就整天开车开来开去，比这个 Uber 司机还要忙碌。然后我就很不忍心嘛，因为大家都想要在殿堂里礼佛啊，可是他这几天就是不断的当这个大乘菩萨，把我们载过来载过去。那我就问他最近在做什么，他说他已经退休了，不过呢他有一个朋友啊做素食餐厅缺人，就找他。他是抱着一个说那我可以去素食餐厅推广吃素，所以他不是把它当成一个工作，他当成一个我也可以去推广素食。然后同时他又是督导呢，这个常驻道场啊，很多工作都在发心承担，以及呢有新的分会，很困难，找这个要如何找出新的会长等等呢的过程呢，他说就是那个最困难最忙碌的时候，他的儿子就问，你要去素食餐厅工作了，你好像每天去都很开心。然后他回来以后马上休息一下又要去道场了，换他女儿又问他，你要去宝塔寺咯，那你看你好像每次要去宝塔寺都很开心哦。然后呢忙新分会忙得不得了，他先生又问他，那你怎么做个督导还又再重新做会长的工作那么忙啊，忙到呢又有工作又有督导又要去处理新分会，连他先生都跳下来当他的秘书了。你看他很久要杜先生也不一定来啊，他这么一忙起来呢他的孩子都看到他的欢喜，他的先生也来支持他，所以我们在这个幸福里面不是代表我闲闲没事最幸福，很多人觉得闲闲没事比较幸福，那有一句话叫什么，闲得发慌，忙到呢看到一只蚊子呢跟他在那边打老半天，没有别的重心，那这里面就看到我们说从日常生活里面去实践这个行佛，可以找到我们幸福的人生。

就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那在庙会童女经里面呢，大师出自于大宝基金，这里面有很多的小部的经典，每一部经都有一个主角，包含我们熟悉的圣曼夫人啊，幼田王啊，文殊菩萨等等，总共有49会。那这是庙会童女经是其中一会，有2000多字。那这里面其实呢，最重要在大宝基金里面讲的是一个大乘的波蕊思想。这个要有平等度众的心，但是又要不执着的波蕊智慧。那这么呢，最重要就是要有平等心、波蕊智慧来行菩萨行。那庙会童女呢，来请佛的，请示佛陀的这个呢，最重要是要，教我们如何发大愿来修菩萨行哈。那主讲者当然就是我们的佛陀释迦牟尼佛。那在当时呢，这个8岁的长者的女儿，就是庙会童女。听众呢也有这个，出家人啊，1250啊，还有大菩萨们，那也就在现在我们熟悉的灵鹫山，就是过去的王舍城奇舍觉山。那他提出了10个问题哈，来请教佛陀。那一开始问的时候，他就跟佛陀说啊，无上正等觉为是大明灯。这无上正等觉就是称赞佛陀。已经呢，这个是世间上啊，最高的哈一个觉悟的。那这个觉悟的佛陀所说的佛法，好像世间最重要的一盏明灯啊，照亮世人哦，这个在黑暗的路上可以光明的前行。那么呢，赞叹佛陀之后，因为佛陀你这么有智慧，你讲的佛法都可以解开我们的烦恼。那我想请问你，菩萨行啊，应该怎么做？那佛陀就来回答他哈，告诉你啊，要告庙会童女，跟他说我让你能可解开这个疑惑。所以最重要这一部经在问怎么样行持这个菩萨道。那我们在第一个讲如何让我们幸福，在开端就讲到了讲赞叹语，就我们刚才大家有练习过了哈，讲赞叹语哈，可以让我们觉得欢喜，得到助缘。比如说我们呢以前我们在道场服务的时候，有一个师姐，她非常会种树种花，然后我们都叫她绿手指。那有一次我们呢，从台湾带了这个菩提树苗回去啊，那在道场已经照顾到奄奄一息的时候，就说啊，有这个师姐，她这个绿手指，找她来照顾，真的给她带回家，养到快要1层楼高，长那么好，搬回来道场，我们就问她啊，你都是怎么样来种树啊？怎么让可以把菩提树照顾得这么好？她说我每天看到她就不断赞叹她。鼓励他你长得好漂亮你今天又有一个新的叶子了呢现在这里阳光很好，我把你推过去晒太阳，好像在照顾小 baby 一样了，又像服务老人家一样了这么细心的呵护下，这个树就长得很好。所以我们想想我们赞叹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心会看到对方的优点然后给他鼓励给他支持，那这样子呢，别人也会愿意为我们排忧解难。那庙会童女问了这个问题，一个大问题，她就只有问一个大问题，如何行菩萨道，怎么样去发大愿才能行。

行菩萨道，不是说做就做而已。因为刚才讲的世间的事情都有很多困难，那没有发大愿呢，很难坚持下去哦。那佛陀就跟他说，讲了这是经文里面的一段话。那这个佛陀说要跟他回答以后，妙慧童女就说，哎，怎么样才能有端正的容貌啊？怎么样才有富贵的这个生活啊？那怎么样我们的这个眷属不离散又和谐啊？而且呢，哎，我往生之后，修行人往生之后如何能够到莲花化身，常常可以供养诸佛，以及修行如何修到自在神通啊？那在世间与人相处呢，都能够和谐相处，没有怨对怨怪啊，不被埋怨。还有啊，我说话怎么样让人家能信任我、尊敬我？那修行的时候如何没有障碍？净除于法障。我想哦，你第一次要来拜佛的时候，或者你拜佛到一段时间的时候，很多人就跟你说，哎呀，你还年轻啊，你为什么要去啊？我们现在去做什么什么啊？这个也是法障嘛。你要修行的时候呢，就遇到困难了。那么修行到一段时间呢，如何离开魔业，不受障碍？那最后命终的时候呢，听到诸佛来为我们说法，而且呢永不苦恼。这个最重要这一段经文就是妙慧童女问的十个问题。那这个就是十个攸关我们人生修行的问题，在我们的精神上让我们转烦恼为菩提，然后可以创造幸福的人生。那把它分开来看，就分成这十点。我们在现世生活，我们说，你看大家都喜欢长相庄严吧，不然现在怎么会医美那么发达？很多说我长相庄严啊，第一个很马上的你就有信心。你看你要是胖胖的走到哪里，每个人都说你要减肥了，你要减肥了，你听了十个人跟你说要减肥，你心情会好吗？就觉得压力很大。所以从外向上的庄严，到我们生活经济生活大富贵生，就是说财富没有经济的困难，眷属的和谐，以及刚才讲处事无怨，说话人家信任。那另外讲的就是说一种出世的安乐，修行人另外的精神层面的幸福。那所谓佛前化身，也不是要等到去见阿弥陀佛才能验证你有没有这个幸福。那这里面呢表示说莲花化身就是什么，没有像我们母胎这个出生啊，就父母的妈妈的辛苦，然后出生的时候，哇，你看小朋友要先洗干净这个莲花就清净的从莲花化身出来，它表示我们做什么事没有我们这个色身的限制。那命中可以见佛什么时候命中可以见佛？你会知道你命中后一定会到极乐世界吗？你有没有把握？有没有把握？有把握。谁可以给你保证书？你想谁可以给我们保证书？我们临命终的时候，学佛的人一定可以去极乐世界。啊，自己给自己保证书。这边有我们就讲了自己给保证书。你什么时候会开这个保证书？你什么时候要开自己一个保证书给自己？我临命终时，我一定可以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而阿弥陀佛一定会来接我。你今天快乐吗？你今天念佛了吗？你喜欢念佛吗？你喜欢修行吗？刚才说喜欢的人，你就是开了四个保证书了，对吗？谁可以给我们保证书？是自己，不要等要临终了才来开保证书，那太紧张了，一下子找不到保证书在哪里。所以我们平常呢喜欢供佛，你看你们都喜欢拜梁皇宝忏吧，那梁皇宝忏不是有各个供养吗？
你们不是每次来

见供养的时候欢喜吗？哎，极乐世界的人就是这样，每日清淡，哎，每天早上都会去供养诸佛。所以你这辈子活着的时候有这个性格，表示你未来就会去这样的地方。好，所以我们虽然说这边讲的是出世的安乐，可是出世的安乐要建立在我们现世的幸福、现世的富足。好，所以我们现世就可以来转烦恼为菩提，现世就能够帮助自己。所谓自在神通，就是去到哪里都没有障碍嘛。你看现在开会都有视讯啊，你现在一天里面要环游五大洲也很厉害啊，你虽然不能去看看电视介绍也很开心啊。所以自在神通就是什么，我们以前做不到的事情我现在做得到了。所以就是跟我们刚才讲世间学讲的幸福的要素，你有全心的投入跟参与，克服了种种的困难，以前不会做的现在会做了，其实就是自在神通。所以我们就透过我们开发潜能，克服困难，也能够提升我们自己。那再来就是说可以净除法障，生活里有正知正见，就不会被这种似是而非的言论给转到自己头晕脑胀然后不知道跟着谁去了。所以永远呢去除不必要的恶缘，我们都不喜欢不好的因缘靠近，就永离魔业。简单来讲就是这十样，十个这十件都达到了，你觉得人生幸福吧？我生活在现世之中啊，相貌又庄严啊，经济不困难哦，家人都是三好家庭哦，那跟大家相处呢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没有埋怨哦。那么你呢平时哦结了很多善缘，需要有因缘讲一句话，什么善缘都聚合过来了。那不断地提升自己，超越自己，克服修行的困难，欢喜修行，这样子人生呢，我们虽然刚才讲的我们的烦恼来自外在的压力跟内在的困难，那如果你具足了这样的心理的力量，什么样的困难来到我们的面前会烦恼吗？可能有一下子，但是你马上有好因缘，马上有智慧，马上慈悲去面对，就转化了。

0: 病人最怕听到的不是这个病没药医，怕是医生说有救但要自费。
1: 哎，他真的好松软哦。
2: 这边的糖我选的是黑糖跟就是细砂糖，它们混合在一起的话，黑糖的水分比较多，黄油脂比较多，会带出更多的深邃的风味出来。
1: 一敲出那个节奏之后，就觉得好像来到非洲部落。
3: 大拇指包到四个手指头里面，然后往下压。好啊，通常妈妈手的病人这一条会非常痛，哦，会非常痛。那这个要很小心，他通常就是使用过度。
4: 他妹妹跟他弟弟回家的时候都可以塞信得，爸爸妈妈就会说，哎，没办法啦，他们就在外面压力很大。可他回家塞信得，他妈妈就说，我今天欠你嘛。
5: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6: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希望能有现世出世都是幸福安乐，那要怎么做到哈？这个佛陀给了40个方法，当然我们今天是没办法讲到一一那么细哈，但是我们可以在其中的几个方法里面，你能找到2-3个回家去用，那就能够天天欢喜了哈。这个怎么样？这个得到端正美丽的外貌，我一开始读这一部经的时候，我就觉得啊，这么简单啊，哈！而且呢，人家也有说出家人有一句话叫什么“丑生俊道”。哎，我们不用在意外边的这个外相的是不是庄严，我内心的这个佛法啊，这个道心道气哦，够不够比较重要。哎，我又不需要追求外貌的庄严，那这个经对我有什么帮助呢？我就起了一种轻慢心，好像这很简单，这我不需要。可是当我仔细去看的时候，我觉得很感动，因为我们人生都需要这样学习哈。第一个就是不起一个嗔恨心，然后能够心都安住在慈悲中，很欢喜。就是听到善法，听到佛法，听到好事，我们心里就很欢喜。那平日恭敬诸佛，然后恭敬诸佛之后即心即佛。那简单讲起来就是什么？刚才讲的幸福的要素啊，有正向的情绪，不起烦恼。不起烦恼要怎么来？不起嗔恨心怎么来？从我们具足慈悲。那怎么样要培养我们的慈悲心？多听正法，然后呢多学习佛法，学到呢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嘛，这个我是佛，师父说的。这时候你天天都一个面带笑容，那一个有笑容的人就是有人缘嘛，那这样子自然相貌庄严。我刚才讲到大家很喜欢礼拜梁皇宝忏，很多人说呢，只要你每年呐，能够不管来道场一起修持，或者自己在家里也修持，我每年2-3次的修持梁皇宝忏啊，你就事事都顺利。为什么？因为这个里面每天都在反省自己啊，忏文里面在教我们反省自己。那我们开始反省自己以后，我们就可以减少很多的烦恼，因为在反省中我们会调伏我们的习气。比如说我不喜欢笑的人，我不喜欢笑的人呢，就比较会让人家觉得看到我们会紧张，看到我们会害怕。那这样子呢，你说 你用了再多的化妆品啊，你再多的什么整形，可是你不笑，你花那么多钱效果也达不到啊。你说我没有钱整形，有一个最容易的不用花钱的整形就是什么？微笑。好了，那你说你这个微笑的时候你会烦恼吗？你说我虽然烦恼，可是你现在马上大家练习，也再来练习一次你看左边右边的人，大家互相面带微笑一下有的戴口罩你看一下你没有注意到微笑的人会不会皱眉？你自己感受一下，你现在如果皱着眉头，然后你就开始微笑，所以你不用去拉皮啦，这后来我发现的， 哦，就是说当我们事情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习惯皱眉头，然后你要一直叫自己不皱眉头，可是你不知道怎么控制这里的肌肉，然后你又用你的手把它撸平以后呢，不久他又皱眉头。那其实后来呢，有一次我在开视讯会议哈，视讯会议不是上面都会看到自己吗？我们这边这个这个师姐啊，太太们可能比较常照镜子哈，先生可能也不一定，法师更少照镜子，所以我们都看不到哈。那在视讯的时候就一直看到自己，哎，怎么会皱眉头啊？想尽办法要让他不皱眉头，好像不容易。后来发现一个方法，你只要一直微笑，你只要一直微笑的表情，那个自然就没有了。所以你说我要怎么去减少我的心不生嗔恨心，你就练习慈悲心，你不要用忍耐，我不要生气，我不要生气。有一个人就说他都不说，直到有一天他的主管又在跟他交代，你这个没做好那个没做好，他突然跟他说，你每次都这样，你知道吗？我已经忍了你十几年了，我跟你做同事十几年，我忍了你十几年了。然后那个主管啊就被吓到了，他就很难过，我不知道他忍了我十几年哦。那你看你要忍十几年吗？太辛苦了，会忍出生病来哦。那怎么要不忍？我们说生忍法忍，无生法忍，说我都知道啊哦，可是要怎么达到这个境界？练习慈悲哦，练习慈悲。你说怎么样呢？去练习慈悲，这就要用因缘观。那你要能观因缘，这个整个是相关的。你要乐于听闻佛法，恭敬三宝，你才有这个心的力量。有一次佛陀出去讲经说法，那回来走了很长的路，走着走着，真的又热又渴啊。那他的徒弟就说，哎，前面哈有那个西瓜田呐，我们去跟那个这个种西瓜的老婆婆哈化缘一下西瓜哈来解渴。那第一个徒弟就跑过去了，想跟这个老婆婆化缘西瓜，说啊，佛陀出去讲经回来经过这里呀，那现在口很渴，你可以哈这个一个西瓜哈给我们吗？这个婆婆都不听他讲，马上把他赶走。哎，你不要来吵我啦，你这个都是不付钱的啦，就把他赶走了。他就回去跟佛陀说，哎呀，那个老婆婆很凶啊，我话都没讲完就被赶回来了。那另外一个徒弟就说，啊，不然换我去试看看。他一去呢，这个老婆婆看到他说，哇，年轻人现在很热呢，你一定很渴了，来来来，我这个最好的大西瓜送给你。哎，他想说，哇，太感谢了，就抱着这个西瓜回到这个树下给佛陀说，这个老婆婆一看到我对我好亲切哦，我都还没开口她就把这个西瓜送给我了，奇怪怎么会这样子。第一个徒弟就很不甘愿啊，他说这个老婆婆真是大小眼怎么能这样子呢？那佛陀就跟他的弟子说啊，你们知道吗这个老婆婆啊，她在过去生曾经是一个被判死刑，做了错事被判死刑，在她即将被执行的时候有这个经过的人啊，有一个人经过就说，哎呀，这个人就是做那么多坏事啊她这个死了也没有人会替她难过啦她做坏事就是应该要有果报啦，这种人最好都不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走了。我们说见作随喜要随好事啊，不要随不好的事。无形中的一句话，可能未来是什么因果要自己承受。那么呢，又有一个人走过去了这个路过的第二个人就说，哎呀，这个人呢年纪轻轻的怎么就会做错事呢？他的妈妈一定很难过那这个事情啊，这今生无法改变希望他来世重新来过不要再犯错。如果我们修行人，我们一定说送个经回向给他我遇到好多信徒都是这样，今天出门遇到看到别人有这种灾难不欢喜不如意的事情就我遇到了，我有这个缘给我看到了，他回来晚课 自己做功课回向。他说过去是就是这样的因缘，这个西瓜田的老婆婆就是上一辈子被处决的这个犯人，第一个徒弟呢去呢就被赶走的，是因为他当时啊看到这个被处决的犯人啊没有起任何的慈悲心，甚至起嗔恨心，甚至恶口，甚至还传播告诉别人，我今天就看到一个谁谁谁如何如何如何怎么样。其实我们生活里容不容易这样啊？有时候我们骂着骂着就骂习惯了，所以这样的人走到我们的面前，我们会赶快溜，因为我们怕遇到他，遇到他来跟我说甲不好、乙不好、丙不好，我们也很害怕听他抱怨。再来，我们很怕以后我们就是他的甲、乙、丙，他又去跟别人说我哪里不好、哪里不好。你说他长得再庄严，有人要接近他吗？他的口业不好啊。所以这里面讲我们要如何端正身心，只要我们这个嗔心是不好的，这种恶根不能增长，然后我们要慈悲心。那培养慈悲心最好的方法什么？经常学习佛陀，你看看佛的这个慈眉善目，经常的欢喜在佛法中。你说我没事，我没有傻笑啊，你看看经典的欢喜，那么你自然就可以改变我们的外相。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点个金马店嘛，直直看，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感觉顶会起来。注模啊，因为注模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啊，啊，手工呢手落地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不讲啊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这样手工做出来，到做下无啊下无都等，等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切五的花布，嗯，基本差不多七八十年。啊，这叫做华山。今晚客人，今晚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啊，有些专门就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晚足奇怪，手工又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容易。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你若去龙山寺，汽车行遐去龙山寺，龙山寺定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就啊泡云头啦，卖膏药啦，卖咧番薯汤啦，较早虽然爱食番薯汤，食个中华酱完全无去啊。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人与人之间应该以和为贵，尤其国家与国家之间，和平更是可贵。从历史的教训中，可以看出多少残酷的战争所造成的悲剧。如果大家都能提倡和平，就能化悲为喜，造福社会大众。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您是不是同样有这样的经验？早上起床的时候想要握拳，但是突然间发现手指头非常的僵硬，握不太起来，甚至拿牙刷或扣纽扣的时候都不太顺手。究竟为什么手指头在早晨的时候特别僵硬呢？这会不会是某种疾病呢？又要怎么治疗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复健科医师林冠宇林医师。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复健科林冠宇医师。
0: 接下来这位是我们的中医师洪国峰洪医师。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中医师洪国峰。
0: 好，那我们先从中医的角度切入好了，请教一下洪医师，真的很多人有这个经验。我基本上我个人觉得40岁以上比较有机会，是不是？20、30岁不太会有。好，很多人都有这种经验，就是起床的时候觉得手指头很麻，然后手肘弯不起来，握拳不太顺，有没有？会卡卡的，这是正常还是不正常？
2: 基本上还是要看它的一个发作的一个时间，然后像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其实我也有这种比较麻木僵硬的一个情形，然后
0: 你几岁？你贵庚？
2: 我大概30几岁。
0: 哦，年轻呢。
2: 对。那其实基本上我这种麻木跟僵硬啊，大概只要休息个2、3分钟以后就会缓解的啊，动一动以后就会缓解。这种在医学上来讲的话，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医学上比较认为有问题的，就是说它的一个僵硬的时间啊，如果它持续了1个小时左右都还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缓解的话，这种我们就是认为是比较有问题的一个情形。
0: 哦，跟年龄有关系吗？
2: 以年龄来讲话也是比较关的，一般来讲话也是差不多是40岁那种中老年的一个阶段的话，比较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对，
0: 好，那我来请教一下那个复健科医师林医师哈，从复健科角度来看，早上的时候手指头容易僵硬，常见的原因有哪一些？
1: 好，其实我们刚提到，其实我这每天复健科每天都遇到，一定会中，这个是必，对我们来讲是必考题。对，那像那个手指僵硬的原因啊，这是我们常见的复健科的四大金刚啦。好，像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板机指，好，第二个是退化性的关节炎，第三个是晚睡到症候群，第四个是我们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好，那这些都有可能好发在我们的手上。好，那我们比较常见我们通常都会问那个病人你的状况是怎么样。好，那通常板机指通常都是一个其中一个指节，会早上他们会说，哎，手指打不开。好，那像我昨天就有遇到一个那个病人，她是50岁的阿姨啦，她主要工作在做自助餐。那她每天都要去帮人家夹菜。对，所以你不觉得她每天你看一个人5样，现在5菜1汤还是4菜1汤，那一个手要夹了5次，那一天可能100个 case， 100个人来吃，她就夹了400次，她每天这样一直捏。一直捏，一直捏，那你看他手指的压力跟大拇指跟食指这个压力每天一直给他反复作用，他久了他这个我们叫做大拇指的这个 A1 这边有一个腱鞘有一个滑囊的地方，他就肿起来。那久了之后，这一条隧道这一条像高速公路一样的隧道就不通，他就会卡住。那个就很常见的就是我们的板机指。那像其中有一些退化性的关节炎，有些也是那个早期是劳力工作者啦常常会遇到。那像第三个问题是那个晚睡到症候群，那他最常见的问题，他就是他会跟你讲手会麻。所以前面两个手麻的我听到的比较少一点。那第三个通常都是指手麻。那为什么会手麻？他通常就是有压到我们这个，其实我们手上除了肌肉啊骨头还有神经那这一条叫做正中神经。所以他有时候弯起来的时候他手就会麻，就是我们常见的晚睡到症候群。好，那第四个我们复健科最我觉得最比较难处理的叫类风湿性关节炎。那这个通常都是我们常见的原因就是免疫系统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去攻击我们的手指头那这个通常都要靠跟包含像风湿免疫科来做配合。那以年纪来说，刚刚那个用姐有提到嘛，大概也是都大概40岁以上，可能跟我们的一些荷尔蒙激素有一些关系。那当然年纪，那甚至像男生女生的比例可能大概是1:1啦女生比较多一点。对对，那女生比较多在手上，男生比较多在膝盖。对，可以，大家可以想一下说，自己家里附近周遭的朋友啊是不是女生的手指比较多感觉会卡卡的男生都是膝盖痛啊干嘛。

0: 啊的什么的，对对
1: 嗯，
0: 对，我的经验是这样，对。
1: 好，那这个形容这种早晨起床的时候手指头不灵活，像生锈齿轮般的感觉，在西医这个部分叫做沉僵，但在中医这个部分叫痹症，所以听起来这是跟气血循环有关吗？
0: 对，基本上头以中医来讲的话，它还是跟我们气血循环是有关的。我们中医常常讲那个不通则痛，不容则痛。那不通来讲的话，就是说，当我们有一些血液它阻滞在那边的话，然后变成说它一个循环比较没有那么顺畅的话，就导致有些疼痛的一个情形这样。那不容则痛的话，就是说我们血液的一个运行来讲的话，它没有那么流畅的一个情况，导致我们这些养分没有办法送到我们的一个比较末梢的一些指节来讲的话，也会比较容易导致这个疼痛的一个情形这样。那其实还有一个比较。要注意的就是说，其实它跟我们的这个生理时钟也是有关系的哈。当我们那个天，当我们的一个时间，例如到清晨呐、啊，就从那个晚上到清晨这段时间的话，我们身体那时候发炎物质它是比较旺盛的一个情形这样。然后我们的身体的一个皮质醇，它这一边一抗发炎的一个物质，它也会比较少的一个状况。所以在我们这个清晨的时候，它也会比较容易会有一些发炎物质累积，所导致疼痛的一个情况这样。对，那我这边我再补充一下，刚刚林医师说的哈，我们其实这个中医的一个门诊来讲的话，也会常常看到说这四类的一个患者会有一些僵硬的一个情形这样。对，那其实这以退化性关节跟这个类风湿性关节来讲的话哈，它比较不一样的话，就是说他们的一个指节的一个僵硬的一个部分是比较不一样的哈。退化性关节来讲的话，比较偏向是这种末梢的一个指节会有一个。会比较会有一些僵硬，然后甚至也变形的一个情形，这样。那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来讲的话，吼，它就是会比较属于我们这个近端的一个指节的部分。那像这个图就画得很好，就是这个比较近端的一个指节，这边有一些红红比较发炎的一个情形，这样。所以其实那个观众朋友，如果那个发现自己的手啊，它有些僵硬啊，有些疼痛的情况啊，也不妨可以先用这些那个发作的一些位置来看，说自己可能是比较可能是哪一类的疾病。
1: 好，这讲到这里，我就突然间想起来，我难怪以前
0: 是，
1: 看那些古装剧哦，那陈员外早上起床哦，他手上都要拿那个铁球，啊，不然就是两颗核桃，是不是？
2: 这边转，
1: 啊，在那边养生，就是手指头要灵活的概念。所以我的手指头会僵硬，是因为老化造成的吗？一定会，老化一定会让我的手指头不灵活吗？
0: 以像我们复健的观点来讲了哈，其实老化的主因，第一个就像我们里面手指有一些关节囊嘛，那它里面固然就会有一些关节液，就像我们车子一样，有一些机油在齿轮在润滑，那随着年纪的老化，那些关节囊的关节液可能会越来越流失，包含像肌腱也会像橡皮筋一样，久了它会怎么样？会脆化嘛，那类似的概念，所以久了的确手指有时候会越卡，好，那我们像刚刚那个中医师洪医师这边有提到嘛，好，他会有些这气血不循环的概念，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关节啊，它的养分其实是靠我们的弯曲伸直，好，弯曲伸直的时候，我们手上会有一个压力差，哦，它的养分会被代谢，代谢进去，代谢出来，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说，哎，像早期可能阿嬷就说你早上手指要动一动啊，要泡泡热水，以后才不会老了，才不会整天哀哀叫，看到下雨天就会痛。那其实是有道理的，包含像现在我也循着古人的智慧，早上哦先泡水，好，那先泡温水啊，温水的温度啦，以观众朋友来讲，大概再抓到30度到40度就是 OK 的，然后每天可能做个10下，好，做个十下，好，让它的血液循环，好，让它的养分有适当的做一些流动，哦，那这样子就能够改善你手上僵硬的感觉，对。
1: 好，那很多人说，当然手指头僵硬很正常，但是到了冬天是特别严重，
0: 对。
1: 冬天特别容易手指头卡卡的，在这个部分，中医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0: 哦，基本上就是我们中医有一个讲法，就是说寒主收阴然后，所以一个当天气比较冷的一个情况的话，就的确会让我们的一个手脚会比较有僵硬卡卡的一个情形这样。那如果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讲的话，刚刚林医师有讲说，有讲到说我们的关节里面其实有一些关节液也帮忙润滑的一个情况嘛。那当天气比较冷的时候，的确在关节液的话也会呈现比较粘稠的一个状况，所以也会比较有一些卡卡的一个情形这样。那当我们开始在动的时候，我们那个关节里面的一些关节液啊，它会重新的一个会比较有一些润滑的一个情形啊，变成说比较没有那么粘稠了，所以会越动反而越好的一个情况。对，啊，像刚刚林医师也有讲到说一个压力差的一个部分嘛，所以其实我也有常常跟病人讲说，不要因为怕痛就不敢动这样，然后他其实你适当的去 活动一下，也会让我们的一个

0: 关节得有更好的一个情形。
1: 好，那如果说只是睡觉压到手，跟疾病造成的僵硬有什么差别？酸麻痛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吗？还是一样的？
2: 好，那以我的角度来说了，大家我最常遇到的病人来就是，哎，医师我早上手就很卡很痛，哎，那但是甩一下就好了，对不对？很常见大家起来这样，对不对？大家很喜欢这边甩啊，
1: 甩
2: 什么甩手工，对不对？这个非常流行嘛。那其实以我们来诊断疾病的一个标准来说了，如果说你早上僵硬，大概3到5分钟后，哎，就 OK 了。那我想大致上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那通常像那种有疾病类的，比方像我们刚提到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啊，这种退化性关节等等，它都至少要可能卡着僵硬的时间，大概至少要抓半小时哦到1个小时，你都觉得还是很卡，不是说你甩口功把它
1: 甩
2: 掉，
1: 有效了，
2: 对，就出去了。对，其实我觉得第一个你可以从时间去分啦，那像刚刚提到睡觉起来手会麻，对不对？那其实像这种起来，有时候它其实是我们可能睡觉的时候，有些人喜欢侧睡或是压到手，那其实有时候是周边的神经被压到，那其实它只要肌肉放松它只要粘连没有再粘连卡住，它就不会麻了。那这个比较是那种叫做暂时性的肌肉麻痹，我觉得这种是没有问题的。那像那种所谓的晚睡到症候群，基本上它是无时无刻都会麻的，不是只有跟睡觉是没什么关，比较少见，通常说你平常白天就很麻，对，那这种时候我们就会来做一个区分。
1: 好，那到底是谁在临床上面手指头特别容易僵硬卡卡呢？我们休息一下。
3: 我跟诸葛亮大哥是无熟悉的，所以我个透过我一个招影剧的记者朋友哈，问他的看法。但是我得到的答复是，我点点做个好。在我滴的时阵，你不要写出来。我的回复是讲，好吧。
4: 他其实会去那里，就是有他个人的原因，比如说有的人是欠债。不想留在台湾遭楼的，然后有的人是家庭问题，换一个地方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发展，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被害人的被骗去的情况有很多。
5: 大选后倒是很多的人会来諮商啊，那来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实如果家里有长辈是看得非常投入，那我觉得年轻人可能就关心，就尊重他。

0: 好，如果要避免睡觉起床就觉得手指头很麻、酸麻痛，那我睡觉姿势就特别重要。我应该要怎么睡才正确？
1: 好，如果要先了解这个正确姿势，我们先了解错误姿势是什么哈。我们现在示范两个错误姿势。第一个错误姿势就是说这个投降的一个姿势，然后，
0: 天哪，我是这样睡耶！
1: 对这个姿势来讲的话哈，其实它就会让我们的这个臂神经丛啊，它会有一些比较卡压的一个情形哈。那臂神经丛的话，它是从我们这个脖子这边的一个神经，它这样一路到我们这个手臂的一个情形这样。那它这边有一些比较容易卡压点，例如说我们这边有一个肌肉叫做这个斜角肌哈，然后这边肋骨跟锁骨这边也有一个间隙，它这边也很容易卡压，还有一个卡压点就在我们的这个喙突这边哈，所以这三个点哈，它比较容易会有卡压的情形，所以你做这一些，你做以这样的一个睡姿来睡的话，就比较会容易有一个卡压麻的一个情况。对，啊，第二个姿势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这个趴睡的这个姿势啦。这个趴睡姿势来讲的话，我们这边有一个神经，就是尺神经吼。啊，这个尺神经就从我们的这个手肘的这个内侧这样穿过去的一个情形。当我们手啊，它做一个弯曲呀、啊，然后再做一个这个手掌往下这个动作的时候，然后这样来趴睡的话，也很容易会卡压到我们这个手一个尺神经的部分，然后导致一个麻木的一个情形，所以基本上哈，我觉得说要避免这两个姿势来睡觉，
0: 感觉好像我都中了啊！好，所以要小心，睡觉的时候不要投降，
1: 对，不要
0: 是不
1: 投降，
0: 是？好，尽量要正睡，是不是？
1: 正睡位置比较好。
0: 正睡比较好。
2: 哦，那像我们之前也有遇过，刚提到那个 NG 姿势的问题啦。哦，那其实我有遇过几个年轻人，哦，那20几岁年轻人，我记得有一个20岁的。大学男生哦，他来我的门诊，他说，医生，我每次只要

0: 这样就是他都礼拜一来回诊，礼拜一，然后六日我不知道他在干嘛，他都礼拜一来回诊，然后他就
1: 很忙
0: 说，
1: 啊。
0: 对，然后他就说礼拜一来回，然后他说每次都只要礼拜一，然后手就开始麻不舒服，然后我就这样想，奇怪，你到底为什么都是
1: 做什
0: 礼
1: 么行
0: 拜
1: 业
0: 一？
1: 的？是不是？
0: 对，然后我问他说他也没有，他就是大学生。那后来我给他抽丝剥茧，他说哦，他女朋友在南部，所以他礼拜六日会来跟他一起，哦，跟他住在同居。那他女朋友很喜欢睡在他的手上，
1: 哦，男友的臂弯
0: 对，
1: 是不
0: 所以
1: 是？
0: 后来其实我们在这个上面有一个叫女朋友症候群，就是你假日一直睡人家男生的手上，他手会长期麻，哦，对，然后甚至到肩膀会不舒服，所以我说那你们可能这个姿势要调整一下，对，所以后来这就是两个人睡也会麻的问题也产生。那当然，后面有一阵子他没有麻，他跟我说他就分手。对，这也是
1: 可是你这样说，我真的印象中，我小时候真的有看过新闻的案例，是女生就是睡男
0: 男
1: 朋
0: 生
1: 友的臂弯，然后男生都不敢动，就第二天早上手就废掉了，
0: 对啊，
1: 认真呢，整只手废掉是不能用的那种废掉，是不是真的有
0: 很常见，
1: 很
0: 对，
1: 有这种事情？
0: 对啊。
1: 好，所以。女朋友们还是不要睡臂弯睡太久，
0: 对，
1: 是
0: 没
1: 不
0: 错，
1: 是？
0: 对，
1: 要给他活动
0: 补
1: 一
0: 充
1: 下。
0: 一下，对。
1: 好，再请教一下我们的中医师，从体质来看，哪一些族群最容易出现起床的时候手指头是僵硬的问题？
2: 好，以中医来讲话哈，就是第一个是肝肾阴虚的一个体质的一个患者啊，这一类患者就是说比较常见，就是说女性啊，然后比较那个年老的一个情况，对，那这样的一个体质是比较容易会有一些那个。酸僵硬疼痛的一个情况，那还有一种就是说过度使用的一个患者，那这样会有一些器质血瘀的一个情形，那这一类患者的话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以我临床上来看的话，就我有一个患者，他是那个美发师，然后那他就是在帮他的一个客户来做一个美发的一个情况，那他也要做一些洗头的一个动作嘛，洗头加按摩的情况，啊，久而久之啊，他的手啊也是会有一些那个僵硬的一个情形，麻木的一些状况，这样，对，
1: 哦，所以跟工作族群也是有关系。
2: 也是有，
1: 那洗头小妹真的很辛苦哈，
2: 这也是一个职业伤害。
1: 是不是？哈，好，听说有一个研究显示，高达40%的更年期女性会受手部关节或者手部关节炎或者是疼痛所苦，那为什么女生特别容易这样子呢？
0: 好，以这个来讲，就是像我们在看男生女生的比例大概是1:2，哦，男生跟女生是1:2，40岁以上会有一些关节炎的发生。那我们在看啦，大部分还是因为可能荷尔蒙，甚至说有一些是更年期的关系。那其实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当然适时的补充一些女性的荷尔蒙，我觉得还是好事情。哦，那当然有一些，如果说你的手指已经有一点变形，有些发炎的部分，基本上我们在门诊的话，我们会用超音波去看。然后会去看你每一个指节里面到底有没有被破坏了，好，那这个是从外面去看，那里面身体发炎的部分可能会借由一些药物来做一些辅助，
1: 哦，所以更年期女性真的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身体状
0: 是
1: 况，对不对？好，那请教一下我们的这个洪医师，从你这个在中医的诊间来观察，因为手部疼痛来就诊的更年期女性真的特别多吗？1:2。
2: 也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比例，大概是
1: 哦，
2: 一比二
1: 真
2: 的
1: 的
2: 一个比例。对，那刚刚有讲到说，就是更年期的患者的话，他就是少了一个荷尔蒙雌激素的一个保护吧，所以他的一个关节来讲话，吼，他的软骨这边就是比较容易会那个被侵蚀这样。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他一个韧带的一个修复的一个能力也会就变得比较差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在临床上的确看到说，这类患者是比较多有一些疼痛的一个状况。对。
1: 你知道我自己有在学泡茶，你知道吗？
0: 是。
1: 啊，泡茶我学的是功夫茶，功夫茶里面有个动作叫做洗杯子，就是杯子要拿起来然后洗，然后我考试都没有通过，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
1: 因
0: 么？
1: 为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的手指头它会这样，它会僵硬，
0: 卡
1: 它就是
0: 住。
1: 会卡住，它可以看侧面，它就会变这样，哎，它没有办法很流畅的这样，你懂我意思吗？他会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自己卡住，所以我考试都考不过。我后来就跟老师讲说：“哦，老师，对不起，那不是我姿势不好，那是因为手指头自己僵硬，他自己卡住了，他很容易就变成这种姿势，所以我要这样，他才能够弯，你知道吗？所以我后来就发现，真的是1:2更年期女性容易造成这种困扰。所以我是不是应该要去拿两个铁球？”
0: 对，
1: 有帮助吗？
0: 对，其实我觉得铁球多少是有帮助的。
1: 真的啊？
0: 那我觉得那个看起来比较像是扳机指，
1: 你说我吗？
0: 对，那个单只手指头的。
1: 可是我还没有发炎，我只是有一个动作，它就卡住了，就过不去。
0: 那关节可能有点。

0: 板机子是一定会疼痛？
1: 也不一定，
0: 它
1: 有时候只有症状，因为每个人对那个疼痛的感受都不一样。有些人是觉得，这样很好笑，他就过了，对，这样可能
0: 有点
1: 乐天乐天型的，对啊，有些人就是觉得。怎么看就是不舒服，怎么看？那以板机子来说，其实在还没有到很严重的，好，很严重的肿胀的时候，它等于像一条高速公路嘛，好，你的高速公路好没有被堵得很厉害的时候，你都还可以
0: 过，还可以通，
1: 对。所以如果我们来帮玉芳姐设计考试的话，我可能会先让你在考试前先热身。
0: 我就是没有，我没有想过我的手指头需要热身。
1: 对，可能先热身。
0: 怎么热身呢？
1: 其实像我们在看，第一个就是我刚刚提到了泡热水，
0: 泡热水有帮助，是不是？
1: 那再来，我们都会习惯，我会让病人的双手紧扣，然后去做一个旋转的活动。对，好，每天你可能早上起床或是工作前可以做个十下，好，做个十下，对，然后一次三组，好，那包含因为它的肌腱其实每条都。连在一起的，跟我们的手掌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你去做一点放松、弯曲伸直的动作，其实我觉得或许下次
0: 考试就过了，
1: 就过了，对。
0: 所以考试之前要先热身，
1: 对，先热身，然后考完试或是上课结束要冰敷。
0: 哈？
1: 对，
0: 你刚刚说先热敷，然后我考试完要冰敷它，
1: 要冰敷，
0: 为什么？
1: 因为你考完试的时候或是你上完课做完的时候会有一些发炎反应，那我们最怕它发炎一直。卡在这些小小的关节里面
0: 哦，会这样，
1: 对，所以你先冰敷可以降低它发炎
0: 哦，
1: 对，然后隔天在热身的时候它又把它代谢掉了、所以跟选手一样，其实任何的都应该以这样的标准来看，好，运动前先热敷，
0: 先热身、
1: 对，然后运动完冰敷，
0: 哎，
1: 说不定下次录影就跟我说考过了。
0: 我是永远没有想到手指头它是需要热身的，它是需要热敷的。
1: 我觉得对。
0: 然后用完它还要冷敷它，是不是？
1: 是。
0: 好，你看就有点卡卡的，对不对？好，那么再来请教中医啦，像类似这种手指头僵硬的，有没有什么穴位啊、针灸啊，是可以帮助它的呢？嗯。
2: 以穴位来讲的话，我们有一些穴位可以帮忙。第一个穴位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合谷穴的部分。那基本上要找的话也是蛮简单的哈，就是在我们的一个手这大拇指跟食指的部分，先把它做一个这样一个夹的一个动作。那在这边虎口这边会自然的会有一块肌肉这样碰起来的一个情况。那我们这边稍微做个按压，这边就是我们讲的一个合谷穴的一个位置。那第二个穴位来讲的话是我们的阳池穴。那阳池穴来讲的话，它在我们的这个手腕的一个背侧的一个位置，然后的一个中点的一个位置，对，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阳池穴。那还有一个穴位来讲的话，是我们的这个曲池穴。曲池穴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的一个手这样曲肘拱胸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这个在我们的这个肘横纹的这个外侧的一个地方，那稍微这样按压的一个情况，那这些对我们的一些那个关节的一个僵硬啊、疼痛来讲的话，是有一定程度的帮助。
0: 真的，一按就感觉。很舒服。
2: 对，因为它这边哈，它其实我们的这个手部啊，这个伸腕的这个肌群啊，它最后面也都会连到这个地方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去按摩它的话，也会对我们的这整个手臂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放松。
0: 那如果网球肘也要常常按这里喽？
2: 对，网球肘就是按这里也没有错。
0: 好，是吗？
2: 是，
0: 因为我以前有得过网球肘，也跟40%更年期女性一样的道理，是不是？
1: 也有一部分脆化，
0: 是不是？就也不完全只有手指头。我后来就是得了网球肘啊，
1: 对，
0: 是不是？就是老化的一种嘛。
2: 也是
0: 好，就
1: 像洪医师讲的，他这一条这个叫做那个穴位的名字是这个
2: 曲池穴。
0: 曲池穴，
1: 对，曲池穴其实我们在看它，就是我们手腕会有分曲腕肌跟伸腕肌，伸腕就是那伸腕肌的最后这个有伸腕肌，其实基本上这边大致上会有可能五条的肌腱，它最后都会连到这个曲池穴，曲池穴这个位置，所以刚好你放松它。肌腱的那个起点跟终点，我认为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因为这个曲池穴它这个肌肉啊，整条都一直连到我们大拇指，那甚至说像刚刚提到这个，像是可能我们的鱼际肌的位置，这些位置其实都可以帮助肌肉做放松，我觉得都可以松开那个被拉紧的韧带神经，那进而改善手部沉僵或是卡卡的问题。
0: 好，那手部还有哪些问题需要放松的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好，我们刚刚提到沉降的这个原因有很多，但如果我真的发现情况不太对，想要去找医生做检查的时候，请问我是要看什么科？复健科、骨科还是风湿免疫科？
1: 好，那以我们复健科的观点来讲，就是我们当然会，我会觉得还是先看复健科了，因为那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其实我们跟骨科、风湿免疫科都是好朋友，大家都是好朋友。那以复健科来说，你第一个你沉降来说，我们可能会先询问你的工作嘛，刚提到了，包含甚至说女朋友
0: 有没有睡在这里，
1: 对，甚至几个在有没有睡嘛。那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是职业的问题，那第二个就是病史的问题，那再来我们可能会照一些 X 光。我们会看说，是不是里面手指啊，有些会长骨刺，那全部都骨刺，很有可能是风湿免疫的疾病哦，或是退化性关节都有。那最重要，我们还有所谓的，现在有这种高阶的超音波，其实已经很方便，而且非侵入性。我们会用超音波去看你每一个手指里面的关节内，是不是有一些受伤，是不是有关节有没有被侵蚀。它那个骨头会有一点 jiki 这样子，就有点被 erosion， 我们叫做 erosion， 就是有被腐蚀的感觉，我们会去看啊，你可以看那个腐蚀的感觉，到底多久严重程度，你可以知道它大概有多久的发病时间哦。那像我们复健科，主要是我们会看你发炎受伤的位置有哪些受，就像失火一样。我们风湿免疫疾病有时候像身体体内在发炎，体内在失火，就像可能洪医师刚刚讲的，可能气血那些发炎物质一直累积在里面。那这个时候身体里面的火灾，就我们就会帮你转介风湿免疫科，去改善你身体失火的部分。那我们复健科的立场是，我们的功用呢，我们可能就是要去看你失火火灾现场，可能每个手指都像一个房子一样，我们要去看寻你每一户，你哪里有烧掉，有发生什么问题哦。那所以其实这整个上，我们是我觉得还是会先以那个复健科为主，那我们会评估，那有需要我们也会抽血。包含有一些风湿免疫的指标，抽血的指标，发炎指标，像什么 HLA-B27 等等的这些比较特定的发炎的指数，我们会再转介报告交给我们的风湿免疫科医师。对，没错。
0: 所以先去看复健科，对不对？
1: 没错。
0: 那这个中医这个部分呢，也都强调这个全人治疗嘛，所以病患如果有手卡或者是手痛的状况来求救的话，你们先望闻问切，然后除了检查手部之后，还会做什么？
2: 除了检查手部之后，我们也是会看他全身的一个症状。那基本上如果像是手部的一个单纯手部的退化性关节来讲的话，它可能就是偏向是一个局部的一个问题这样。那如果像是那个一些类风湿性关节来讲的话，它可能不只有手的一个情况，它可能我们身体的一个免疫的一个系统，它会不断的攻击啊和其他的地方这样。像是眼睛来讲的话，它有一些干眼的一些情形这样。对，那所以我们有一些问他一些那个器官有没有出的一些问题。那另外的话，那个像是有些比较严重病人，他会伴随有些神经的一些卡压的一些症状，那这样我们也是要观察一下说他们这样的一个情形。像有一个患者还是来说，他的一个手也是会有卡，然后疼痛不舒服的一些情况。对，那后来我再仔细看他的一个手的这个鱼际的这个肌肉来讲话，他就的确有一个比较萎缩的一个情形。对，那我就再问了一下说，那他的一个脖子这边有没有一些疼痛的一些状况？那他还说他脖子这边的确有一些有疼痛的一个情况。啊，那时候我就请他那个去骨科那边先拍一个 X 光，那的确在这边是有一个颈部那边是有个压迫的一个情形这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手部的一些征兆来讲话，也是要想到全身的一些问题，可他可能是从别的地方来的。
0: 哦，原来是这样。好，那我看到很多长辈，他们去看医生的时候，去看复健科的时候，其实他手指已经变形了。
1: 是，
0: 那表示在他之前他已经疼痛很久了，他们都忍耐很久才愿意去看医生。
1: 对，
0: 是不是常在临床上会遇到？
1: 其实像因为长辈的耐受程度真的很强
0: ，
1: 很会忍痛，包含像爷爷奶奶那一辈，只要你没有断掉，他们都继续工作。
0: 对，
1: 那其实我们遇到很多都已经变形的很严重，他们通常在外观上看到有怪怪的才会来看诊，或者说子女回家看到，
0: 逼他来，
1: 对，妈，你手哪样呢？你卡哪样呢？那变形的时候，这个其实我们在变形上有时候太严重的变形，我们就才会这个时候可能会考虑找骨科医师处理，可能有些要手术等等的。那当然这是比较后面了。像我这边就有一个案例嘛，好像他是一个50几岁的大学教授，那他那个时候已经手指疼痛，痛了。 大概5-10年以上，那他都从南部来台北找我看诊嘛，然后我就开始帮他看，哎，其实他的手，他就说他就是手每天都很痛，然后走路都很，然后手变得动作越来越慢，因为他是教授嘛，所以他要写板书或是跟老师跟学生对谈，他就说他手都已经没有力气了，连握笔的力气都没有了。那后来我们再看，因为我们一定先照 X 光嘛，他奇怪，他 X 光骨头好像也没有变形的特别厉害，那我们再用超音波去看，欸，但是有很多关节都有，关节囊都有变大，哦，那他等于是说他的手指就变得很胀，很粗，跟一般人比起来，我觉得他这个手掌是比较粗的。对，那后面我就觉得，欸，这个还看起来很像是类风湿性的关节炎。那后来当然我就请我的好同学，一个蓝医师，他也是风湿免疫科的专家，那就同时转接他给他，我后来开药给他吃。那这些变形的指节我们就利用超音波，我们打了一些再生的注射液，包含像是有一些类固醇啊或是 PRP 等等的，帮助他修复。那后来他他后来在一整年内，他改善的非常多，手都变得很小了。对，那对，所以他那时候他就很高兴，不然他早期其实被诊断是一个叫做那种痛痛症，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就是怎么样都痛，全身痛的一个 case。那后来借由我们两科中间的一个合作，那后来让他改善了他的生活。
0: 真的是可以改善的，大家不要再忍痛， 对，
1: 对
0: 不 对，
1: 对真的不，
0: 你可以少受一些苦的，好不好？好，大家请教一下洪医师，中医在治疗手指僵硬的时候常用哪一些方式？
2: 对，中医治疗这个手指僵硬最常见的还是有一些那个针灸跟推拿的一个部分，然后那来改善他的一个疼痛的一个情形这样。因为有的时候他的一个手指僵硬来讲话，也不只是骨头的一个问题，其实他旁边的一些肌肉啊或者是一些软组织有一些紧绷僵硬的一个情况的话，也会导致他疼痛产生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可以透过针灸来让他的这些肌肉得到一定程度的放松以后，他的一些疼痛跟僵硬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0: 所以我如果手指头僵硬，我是针灸是插在上面吗？插在关节上吗？
2: 不会插在关节里面，但是通常是会找它旁边的一个肌肉，那甚至说比较远端的一个肌肉也是有帮助的。因为刚刚有讲到说，我们手这个伸腕的这个肌群，它会连到这个我们的一个手肘外侧的一个部分，
0: 曲池穴也可以扎，是不是？
2: 也是可以来扎这些比较远端的一个穴道，而不是说哪里痛就打。
0: 好，那请教一下林医师，造成手指僵硬的病症有这么多，但对一个复健科医师来说，你觉得最难治疗的是哪一种？
1: 以刚刚我提到的最难，刚刚有提到那个大学教授的案例吧，我觉得最难治疗对我来说可能还是类风湿性的
0: 关节炎。
1: 对，
0: 哇塞，他整个是手指头都在发炎。
1: 我刚提到全身性的嘛，他其实他不只有以这样的 case， 他不只有手会有状况，他其实膝盖、肩膀都会发炎，
0: 只要有关节的地方，
1: 对，基本上它只要有关节处，它基本上都很常见在发炎。那像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只有单一来配合，所以通常我们都会跨科别的合作了。那像这一种，我觉得是最比较相对难处理一点点的。那像当然，这个洪医师、中医师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因为我很多病人常常手指沉僵嘛，那他们有时候也会先找中医，对，中医，然后他说针灸怎么样，对不对？就先针灸。那其实

0: 也都会改善一部分，然后也都会改善。那后面我们也有一些病人，包含像是他手指成浆的，但是我觉得还没有到关节变形，我们会在这边，先做一些热敷啊、电疗、镭射等等的，然后叫他下午去做针灸。对，其实但我在病人的反应上跟临床看起来，其实效果都蛮好的，所以我很多病人是，早上先去中医针灸报到，然后下午来复健科报告，然后回家，就像上学一样，其实还不错，对，他们
1: 就
0: 都
1: 是
0: 蛮
1: 要
0: 喜，
1: 到医院去上学，
0: 对，类似的概念嘛，
1: 好，那请教一下洪医师，像刚刚这个林医师讲的这种类风湿性关节炎，因为涉及到免疫系统嘛，那你会中医要怎么样处理呢？你会帮他针灸之外，会给他用药吗？
2: 用药来讲话也会使用，但是就要特别的小心哦，因为它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免疫系统，它过度的一个活化，然后导致说它不只是打这个不正常的一个部位，它连这个原本正常部位也会打，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使用上的话，就一些比较补的一些药，就是要斟酌的使用哦，不然就是让它这个免疫过度的一个活化的一个情形这样。
1: 所以也会跟这个复健科医师或西医这个部分做联系。
2: 基本上的话，西医来讲的话，就是比较常见是跟那个风湿免疫科的医师来一起配合这样。那因为他们这类的患者来讲的话，常常会用到一些免疫抑制的一些药物，例如说这个类固醇的一个部分药物啦。那通常如果他的症状比较严重持续，或者是他的一个发炎的一个指数都没有办法降下来的话，可能那个一些免疫抑制的药物，他们就会把它用的比较多的一个情形这样。那有些患者他就是比较那么没有那么喜欢吃这些药物啦，对，那所以他这时候就会来寻求中医的一个协助这样。那有些患者他的确在中医的一个配合下的话，他在这个免疫的一些抑制这些药物来讲话，他使用的一个量就不会到那么大的一个情形，那他的一个疼痛或者僵硬的一个情况，他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一个改善这样。那还有就是说，这类患者他其实最怕就是说我们的一个免疫的一个突然的一个波动嘛，哦，对吧？就是突然的一个什么感冒啊，让他的一个免疫这样突然的一个波动的一个情形这样。那其实我们就是中医来让他这个免疫变得比较稳定的一个状况，不要让他过度的波动。
1: 好，那当然就是在饮食上面也要特别注意。那像刚刚提到，在这个容易有这个手指僵硬的问题，或者是有类风湿性关节炎的问题，像这种人的话，这些病患的话，哪一些食物您会建议他尽量少吃？
0: 好，其实像这个我也有一个 case，他是一个30几岁的男生啦，他主要是他是在那个工地上班，他每天最爱喝，他来看诊就是手痛嘛，他每天他都跟我说，他每天他很胖，大概165公分，可能120公斤哦，那他常常跟我说他手痛，那他每天的习惯就是喝4杯手摇饮，然后油的、炸的、炸鸡啊、可乐那些，
1: 都不行吃。
0: 对，都戒，因为我们刚刚提到，洪医师提到跟我们来看嘛，因为风湿免疫或是这些关节最常见就身体在发炎嘛，他就是，所以其实第一个油的、辣的、炸的哦，那不要吃嘛，
1: 容易
0: 哦，
1: 发
0: 对，
1: 炎。
0: 容易发炎，容易诱发你发炎的，看起来不好的食物基本上哦，很好吃的食物
1: 都
0: 都
1: 是会
0: 是
1: 让发炎
0: 是
1: 的，
0: 没错。那后面呢？因为他的手其实我们超音波看起来还很年轻嘛，没有什么变形的状况，但他就是很不舒服。后面我就说好吧，那我们只能先从你的体重跟你的饮食改善。奇怪，他后来哦，他们因为现在很流行那种猛健乐啦，或者是叉叉牌的那种哦，注射的那种减肥的药品哦，那后面打了之后，其实他从110慢慢降到100，降到90，降到80，他的手就好很多，
1: 突然间又变帅，
0: 对，这是一个部分。然
1: 是不
0: 后
1: 是？
0: 对，然后可能他还省钱，不喝那些饮料。哦，他跟我说他一个月省了2、3万块的伙食费。
1: 所以那个糖油混合物啦，是不是炸物啦？这些容易发炎的都不能吃。那我在日常生活里面，如果我有手指卡卡的问题，我应该怎么保养它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1: 来，
2: 过年好！
3: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4: 拉钩。
5: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4: 拉钩。

0: 我一般是不许见。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1: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2: 站准了。

0: 好，那中医这个部分，像我的手指有卡卡，会不会建议我多吃一点含有胶原蛋白的食物，还是汤汤水水之类的，有吗？
1: 那基本上我会建议他是吃一些那个植物性的有一些胶质的一些食物会比较适合啊，例如说白木耳啊，然后秋葵啊，或者是这个山药啊，这些的话都是蛮适合我们这类一个病人。那其实我不建议这类病人他去
0: 大补特补，
1: 对，大补特补的一个情况这样。那刚刚有讲到那个，就其实我有个患者，他是那个也是一个年轻人哦，然后他就是很喜欢喝这些药酒的一些状况，对，他可能自己泡的一些药酒，然后里面加了一些不明的一些药材的一个情形，那他喝了以后，那个他的一个手啊更发炎的一个状况，对，他其实就问清楚以后，那就要把这些药酒停掉以后，然后再配合一些那个治疗的话，他这些效果就很好，所以其实不见得说要真的自己去乱补的一个情形，透过食物，例如说我刚刚讲那些食物来讲话，也是有帮助的。
0: 嗯，好，那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有一些这个生活习惯也是要改进的啦，哈，比如说现代人很喜欢滑手机啊、打电脑啊，长期下来，或是每天花十个小时以上滑手机的话，对我们手指头的伤害性到哪里？
2: 好，其实像刚提到，现在大家最常见就是滑手机嘛，滑手机、滑手机还是滑手机。好，那这是常见，就是我们常常遇到的叫做扳机指，或是妈妈手。哦，以手部来说，那像妈妈手来讲，它主要就是这一条肌腱哦在发炎，所以我们其实很好的自己哦，观众朋友或是我们可以自己去测试，我们把大拇指好包到里面，然后往下做，这个叫做富兰克林测试。好，那如果你这边会很痛，那要很小心，你有可能已经中了妈妈手。哦，所以我们再一次大拇指包到四个手指头里面，然后往下压。好，哦，啊，通常妈妈手的病人这一条会非常痛，哦，会非常痛，那这个要很小心，它通常就是使用过度，哦，使用过度的情况。好，哦，那久了那这个的部分怎么治疗？基本上原则上还是要先休息，然后冰敷，那甚至说有些我们可以做一些注射等等的。好，哦，那像刚刚提到了像是板机指或晚睡到症候群，大部分都是使用过度，都是使用过度。好，那所以基本上它还是会尽量你休息为主。好，那像刚刚提到的包含是一些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它反而有时候要适时的活动。所以这两个完全是一个往南一个往北哦。好，所以这个要很小心。好，所以我们医师在看，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你的诊断。好，你到底要往北走还往南走，到底要运动还是要先休息，哦，这个非常重要，所以这个初期的诊断就要，我觉得要很正确吧，哦，那不然你 越走你会走不到你的那个抵达处的，走不到终点的，哦，走不到治疗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所以我还是就是观众朋友如果说有需要就尽量在诊间的时候多问医生几个问题，到底该不该动，到底可不可以吃哪些东西，尽量多问，我们都会很乐于好跟你们分享。
0: 你知道吗？就是像我自己，如果近视，然后我要雷射的时候，我都发现帮我做手术的医生他自己近视，他还戴眼镜，
1: 对，
0: 好奇怪，他为什么不雷射？所以我要问两位，一个是复健科医师，一个是中医师，你们也这么忙，你们也滑手机，你们也要常常针灸，还要帮人家复健，还要打震波，就这么忙，请问你们呀，你们的手没有问题吗？有好好保养吗？都怎么保养的？
1: 像我的手其实之前也帮病人针灸，也针灸到我们的手发炎的一个情形，
0: 也是有职业病，
1: 也是有职业病的情况。我们针灸来讲话，常常要把针这样从那个针管里面这样把它给拆出来，然后这样我们手常常会做这个外展内收，外展内收的动作，所以做久了之后，我们这个手的一个肌腱也是常常会有发炎的一个情形，对啊。然后后来经过这次教训以后，我就是要在上诊前要先泡泡热水啊，
0: 一样嘛，
2: 对，一样，
1: 对啊。
0: 要暖身啊，
2: 变成乳
0: 体，要这样子是？
1: 对，
2: 是啊，
0: 就会比较有帮助吗？
2: 化缘是，
1: 会比较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0: 可是你知道吗？就是以中医来讲，它真的很棒，就是啊，

0: 手又痛了，我自己来扎自己好了，然后就拿来扎曲池穴，有没有合口合口穴？但如果你是复健科医师，你的手会不会受伤呢？你怎么办？
1: 其实不要看我们每天在帮病人打针，我们就
0: 对。
1: 是最常见的职业伤害患者。好，
0: 好。
1: 因为像我们常常遇到一些膝盖嘛，好膝关节，大家听到膝盖会积水嘛，我们要拿那个针管进去，再把那个水再抽出来。那有时候每个人的大小嘛，有胖有瘦，关节腔有大有小，我们在拉那个针筒的时候，其实手指的受力是非常大的，有时候拉不好，有时候也会扭到，也会闪到。所以包含像我自己，我扳机指、大拇指有了，妈妈手也有了，所以有时候我就会让我自己叫电疗、自己雷射。那网球肘也有嘛，因为有时候我们做超音波啊，跟注射的时候，手要抬起来，然后要在一个很不科学的角度下维持可能30分钟，可能甚至说有些比较困难的 case 要做到1个小时。那我们整个扳机指这些妈妈手全部都中，所以我自己在平常我1个礼拜可能会打2次震波。对，
0: 自
1: 然
0: 己
1: 后
0: 打，
1: 对自己打2次震波，
0: 你怎么下得了手？
1: 就是会
0: 很
1: 忍
0: 痛，
1: 耐，
0: 对不对？
1: 但我都在中午趁没人的时候，不然会叫
0: 叫得
1: 出
0: 很
1: 来，
0: 大
1: 对，
0: 声，是不是？
1: 会被病人
0: 吵
1: 叫。
0: 到
1: 对，
0: 别人，
1: 我
0: 是
1: 都
0: 不是？
1: 中午，对，
0: 哦，真的
1: 对。
0: 哦。
1: 那手的话，这边可能我就会做一些镭射啊，或是电疗，针对上面的肌群。对，那最终还是热身啊。但我想结束，我回家一定泡冰水，我一定泡冰水。对。
0: 我以为说，复健科医师下班之后就去找另外一个复健科医师挂号，中医师下班之后就去挂另外一个中医师来针灸，没有。结果你们最好可以自己针灸跟自己打震波，
1: 打针波可以，
0: 是不
1: 但
0: 是？
1: 打针我还是会找
0: 专业
1: 专
0: 的
1: 业的
0: 人。
1: 找同学帮忙啊，他比较下得了手。
0: 好，所以大家在就这个年头，就是大家手指头真的没那么灵活了，好不
1: 对，对。
0: 好？所以请大家要好好的保养。好，听说这个要好好保养我们的关节，不要僵硬。熬夜这件事情是要避免的。听说熬夜会让手指头僵硬更严重。
2: 对，的确，熬夜的话会让我们手指头僵硬的一个情形更严重。刚刚我们讲到说，其实那个晨间僵硬来讲的话，有一部分就是跟这个发炎物质是有关的嘛。我们发炎物质它会累积在变，那我们的一个荷尔蒙的话，我们有一个荷尔蒙叫做这个皮质醇，它会让我们这个发炎物质把它给降得比较低的一个状况。那当我们熬夜，然后生理时钟改变的话，就导致我们这些荷尔蒙的一个分泌的一个就产生变化。对，所以你熬夜，然后一些生活比较不规律的话，就会破坏这些荷尔蒙的一些分泌的一个作息，然后导致我们比较容易会有一些僵硬、疼痛的一个情况。
0: 所以不要熬夜，
2: 不要熬夜。
0: 对不对？早上起来才不会手指头卡卡的。
2: 是。
0: 好，这很重要。好，那这个很多人习惯醒来就开始甩手啊、扳手指，所以觉得这样子关节才有放松的感觉，这样有效吗？还是比较伤手？
1: 其实，
0: 不是有人会这样咔咔咔咔咔咔咔咔，有没有？
1: 以我复健科的观点来讲啦，我觉得如果是真的有这些疾病，这个效果是不好了。它是比较像是，心理上的
0: 一个爽
1: 一个
0: 感，
1: 爽感。对，那有时候这种声音呢、啊，关节声音通常都是空气里面空气气泡破掉的声音，但大致上也没有说一定100%会有受伤或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目前还很有趣的一个案例啦，可能或许5年后、10年后，大家会有一个结论，对，但至少说做这些事情，大致上不会有一些影响啦。哦，那像刚刚提到那个熬夜的问题嘛，其实我这边有，因为我之前我是中华队的队医嘛，那之前有带很多选手要出国比赛，那他们有一个选手，哦，就会说，哎，我记得他是一个网球的选手，他就说，哎，他常常会那个起床会不舒服，那手会不舒服，会很卡。那后来我才知道，哎，因为我们出国比赛有时差。哦，对，所以那
0: 睡
1: 跟
0: 眠不好，
1: 对跟熬夜其实又很有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比起来，后来我就是让他，我就告诉他，哎，你的时差在之前或是在到当地的时候要先把它
0: 调
1: 调
0: 整
1: 回
0: 回
1: 来，
0: 来。
1: 对，那甚至是会吃一些，我会开吃一些褪黑激素，帮助他的睡眠等等的，让他身体的发炎物质重新 reset，那后面他其实手上改善就蛮多的，对，
0: 好，
1: 所以我觉得这很重要。
0: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日常生活作息一定要保持正常。然
1: 对，
0: 后，如果你真的要做任何运动之前，一定要先热身。
1: 是，
0: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林医师跟洪医师，谢谢两位，谢谢，
1: 谢谢，
0: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们。

0: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这个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会抱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那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哈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人生的祸福成败，不必计较于一时，就算吃亏也无妨，因为凡事没有绝对，有时因祸得福，有时反而乐极生悲。我们应明因果，知进退。这世间任何人都有可能辜负我们，唯有因果绝不负人。

0: 大家好，今天又是舒适的一天啊，我是世元界。
1: 大家好，我是凯瑞。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
2: 凯老师。
1: Hello,Hello。
0: 嗨，太棒了，又见到你了。
1: 是。
0: 我看到今天凯瑞老师开的这个料理，我有一种熟悉感。
1: 为什么？
0: 其实我非常喜欢吃它，它也算是新加坡的平民美食。
1: 哦，真的，真的。
0: 没错，老师，这道料理叫什么？
1: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南瓜的咖椰酱。
0: 朋友们，有没有喜欢这个咖椰？
1: 咖椰，
0: 咖椰的朋友，我跟你讲，我超爱。我有一次台湾开了一间专门吃这种加椰吐司的店，
1: 对对，
0: 配咖啡。我吃都为了它，每天那时候还是学生时期，每天骑摩托车，然后到咖椰站吃早餐，喝咖啡。
1: 哇，
0: 就为了那个咖椰，然后后来他倒，我很失落，你知道吗？
1: 你的早餐没有了。
0: 最近的一次是我跟老婆去新加坡，明明可以出关了，我们就不出去，我们就到餐厅，然后好好吃一顿加椰的吐司跟咖啡，然后才入境。
1: 真的，它就是一个非常的国民的一个小吃，也是早餐，对不对？只是它吃起来真的很好吃，香甜，
0: 很好吃。
1: 对，
0: 但是老师，我想问。一般新加坡做的这个加椰是用南瓜吗？
1: 没有，一般都是这个蛋，我们有点像是做这个像是卡士达酱的那个做法，是隔水加热，然后一直一直搅拌，一直搅拌才能做出来的。但是我们今天要做焦做的这个是纯素版本的，我们要用南瓜来取代蛋。
0: 好棒哦！我想应该市售的应该是买不到啊。
1: 我们自己做非常的方便，比一般的这种咖椰酱来讲要快很多。
0: 全素的朋友们有福了，今天把它学起来好不好？在家里面也可以做咖椰酱，
1: 对对，
0: 磨个吐司，
1: 好，
0: 好赞哦！好，食材好像很简单，
1: 非常的简单。首先呢，就是蒸好的南瓜，我们用台湾的一般的这种葫芦型的南瓜，就可以了。那不要用煮的哦，因为煮了以后你的南瓜的味道就会没有了。我们用电锅蒸这样就可以了。
0: 了解。
1: 然后第二样食材呢，我们用的是厚的椰奶，就是 coconut milk 不能用，要用 coconut cream 才可以用。大家要看一下哦，那个脂肪含量要高的，它的吃起来会比较滑顺哦，比较油脂丰富一点。
0: 了解。
1: 然后再一个呢，我们用的是椰糖。
0: 我刚就在想这一颗是什么啊？
1: 台湾的话，他们都会用的是蔗糖，但是呢，在东南亚呢，我们都会用椰糖。那我买的这个椰糖呢，其实呢，大家会注意到家里附近其实有很多的东南亚的小商店都会有椰糖。那有的椰糖呢，它上面虽然写椰糖，但它的颜色比较浅，比较白一点的。那种呢，它就是白蔗糖放太多，会很硬，然后风味上也没有这种咖啡色的椰糖好。好，我们大概就是这样，把它切成细细的。等一下呢，我们到搅拌机里面呢，会比较快，对，比较好运作。
0: 这个椰糖是可以生吃的吗？
1: 你可以吃吃看啊。这个味道我超爱的，它有一种焦香味，它的矿物质很丰富。
0: 哎呦，
1: 怎么样？
0: 满口椰子香啊！
1: 但你知道椰糖是什么做的吗？
0: 不知道，椰子吗？
1: 很多人都以为它是椰奶做的，或者是椰子水提炼，它其实是椰子的花的露水，真正滴那个花的那个水。
0: 这么珍贵？
1: 非常的珍贵，尤其是像很多会标榜哪里来的椰糖，比如说马六甲的。
0: 哦，
1: 对，就不得了了。
0: 了解，原来是这么珍贵的东西耶。
1: 是，
0: 哦，那个焦香味到后来尾韵开始
1: 慢慢的出来，对，
0: 冒出来了。
1: 好，我们先把它放进来。然后元介帮我们把南瓜放进来，
0: 没问题。
1: 好，对，然后还有椰奶。
0: 好。
1: 我们刚刚有说要用脂肪含量高的椰奶。
0: 这种椰奶有甜吗？
1: 没有，
0: 没有甜，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了解。
1: 它没有额外加糖。
0: 了解。

0: 然后还有加一点点的这个盐巴、嗯、盐巴在这边非常的重要，它可以让它呢吃起来有一种整个提上来那个味道是很不一样的。然后我会加多一点点的这个盐巴、哦、当我们在煮完的时候，那个吃起来就会有一种金沙沙沙的口感、嗯、非常像是咸蛋黄。
1: 哎呦，
0: 对，
1: 好、哦、
0: 非常像是咸蛋黄的味道，
1: 期待等一下吃看看。
0: 好，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拿来打了。
1: 好，什么速度？
0: 先慢慢的，一开始打任何的东西我们都要先慢慢的。
1: 好，
0: 对，可以再加码一下，加强你的马力。好，可以再大力一点。嗯，可以看一下。对，我们来看一下它有没有够滑顺。哦，不错哦。怎么样？又一秒到东南亚了吗？
1: 已经在登机口了。
0: 好，我们先把它放到这个里面。锅子
1: 真的是，我这样讲对吗？咸蛋的味道，有一点咸蛋的口感。
0: 对，你知道现在市售的这个纯素的蛋黄酥，嗯，它里面的这个蛋黄就是用南瓜做的那个馅。
1: 了解。
0: 嗯，虽然这样子就已经有觉得是很热带的感觉，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一个像类似像卡斯塔的质地哦、嗯，但是呢，它还缺了一点点的南亚的风味，
1: 是，
0: 就是这个。我们今天呢要用这个香兰叶，也叫做斑兰叶，来增加它这种芋头的香气。
1: 我刚还以为这是摆盘，
0: 摆盘吗？
1: 我以为是老师等一下要把酱料铺上去这样，没有，他要煮哦。
0: 当然要煮、啊。
1: 我品话买好了。哦，
0: 如何？
1: 芋头、冬瓜、嗯、冬瓜芋头，
0: 有什么清香感，对不对？
1: 其实这个哦，很熟悉的东西是不是斑兰蛋糕？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这个真的是机场的伴手礼。你吃完加压吐司之后，你就会带两个回去给亲戚朋友。哦，这是一个 SOP， 很香、啊。
0: 是是，现在那个斑兰蛋糕也蛮多的。
1: 对啊，
0: 对不对？好，我们现在大概就这样，我稍微会压一下。让它的风味跑出来，然后我们就把它加进来，然后让它慢慢的煮。
1: 好，
0: 你知道一般的这个咖椰酱啊，据传都要做一两个小时，就妈妈在旁边做家事，然后就有事没事就要来晃一下拌一下，但是我们今天呢非常的快速，大概二十分钟就会做完了。
1: 了解。
0: 对，然后我们把这个香兰叶往里面塞，让它的这个味道释放出来。那建议大家用的锅具呢，就像这样子比较宽一点的，那你这样在水分在蒸发的，在浓缩的时候速度会比较快。
1: 了解。
0: 嗯，那我们就等它一下。
1: 好，咱们有咖椰酱，怎么可能没有一个炭烤吐司呢？
0: 没错，这个一定是标配的。
1: 一定是标配的。在这个准备炭烤吐司之前呢，刚刚有讲到这个斑兰叶，
0: 是
1: 对不对？我们要煮的斑兰叶嘛。大家可能就觉得啊，斑兰就是这样一段一段的，其实没有，老师特别从家里面带了一出斑兰酱。
0: 没有没有，这个我没办法，这个我没办法，
1: 哦、这也没办法，
0: 这是我在滨江市场买的。
1: 哦，了解。那大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真的斑兰叶是长什么样子。我们幸福食堂不只是介绍美食，有的时候像这种原型食材，有一些香料类的东西、嗯，还是可以让大家知道原本长什么样子。
0: 对，
1: 假设如果有看到长这样子，就会马上知道说啊。这个是斑兰叶，
0: 是、
1: 哦、对不对？
0: 那斑兰叶很重要的，大家最好是取它中间比较嫩、比较短的那个叶子哦，吃起来会比较不会有苦味。
1: 了解，嗯，了解。好，这边继续在煮我们的咖椰酱，对不对？
0: 对。
1: 那我来进行烤吐司这个部分
0: 了、哦。好的。
1: 哎，这个炉子很可爱哎，幸福堂真的什么都变得出来啊。
0: 对，谢谢。
1: 说要炭烤炉就有炭烤炉，我们的工作人员刚刚在外面生火。
0: 两面都要烤，
1: 两面都烤，
0: 但是我们先烤这一面。
1: 好，哎、欸，烤肉新选择，大家都烤一些，对不对？我们知道的食蔬，我们今天来烤一个，对不对？今天这个咖椰到东南亚一趟，对不对？新加坡一趟多好，
0: 我已经闻到香味了，
1: 我也闻到香味了。
0: 对，你不能那么快就翻了。
1: 哦，对不起，
0: 耐心，耐心。
1: 迫不及待啊，香味就要吃啊。
0: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咖椰酱
1: 哦。好，
0: 因为它没有蛋的关系哦，所以我们完全就是靠它的淀粉在让它浓缩。
1: 嗯，
0: 所以我们刚刚看跟现在又不太一样。
1: 对，
0: 它慢慢在收紧了，然后水分慢慢蒸发，所以它会变比较浓稠，但是一样要有耐心。
1: 了解，老师，我们外面市售的那种咖椰酱的罐头啊，
0: 嗯，
1: 那个是可以买的吗？
0: 那个罐头的话，就是刚刚有说它有蛋的成分，所以蛋奶素是可以吃的，但是你是 vegan 纯素的话就不行。
1: 了解。
0: 那我们就赶快把今天的学起来。
1: 啊，没错，没错。哎
0: ，颜色出来了，
1: 看到不？碳烤我也是，
0: 也是达人咯，
1: 不敢当，我也是稍微可以的，可以胜任，胜任。
0: 如何？
1: 可以哦，可以哦。哎，这个吐司其实很重要。我去在机场吃那个加椰吐司的时候，如果那个吐司上面没有碳香啊，就是咸鸡皮。只是说没有用厚片，他们是用薄片。但我们今天幸福上就是要给大家厚片、厚切。
0: 没错。哎，我闻到超香的。
1: 超香的啊！你看我这烤的是我的朋友啊，你要看吗？恰恰。好，来，
0: 哇，再来一片，
1: 对对对。
0: 好，那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哦，这个南瓜的这个酱呢，我们要煮到什么程度？大概你在翻搅它的时候，你觉得它的，你看它的流动性比较浓稠了，
1: 嗯，
0: 然后还甚至还多了一点点弹性。你在搅拌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多了一点点弹性，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关火。然后让它慢慢的冷却之后，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那冷藏可以多久呢？我有放到5天以上都可以吃，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你要放到7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因为它没有任何的粉类，所以它会有点出水。它并不是坏掉，但是呢，我觉得建议就是5天以内把它吃掉。
1: 了解。
0: 这边呢，我们有香兰叶嘛，对不对？香兰叶，等一下它凉了以后呢，我会把它拿起来，然后再放到冰箱冷藏。
1: 了解，了解。
0: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吐司如何了。
1: 哎，我们吐司已经是 all ready 咯。
0: 哇，这真的味道很香哎。
1: 很香啊。
0: 对，好。那这个呢，是我昨天煮好的，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看它的质地非常软滑，就像抹酱一样的质地。
1: 这个就是印象里的那个咖椰的那种质地了。
0: 然后我们来抹在这个吐司的上面。
1: 好。
0: 欸，我很喜欢吃厚厚的。
1: 我也是，我也是。
0: 我每次看人家像在马来西亚看他们涂的好薄，我都想说，欸，再来一匙这样。
1: 哇！
0: 而且我觉得用南瓜做的咖椰酱比较不腻哦。
1: 嗯，来，观众朋友们，加椰厚片吐司咖椰酱哦，自家自家。来，老师辛苦了，辛苦了，朋友啊，来，到底吃看看哈。
0: 就我的菜哦。
1: 就是加椰，我觉得南瓜画龙点睛，这个是没有死甜，它就是南瓜原本的那个香气，去把它撑到最高，然后你越咀嚼越香，然后到后面就有南瓜那个香气在尾韵这样返回来。
0: 对，而且很丝滑，对不对？
1: 刚吃下去是不会让你觉得是用南瓜做的，
0: 很像是南洋版的卡士达。热带风，
1: 对，真的，也许可能炙烧一下是可以的
0: 哦。哎，你不要这样子激啊，你的手，你的手也会炙烧哦。
1: 哎呦，
0: 如何？
1: 我觉得这一定好吃，这一定没有问题。看一下，这样子恰恰的表面有没有？
0: 哦，我都闻到了。
1: 我这样啊。
0: 哇。怎么样？
1: 请容许我为我自己献上一个激烈的掌声。多了焦香，它那个糖分有一点焦糖化，很正点。然后那个炭烤的味道结合我们刚炙烧的味道，双重炙烧、双重焦化的感觉，那个幸福感是再更上一层楼的。好，老师，这个要介绍一下
0: 加码版，先喝了再说。
1: 哎呦！我不喜欢，
0: 又苦又甜的咖啡，配上这个吐司咖椰吐司，
1: 又苦又甜又酸。听说这个算是我们新加坡或者是马来西亚朋友们吃咖椰吐司的标配。
0: 对，一定要配上这种非常浓烈的咖啡。那据说呢，是他们早期的这些华人在那边很辛苦，那你要吃到这种很咖啡很苦很浓，然后你就会精神会比较好。那你要有很甜，那你这样子才有能量再继续往下做更多的事情。
1: 了解，好，那我懂了，那这些一切都合理了。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还是稍微用无糖黑咖啡。
0: 对，好，下次。
1: 好，交给各位这么好吃的酱料，我觉得自己在家里面自己制作最方便，而且又天然又健康，对不对？
0: 是。
1: 好，很开心，好好吃哦，满足了。我们还有更精彩的料理，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我应该有吃过，但我有点没有印象。
0: 对，其实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啊，就有很多的这种冰品，像热的地方的冰品就会很精彩。那我那时候去玩的时候才发现他们有一个冰很特别，就叫 ABC，
1: 一口下去什么都有。
2: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出版十年后，吴晓乐怎么看待教养？
3: 教养的品质取决于父母怎么看待自己的人生。
2: 最喜欢读者对你的评语是？
3: 这个作者应该是个好人。
2: 最想写的小说类型？
3: 我还没有放弃写言情小说。想知道我是受到谁的启发吗？他对待书的方式如何影响到我的一生？请看吴晓乐的名人书房。
1: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小雨老师。
0: 对，
1: 接下来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0: 接下来我们的幸福冰果室呢，要来做一个 ABC 冰。
1: 我应该有吃过，但我有点没有印象。
0: 对，其实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啊，就有很多的这种冰品，像热的地方的冰品就会很精彩。那我那时候去玩的时候才发现他们有一个冰很特别，就叫 ABC
1: Air Batum Chocolate。
0: 哇哦，
1: 我跟你说，我上网查的，
0: 真的
1: 不是我懂。
0: 对，它就是一个马来文的缩写。那这个意思就是混合的豆子的意思。所以呢，这个 ABC 冰呢，它最主要它一定要有一个红豆。然后其他的呢，它的配料非常的多种，就很像是我们的八宝冰这样子。
1: 了解，了解。
0: 我那个时候吃啊，有印象非常深刻，它有几样东西。第一个就是它有玉米，玉米粒哦，
1: 加玉米
0: 哦。然后第二个有花生，花生不稀奇啊，我们台湾的冰也有花生，可是它是脆硬很香的花生，
1: 花生米的花生，
0: 对，花生
1: 不是那种煮到很烂的那种，
0: 不是，是很脆硬很香的花生。第三个我觉得也是过目不忘，它有一个鲜红色的糖浆。
1: 你说那个糖浆是我们有时候在日本会喜欢用的那种单纯的那种糖浆，颜色蓝色啊、红色啊那种吗？
0: 它那个糖浆我有去查了一下，它是玫瑰糖浆，但是其实我觉得那个颜色很深哦，很难在台湾很难买得到。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配料呢，就是用西谷米冻，可是我要把它染成红色哦，来去呼应一下 ABC。
1: 好，怎么开始？
0: 好，首先呢，我们要来煮这个西谷米。那这个西谷米呢很有趣啊，大家都吃过西米露对不对？但是很少人自己会煮。那西谷米呢，它煮东西呢也需要有配合的。好，首先呢，第一个最重要，要煮到 Q 弹啊，里面还不能白心，不能硬心啊，我们一定要滚水下锅。那水呢一定要宽水，宽水的意思就是说你的水量要很多啊，你这样子煮的时候，它里面的才不会糊，变得糊糊的粘在一起，等一下呢它就会越煮越膨胀。
1: 需要多一点水分啊，不然那个西谷米其实它吸水力很高啊。
0: 对，那我们让它在煮的同时呢，这样子煮出来就会像是我们一般吃的透明的西谷米。可是我们今天不是要染红吗？
1: 对，
0: 我们染红呢，我们就用台湾非常常见的火龙果红色，
1: 了解，
0: 把它压一压，然后萃取它的这个红色的汁液。
1: 好，放进去了。这个甜的雄厚啦，我们还是用那个火龙果自己染色哦。外面买那个市售的，里面有什么色素啦、香精啊，你都不懂哦，还是危险啊。
0: 对，
1: 好，
0: 我们大概用的量大概是一颗的四分之一，我们就帮它把它压成泥。然后这个我们再回来看我们的西谷米， 那我们煮的这个火候啊，也

0: 很重要。如果你水很多，当你的火很小的时候，煮起来啊也比较不会 Q 弹哦。所以呢，要维持在大概中滚的这种状态，就是让它要滚动。然后煮的时间大概要15分钟哦，一定要15分钟以上哦。你煮个七八分钟，它是不会熟的。那煮过久呢，它这个淀粉呢也会释出太多，这样也是 不好吃的。
1: 了解，老师，我就继续这样的过筛。
0: 然后过筛完了以后呢，我们大概会放水下去，大概250到300之间。
1: 好，
0: 好，你大概对对对对，就这样有了水分以后呢，它的这个颜色也会出来的很多，我们可以看一下下面。哦，你看这样是不是很漂亮的水？
1: 很漂亮哎！
0: 我们等一下呢，就要用这个汁液来染色。
1: 好，
0: 那在这个同时呢，我们来做一下什么呢？就是像冰瓶里面是不是都会有糖浆？
1: 是。
0: 那我们来做一个这个东南亚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用的这个是椰浆。
1: 椰浆。
0: 对。那我喜欢的是比较脂肪含量高的，那你要用一般的 coconut milk 也可以，
1: 了解，
0: 都可以。好，把它放上来。还有刚刚讲了很多的这个椰糖，
1: 椰糖，
0: 对，
1: 好东西啊，
0: 也是它的风味来源哦。
1: 对，
0: 我把它搅拌一下。然后还有盐巴，很重要很重要，因为这个糖你要有一点咸味，才能让这个甜味更有层次。
1: 是，
0: 然后也让这个脂肪含量很高的这个椰奶呢不会很腻的口感。还有很重要，我们刚刚有介绍，就是香兰叶。
1: 香兰叶，
0: 对，香兰叶稍微压一下，让它的味道出来。
1: 这个都是小 pebble， 微微的一些小小的点缀，盐巴进去一点点，那个香兰的味道放在里面，就是那么跟别人与众不同。
0: 对，就是让它味道很不一样。那最主要就是我要让它把它的所有的脂肪啦、液体啦、糖啊，这些混合在一起，这样子就很好吃了。好，我们再回头看一下我们的西谷米，我们看西谷米有没有，它慢慢的就。只剩下中心比较白，
1: 了解，
0: 有那个白点，那我们要煮到它白点慢慢的消失，但是绝对不会
1: 完全没有，了解，
0: 对，因为我们下面还有一个步骤。那我们现在大概要等个五分钟，对，
1: 好，等一下一下。现在看到的这个西米露已经只剩下微微的这个心是白白的了，
0: 再让它煮一下下，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刚的这个。厚的椰奶糖浆已经煮了，它所有的食材都已经融化在一起。
1: 是，
0: 等到它放凉了以后，再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
1: 了解。
0: 嗯，好，那这个呢，我们可以先拿到旁边。
1: 嗨。
0: 好，我们刚刚的这个火龙果的汁，我们现在把它加热。那为什么呢？因为呢，一般的时候我们在煮西米露，煮了15分钟之后呢，我们就会关火，然后盖上锅盖，然后去泡。大概10分钟，让那个米心啊完全的透。
1: 了解。
0: 那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动作要加在这个染色的汁里面。那我们喜欢的是紫红色，对不对？如果你喜欢橘色呢，橘子汁。如果你喜欢紫色呢，香橙汁，都可以用现在这个方法。但就是你挤了汁之后，大概加250到300之间的这个水分，这样就可以了。
1: 了解，了解。
0: 好，那我们呢可以把它挪过来，
1: 捞过来，
0: 对。好，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西米露呢，把它放到这个热的这个果汁里面。
1: 好，
0: 好，然后等个十分钟，
1: 就等于把后面这个焖的这个动作放到你想要调整颜色的 sauce 里面去，
0: 没错，
1: 二次加工了。
0: 就让它染色。那我们现在就让它焖十分钟。
1: 好，
0: 那焖完十分钟的这个西米露就会变色。那变了色呢，我们就把它装到我们想要的任何的容器里面。那我已经有做好的，大家来看一下。
1: 好可爱哦，
0: 有大中小，
1: 好像好适合你的西米露哦。
0: 真的吗？
1: 就一眼看就挑到老师的西米露啊，好漂亮哦，漂亮。
0: 好。那我们现在这个 A B C 冰要开始组装喽。
1: 好，来老师，我们怎么操作？
0: 好，把这个冰多放一点进来。
1: 这个冰很珍贵哦，我们信物上没有在买什么现成的，那个太麻烦。我们这是原冰，做好家里的原冰，徒手搓成这样的。
0: 真的吗？
1: 对啊，
0: 太酷了哦。
1: 他现在有三块那个酸痛腰包在。辛苦了。
0: 好，我们要用一个这么大一个。

0: 哦，枕坨、哦。
1: 对，
0: 就把它当把西米露当布丁在用就对了。
1: 对呀、啊，我们是冻嘛。哎呦，放点花生好不好？
0: 好。
1: 我之前吃的脆脆的原味花生非常的好吃，嗯，它很香哎，比我想象中，我那时候觉得说，哎、欸，因为我们都吃习惯的是软的，对不对？
0: 对，
1: 嗯，但是脆的花生也有提供了它不同的口感。我觉得 A B C 啊，最厉害的就是它很热闹，嗯，它什么风味呢？加在一起也不会违和。
0: 在马来西亚吃到也是这么缤纷吗？
1: 非常更缤纷，
0: 更缤纷哦，
1: 对，上面还有兰花哎，哇，
0: 这可以真的是把一个。平民的那种路边的刨冰吃的很有仪式感哈，
1: 这个厚椰浆不得了，
0: 这个椰浆那个味道我光闻哦，那个油脂感很够，椰奶的香气很足，然后再加一点点那个香兰叶的味道，这个无论是沾什么，我觉得你单独沾一个红豆也好吃，哦、沾仙草也好吃，
1: 哦、真的
0: 一定都好吃。耶、yeah, ，来，观众朋友们，请你尝，好了，
1: 来吃吃看，要超 Q 的，
0: 超 Q 啊。好来，一口下去，什么都有。
1: 如何？
0: 东南亚巨石。
1: 真的吧？嗯，因为我们有加了椰浆，然后又有加香兰叶。
0: 香兰叶的香气，我觉得在里面算是一个衬出它整个风格的香气。嗯、你刚吃下去的时候呢，是先吃到我们刚这个椰浆，嗯，非常好吃，嗯。甜度算高，可是因为它的油脂感很重，所以它挂在嘴巴会是那种很浓稠的。嗯，我们这个西米露因为有那个淡淡的那个火龙果的香气，吃下去之后你不会因为它用火龙果做，所以那个西米露本身那个香 Q 的那个味道，里面还有一点点米心那个触感不见，它还是有。然后我觉得最特别的是加那个玉米，我一直以为玉米跟冰是不搭的，但其实你吃下去之后，它反而会让整个冰会更多一个层次，有一个玉米香气，而它那个甜味又跟我们刚那个椰浆是搭的、，mix 在一起。
1: 你说的好好哦、嗯，
0: 我第一次吃也是觉得说，
1: 怎么会放玉米呢？真的在吃下去的时候，嗯，还不错呢。
0: 好，老师，嗯，这个冰品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1: 我觉得就是要把这个椰浆学起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搭配各种台式有的叉冰的这个食材啊，可以做出不一样带一点南洋风情的叉冰。
0: 没错啊、哦，炎炎夏日，希望大家可以利用这道这个冰品让大家消暑一下，用冰品让大家感受到幸福的滋味。
1: 好，
0: 老师，期待你带来更多精彩的料理。
1: 谢谢，
0: 再次感谢你，
1: 谢谢，谢谢。
0: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法华经后面十四品叫做本门，前十四品叫做机门。机门呢，是佛陀示现在人间说法的一切事机，而本门呢，是佛陀用他的法身示现，告诉我们如何行菩萨道，而完成我们每一个人自心的佛性。我们谈到机门十妙，本门十妙就可以不用说了啦。在我们呢整个《法华经》来说，妙当然有所谓的机门十妙、本门十妙，或者是观心十妙，但是最重要的，我们把它归结成三种：佛法妙，我们指的是后面十四品本门的十妙。那为什么在后面的本门呢可以称为佛法妙？因为本门是佛陀的法身论，法身就是他的精神意识哈，那智慧的呈现。而智慧的呈现里面呢，不管在世间是三乘，三乘知道哈，声闻缘觉的菩萨啊，佛就是一佛乘，或者是众生，那这些呢，我们会知道根性吗？会不会知道啊？比方说你看到某一个人，你会知道他是什么根性吗？知不知道？我们不容易知道的。一样学佛，一样进门，可是一路上面他可以透过他的根性，也许一开始他入门，大家都入门，可是他是一个一乘的根性的人，所以他到最后的进步会很快。可是有些人一进门呢，他是属于三乘声闻缘觉菩萨嘛，慢慢修的过程里面慢慢有出离心，也许透过出离心慢慢才会发菩提心。可是有些人呢，他纵然进门了，一样进门，可是他始终在原地，有没有啊？有啊，一直在原地绕啊。为什么在原地绕呢？你说他不想进步吗？应该说我就是喜欢这样的就好了，所以他也没有觉得我有什么不好，应该说套一句话说，就自我感觉良好哈，所以我也不用进步，我也不用特别哈，要去努力啊，就是自我感觉良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根基为佛乃知，这个是佛的法，它的殊胜处叫做佛法妙。另外呢，我们说众生妙，当然是指的机门的十妙，因为众生里面它可以透过修行慢慢从声闻缘觉菩萨到佛嘛，那这个呢，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佛性，所以在机门里面呢，纵然是畜生道的龙女、恶人的提婆达多啊，这么坏啊，他都可以被受记成就佛道。也就是说，所有一些众生，其实他的佛性本质具足， 那我们如何呢？在这个上面哈，能够发挥我们每一个人天生的本性。曾经有一辆客运车，上车呢是一个中年的男子，带了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大概也才七八岁而已。可是这两个人呢，全身都是灰头土脸的。那孩子呢，身上还背了一个包包，一个那种布的包包哈。那你一看就知道啊，真卡郎嘛，就是随便那个这样子背的哈。然后呢，哎，上去之后呢，他就发现刚好呢，他上去了，前面有一个位置，因为刚好位那个位置的人下车了。然后那个中年的那个男子就跟他说：“孩子，你坐吧。”他就坐下来了。坐下来不久呢，在下一站上来一个孕妇，然后孕妇上来了，那个孩子呢看到孕妇，他就赶快站起来，他说：“阿姨，让你坐。”可是那个孕妇看一看呢，他不敢坐。你知道为什么吗？当然他嫌他脏，但是他呢没有讲，他的表情已经告诉人家了，对不对？那个孩子呢，他就看一看，然后赶快从他的布包里面拿了呢他的一个小毛巾，然后就把那个椅子呢上上下下全部都擦了，然后就跟这个孕妇说：“阿姨，你放心，我已经擦干净了，你可以坐了。”那个孕妇当然非常尴尬，可是旁边呢有一个妈妈哈，她就跟她说：“小朋友你好乖哦。”她就说：“妈妈教我的。”她说：“妈妈教你什么？”她说：“妈妈教我要像阿甘一样。”大家听过吗？阿甘正传哈。他其实每一个人都要去自我肯定，然后呢，他这个妈妈当然很感动，然后就跟他说：“所以我跟妈妈说，我绝对会活得很好。”他听到这句话，为什么？他这句话怪怪的哈。然后那个中年男子呢，看一看他，他就说：“啊，这个你的孩子应该是要上学的吧？”他说：“他不是我的孩子，他是我哥哥的孩子。”然后这时候呢，这个小朋友就说：“阿姨，我爸爸往生了。”然后下面就没有说了。然后那个男的呢，就跟这个妈妈说，这个中年的妈妈，他就跟他说，他的妈妈是一个老师，他从小就是教他怎么样自我肯定，怎么样去尊重别人。可是很遗憾的，他妈妈呢，因为在除了学校的一点点小小工资，他想多赚一点，能够抚养这个孩子。不幸在工厂里面被那个钢筋啊掉下来压死了。孩子的背包里面就是那个妈妈的骨灰。可是孩子呢，脸上并没有觉得他难过，他表现非常的自信，然后跟那个旁边那个妈妈说：“阿姨，我绝对会活得很好。”我们呢，在任何时间因缘里面，我们能不能展现我们的佛性？这就叫佛性。因为你没有对任何人产生轻视的心，别人怎么待你，你还是呢非常欢喜的接受，还懂得体贴。我觉得我们是要跟那个小孩子学习的，这就是我们的佛性。如果我们在一个学佛过程里面， 没有办法把我们内心真正的佛性，这种善良的觉知，最高的真善美哈，能够扬善起来，那我们的学佛恐怕是需要重新检视。我们说观心十妙，其实就是所谓的心法妙。我们合十掌嘛，一心嘛，这个十掌里面当然涵盖四圣六凡。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心至少都在人界，都在天界，当然你最高的层次你可以在菩萨界，你所思所想，只是我如何去利益别人，我所做的我能够帮助别人，你所想的就是哎，我应该为别人服务什么，这叫菩萨心嘛。那也许我没有办法每个时间都这样，可是你有出离心吗？就是声闻的出离心也很重要啊。我碰到外境的时候，我不有贪着，我能够懂得出离嘛。世间的一切哪一颗可以带着走？你说没有一个是可以带着走的。
2: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心至少都在人界，都在天界。当然你最高的层次你可以在菩萨界，你所思所想只是我如何去利益别人，我所做的我能够帮助别人，你所想的就是哎，我应该为别人服务什么，这叫菩萨心嘛。

也许我没有办法每个时间都这样，可是你有处理心吗？就声闻的处理心也很重要啊。我碰到外境的时候，我不有贪着，我能够懂得处理嘛。世间的一切哪一颗可以带着走？你说没有一个是可以带着走的。哎，最近呢，哎，我发现就常常呢都是医院，阿爸就是我们的万寿堂，医院万寿堂，医院万寿堂，好像人生的生死学不断一直在重演。可是我们有多少人去认知我们自己生命的短暂，去珍惜你每一个当下，因为我们的信念是可以造就一切的善法，可以改变一切的，只要你愿意，这是所谓的心法嘛。所以我们学佛的目的是如何帮我们呢心中的那些烦恼执着慢慢的透过真理实相，哎，慢慢去放下，然后慢慢的去了解世间的实相，而且了解人。因为人里面呢，我们总是被过去的业力牵扯嘛，所以有很多的就是贪执吧，有很多的不舍，有很多的无奈。可是我们如何面对这些的无奈，这些的不舍，用佛法的角度去转化，做我们应该做的事，让自己活得快乐自在，就是佛法的本质。就是我们在上一次呢，我们所提到的，我们特别把呢做一个总结哈。所以在这个里面，他说，尤其是如来受量品所说的开机显本为依据哈。开机就是我从事相上面，引导你进入我们的法身慧命。就好像我们呢拿最简单说的哈，为什么要告诉大家？我们看到人一个合掌，当然你不一定说我到佛殿我才要合掌嘛。我到佛殿合掌是对佛一种礼敬嘛。我看到人合掌，可是你知道合掌这一个，当你的手举起来了，你的内心就庄重，因为我尊重人嘛。其实当你不断的有这样的尊重人的心念，你的佛性就不断的发。那你要透过你的事项，我礼佛忏悔，我诵经，我念佛，这些事项哈，慢慢呢去将你内心的佛性，我们说你的精神啊哈，慢慢逐渐的进化。一个人常常说好话的人，因为他常常说嘛，所以无意中他的心念他必然会改变。一个人常常做善事的人，因为透过外在嘛，他内心也一定是欢喜的，是自在的，是智慧的。所以没有事项就不可能引发我们内心的精神世界。所以一个人的思维是很重要的。我说岳飞哈，尽忠报国，如果他的精神上面他没有忠，他愿意呢把四个字刻在背后吗？你怎么样呢透过行动去表现你的尽忠报国？有尽忠报国是不容易的。就好像说我们每一个人都美其名说我学佛，我发菩提心，请问你用什么来表现你学佛？用什么样的行动表示你发菩提心？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不能落于行动，你内心的法身智慧是不能发的。佛法不是只能在嘴巴说。所以这边的开机显本，意思是我们要从事相把我们的内在的智慧显发出来。所以他才会说阐明久远的本佛的因果哈。本佛的因果呢，因是什么？行菩萨道啊。所以后面的十四品我们会介绍很多的菩萨，他呢因地的修行，最后呢成就呢就是佛陀的果德，乃至于利益不可思议的阐扬哈，就是告诉你在诵持修持的过程里面很多功德是不可思议的。

那这个是比较呢，能够妙气以法华经的真实义。那下面呢，我们说妙法，当然总结哈，就是指微妙究竟。

它就是妙的。而且过去呢脾气不好，过去呢也许比较吝啬，也许过去呢比较执着，可是透过你学佛过程里面，你慢慢把你这些习气慢慢做一个修正，你没有发现吗？人的心念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你心念改变了，真的你的态度就不一样了，态度不一样了，行为就改变了，行为改变了，你的精神智慧，你的外缘福德就会跟着不一样。所以这才会说告诉我们说妙法是不可思议的。那另外呢，还有我们整个经体妙法，然后呢莲华哈，这个莲花呢是象征《法华经》里面所有的菩萨在娑婆世界行菩萨道，就好像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容不容易啊？不容易的。可是你没有在众生里面，你是不能成就佛道的，只有众生之中你才能够真正哈求得正法。你说为什么呢？你没有大众里面，你怎么知道你的脾气不好呢？你没有跟人家相处，你怎么知道你的性格能不能合群？你没有跟大众在一起，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慈悲，有没有智慧？要透过呢在大众里面才能够求得真正的佛法。所以不要说哎呀我在家都很好，我不要参加法会，一个住一个晚上啊这么麻烦，然后呢这么多人啊吵得要死，受戒不是这样嘛，对不对？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做任何事情的动机跟目的在哪里？你有想过吗？如果呢你今天就一个人修，当然从来不会发脾气，不是吗？自己就是皇帝咯，我爱怎么样我就可以怎么样，不是吗？可是如果在大众里面，你心中要有别人呢，你心中要有进退，你心中要有呢轻重缓急，你没有跟大众在一起，你怎么知道你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所以作为一个菩萨是不容易的，是真的不容易。但是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发心做菩萨，至少要发心度自己吧，不是不是？我做幼稚园的菩萨也 OK 吧？我慢慢修嘛，慢慢的幼稚园才会升到大班，对不对？大班之后才会有小学嘛。那你没有幼稚园就不可能有小学吗？所以菩萨本身就是你要从你自己度起，我要度我的烦恼，我要度我的习气，我要度我呢我觉得呢不好的这些的观念知见心态，你要度你自己呀。当你知道了你怎么度自己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帮助别人了。当然莲花在法华经里面有很深啊，你说我要讲到什么程度呢？我大概讲五分就好，也许讲三分就好。这是譬喻，是我只讲三分嘛，我不要讲得太深了。现在呢这十二个字，事实上呢有两个字是很重要的，一个是莲子，一个是花。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认识莲花吧，哈。莲花长了以后呢才会有莲子嘛，你没有莲花就不可能有莲子吗？然后你看哦，好，第一个为莲故花，我是不是要种莲子？我要莲子当然一定要有先开花嘛，是不是这样？那这个譬喻什么呢？莲子譬喻我们每一个人的佛性，就是成佛了，这个无上正等正觉，就是佛果的意思。花呢
因为你要成就佛道。

你要不要修啊？要不要修啊？当然要修啊！所以你要开花啊，花开了以后莲子才会生啊。所以你要行菩萨道，你的佛性智慧才能够圆满嘛。

第一个，为莲故花，我是不是要种莲子？我要莲子，当然一定要有先开花嘛，是不是这样？那这个譬喻什么呢？莲子譬喻我们每一个人的佛性，就是成佛了，这个无上正等正觉，就是佛果的意思。花呢，因为你要成就佛道，你要不要修啊？要不要修啊？当然要修啊，所以你要开花啊，花开了以后莲子才会生啊，所以你要行菩萨道，你的佛性智慧才能够圆满嘛。所以第一个告诉你，你要不要修？当然要修啊。那你所修的就像莲花一样啊，因为莲花一定是慢慢的含苞，然后再慢慢开，慢慢开，慢慢开，慢慢开嘛哈。你修学菩萨道的过程也是这样啊。你什么时候可以花让它开呢？所谓花开是表示这个菩萨他已经懂得很多的善巧方便，所以他懂得布施，他懂得持戒，懂得度化别人，然后在成就佛道的时候，慢慢的他的佛性的智慧才能够圆满嘛，这是第一个阶段。然后慢慢你又看啊，好，我们说你为了要得到莲子，当然也你要等到莲花开嘛。好，现在呢莲花慢慢开了，没有发现莲子同时就出现了，因为花开的同时才能够长莲子啊。当你行菩萨道，开始真的进入菩萨道哈，我们说菩萨有52个阶位吗？看你是十性位、十住位、十行位、十回向、十地，都 OK 啦，反正幼稚也没有关系啦哈。就是实性的菩萨也好，可是你在修为的过程里面，你潜在的佛性就慢慢现了，你智慧啊，它就慢慢生了。哪一天呢？啊，花落莲成，因为花开总是有一定的期限嘛。修学菩萨道，它也52个阶位啊，等到你究竟圆满了。

0: 莲子就全部长成了，所以它是象征啊。我们呢，《法华经》的前面的十四品，跟后面的十四品，所以莲子呢，代表的是后面的十四品，叫做本门；花呢，是代表前面的机门。所以告诉你，你要行菩萨道，才能够成就佛果。而且呢，当你不断行菩萨道的过程，你心中的佛性、智慧就开始会发。而整个等到你的修行圆满了，菩萨道圆满了，烦恼断除了，当然佛道就成就了，就是在金体莲花的意思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修行菩萨道的人，都可以算是娑婆世界哈，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那金就不用说吗？金是佛所所说的哈。那因为呢，过去佛陀呢在世并没有文字的记载，佛灭之后，一直要到好几百年吧，他要文字。那你说到中国开始呢，有文字是把它写在贝叶，知道吗？就是这贝叶的上面，然后那个字都好小，贝叶的上面跟华叶的上面。华叶也是一种树哈的叶子，然后慢慢呢，你会发现最早期，在宋代的时候还有那个木刻本，它是呢竹片的，刻在竹片的上面，然后把竹片呢一串一串都整个串起来的，然后后面才有印刷术啊。是，所以呢，把很多的这些的经文文字贯穿起来，就叫做经。那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妙法莲华经》的五个字，从几个角度啊，就来做说明。我们只是希望呢，简单的说了哈，大家能够知道哦，原来《妙法莲华经》纵然呢念五个字都很有智慧的。你如果呢，你要试试看的话，我告诉你哈，你可以呢每天念。观自在菩萨心经不是前面呢就是观自在菩萨吗？你就念那五个字看看，你念久了你会发现，哎，我常常念观自在菩萨，我要学习自观自在啊。文字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有人就问啊，他说啊，这个临终的人都会躁动啊，躁动就是不安啊。有时候呢，你念佛就是那个念佛机这样子放，可是也许他还是有一些我们叫做业啦哈，让他呢身心不安，然后翻来覆去，佛号有没有让他比较安稳？最主要是在生前并没有很深的信根吧。他说怎么办呢？又看到他这样哈，感觉确实是有东西，因为常常会发脾气，因为意识本身剩下几分而已，大概五分吧，可是也常常莫名其妙会眼睛睁大骂人家。我说很简单，你去放心经，一放心经呢就安稳下来了。我说哎，为什么哈这么好用啊？我说心经是智慧之经，智慧的能量它是不可思议的。对不起啊，心经不能让你往生西方净土，我先说明哈，因为那个智慧的层次不一样啊。就是每一个经它基本的应该说它的内容思想哈，教义上是不一样的，只是有时候我们有的对峙嘛，它确实需要用一些不同的经典来对峙我们的烦恼惑。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法华经》有几种版本。事实上呢，我只要告诉你们，反正我们要读的是《妙法莲华经》，其他通通不用看。但是我们不希望我们佛教徒只有懂得你呢研读的这一本经，而它周边的你通通都不知道。 因为还是有人会问你的。那我们说整个《法华经》在一个放文本翻译成汉文，就是翻译成中文里面，它事实上有六种版本，而这六种版本呢，有三种呢，刚才是放文的原点就有三种的，比方说尼泊尔本的、说以水本的、中亚本的，另外呢还有那个西藏的翻译本，那还有呢，当然就是我们的汉译本。那汉译本呢，在整个藏经里面本身现在的有三种，事实上应该是有六种，可是留下来呢有三种。如果你们呢有在诵经的人，在诵经当下当然有很多经，这里面的我念出来给你听听看啊，也许你会听到这些的名称，可是呢这三本已经没有经了。一个呢叫做《法华三昧经》，事实上它是《法华经》，只是它是不同翻译的。那另外呢，大概的出现的比例比较多，尤其像那《大普维经》里面，就是早期的《大普维经》，还是会有这个名称，叫做《萨云芬陀利经》。萨云芬陀利经，事实上它就是《法华经》，只是它不同的翻译，目前已经没有这样的版本了。可是你早期的比较翻译出来的这些的经典，通通都会有这个名称。那另外呢，就是《方等法华经》，那事实上也是《法华经》本身不同的名称。那我们说这三本事实上呢，目前都已经不存在了。那会存在的呢，就是我们以下要介绍的。第一个呢，就是西晋竺法富翻译的《正法华经》。那事实上呢，这个《正法华经》它是一个贝叶本哈，就是贝叶经，就是把那个经文写在那个贝叶的上面。它总共有10卷27品，是在西元的286年里面翻译出来的，算是最早的翻译品，因为它有10卷，所以当然也是最详细的嘛。所以目前呢，我们呢所读的就是第二本，姚秦时代的鸠摩罗什翻译的《妙法莲华经》，那它所依据的呢，就是那个应该秋支的文本，它本身只有7卷28品，所以人家问你说《法华经》有几卷啊，你要知道它是有7卷，但是一般呢我们都认识的只是它的品数，就是28品，那卷数呢一般人比较不会去在意，事实上它总共是有7卷28品。另外第三个呢是都那呢觉多与达摩吉多所合译的《天平妙法莲华经》，那这个呢本身也是7卷27品。
1: 你听过只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只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载行运动。
2: 大型车辆入口应停让，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

人家问你说《法华经》有几卷啊，你要知道它是有七卷，但是一般的我们都认识的只是它的品数，就是28品。那卷数呢，一般人比较不会去在意。事实上它总共是有7卷28品。另外第三个呢，是都那呢觉多以达摩吉多所合意的天平法华，那这个呢本身也是7卷27品。那这里面呢，你会发现呢，这三本里面，鸠摩罗什大师跟下面的多了哪一品呢？还是多了提婆达多品。所以下面才告诉我们说，这三本呢，整个《法华经》不同的翻译本，事实上是因为它的底本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呢，也许呢，同样一本经，可是你拿到的译者不同，有时候呢还会牵扯到它的版本不一样。像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后来的玄奘大师有的他也重译，就变成说一本经里面也很可能有2-3个祖师同时翻译，所以在内文上面多少就会有差异。所以这是我们对于经文上面呢，在翻译的角度上面知道说版本译者不同，所以才有经文上的差异。那另外呢，我们来看呢，这三种呢翻译的名称虽然不同，但是都是因为这个《法华经》的原文而来的。它的梵文的名称呢叫做萨达摩芬陀利迦苏多罗，而这个萨呢，在中文的翻译里面呢，就变成每个翻译者他取的不一样。如法护取的是正，鸠摩罗什跟都那觉多他取的是妙，那所谓的天平法华就是他增加的了。那依据呢天平法华的经序，他是说呢，鸠摩罗什大师缺少最初的药草一品的前段，也就是我们在那个药草一品呢，它前面呢事实上它是有一点叙述，就是一个序文叙述呢佛陀为什么说那个药草浴的因由，但是在这一段里面呢，在整个妙法莲华经是没有的。那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法师品的最初的这个部分，或者是提婆品普门品的寄送，你去翻开大正藏，有时候你会发现通常有些呢经开始的时候它一定会先有2句或4句的寄送，那这些寄送事实上是在赞叹这一品它的主旨。那有些的翻译者呢就会把这个删掉了，所以在我们的天平法华里面呢它有这些，可是我们的妙法莲华经是没有这些的。那前面呢会有寄送的是阿含经最多，那我们呢大乘的经典呢前面有寄送的就比较少了，这几乎是没有。还有如果你们呢有去翻过呢西藏的论典，你会发现呢西藏的祖师所说的语录或呢传送的法基本上全部都是寄送，它是都是寄送，也许呢是7个字也许是9个字，它全部都是寄送，它不会像我们这样长行的。那这个就是在传译过程你会发现，因为不同的文化所以呈现的这个经本上面的体裁呢方式就会不同。那因为天平法华呢就是把这些东西都加进去的，所以叫做天平嘛，就是增加的。那这三种呢译本的经文内容当然多少会有一些出入，妙法莲华经是最简要的，然后天平呢法华呢因为它多的那几品对不对，当然就多了一点点，然后正平法华因为它有10卷就变成它是最详尽的。那这三种译本呢在日本啊中国都是有流传的，那我们使用最多的就是鸠摩罗什大师的译本。那最重要的为什么我们要用他的译本，
这是我们后面要介绍翻译的人，因为一样呢，翻译家，但是每一个人翻译的风格不同。虽然一样呢，《妙法莲华经》，可是呢，那三本呢，你读起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为什么？那是翻译者他的笔调的问题。对于那个原文上面呢，本身翻译过来，应该说他的中文素养哈，还有他的翻译的特色。那因为我们所用的是《妙法莲华经》，当然我们要来说《妙法莲华经》的译者。本身现在呢，如果大家有诵过《好华经》，就知道它像一篇呢长篇的佛教文学，所以它的文字真的很美的。

有时候像一篇文章，文字真的很美，因为翻译的人他很有中国的文字内涵，是真的不容易的。我们说鸠摩罗什大师，这边只是简单的说，因为他的一生的传记太多了。他呢七岁就出家，而且他从他老师读经，日诵千偈，日诵千偈，容不容易啊？七岁而已，真的不容易啊！而且通达毗昙，这个毗昙呢，算是小乘的佛学了。什么叫做小乘的佛学？就是在于佛陀入灭之后，哈，开始佛教的流传，原始佛教。部派佛教跟大乘佛教，而原始佛教呢，它涵盖呢佛陀在世跟佛灭百年，就等于说佛陀呢在世跟在世后面一百年这个期间全部都算是原始佛教。但是它不是叫小乘佛学，它叫做原始佛学。可是慢慢的，因为呢佛弟子呢分到五印度去，五印度因为东西南北中，一个是文化的不一样，一个是语言的不同，第三个加上呢佛弟子的个性不一样，所以他弘化的方式有没有一样？当然不一样啊，一定不一样的。你看哦，我们现代的法师里面呢，一样的弘化也很多不同的风格，对不对？像我们的定和尚，他喜欢唱诵，对不对哈？我们的培和尚，他也会一面讲一面唱哈。啊，我们五音不全的，就从来不会唱。这就是人家弘化的风格嘛。那我们说呢，在部派里面呢，就是因为佛弟子到整个印度去，地区的方言、文化，包括呢佛弟子的个性不一样。这个中间呢，就演化有五百年的部派佛教。那这个部派佛教呢，当然又叫做小乘佛学。为什么叫小乘呢？因为这个时期，佛弟子因为佛陀不在了，所以佛弟子他比较呢注重自我的修行跟研究，所以他不重视信徒的教化，只重视教团自己的修持。所以在佛陀留下来的这个偈颂啊法的里面呢，就变成演化了很多的思想学派，大概总共有十八个哈，十八个学派，要十八部派。那我们今天呢就先上到这边，那最后呢我们请所有的菩萨呢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行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情品，愿如慈世尊，忍辱及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同燃智慧灯，普照以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0: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40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它在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就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越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如大地黑暗，日出即明。禅如真相不明，一疑即悟。禅如镜上灰尘，抹净即见。禅如芭蕉中心，剥了即无。